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0: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分歧集中在俄罗斯天然气转运、航运管控等方面。希腊等国担忧相关措施冲击本国产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4: 国际油价2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盘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关口。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小幅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218.58点，跌幅为0.0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98.96点，跌幅为0.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690.90点，跌幅为0.57%。
4: 欧洲三大股指22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16.97点，涨幅为1.2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37.89点，涨幅为0.8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55.41点，涨幅为0.58%。
0: 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

0: 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22号，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
1: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刚果金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已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
0: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0: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5: 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0: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

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长江少城，宜人宜宾，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1: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6: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0: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2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有关搞山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1.6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地下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发生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

0: 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
1: 此外，他还表示，当前全球军事开支规模过大，古特雷斯秘书长此前已经多次呼吁将更多资源投入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而不是继续扩大军事支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遭美袭击的米纳卜小学遇难儿童。巴加埃表示，伊朗于当天在米纳卜为最新发现的遇难儿童遗骸进行了安葬。他表示，这份悲痛不仅属于一个国家，更是对国际社会良知发出的警示。他指出，当今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某些国家打着帮助各国人民的旗号，逾越所有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来炫耀赤裸裸的武力，为其令人发指的罪行辩护。
1: 今年2月28号，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伊朗官方媒体说，至少有175人遇难，其中绝大多数为儿童。初步调查显示，这起袭击由美军发动。然而，美国政府迄今仍拒绝予以承认，并搁置相关调查。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
1: 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3: Ultimately, the cost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两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

0: 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十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如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邮轮日前在距离沙特港口西基格约70海里的海域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下一轮由美国斡旋的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六家。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全真覆灭了，
9: 大清遭外强蚕食，由内乱不断，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松林闻香静心，水山漫步舒展，一草一木皆为自然良方。膝盖疼怎么办？专家教您三招居家养护膝关节。一家五口接连皮肤瘙痒，竟是疥疮感染。暑假如何科学预防儿童溺水？侧腰肌肉僵硬不灵活？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增强腰肌力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草木虽无言，却能抚慰人心。今天我们就一起找回松弛的自己。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明明专程去逛公园，看遍满园绿植，手机里也存满了花草的照片，可是游玩结束后却依然觉得身心疲惫，没能完全放松下来。其实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匆忙打卡式出游，而是走进自然，贴近草木，静静地去感受草木独有的平和气息。今天我们专门规划了一条国家植物园专属康养漫步路线，一处松柏清幽养生，可以舒展身体；一处水山悠然怡人，能够抚平心绪。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镜头漫步林间。
0: 如果您以为国家植物园不过是一片大一点的花园，那么您就错过了它最深的秘密。这座坐落在西山脚下的植物宝库，远不止是好看这么简单，它是体验者找到松弛的地方。
5: 就是上班就是对着电脑，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然后出门呢就开车了，

0: 来发现，哎，这个头啊，或者是什么闹一些小毛病，包括腿脚什么的哈，都觉得哎，好像就紧绷啊，不自在这些关节上。
1: 今天李树华教授带着两位体验者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养生路线。这里的每一片林子，每一寸土地，其实都藏着

0: 一套古老的自然处方。
1: 我突然发现，天哪，这些树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同样是松树哈，它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0: 从国家植物园东南门入园，避开人潮，步行约5-6分钟，您会撞见一片古老的松柏林，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站。
2: 实际上针叶树里边典型的代表就是松柏类，松类呢就是裸子植物，基本上起源于2亿6000万年之前。实际上在2亿6000万年之前呢，恐龙还没有出现，所以它的历史是非常早的。
3: 比如在《史记》当中有记载，松柏为百木之长，大量的去种植松柏的话，它其实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益处的。大量的研究证明，它挥发出来的这些物质当中呢，对人的这种比如说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呼吸系统都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阿尔法排析，它是在一些松科松属的植物材料里面，它可能会挥发的主成分占多数，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成分对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积极的。还有柠檬烯啊，柠檬烯的话一般是在这种百科的植物当中含量会更高一些，它呢可以对人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的舒缓调节的作用，心理压力可以降低到一定水平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还是对大家的这种心理健康有比较好的积极的作用的。
0: 在整片清幽的松柏林里，藏着一种辨识度极高的独特松树——乔松。远远望去，它的松枝纤细修长，看着锋芒分明，好像一碰就会扎手。可亲手触摸之后，你会收获完全意想不到的奇妙触感。
2: 乔松，我们看一下这个松树，它这个松针非常细，非常柔软。大家看，特别像女孩子的刘海，非常适合我们来触摸。
1: 乔松，会发现它那个松枝竟然是柔软的，摸上去之后还挺顺滑，真的是像人的刘海一样，觉得很有意思。
0: 触摸过后不必急于往前走，李教授让两位体验者停下脚步，闭上双眼，通过呼吸体验草木清香。
2: 大家先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之后，然后我们做这个深呼吸，吸4秒，然后屏住呼吸2秒钟，之后呢呼出来。
1: 在一开始就忍不住想睁眼，但是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慢慢的稳下来了。稳下来之后，耳朵然后和嗅觉就会变得敏锐，我能听到鸟叫了，我也能闻到松林里边一种特有的这种很浓烈的，就是属于松的那种香气，哎，让我一点点的就安下心来，站的就会越来越稳了。

0: 平静。
1: 体验者对林间的气味感到好奇，却不知这缕草木香气之下藏着舒缓身心的秘密。
2: 根据科学的验证，松类的释放的芬多精的量都是比较高的。芬多精呢是一个挥发性的气体，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3: 其实当你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踩到这个松针落叶的腐殖土的时候，它的那种挥发性物质就已经从你的毛孔鼻孔啊，然后包括你眼睛见到的，就是五感所感受到的这些，就是完全把你包裹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森林疗愈的过程。如果我们去普通的公园绿地或者桂林为主的草坪地去散步的话，一个小时你也会觉得很舒服放松，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喝了一杯白开水。那白开水是平淡无味的，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生命的作用肯定是也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去松柏林当中散步一小时的话呢，就在这个白开水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滋味进去，喝起来像一杯养生的本草茶一样。建议走三五分钟，停下来呼吸，深呼吸5到8次，然后你再继续去走。因为大家知道深呼吸的话呢，它就是使我们前面说的它的这种植物杀菌素要进入到你体内的过程，然后使我们的身体慢慢有一个吸收，让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等等，然后让你

0: 精神舒爽，然后生理上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洗涤。
1: 顺着林间步道继续缓步向前，一片自带岁月气韵的松树静静矗立，它就是白皮松。抬手轻触树干，质感细腻温润，完全没有寻常松树的粗粝。李教授告诉我们，这份独特的外观是古树常年蜕皮生长留下的时光印记。
2: 这个白皮松为什么叫白皮松呢？因为树皮是白的，单说是白的，实际上它是像迷彩服一样，是斑驳状的。它为什么形成斑驳状？它分三年这种

0: 有点偏绿。如果是24年脱落的呢，颜色是最深的，它到明年也就是27年它就该脱落了，它就变成最浅的了。所以它这种树皮分3年循环的在脱落。
1: 这片承载10000年植物历史的松林，依靠高浓度芬多精舒缓紧绷身心，完成了我们第一段自然体验。顺着步道穿过这片开阔的草坪，前方错落挺拔的水杉林正等待我们解锁下一段疗愈旅程。

0: 水杉呢也是一种裸子植物，叫结蚁植物。从树形来讲，水杉植物是比较挺拔比较高大，给人这个舒展的感觉。
1: 这片水杉林和松林完全是两个境地，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温度降了两三度，水杉林里风一吹，声音稀稀疏疏的，像在轻声说话。
2: 水杉它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浓度，在空气湿度方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令人舒适的这个水平。而水杉的话，它的挥发性的物质是以萜类物质为主的，所以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高湿度、高负氧离子和萜类物质，那么组成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养生效应。
3: 这个水杉树太挺拔了，我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我都不自觉地想要是舒展一下我的筋骨，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它拉伸了一样的感觉。
2: 你作为游客进入到水杉林当中，你的视线自然而然会被它的这种尖塔状自然的吸引向上，那么你的这种体态就会被吸引的会仰头向上，实际上对咱们的身体的体位校正也很有好处。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长期伏案工作，手持电脑或者是手机，每天呢刷屏刷很久，那这样的话你的这种视觉包括你的颈椎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所以总体上它会给人提供一个身心完全放松的环境条件。而且如果你仔细的看，会发现水杉呢是演绎出来什么是对称美的这样的一种树。另外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条件，因为它的这个干皮啊等等都会有比较吸音的一个作用，让人这个心情啊等等都会放松。
1: 这片水杉秘境最先抓住我们感官的无疑是这参天的林木，而脚下这条与众不同的木质步道，踩上去独有的触感，藏着别样的治愈体验。

0: 挺美好的感觉。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膝关节健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上下楼梯膝盖发软打晃，这一到阴雨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又酸又胀，这些都是膝关节在报警。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居家如何科学养护膝关节。
2: 膝关节疼痛太常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年轻上班族都深有体会。那有没有

0: 在家就能缓解的方法呢？
1: 中医古代呢，它有个治疗顺序，叫一针二灸三用药，就是首先用非药物疗法。那我们非药物疗法有个特点，就是早期轻症阶段效果特别好。但是要早点治的话，你有的时候那个症状也不太重，你去医院呢可能也犯不着跑，那就自己在家叫居家治疗。我们有一整套的叫膝关节的自治护治技术，在这个轻症早期阶段就把它弄好。
0: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先别急着动手，在学方法之前，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根本问题：膝关节为什么会痛？
1: 膝痛的原因呢，不在膝关节上，它一般情况都是跟它远处的那个应力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训练性膝痛，跑步多了以后，这个股四头肌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肌肉，正前方、内侧、外侧，我们能看到的，从正面能看到的都是股四头肌，体积特别大。然后呢，它慢慢的就会收缩啊，变细，然后包在髌骨上。也就是说，在髌骨上呢有四个股四头肌嘛，有四个力，啊，正中间两个方向两个力，外侧一个，内侧一个。如果这个肌肉通过各种训练呀、什么的让它损伤了，力量不均衡了，那就会把这个髌骨拉得要么往外，要不往内，啊，时间长了以后，这髌骨在咱们的股骨的那个槽上，它就磨得久了，就是咱们说的髌骨软化。还有呢，髌前方的疼痛，大部分都跟这个有关系。股四头肌特别紧，拉着髌骨，然后在股骨之间呢，它的压力就变大，所以它容易损伤，疼痛也会发生在膝盖。所以你看到膝盖疼，不一定是膝盖的问题，它可能是远处的问题啊。我们最多见的是股四头肌。啊，因为股四头肌体积非常大，它带来的问题最多，所以80%的病人，啊，是股四头肌来的。
0: 既然根源不在膝盖本身，而在远处的肌肉和筋膜，那么方向就明确了，往大腿上使劲儿。
1: 我们总结了叫膝三招：抓皮、滚轴和拔罐，膝痛能好一大半。抓皮就是先把我们的大腿上皮下脂肪组织跟肌肉呢给它拎起来，让它晃一晃。只要上下没有粘连，这个人的膝关节痛一般情况就会好转很多。然后滚轴呢，就拿一个滚轴去滚这个股四头肌，把股四头肌松开，然后之后呢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小，这时候疼痛会马上会缓解。然后拔罐就是最后一下呢，你把那个硅胶罐拔在腿上，然后病人做一点屈伸的动作，这时候呢这个肌筋膜会显著的放松。所以这就是三招，又简单又安全又有效。
0: 抓皮、滚轴和拔罐，这三招您记住了吗？不妨现在就动手试试，抓一抓大腿上的皮肤，看看能不能轻松拎起来。有朋友说这也太疼了，下不去手。可专家说了，疼恰恰说明有粘连，越是这样越得把它抓开。
1: 你疼的地方一定是上下粘连了，我们正常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它不应该和肌肉之间是粘的，粘连了之后一定会引起膝关节痛。你即使现在不痛，以后也会痛，所以第一步就是先给它抓开。抓皮的时候就这样把皮拎起来，抓起来晃一晃，你看它这个位置就是好的，抓起来上下两层可以动。滚轴的时候呢，是从大腿根到膝盖的上方，不要做骨头，全是做肌肉啊，这是股四头肌。然后你这整个这么滚过去，哎，你看呢哪个位置呢特别硬，你看在这儿就很硬，我们能感觉到这上坡又下坡，这底下有一个疙瘩，那重点要把这个地方滚开。然后可以做一做外侧，这是股外侧肌，然后还可以做一下股内侧肌，这个可以自己做。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拔罐，我们是用这种硅胶罐啊，非常简单，就是你把它压下去，压到底，这里边空气排干了以后，哎，你一松手它就吸住了啊，这是一种吸法。如果你想让它吸得更牢啊，我们可以这样把罐子翻过来，把一边贴住皮，然后逐渐的排空气啊，你看其他地方都是贴着皮，最后剩一个小口的时候你给它合上，这时候就吸得很紧。对于膝关节来说，我们是要拔四个罐子啊，因为股四头肌有四个方向嘛，中间有两个股直肌和股中间肌，所以我们在这儿再拔一个，正中间拔两个，外侧一个，内侧一个，这是对应股四头肌的四个力线。
0: 顺着股四头肌的方向拔罐，一条腿上扣四个罐子，留罐大约10分钟，留罐期间可以配合膝关节屈伸活动，能更好地调动皮下组织的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不过专家提醒，同样都是膝痛，发病人群不一样，应对方法也不相同。
1: 膝关节疼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年轻人的，跟运动训练有关的啊，我们经常管它叫训练性膝痛；还有一种呢是老年人， 一碰到冷啊寒啊它就开始疼，就像老寒。

0: 寒腿。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就空调房其实也是御寒，这部分人呢我们叫肌筋膜炎的一个类型啊。这种病人呢相对好治一些，就是给他保暖啊，然后热敷啊，这些慢慢就会好啊。但是热敷的时候就注意不要时间过长。我们过去有个病人啊，这个老太太，她用一个网上买的盐袋子热敷膝关节，每天热敷40分钟，然后就站不起来了，她没力量了，就是那个筋膜如果太松的话，她就抓不住这个关节，最后反而就是把这个膝关节搞得更痛。所以大家就注意这个热敷不要过度，如果你一定要热敷的话，你就往大腿上啊，肌肉啊这些地方要松一松，你尽量不要在膝关节局部热敷时间太长。
1: 年轻人跑步、爬山、打球、健身，动得多了，膝盖也容易闹情绪。这时候很多朋友会想到带护膝，那么这种方法靠谱吗？
0: 如果是经常做户外的人呢，那肯定是有护膝比没有护膝好啊，因为你全靠你自己腿部力量，又是爬山又是下坡的时候，那可能有时候力量不够的话，膝关节容易损伤。那你在外头护一个东西，肯定能对它有一些帮助，有一些辅助。大致有两种护膝啊，一种呢就是髌骨带，紧紧的勒在咱们髌骨下方，这个呢比较适合那种只有髌骨前方疼的啊，它能把髌骨往上推一点，能减轻这个髌骨的压力。如果你只是膝关节屈伸这种动作啊，单项运动的它有效啊，假如它是复杂运动，它这一个方向就不够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全包的，全包呢有的呢上面开个洞，有的不开洞啊，它就是把膝关节整个包起来，它就适合这个全膝关节啊都不舒服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幅度比较大，运动幅度比较大的，比如爬山啊什么的这种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辅助的，我们可以也可以借用一下。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皮肤瘙痒。最近啊，来自深圳的吴女士一家五口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皮肤起红疹发痒，尤其到了夜间，这症状还加重了。吴女士啊，一开始误以为自己是得了湿疹，没想到却是一种传染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吴女士最初以为自己得了湿疹，可涂抹了湿疹膏之后，症状仍然得不到缓解，于是来到医院就诊。经过进一步检查，明确吴女士和家人是感染了疥疮而非湿疹。
2: 究竟什么是疥疮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识别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来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李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李医生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疥疮呢？它和最初李女士认为的湿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3: 疥疮呢是一种疥螨感染了人的皮肤以后发生的一种感染性的皮肤病。这个疥螨的话是一种螨虫，那么它可以在我们角质层里面生活，然后在里面打洞、爬行、产卵，那么呢就会导致我们皮肤一些瘙痒的症状。因为它也能够产生一些皮疹，然后也有痒痒，所以在临床上很容易跟湿疹、皮炎类的疾病相混淆。
2: 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自己这个问题都出现在指缝当中。那么疥疮有哪些典型症状呢？你跟我们分享分享，主要在哪些部位可能会发生呢？
3: 疥疮呢最容易发生感染的呢是我们皮肤非常薄嫩的部位，所以呢它最早的话很容易在手上，而且是在我们手指之间这种指缝的地方能够发生定植，它就在这儿生活。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角质层下面爬行啊、打洞啊，然后导致这里痒痒。那么因为这里的皮肤很薄，所以它出现的皮疹呢经常会有看到鼓起来的小疙瘩，那我们临床上叫丘疹。那也有的会出现类似于像小泡泡一样的，就或者是叫丘疱疹，然后产生一些炎症反应。那么除了在手指缝比较常见以外呢，像腹部呀，然后有的人腋下呀，还有生殖器的部位、大腿的内侧呀，这都是皮疹的一个好发的部位。然后它的瘙痒的话呢跟湿疹也有点不一样。因为白天的话我们人在活动，人在动的时候虫子是不动的，所以这时候瘙痒一般不明显。那到晚上静息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它就出来活动，所以呢夜间痒非常明显，所以晚上就奇痒无比。这个是它瘙痒的一个特点。我们讲了它的分布、它的皮疹、它的瘙痒，然后目前的话呢也有一些检查的方法能够帮我们跟它和湿疹进行一个鉴别。比如说我们在手指缝这样的有皮疹的地方，我们刮一下刮片，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有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个螨虫疥螨。

查到了，那就可以明确诊断了。那也有的情况下，哎，我们现在有皮肤镜的检查，哎，我们拿镜子看一看，能够在指缝的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到芥螨在角质层下打洞的这种隧道，

0: 的人他有没有同样的瘙痒啊皮疹的情况。
1: 对，
0: 目前的话疥疮的话它往往会发生在一些免疫下降的人群，一些失能的人群，因为他不能够动，那么呢会通过护工啊还有家里的人照顾他的时候，密切接触呢会让这个虫子可以从患者的皮肤上面爬到这个密切接触的人的皮肤上面，所以呢它可以自行传染。所以同时一起睡觉的人呢，然后还有集体生活的，像学生的话，有的时候大家都住一个宿舍也可以造成这种疾病的一个小的流行。还有的话呢它跟卫生状况也有关系，以前的话发生在一些卫生不太好的呀，现在的话发生一些极端的灾害性的天气，比如说现在有水灾呀，然后大家不注意密集在一起，没有注意卫生，也可以皮肤上面造成疥螨的感染，疥疮的小流行。
1: 嗯，那像比如生活当中我们的毛巾啊被褥啊这些密切接触也会出现疥疮吗？
0: 对，如果对于疥疮的患者来讲，因为它这个虫子啊其实它的生存的地点其实还是在我们皮肤里面，但是它经常的钻到被子里面呢，然后被子上面呢，然后沙发上面呢，有一些毛巾呢，它也可以在上面有成虫啊，有这种虫卵呐、啊，有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发生间接的一个传染。但是如果人治好了，然后把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床上用品啊、毛巾呐、啊，其实用开水煮一煮，然后我们把沸水煮10分钟，或者在太阳下面暴晒烘干机，然后加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去掉这个成虫和虫卵。
1: 嗯，那您说像疥虫这种小虫子，它和地理分布有关系吗？比如说是南方更容易有，北方更容易有，还是说水边干燥的地方更容易有呢？您大概也给我们讲讲。
0: 它其实在不太干净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存在、
1: 哦、
0: 所以跟地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当我们接触了这样有疥螨的地方，它就容易到我们皮肤上进行一个定植生存，然后地域的差异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1: 明白了，那如果一旦得了这些疮，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
0: 那如果正确诊断以后，其实它的治疗就非常容易了。它最重要的是杀虫的治疗。我们常见的一些用药，像5%-10%的牛软膏，牛黄是可以杀虫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像克罗米唑啊，像一些橘子类的外用的软膏啊，其实它都可以杀灭疥疮。那同时的话呢，除了治疗以外，我们环境的消杀，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像那个密切接触的一些床上用品啊内衣啊，然后我们拿热水做一个消毒。还有一个就是它治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因为像牛软膏也好，抹的杀虫的这些乳膏也好，它要在身上要保留一定时间的这个浓度，所以一般的话呢，我们要按说明书来严格的应用，一般是脖子以下全部要用，不能够只抹皮疹的地方。
1: 对，
0: 因为这个虫子是可以爬的，如果只抹局部的话，它并不能够治疗好这个疾病。那么同时的话呢，脖子以下全身都要抹，而且呢，一般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一般是3天不洗澡，连续用3天药，都要在皮肤上保留一个杀虫药物的浓度，然后呢，再清洁全身，然后把一些密切接触的衣物呀做好一个洗烫，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做好这个治疗了。当然，在这个杀虫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人痒的比较厉害，那我们也可以辅助一些止痒的药物，像我们常用的抗过敏的药，对瘙痒有一定的控制。但是如果不杀虫，只吃这个止痒的药物，它的临床疗效是不好的。
1: 明白了，而且我们通常说防要大于治嘛，防要先于治。那么怎么预防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们传染性的疾病的话，首先要控制传染源，就是我们如果环境当中啊，旁边有这样的人有疥疮，首先要把这个人治好。
1: 对，
0: 然后要切断它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就包括一些密切的接触啊，密切接触的人。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也要进行治疗，然后他的一些密切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消杀呀做好，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适当的注意卫生啊，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呀，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如果做好，疥疮的发生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1: 嗯，要从生活当中的细节来预防。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李医生，谢谢您，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溺水。暑期来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水边去玩，但是很多人也说了，水边的水看起来挺浅的，看似很安全，但是您知道吗，野外水域的危险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如何预防溺水呢？一旦溺水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看这夏天啊，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就喜欢去水边玩一玩。很多人说啊，这水边看起来水挺浅的，但实际上

0: 野外水域的危险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您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夏天到了的话，很多人都喜欢涉水玩水，那么感觉清凉。但是呢，野外的水域呢，其实有我们不可想象的危险。它的隐藏性和隐蔽性呢，需要我们很好的去识别。比如说，有官方明确的警示的，那这样的水域尽量不要去玩，不要去下水游泳。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不知道、不知晓，那么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去稍微判别一下。比如说水面看起来很深，颜色看起来很深很绿，那这种说明水是深的，我们尽量不要下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看周边的这个地形，如果说周边区域都是比较陡峭，那说明这个水下面可能也是这样的同样的地形，那么下去之后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滑坡啊，然后水域突然加深，这种也是比较危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表面上都是湿湿滑滑的，青苔比较多，这种呢稍微一滑倒进去之后人很难站立，尤其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这种的话呢他可能也难以站立起来，容易形成溺水，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讲了公共的游泳馆，他已经明确的告知了你的这个水深还有可游泳的范围，这个是十分安全的。但是也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救生员在，因为我们往年也发生过在游泳馆里小孩子淹溺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区域他已经明确标明，就是像有一些户外的游泳场，那么是有这个官方在维护的，而且有明确的栅栏标识、警示告知、水深区域告知，这些地方呢是可以去游泳的。但是前提条件的话，一定是救生设施是全面的，而且的话呢是有一些专业的救护员在场。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是十分安全的。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最好一定要成人陪同，因为这一点的话是很关键的，成人视线不能脱离，否则即使是水域很浅也容易发生危险。
0: 明白了，小孩子一定要在大人的监护之下去游泳。那么还想请问您，比如说小孩子一块去玩，有一个小孩掉下去了，可能另外一个儿童就会马上本能的去用手去抓他，然后就手拉手，结果出现了连环溺水的事故，应该说更加严重了。那么如何救助同伴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您给我们也大概讲讲。
1: 这个好像每年假期都会有啊，尤其是在就是说脱离了监控，就大人这个监管的情况下的这个小孩子会发生。一般情况下呢，现在就是说学校里面都有这个溺水的教育啊。第二个的话呢，小孩子在碰到这种情况下呢，要首先要学会，第一是我要自保，第二的话呢要什么，要叫。他要大声呼救了之后，然后才可以去尝试救人。那么尽量尝试是在岸上，不要下水。那么在岸上的话是什么呢？去伸，去我们讲一个字，简单说伸，你把这个长杆啊，或者说是这些东西啊，都伸过去，然后把这个淹溺者能把它拉上来，包括像救生圈啊这些扔下去，扔给他。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抛了。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救生的物资，就是像这个游泳圈、救生圈抛给他，这样子去救助他，尽量不要在没有成人或者救生员在场的情况下，小孩子下水去救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如果一旦有人发生了溺水，而且就是说救治上岸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尽量按照就是心肺复苏的这个几步方式去做，而不要学着网上有一些原始的图，说要把这个人体要倒过来控水，那这些呢都是耽误时间的。其实是心跳骤停之后的话呢，那么是分秒必争的这个救治。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这种让人不想看到的不良事件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要在现场急救，同时的话要迅速的拨打120急救，让正规的医务人员迅速到场。
0: 是的，我还看到一些成功救人的案例啊，就是把衣服打成结然后抛下去，情急之下把这个用衣服把这个人来救上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情急之下。那么作为大人，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如何去监护孩子游泳的这个过程呢？
1: 其实可能是这样子，我觉得作为成人的话呢，一个是对小孩子的有几个就是情况他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他去做什么了，是和谁一起去做的，我要去干什么，然后他

0: 几点钟回来，这些可能都要有一个就是更明确的这个知晓，才能更好的去监管。那如果要说是年龄很小，最好是你可能一家顾不过来，那你可能是几个家长轮起来去要顾这个小孩子。
1: 对，
0: 尤其是在一些水域，尤其像现在就是水很浅的这些就是清凉水域，那也不能离开成人的视线。因为我们以往也发生过小孩子就在家里这个洗澡盆里面发生淹溺的事情，都会有发生，所以一定不能脱离大人的这个视线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1: 是的，而且我还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家里的这个鱼缸有这个小婴儿爬着爬着不小心掉进去，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溺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话题，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和防范。感谢您刘医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刘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第九套广播体操。您是不是久坐后总觉得腰部两侧又僵又紧，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费劲，而且呀，侧腰的赘肉也在悄悄堆积？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拉伸侧腰，灵活脊柱。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四节体侧运动。那么平时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往前的运动觉得还可以，往侧两边的运动感觉能力就差一点。那我们今天就通过体侧运动来提高你的两侧的肌肉。好，我们一起来练起来吧。

0: 现在生活中很多人哈，腰不太好，背也不太舒服，弯不下去，还经常腰酸背痛。所以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我们这一节体测运动主要为了锻炼我们哪些肌肉群，能够起到什么样的锻炼效果？
1: 肌肉弱了以后，你又去练，你又去用它，就是哎觉得腰很酸，但是你有些动作你还必须得去做，所以它就会疲劳，它会去劳损，所以它就会牵扯到，比如有的时候那个筋膜它就会发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腰疼，实际上是你肌肉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锻炼它了。实际上是让体测运动这个脊柱的侧弯是让一侧肌肉收紧，一侧肌肉拉长，然后同时呢，然后锻炼你两边的肌肉的对称性。在做体测运动的时候，那在姿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在我们这个镜面的这个面里边尽可能做到向侧边的延伸，然后拉长这一侧的肌肉，
0: 拉到极限，
1: 和让这一侧肌肉来收紧，然后同时参与的肌肉有很多哈，比如我们腹部肌肉，腹内斜肌、外斜肌要参与，后边的那个竖脊肌也要参与，腹横肌也要参与，那我们的肩带周围背部的肌肉，因为上有上举动作，它也要参与，让我们的该去拉伸的肌肉去有针对性的拉伸，有针对性的肌肉收缩的地方，让它充分的去收紧，这样来达到一个身体左右平衡的这个目的。
0: 没错，
2: 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久坐弯腰甚至转个身腰背都隐隐不舒服？哎，这可能是您的肌肉力量跟不上日常消耗，训练之前还是来一组简单的热身动作，双手在头顶交叉，翻掌向上牵拉，然后再慢慢向左向右侧屈，感受侧腰的拉伸，也可以伸展手臂增加拉伸的幅度。好，热身到位，咱们正式开练。
1: 来，首先从立正姿势开始，我们还是哈两腿立并拢，大小腿夹紧，臀部收紧，核心收紧，然后肩膀展开，肩胛骨往下沉，夹紧了，然后肩膀就是打开的状态，手放在体侧。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比肩稍宽，左臂是侧平举，右臂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前举，然后再折回来，是叫胸前平屈，这是第一拍。第二拍呢，手下来，顺势下来，左手叉腰，右手继续摆，摆到上举啊，保持这个姿势，身体向侧屈，拉伸我们刚才说的一侧的肌肉，保持身体的这个镜面啊。好，下面一个动作啊，把这个叠手伸开，两个手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交换，对，右手下，左手上，收左脚，然后加一个蹲，屈髋，膝盖不要向前，身体直立的。然后第四拍，手经过侧边落下来。好，反面动作啊，一样的，右脚向侧一步，同时右臂侧平屈，左臂胸前平屈。

0: 然后向下，然后右手叉腰，左手到上举的位置上，保持这个姿势，然后侧屈侧屈侧屈，拉长你的侧边的腰肌，一样保持你的镜面这个位置啊，肘关节不要往后夹，一定要指向侧面的地板，然后向侧伸展，然后把底下的手打开，两个手交换像风火轮，让拉回来上举，然后收右脚加一个蹲，最后把右手收回来，我们连贯起来，慢一点，我喊着做好吧。来，体侧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有一个小问题，有些人希望自己的体侧这个幅度大一点，但是可能他的肌肉力量又有限，他就会做成这样。您看，顶胯，这边也是顶胯，好像侧的幅度更大了，但是是不是这个腿和身体的姿态就错？
0: 对，实际上你这儿的拉伸没有那么大了，对吧？实际上我们这个动作啊，基本是下肢不动，然后到上举后啊，上肢侧屈，但是比如说我确实弱，我怎么办呀？你稍微顶点胯，其实在平时锻炼的时候也无碍，你只要感觉到侧边那个动作还是做了尽量的拉伸动作，只要把这个侧边拉伸，因为你的自重你下去了，你要起来就要靠肌肉力量，所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但是你做的动作越标准，肯定你的效果就会越好。
2: 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可能一侧肌肉在做这边的时候，左侧的肌肉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拉伸感，但这边肌肉可能就没什么感觉。
0: 就你可能这边柔韧性好，那边呢可能是老用的话，比如说你老提这个手，你这边肌肉就比较紧，所以你就在做这一侧的时候就会拉伸，就觉得这边紧的话，觉得这边这个柔韧性不如那边好。
2: 对，
0: 而且我们人啊不是很完全对称的，经常你会感觉到一边好一边不好，
1: 对，
0: 一边力量强一边力量不强，实际上就是不是很对称。那所以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要多加关注，然后去加强你弱的那个肌群，因为你的两侧肌肉不对称会造成很多不正确的身体姿态，比如说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这个肌肉链它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肌肉，所以我们在正确的这个骨骼的肌肉下来进行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点。
3: 如果您感觉两侧拉伸感明显不一样，说明左右肌肉力量和柔韧性存在差异，这正是体侧运动帮您调整的地方。别忘了，紧张的一侧可以多练习几次，慢慢让身体找回平衡，要点都掌握了，最后跟着张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体侧运动，一、二、三、四，注意我们在侧屈的时候一定要沿着一个镜面，在侧面的位置上往远伸。好，继续，三、二、三、四，好，最后四拍，七，好，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咸宁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咸宁黄桃，桃醉天下。

0: 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等一下，过去，去那边！
1: 警察同志，救救我！
0: 别嚷了，把鞋脱了。

0: 快给我解开，姐！
1: 乱扔东西，让你不学好，把瓶子砸在了身上。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
2: 欧爷，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嗯，这个药啊，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2: 欧爷，
1: 泥麻碱，啊，汤子，鸡桶。
2: 欧爷，告诉我，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喝一碗酥油茶。
1: 哎呀，管真气。
2: 还真维克。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加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两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嗯。
2: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挂着钱
2: 退进去。
1: 雷姆，
2: 雷姆，
3: 来，你先救下。

0: 叫白菊。
1: 她也姓白呀？
0: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0: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0: 叫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0: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1: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0: 是是是，是亲姐。
1: 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0: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
1: 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
0: 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1: 我不撇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0: 行了行了，说累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2: 你给我老实坐着，坐好。哎妈，我带白姐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她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哎妈，她是初犯，没碰过墙。让开。妈，我已经批评过她了，
0: 她知道错了。哎妈，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2: 你头先
0: 心情不好，
2: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0: 在一起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 是两个月二十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2: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2: 我不是读书的料。
3: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2: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4: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2: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2: 明白。
4: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说话呀，妈。
1: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0: 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0: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 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0: 博拉姆拉无人区，
1: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2: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支持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1: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
2: 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1: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2: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1: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石龙？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颗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1: 喂，你听我说啊。

0: 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呢嘛，他没批我，是吧？
1: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0: 这非制式的都销毁了嘛，这剩下的我又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2: 你是卖了吧？
0: 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3: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4: 知道知道。
0: 你看，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您就签了吧，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谢谢，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的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走走。

0: 来，快撤！
1: 老实点。
2: 局长，哎，这什么人啊？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过程。车呢？我和车怀有纪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1: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3: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先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4: 巴拉莫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哦呦，
1: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4: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5: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现场走。
1: 哎，你们俩走啥呢？
6: 走，
1: 放手。
6: 是，
1: 我哪了不起呢？我哪了不起？松开，我哪了不起呢？
4: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1: 我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啊？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从脑子怀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进山，能出事吗？能死人吗？大家都把钱卷哈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诈送害死的。
6: 住手！
5: 车里发现什么？
7: 炸药，还有子弹。

0: 少少有一千发，
1: 一千发，
0: 五十斤。
1: 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2: 你把话说清楚。
0: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0: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2: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

0: 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
2: 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
1: 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0: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3: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1: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
2: 但是牧民都有惜兽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
1: 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栏量都没上来。
4: 张院长，有个病人
3: 好来了，那我去看看啊。
1: 嗯，
3: 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10:30了。
1: 你忙你的。
3: 哎，
0: 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1: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那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多姐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0: 咱们县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1: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5: 水用剩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
1: 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1: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5: 我记着呢，团矿那是不会忘的。
1: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5: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 我也说了呀。
5: 对，你也说了，
1: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5: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5: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5: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来我校长介绍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1: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5: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0: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1: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0: 哎，这样啊，争取。 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要我做什么？这个笑容还不错。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2: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嗯，
3: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姆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嗯，
2: 好，豹子峡好。嗯，是挺好。
4: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摘他台吗？
2: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3: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4: 是什么？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姆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姆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嗯。 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2: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穆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4: 欧阳，
5: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6: 欧阳，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你进来吗？
1: 进来吗？
0: 你去康赛那边。哎。
1: 嗯，
0: 对，
1: 没去做。
0: 嗯，
1: 那就刚这个是刚门诊这配置。
0: 哎呀，哎呀，
2: 阿金，
0: 我吓我跳！
2: 你怎么回事啊？早饭你都不吃？鸡蛋吃的，你们干什么呀？都有班上了，你打起精神来好好干，知道吗？
3: 我这算哪门子班啊？扫大街、倒垃圾，一会儿还得打扫厕所，扫完厕所我还要去厨房帮工。哎，姐，这俩活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呢？
2: 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吃的。嗯，
1: 咱们家吃的。要别吃了，兄弟。
0: 呀，
1: 他从小就听了给你。
0: 来，听着，听
1: 着。
4: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0: 啊，慢点，
1: 咱先等了，咱先等了啊。
4: 这位是我们
0: 政协的党员啊。

0: 一会儿汤
1: ，OK
0: 了，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你介绍一下，
2: 这是我的仔，过节县长。你好，你好。不是考察团吗？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0: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3: 高反就这样。
0: 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
4: 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好，
0: 再忙。
4: 林县长，辛苦啊！
5: 我下来。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驹是怎么站的。
4: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笑>
5: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 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笑>
1: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县长的，放松情绪。
6: 高反就好一半了。
7: 老哥，上来照亮。
6: 走了。我高反我也要吸氧。<笑>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烧机车还没到齐。
0: 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1: 你紧张，已经半小时了，烧机车还是没到，咱还等。
2: 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多杰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木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
3: 好。
4: 好。
5: 慢车。白军，你开我开。
3: 我开吧。
5: 好。
2: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
6: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2: 什么时候能出来？就是，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那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市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站！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我们两个躲一躲，收到没有？躲一躲，收到没有？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1: 走走走，
0: 往车后面躲一躲。
2: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人都下来，大家，小心！对，下来。
1: 小了，都躲好，过来，站住！过来，过来，快！那辆车？哦，那打爆了。枪呢？
0: 酒后两支猎枪。
1: 瓶子呢？
2: 大概五十架。
1: 人肉长队，大佐，他们在里边。
3: 是在打猎吗？不是，那边是境内的，他们在打猎。喂，王队长，队长，氧气，拿氧气，氧气站住！站住！先送车上。
4: 他都盯着，不是客。
3: 警察同志，
1: 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3: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你放心，你放心。
5: 多谨，我去到县医院啊。
3: 放心，放心。
5: 交给你了。
3: 放心，师傅。
5: 没事。 马哥山不能看我，啊？哎，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6: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
5: 你跟他说了什么啊？我接受情况啊。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7: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啊，
5: 缺少资金，对不对？
7: 缺钱给我讲嘛！哎，10万块够不够？哎，
6: 不不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7: 为什么嘛？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 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6: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7: 谢什么呀？等你们好消息。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蠕虫吧，
2: 蠕虫啊！
1: 您能把伞背得快浅点？
2: 这么值钱呢？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3: 队长，别冲警察，我们是巡查队的。
4: 队长有蠕虫，
5: 队长有好多皮子。
6: 皮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5: 不是。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

0: 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氧气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
1: 是10袋啊。
0: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那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拿到医院医疗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再咱这里有个好歹，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
1: 那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等到了考察点就剩3-4袋。
0: 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10袋就准备10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汤，
0: 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1: 我联系过报社了。 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这个小青年，
2: 进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不着调。

0: 大哥，
1: 就散那
0: 儿。哎，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0: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1: 你说个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0: 啊，
2: 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吗？
0: 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1: 哦，不不，我们熟得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
0: 啊，是吗？
1: 啊，收路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0: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谢谢

0: 到了，
1: 我用你，快来。
0: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2: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你给我饭来，坐的时候不要动。等我装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1: 这么着急啊？
2: 东西准备好了吗？
3: 哎，备好了，备好了。
4: 不等你来验货呢。
3: 干活，干活。
2: 这两桶能有四百斤吗？也就三百斤。
3: 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刚够的吗？不信你称吧。
2: 我是防你这手呢，来称。
3: 称称称。

0: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 蠕虫吧。
0: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2: 这可是活饲料啊！最想要这就全靠它呢。啊，已经能卖三百块钱呢。
0: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2: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倒的是。
0: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儿，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有晕了。啊，你们忙啊。啊，好。

0: 你这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蘸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0: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1: 这有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哎，给我吧。
0: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1: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1: 好吃，有点甜。
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1: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0: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1: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1: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0: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嗯。
1: 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是个可靠的人。她希望我能跟着你干。我可靠，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1: 如果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2: 哦，
3: 我有。
4: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1: 哦。
5: 你去干嘛？
1: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就让再催我了。
5: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欧阳，老汉。 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
6: 好。
5: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后面的车拉远了，开慢点。
1: 欧爷，
0: 刚刚翻过的那座山都超过4800了，你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很痛快。
0: 别太兴奋了。
1: 哦。

0: 加水吗？
1: 不用。
0: 他在那儿纠结谁呢？有人牺牲在那儿吗？

0: 这个拿着吧。
1: 啊。
0: 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1: 知道了，放心吧。
0: 自己小心。
1: 啊。
0: 走。
2: 走了。
1: 啊。
3: 那么要是不发看着要看心眼，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慢，一到就让心眼就歪喽。
1: 哎，你吊着，你给我留下来。
3: 嗯，
1: 我不喝。
3: 嗯，
1: 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4: 哦，那你带进来做什么？啊，
1: 解馋嘛，我看看。
4: 哦哟，
3: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
1: 你解馋？
3: 哎，别浪费。
1: 解馋？
3: 你哎，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1: 哎呀，哎呀，你们这干什么呢？你这，
2: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1: 是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兔子。
2: 你不吃还我。
1: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开水？
1: 不要上过，没必。
2: 刚才上坡的时候没人吹哨，
3: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2: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2: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3: 老爷，走。
4: manage，
0: 哎，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5: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4: 哎呦，张总，你没睡吗？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5: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4: 没你，
3: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3: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4: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

0: Dear 王母，嘿，哎，
1: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1: 哎呀，
0: 对，
1: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忙，
0: 哎，你可以的，自己写，
1: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2: 我来。
1: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2: 不用，
1: 你能看懂吗？
2: 好了，
1: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2: 王母一看就懂了。
1: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2: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1: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2: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爱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哎，桑伯，你说是不是？
0: 对吧，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你冷不冷？还行，不冷。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我没事儿，还没到回班的点儿呢。
1: 你的点到了，去吧。
0: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1: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快去。
0: 你真是。
1: 小声点。
0: 歧视？你说什么？我说你歧视。
1: 我这是照顾。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晋升。身体是我自己的。
0: 是不是硬撑？我心里有数。我没事儿，我可以坚持。
1: 你干嘛去？接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我不回，我能坚持。快点，
0: 我能坚持。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放开！你自己放开！

0: 戳不过我，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0: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才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1: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我会多给你吃的。

0: 哎，你闭嘴。
1: 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全元，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2: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3: 吗？毛小弟，
2: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1: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2: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1: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穆拉。
2: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1: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2: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吗？

0: 刚才今天休学了，谁？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跟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那为什么呀？
1: 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年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哎，
0: 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1: 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
0: 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才培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了。
2: 这什么呀？
0: 才培阿妈给的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1: 啊，不用了。
0: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说头长。
2: 哎，
0: 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都跟你说了，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
1: 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

0: 三双袜子够吗？
1: 四双吧，来回路上就得两双了。
0: 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
1: 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0: 那是啥事儿？
1: 哎，就前两天县里开那招商会，还记得吗？
0: 嗯。
1: 我今天给那批企业家打了一圈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两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
0: 妈，这赵经理行啊，人都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儿投资呢。
1: 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
0: 为什么？
1: 他一直在跟我说，没涨价了，没涨价了，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两车煤钱啊。
0: 哎呀，瞧你那点出息。
1: 那怎么办？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0: 行了，别愁了，多几的探矿报告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
1: 哎呀，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两天了，再待下去没有意义。
1: 是不是我们暴雨？
0: 不好说，但是不能再这耗下去了。按原计划，探矿。
2: 好，走了。
1: 走了，张征。走。

0: 50、40，来，小宋，来这边踩。哎呀，小贺，啊，记一下。10:05分成，岩性，砂质本岩，褐铁矿化。 入钴铁质含量3%-5%左右，
1: 3%-5%。

0: 想学吗？
1: 我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都能学会。你看啊，这样敲一下石头，装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不仅仅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们脚下的东西更值钱。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了解布拉布拉。
1: 嗯。

0: 小车，啊，这个带回去。哎，
1: 我来给他。没了。
0: 没了。小哥，嗯，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来，收拾东西，下山。大家别落下啊！啊啊！

接点水，不，哎，BLP 不是 BLB，多了半圈。

0: 这第几次了？陆说不是不好动吧？有不老庄吗？就办着了，就办着了。小庄，次次都在办。站起来！哎哎哎哎！每回都来这一套，你是自己来还是我给你撕？
1: 你看有羊皮，皮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2: 不是，那么大窑，我们都是把皮子拿出草，到地方要捡个门的。
3: 对着了。
0: 记住。
3: 啊。
0: 过来。
3: 哎。
0: 回去。
3: 打多少？
4: 我去。
0: 干这点。

0: 何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路冲卖得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却失望了。
0: 你弟呢？
2: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呢。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来来
0: 来。
3: 饶云飞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4: 我。

0: 你叫邵云飞。
1: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啊。喂。
2: 给你，
1: 喂，谢谢警察同志。
3: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0: 招商会。
1: 对，招商会，
0: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去了？就他，就他，你个坏人，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
2: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 对，对，就给我拐了。
3: 不是，
1: 谢谢啊。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博拉木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1: 是，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2: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2: 这里是勃朗木了，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
3: 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
1: 校长，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

0: 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好，
2: 你们几个往这边靠来，过来，走，上车，
1: 走，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3: 咱们是去马支县城的。
4: 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马支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5: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
4: 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5: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4: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5: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4: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呢。我想去一趟有个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哇，
0: 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吉普车更容易现。巡山呢，就是反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

0: 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柏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各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1: 戒指披肩是。
2: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那捞鹿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
0: 嗯。
2: 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看他报告就都明白了。
0: 好，谢谢。

0: 站住！别动！别跑！
1: 站住！别动！
0: 别动了！
1: 起来！
0: 站住！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2: 你给我过来，蹲下。
0: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先把关。
3: 好，
4: 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1: 那叫刘三。
4: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1: 150。
4: 多少？
1: 150。
4: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1: 200。
4: 罚款1200元。掏钱。
1: 交，那交。
5: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0: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5: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你干嘛去？
1: 啊？你干嘛去？
0: 我去解手，一起。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拦着他。啊！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他看上去跟百杰差不多大，在家里也有可能。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勃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结果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 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0: يسن أر يسن سن يسن ص يسن أو يسن ب يسن ش
1: توياما
0: 等等吧。一四二，一四三，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为啥打烊？为了钱呗。打一只羊多少钱？
1: 我不打呀，我专门包皮子。打一只羊皮多少钱？7块。
0: 6, 6,

0: 我帮你吧。
1: 不用不用
0: 啊，没事没事。啊，你慢点啊。
1: 小周，
0: 哎，
1: 你歇会儿吧。
0: 啊，
1: 吃碗面。
0: 啊，谢谢谢谢，再来点汤。
1: 哎呀，怎么办？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
0: 没错。
1: 啊，谢谢。
2: 怎么
0: 办？好，还有多少吃的？
1: 哦，这次不记带的走。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姨妈袋子默默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2: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默默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哎呦
3: 呦，
2: 别动！

0: 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 我们先把白酒和扎索带到门下出去。我们继续走。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2: 这是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0: 我们回回头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一样看就要到了。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3: 队长，赶紧撤了吗？
4: 什么？
3: 来，走了。

0: 生的。
1: 嗯。吃嘛吃嘛，新鲜的，好吃的。
2: 新鲜的，是吧？
1: 来吃吃吃、吃，尝一下嘛。
0: 直接吃啊！
2: 吃。
1: 不好吃吗？
0: 好像不太好吃。队长。
1: 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3: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4: 我他以前是打烊的，
1: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
2: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山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
0: 队长还剩一些啊。
2: 谁说的？你打没打过吗？
3: 哎，是不是你说的？
1: 是不是你说的？
5: 嗯，不是，
1: 不是。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5: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人的，管不管？
4: 打人找警察。
5: 警察爷，你管不管？
6: 幼稚。
0: 老韩，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哎，
3: 说说。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变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0: 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
3: 开始下不去手。钱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1: 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0: 哎，哎，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
7: 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1: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梗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5: 他们是哥萨人的先祖，高原上的精灵。
3: 是。
1: 小贺，
2: 张木牛带了吗？
8: 带了。
1: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8: 是吧？
1: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隔那么远你就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骂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
0: 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1: 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安师，
0: 哎，我说别犯他了啊，越犯越冷，这杯子里的热乎气全是犯出去了啊，别犯了。
2: 哪有热乎气啊，这泥巴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
1: 你不盖给我。
0: 哎，行行了，你再盖着吧，你盖着总比不盖强。
2: 是，你不能给他。
0: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了？
2: 不是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咋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
2: 知道，羊的吗？羊的，
0: 是藏羚羊的。

0: 对不起啊，林县长，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1: 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到。
0: 哦，小事情，小事情。
2: 你能平安的从博拉木拉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坐。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1: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

0: 值了。
1: 就是应该我倒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2: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坐，
1: 这儿呢。坐。
2: 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1: 好，您放心，林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穆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2: 哎，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1: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3: 校长，
2: 啊，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的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1: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志县宣传的第一枪。
2: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1: 好，
2: 好，我送送你。
1: 好，
2: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1: 啊，就在对面啊。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2: 哎，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乎的。
2: 这好吧，来，给我。
1: 这车在这儿停吗？哦，行。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1: 哎，他冲你照水，
0: 不是冲我，是冲你照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2: 哎，扎错，扎错。
1: 哎，再见。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大姐，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

0: 来来来，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
1: 没有，我真不是吹，这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0: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事件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 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就得了。
2: 我说不是那种不成，
3: 一个月吧。
2: 听他吹吧，没想到吧？这是有来的间隙。
3: 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据说都是自愿的。
4: 又在说谁呢？
2: 张所，你说呢？
5: 对呀，
2: 他说的是你。
5: 嗯，
2: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我要谢我吧。
5: 很有可能是做青年吗？
0: 计时，你要交电话费啊？哦，对，快点，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哈。

0: 就让这个少记者留下来吗？
1: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哦，
2: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1: 这样吧，下次晋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0: 这样好，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0: 哦呀，
2: 那我……
1: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2: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1: 让他交伙食费。
3: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哎，那挂了，再见啊。
4: 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5: 他也同意了。
4: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5: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了。
4: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2: 先交钱，我是外加住宿费。
4: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2: 就你需要交钱。
4: 没钱了。
2: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来。
4: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6: 哎，少记者，你会英语吗？
4: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6: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4: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2: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4: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2: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4: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的，去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巴的床，他牺牲了。

0: 行。
1: 哎，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2: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大厦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2: 大厦吧，不看了。
1: 看，谁说不看了？
2: 我等你哦。
3: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三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4: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3: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5: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6: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5: 蔡吉，你跟我比不着。
6: 是，我跟你比不着。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5: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6: 那

0: 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了吗？
1: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0: 好，快去。嗯，
2: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欧阳，哎，喝茶了。
3: 哦，欧阳，
2: 来来来，喝茶了。哎，
3: 谢谢啊你。
2: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4: 该真谢啊你。
2: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5: 欧阳。
3: 啊，谢谢
4: 谢谢啊你，欧阳。
6: 三百五十斤，
1: 五十斤。不是说好四十斤的吗？
2: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0: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2: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动嘛，是吧？
0: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2: 来，再给你们喝点。
1: 嗯，谢谢啊。
2: 不谢不谢，来。
3: 哎，谢谢谢谢。
1: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2: 来。
1: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4: 还有晚饭啊！
1: 赶紧干活去。哦，
2: 哎，他们辛苦了。
1: 没有没有。
7: They hear you, hear you. You are this is. 哎，
8: 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9: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8: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9: 每个月？
8: 对啊，
9: 不是每个星期吗？
8: 一个星期给你五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7: Where you looking for? Where you looking for?
9: 每月五斤，不对，不是，一千五，两千，
8: 五千，
9: 五二十五，不对呀、啊！
8: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五十斤。
9: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
10: 多谢队长，
11: 哎，
10: 他怎么了？哎，
8: 吃撑了吧？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那照这个速度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
4: 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
5: 杜副县长，我现在是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
6: 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
7: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渣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9: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针对美总统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否认镐山存在核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撤换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由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接替。此前，泽连斯基已先后撤换乌防长和乌军总司令。暑期来临，儿童青少年减肥夏令营陆续开营。短期高强度运动是否能有效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稍后带来专家解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

0: 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

0: 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1: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2: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2: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3: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4: 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5: 下半年，央企将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倾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5: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7: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4: 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

0: 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希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气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
1: 那这两天呢，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了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会进一步发展。
0: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
1: 那短期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够有效地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2: 记者注意到，暑期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4: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2: 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5: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2: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示，不建议儿童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5: 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那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2: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0: 为了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在挑选食物时会特意选择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殊不知有些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营养专家表示，有些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水果麦片棒等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健康。
0: 比如100克的果蔬脆，能量达到380大卡左右，远高于1碗150克的米饭，而且其中膳食纤维大量流失，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此外呢，像肉脯或者是肉干类的食物呢，生产过程当中也会加入白砂糖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风味，热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想控制体重，最好还是少吃零食。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医院船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复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治疗和手术。船上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

0: 时进行手术。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开展诊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22日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记者从甘肃敦煌了解到，2025年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处绿洲，拥有莫高窟等3处世界文化遗产。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开展农业灌溉等，当地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为解决地下水超采等问题，当地通过实施水源置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措施，系统治理。目前，敦煌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减少超211平方公里，月牙泉水域面积创20多年来最高纪录。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日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4: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5: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2: 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2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搞山地下设施究竟在哪里？里面又有什么？为何这里会成为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1.6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 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镐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镐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镐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镐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镐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2: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镐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伊朗武装部队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强硬回应称，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2: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方已通报乙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3: 报道还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2: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3: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2: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
3: 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5: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6: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3: 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2: 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会议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3: 据了解，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匠， 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学之城，
8: 运动补椰子水好，
9: 找椰树牌，
8: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9: 运动补椰子水好，
8: 喝椰树牌，
9: 是天然电解质，
8: 不是人工添加。
1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听证会持续约20分钟。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2年后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工厂的企业，将被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墙面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已被移出。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法国东南部瓦尔省、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专家表示，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8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可能进一步下降。美国媒体22号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目前，热带风暴警报已覆盖从阿拉巴马到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区域。此前，博沙已导致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多地海滩关闭。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亲耳长龙动物大越野， 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跑。

0: 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以及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四川以及重庆、陕西多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3到28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3到36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4到36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9度，南充28到41度，乐山27到39度，泸州26到41度，宜宾27到40度，昭通18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5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东北风增大到6到7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老人花光积蓄为投资字画不惜举债，
4: 一分多一分五的金贷了人家40000块钱，
3: 高价回收遥遥无期，信用卡还款步步紧逼，
5: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还会接了电话我回回就服软了。
3: 离婚、卖房、救命钱被卷走，被害人晚年生活风雨飘摇。
4: 后来怎么剩钱也没有了，怎么老板也都饿了？
3: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今年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
4: 你这是用过啊，这咋的，你用过这不是油画，这是用山寨的他自己打出来的。
3: 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6: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3: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6: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啊，就是标识，包括一些

0: 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1: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
2: 一个展厅有很多字画里头，字面小了，我慢慢的。
1: 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
2: 他说你买这幅一个月能真的就回去，他那我就买了，到一个月后你就回去了，一天一个苹果摊儿，卖到了2700苹果摊儿，挣钱的话。
1: 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厉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厉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厉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
2: 正常的现在我打牌喝酒，说他就推荐推荐的话，不像闯天不买的买的福报，这买一副买两副越来越善。
1: 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厉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厉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厉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厉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3: 说这个张某的是因为他是张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1: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厉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2: 这一套，这一套就是16平尺的拍卖，8平尺的拍卖，16平尺的山水画，8平尺的山水画，分别的四个一套，这就是28万左右。
1: 厉老伯面前摆着的就是张姓画家的四幅画，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5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厉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厉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2: 我的儿子说是年纪小孩都你几乐了，我不是你乐了，那不叫买，他嫌我买，说你的话我一看就不是生活的话呀。
1: 当厉老伯终于凑齐了5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厉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厉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3: 就跟厉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5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帽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1: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厉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5大套，便告诉厉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5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 李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一丈二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一丈二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4: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着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1: 厉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厉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其余拿回钱财的厉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
2: 这三年之前我被的骗子啥那么赞的吧，我那个水平啊，四大的悲伤，钱被骗了，全家有同情我，还有对我敌视，那这些听都不到那哪里让听了。
1: 三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3: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质价值悬殊特别大。
5: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1: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2: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他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着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1: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三年时间里，他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他还款。
2: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还会接着电话，我浑身就酥软。哎呀，我也吃不下饭，这就恶心，就想吐。哎呀，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得大病的样。
1: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2: 我就为了还信用卡，就又办了卡，然后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1: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他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2: 剩下一分钱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

0: 他们是骗我，利用我还信用卡的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1: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2: 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3: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2: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0000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4: 后来这不是钱也没要了，这个老伴儿也都饿了，这不是。等我要他不值，他就是不值呢，他的各种理由我推脱。
1: 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5: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1: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5: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6: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1: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

0: 业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1: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0: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2: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0: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自话。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自话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3: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0: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3: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0: 曾给李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4: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0: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5: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0: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3: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0: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1: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0: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 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

0: 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1: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0: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3: 你好。
2: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厉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您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3: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2: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这起案件是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骗局，80多名被害人被卷走了1500多万元，有人花光积蓄，有人背上债务，有人变卖房产远走他乡，这样的结局令人心痛。 更令人警醒。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一分警惕，更要多一分清醒。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李志新同志，
1: 起立。
0: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在这片山坡安排炮兵炮击你，结果是什么？
2: 对不起，教员，我错了，我思考问题不够全面，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规定格式必须要工整，这是为了实战指挥的时候更快地了解到上级的策略和作战意图，以便更好地相互沟通战场的情况。这些规定格式都是从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和理论规范要有机的结合，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战场上，集思广益都可以打好仗。

0: 李志新向您报道。
1: 真是你！哎呦，
2: 咋还不认识了？你说你这个还哭了？哎呦，你可真行！
1: 我以为我见不着你，
2: 我不在这儿了吗？哎呀，
1: 你哭啥？我。
0: 我被你给感染的，我哭啥？我呀是这两年是天天想，夜夜想啊，就想着见见你，还行，没让我失望。走丢了还是漏，找回来。<笑>狼崽子得回来找头狼啊！
1: 是。
0: 没吃饭对不对？
1: 没有啊。
0: 你还得喝口酒对不对？
1: 喝。
0: 你不能走，对不对？不走，你在这儿等我啊，等着我啊！
3: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喜欢被。

0: 这些都是你的吗？嗯，好好看。这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1: 向前，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2: 可以。
1: 谢谢。
0: 这盒子是什么呀？哇，这看起来好名贵啊。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1: 你这个居然是竹子做的。
0: 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哎呀，
1: 搞不好就是哪位小情郎送的。哎呀，
0: 你别瞎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一姐妹跟你分析，能编这竹子就代表她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稳妥。
1: 是谁？
0: 快说！
1: 哎呀，没有，你们快睡觉去吧。
0: 老实讲嘛。
1: 没谁，
0: 没意思，
1: 不告诉我们行。
3: 就不告诉。这些话，要不是亲口从你嘴里边说出来，我还以为是故事。哎，真没想到，这两年你是遭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把这些故事全给我留住。到了部队里后，给这些战士讲，咱们肯定爱听。
4: 反正我是爱听，团长。嗯，我跟您说，吃这么多苦，我这儿没觉得苦。我没找着部队呀，这个我这儿苦。我理解。那个袁大哥有信儿没有？我找了他很久。 但是没找着。哎，不过你放心，你袁大哥呀是一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啊，而且呢，他的意志力啊、生命力啊也非常顽强，不会有事儿。没准儿这个时候还在别处闹革命呢。
5: 我现在天天盼着呀，我就是想见他一面啊。
4: 其实，在咱们这个部队里。 像你跟你袁大哥这样走散了的同志，遍布各个区域。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新四军的队伍，很多是当年没有走过长征，然后留下来继续革命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那不也一样革命吗？不过我相信，那些失散的同志早早晚晚。 他们会归队的，我们等着这天。
5: 哎呀，

0: 我现在啊，就想见到你，知道为啥？<笑>你想想啊，当初你偷枪下山要报仇，我要毙了你，要不是政委和你袁大哥拦着，啊，现在你出息成这样，我跟你说，我得后悔。
1: 哎呀，别说了，我得谢谢你呢。<笑>你那个给我。
0: 这，对不起，他让那枪丢战场。哎呀，行了行了，枪丢了就丢了，人在就好。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啊，那可是李大炮担保上了这个学习班，而且还是高级班，你得给我好好学。这李大炮的脾气不好，你要不好好学习，他真收拾你，知道吗？
1: 不是好不好好学习的事。
0: 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你恨我不恨？我恨你干啥呀？这胳膊呀，行了，我不但不恨你，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那天你一刀下去又狠又准，哎，我贺新生早就没命了。不过话说回来。 当初呢，我也一样，挺难受的。你说没了个胳膊，枪也拿不了，这仗也打不了的，还给部队添麻烦。我就去找那政委，我说：“张良，我不干了，我退伍吧，别给部队添麻烦了，我回去种地得了。”他们政委就说：“说我怂。”没有胳膊怎么了？ 红三军团有一个战士一条腿长征路走完了，你没个胳膊怎么了？就不能革命了吗？我也想对呀，不就没个胳膊吗？我人还在呢，我还可以继续革命。
1: 团长，从今往后，我就是您那条胳膊。 我帮您打鬼子，
0: 一言为定。

0: 团长
1: 啊，
0: 问你件事。
1: 嗯，你晕过吗？
2: 滚蛋！谁喝酒不晕？
1: 不是喝酒那个晕，你晕过吗？
2: 我被炸晕过。
3: 不是你，不是怎么这么笨呢？
2: 不是你说啥意思？晕？怎么晕的呀？
3: 就是。就那个，
2: 你没事吧你？
3: 你啥呀？你老喝，说啥呢？咱这啊？
1: 闻你闻，
3: 闻啥？闻谁呀？闻人呢？老喝
2: 啥人呀？
3: 女人呢？就是你，
1: 闻你闻就。
3: 你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2: 谁不好好学习？我咋了？
1: 哎，不对呀、啊！你小子跟我说实话，是吧？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0: 喜欢了？
1: 谁呀？
0: 那这，那不还是你撮合的吗？
1: 我？
3: 对呀、啊，你怎么？
0: 你告诉我。
3: 小兔崽子，你给我收好的，他要不好的话，我扒你皮！去你
2: 哪个？给我下去！下去！
1: 在这儿呢，学习呢。
3: 什么时候事儿啊？
0: 这不啊，正发展的事儿。
3: 有谱没谱啊？你跟我说，我跟你说，
1: 那是个好姑娘，你要抓住啊！哎，我跟你这方面我有经验，知道吧？
2: 下去。
1: 我跟你说，想当年啊，我跟你嫂子那是指腹为婚，虽然我们老贺家在当地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啊。我是三代难传啊，过二宝生了个儿子，全家人把他当祖宗似的供着。但我这个老婆呀，啊，不能宠，宠完以后她脾气大呀。就像有一年我爹过寿，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我们家二宝就过来了。爹爹，我给我爷做寿桃去。
0: 你小子，
1: 我说行啊，我爹跟你做去。
0: 好事。
1: 我俩就跑到这个厨房，我说拿面拿面，我说倒水儿子，这倒水，哎呦水多了，下面哎呦这面也多了，又倒水又倒面又倒水。这时候你嫂子就进来了，一看哎呦这不坏粮食吗？就抄起那竹竿子就开始揍我们俩，一边追一边打呀！哎呦，给我打的那个疼啊！我们家二宝在前面跑，哎呀，爹，你快救救我！我说，爹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救你呢？哎呦，就从厨房打到前院呢，全是人呢，这些人笑的呀！我娘也在那笑，我爹也在那笑。我一说，我爹就三颗门牙了，在那笑。
3: 哎呀！你摆着，
1: 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土匪给杀了。从那一天开始，我何先生就不怕死了。我抄起一个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一个，我见一个杀，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他妈杀，不杀他十个。我杀不过来呀！我走到这河边，我就想，我他妈何先生，我最牵挂的亲人，37口子全没了。我还活着杀一，我也死，我一猛子扎到河里了。后来路过了几个红军战士，把我给救上来了。其中有个首长就说：“哎呀，年轻人啊，为啥死啊？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给杀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说：“你错了，你只有活着。”才能给你的家人报仇，你的家人在天上，他们才能安心。我说行，人家说的对呀、啊，我得活着，我只有活着，我才能给这全村37口子报仇。我从一个小士兵开始，我干到独立团团长，直到那一天，你那一刀砍下去，说实话，我真害怕。知道吗？我那时候真怕死了，我怕我要是走了的话，这 主力团先是来后的战友怎么办？我是他们的主心骨，我不在了，这帮战友谁在？我不能死，我得活着。
0: 哎呀，不说这个，这高兴的事儿，不说这个。
2: 哎，好事，跟向景同志啊，好好相处啊。看着你没事，挺好的，我也放心了。天也差不多亮了，我也回去了。
0: 你回哪儿啊，团长？
2: 回部队呀。
0: 那你这趟来这儿，
2: 想你了。行了，把帽子给你这拖郎戴上。

0: 邓向群同志。
1: 哎，你好。
0: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去哪儿？
0: 搬到单间去住。
1: 为什么？我在这住的挺好的。
0: 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请立即执行。
1: 哦，好。
0: 我在门口等你，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政治部报到。
1: 政治部？
2: 邓向群同志，请你配合。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1: 我出身旧家庭，在武汉上大学时接触过进步思想，向往革命，后来因为逃婚，1932年曾短期参加过红军天汉游击队，帮助救治伤员，思想进一步受到洗礼。1935年我在武汉入党，这些情况我全部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请党组织调查核实。
3: 你来找向群的吧。哎，
4: 同志你好，他在吗？
3: 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4: 调查？
3: 嗯。
2: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1: 我确实有。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2: 这些旧东西留下也就留下了，在培训班也没有机会穿戴，无关紧要。怕，就怕你把旧家庭的思想也留下。
1: 自从参加共产党，我的思想已经跟旧家庭彻底决裂了。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我自认为对党的思想和原则了解掌握的比较扎实，来这里经受锻炼，又有很大的提高。
2: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1: 您为什么这么说？
2: 我们现在进行的审查不是让你全面的回顾过去，而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养锻炼。比如保守党的秘密就是党员必备的基本素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审查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训锻炼，明白吗？
1: 我明白，郑主任。
2: 那好，我来提问，你回答。

0: 你怎么来了？
1: 你犯啥错误了？他们要隔离审查你？
0: 不是隔离审查，就是审查。我这不是自己走出来了吗？
1: 你这么好的同志，能犯啥错误吗？
0: 你喊什么？就是问一些关于我家庭背景的事儿。你不是也知道吗？我出身旧家庭。不过我已经通过了初步的审查，接下来解释清楚就没事儿了。哎，好了，我隔离期间住单间，到我宿舍说。走走走。
1: 你呀，向全，真不是我恕了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不知道照顾好你自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知道啊？不吃饭，审查不让你吃啊？你看你现在饿得这样。
0: 没有，就是今天一直审查，我就忘了吃饭了。你这做的什么呀？
1: 疙瘩汤啊。小时候啊，家里穷，没啥好吃的东西。那阵儿特别爱跟我哥吵架，我嘴笨，吵不过他。吵着吵着，就给我自己气哭了，蹲门槛上哭。我娘啊，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志新啊。”别哭，没事儿，娘给你做碗疙瘩汤吧。然后就给我做了一碗热热乎乎的疙瘩汤。这疙瘩汤吧，捧在手里头，热热的，吃到嘴里头，软软的，喝到心里头。暖暖的，向全，知道你受委屈了，啊？但是受委屈，也自己别憋在心里头，找人说说，找谁都行，实在不行。多长时间，你就跟我说多长时间。

0: 好吃。
1: 这是压力测试，在工作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学会保护自己，保守党的秘密，这是对党最大的负责。

0: 郑美呀、啊，他们不了解情况，您肯定了解呀、啊，对吧？人家向军同志当年从清水镇逃婚出来，人就加入咱们游击队，在咱们游击队里边救助伤员、任劳任怨，人说过啥？人啥话也没说过吗？后来离开家里的庇佑，选择加入我党。郑美，你告诉我哪有问题？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
1: 哎呀，对邓向群同志的审查是符合规程的。政治部现在就算是对我进行审查，我也得全力配合。况且现在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你不要那么激动，行不行？
0: 我没激动啊，我像激动的样吗？问题是他们不要激动，好不好？一个小女孩啊啊，整天关这个小屋里头，问这个问那个，铁打的身体，她也受不了啊，对不对？郑美，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您跟他们求个情，让他们提早结束这个审查，这事儿就
1: 完了，
0: 对不对？
1: 停啊！这件事情我说了可不算。
0: 不，政委，您
1: 哎呀，审查没问题，政治部自然会放人。
0: 政委，
1: 行了，打住啊！你今天就算是把嘴皮子说破了也没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开这个口子。
2: 你怎么回事？
0: 我看不得他受苦，怎么回事？人家向军救过我，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 真的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意思？
3: 反正您爱信不信，啊，您爱帮不帮？
0: 政委，我就跟您说一句话，向群同志他一定是清白的。不信您就走着瞧，哎，您走着瞧，清白的一定。真的，
3: 就那个审查完事儿了。这个湖北菜的材料啊，没找着，给你做了点粥和小菜，凑合吃啊。
4: 啊，这就挺好的。
3: 啊，老师，白天我找廖政委去，我跟他保证，你绝对是清白的，放心。给，
4: 谢谢啊。
3: 不是。今儿他们都问你啥了？怎么时间那么长？
4: 没问什么，就是问了一些该问的问题。我饿了，我先吃饭。
3: 吃吃吃。

0: 向群同志，上回河边你对我说，我总是三番五次地落到你手里，大概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话，40000000中国人，我们两个能相遇固然是缘分使然，但你几番救我于水火，我认为更多的原因是你的善良、勇敢、热忱。我如今加入抗日队伍，全然是因为当初我愤慨至极，欲报私仇。但你不一样，你早早有了理想、抱负，并毅然抛弃了稳妥的生活，勇敢地走到了前线。天门一别，我常常会想起你，会想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所以在培训班听见你的歌声时，我高兴得几乎快跳起来了。说实话，培训班的课程对于我来说难度不小，但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报告政委。
1: 来，直接坐下说。
0: 是。
1: 上级下达紧急任务，五大队政治处主任钟伟同志要率领一支精干的部队前往竹沟的中原局，我也跟着去。
0: 您需要我做什么？
1: 你带一支干部班，全程负责保护钟伟同志和我的安全，并携带一部电台跟他们一起出发。不过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竹沟，而是去荆山，去找李司令报道。
0: 是。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出发。
0: 报告郑主任。
2: 什么事？
0: 我请求见一下邓向群。
2: 他走了。
0: 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2: 审查他和你有关吗？希望你能遵守这里的纪律。你还有什么事？
0: 我想求您帮我一个忙吧。这封信本来是我想亲手交给他的，但是现在我要去出任务，我没办法，所以麻烦您把我转交给他，谢谢。
2: 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
0: 因为我相信他，我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上过战场的人，他是坚守过前线的人，他勇敢、善良、真诚。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可能当逃兵。
2: 你就这么相信他？
0: 比信我自己还信。
2: 如果他还会回来，我一定交给他。

0: 队长，蓝营侦察完毕，
1: 安全了。
0: 安全。
1: 现在离敌人据点很近了，派出尖兵送向阵地。
0: 是。
2: 卫星枪。
0: 是。

0: 记住啊，地形地貌通过时间必须把握准确，明白没？
1: 是，明白。
0: 请走。
2: 眼前的这道封锁线是通往我们根据地最后的屏障了，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3: 首长，政委，
2: 执信，前面情况怎么样？
4: 政委，首长，我们前方的两河口炮楼两侧是急流，无法涉渡。炮楼的正前方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炮楼两侧设有岗哨，并配有巡逻队来回巡逻。炮楼正上方是有探照灯，所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想要强渡两河口炮楼难如登天。
2: 困难是很大，但是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两河口炮楼必须要过。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通过去了吗？
4: 办法有一个，我组建一支敢死队去袭击鬼子侧翼，你们趁乱迅速通过，不过要以最快的时间。
1: 我不同意，这样你们太危险了。
5: 关键是这样可以完成任务。
1: 这次跟龙山不一样，这次是以身犯险，就算是我们能够安全的穿插通过，那你们呢？你们不可能脱离危险。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
5: 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6: 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王中主任，以最快的速度穿上。

0: 老袁，没想到你为了保住这支队伍，竟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
1: 我们一直找不到红军的主力队伍，还处在各个军阀势力的中间地带，只能东躲西藏，跟落草也没什么区别了。我们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不了就躲。还好我一帮不离不弃的战友一直跟着我。
0: 老袁，你们受苦了，关于归队的事情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咱们的部队起一个响亮的正规的番号。
1: 谢谢众位。
2: 来喽来了来喽
3: 来了
4: 啊，请你啊，兄弟啊，这是我自己酿的酒，水和米是湖北的，但这口味啊，你闻闻，地道东北味儿。尝尝尝尝，
2: 我大哥喜欢，希望你们也喜欢。来，兄弟，
5: 宽连长，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喝不了。
2: 志炫，你啥意思？
4: 在咱东北没你这样事儿啊。
5: 宽连长，真的喝不了。
6: 宽大哥，这是湖北又不是东北，只要心意到了，喝啥都一样。
5: 都一样，都一样。
2: 大哥，
1: 志炫，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别扫兴了，就喝一杯，到时候你们睡个好觉解解乏。
5: 真不是我扫兴，我有任务，我们连夜还要赶到竹沟去呢，喝酒误事儿。
0: 志信说的对，我们确实还有紧急的任务，确实不能在这过多的停留，能有这顿饭吃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哦，好，那就不喝了。
7: 哎呀，将来胜利了。
8: 来，今天还是要以茶代酒，我们一起敬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是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及时赶到，救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一杯我们感谢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干杯。
9: 敬袁大哥，
10: 万分感谢，请袁大哥。
11: 志信今天以必死之心，用自己啊做诱饵。

0: 把日寇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了，才使得我们穿越封锁线。好样的，
1: 要不是老袁及时的赶来啊，那我这心里面这辈子恐怕都解不开这个结了。
2: 二位首长，严重了，完成任务是我的天职，而且政委，如果没有袁大哥，我们就全军覆没了。袁大哥，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敬老袁，
4: 来。
3: 这是支队党委给你下达的任命书，
1: 任命你为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
5: 兼政委。
1: 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1: 坐坐坐。
2: 是。
1: 那你知不知道袁绍康同志直接归你领导，归你指挥啊？
2: 政委啊，我呢其实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最近几年袁大哥一直在那个福建大油企，所以说他更熟悉情况，他更适合带这支队伍，所以能不能请袁大哥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作为他的副手，我辅助他。
1: 这人员的安排啊，是由上级党组织决定的，每个人的职务都是由支队党组织任命的，不是哪个人的，更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2: 是是是，政委，我明白这个道理。
1: 你是担心你到了绍康那里你管不了他，他不服你管？
2: 不是这个意思。政委您知道袁大哥为了这支队伍他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
1: 难道你在老袁那里就没有发现问题？志信啊，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我们新四军必须是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队伍。
2: 人家袁大哥信仰还不够坚定，
1: 那纪律严明呢？缺一不可。当然如果你对任命有异议也是可以的，组织上会派其他的人到老袁那里帮助他改造队伍。
2: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6: 大哥，我就不明白了，咱辛辛苦苦打的江山，上面凭啥给咱派个领导？
7: 你之前天天盼着整编啊，现在整编了，你又当上了京山游击大队的一连长，反而不高兴。咱们离开组织这么久，给咱派个领导很正常。
8: 黄金已经提前收拾好了，前面就到了，
9: 小心点。哎，
10: 别跑啊！
8: 哎，这边。哎，哟，把东西放下。哎，好。哎呦，怎么样？还满意吧？
2: 何止是满意，这简直太好了。哎呦，袁大哥毕竟是袁大哥，到哪儿都立得住。你说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他能发展得这么好？
10: 那就算派领导也不能是他李志信呢，他当队长您是副队长，这多没他的没效啊。
7: 跟了我这么久了还不了解我，我可不是什么官迷。再说了，志信当这个队长啊，我还挺高兴的。
8: 自打上次和你分开之后啊，我就跟着袁大哥到处转移，还有时候断粮呢，袁大哥就跟我说，就以野草、野菜、野果、竹笋充饥，下大雨了就在大树底下挤着相互取暖，和野人一样。
2: 你们过的日子这么苦吗？
8: 是，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了，而且也重新整编回归了队伍，你别提袁大哥有多高兴了。
6: 大哥，您是我大哥，有话我直说了。我知道您把李志信当亲弟弟，可您这个兄弟上了培训班有点飘啊。
7: 你不是我亲弟弟啊，你、志信、春来那都是我的好战友，分什么你我？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要好好的支持志信的工作，明白吗？把你的炮筒皮得给我说一说，听见没有？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从即日起，部队禁酒。
3: 啥？昨天说我酿酒浪费粮食，今天就禁酒？你这对我呀？
4: 咱是不是赶紧把这炮友给端了，好歹打一仗，让他知道谁才是这能挑大梁的人。
5: 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我可以为他去死，
6: 但是搞个人崇拜
5: 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
4: 看不惯我，
3: 开除我呀。
0: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袁大哥住哪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哎，
1: 好的。
2: 袁大哥来看你来了，
1: 袁大哥。
3: 袁大哥，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呀，咱们这儿啊，就条件艰苦点，你可多担待啊。
3: 啊，啊，还艰苦呢？我就这么跟您说，我从小到大就没住过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条件艰苦。
4: 那可不的，大哥把咱这儿最好的房子让给你了。
2: 哎，哦，是这么回事。这儿啊，能给咱们指挥员住的就两间。原来我住这间，春庭和春来啊住那间大的。这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来了吗？你住这儿，我们仨在那边挤一挤。
1: 我们住的那间比你这间大。
2: 嗯，
0: 袁大哥，您这样做太不合适了。
2: 哎，
0: 真的。这样，袁大哥，我们哥仨挤挤，你还在这儿住。
4: 别，咱仨。我这人个子伺候不了您这么大领导。
5: 哎，志兴哥，你别误会，他这人就这样。
4: 我啥样啊？说清楚。
2: 怎么回事？我之前跟你怎么说的？我忘了。
0: 哎，袁大哥，人家邝连长说的没毛病。我哪怕和那些战士们住一个大通铺，我都不能接受您这么一个安排。
2: 嗯，那这样，我跟春庭啊住那间大的，你呢，就跟春来住这儿，好不好？
1: 我同意。正好我和志兴哥好好叙叙旧。
0: 嗯，谢谢袁大哥。
2: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3: 哎呀，袁大哥，现在可好了，大伙又凑一块了，我们以后就一个锅里的混饭吃了。袁大哥，你以后得好好指点我。
2: 哎，怎么说呢？以后啊，我们一定会好好支持你的工作。
3: 谢谢袁大哥。
2: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之前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好，我们这支游击队啊又有了一个新的番号，新四军御鄂挺进纵队荆山游击大队。现在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人，他是党组织给咱们派来的大队长李志信同志，大家热烈欢迎。
1: 欢迎。
3: 我叫李志信，虽然啊我是上级委派到这儿当这个大队长的，但是我跟大伙儿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也是袁大哥的好弟弟。
4: 这话说的没错，弟兄们，这位就是咱大哥前两天从炮楼救回来的，咋的都忘了。
6: 救回来的就是他呀。
3: 就是我。
6: 行行，
3: 我袁大哥救我不是这一回了，
0: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袁大哥救了我的命，是袁大哥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是袁大哥教了我认字儿、看书，还有好多道理。
3: 可以这么说，没有我袁大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志信，说这些干什么？得说点正事儿。
0: 我说的全是正经的，大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袁大哥带出来的兵。我感谢组织给了我再和袁大哥相逢的机会，
3: 感谢组织再给了我们并肩作战的机会。
0: 我们将一起带领这支队伍，而且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这支队伍将会变成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铁军队伍。
1: 好。
0: 还有一个好事儿，给我们这支队伍申请了新的军装、
3: 新武器、
0: 新的装备。所以这么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旧梦换新颜了。
2: 同志们，要全力的配合李志信同志的工作。谁要是敢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7: 明白。
2: 好，
8: 传团长命令，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冯旭驻地。快，跟上，跟上。
2: 之前你有任务，你也没法喝酒。今天呀，咱哥俩得喝个够啊。
3: 不是袁大哥，你可知道我这酒量，今儿我就全力以赴了。
4: 来吧，你早喝个酒还跟打仗似的。
3: 来，过来，
4: 喝酒，
3: 来，过来，来。
5: 志英哥，你怎么了？这酒可烈，你没事吧？赶紧吃点东西。
4: 哎，兄弟，这可是我自己酿的酒，五斤粮食一斤酒，你就吐了？
5: 啥？
4: 五斤粮食一斤酒啊？这要不是袁大哥说你来了，我都不舍得拿出来。
7: 来，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来，再来一碗。
0: 哎，黄大哥，等一下。袁大哥，
5: 嗯，
0: 要不这个酒，要我别喝了。
5: 太烈了，给他换个酒。
4: 来。
0: 不是，不用的。我的意思是别酿了。
4: 咋的？我酿的酒还能给你喝坏了呀？
0: 我听春来说，你们有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吃那些草根儿啊果子呀、啥的。要这五斤粮食放在那时候，能救不少人呢。
5: 我们确实艰苦啊，不过现在条件好了，老百姓也对我们不错，粮食够。
0: 袁大哥，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说老百姓为啥支持咱？那是因为咱解放了他们，让人家过上了好日子，人家感恩咱们，才把这些粮食都给了咱们。但是无论咋说，你这些粮食那也毕竟是老百姓自己从牙缝里头一点一点抠出来给的。
4: 李世俊，我自己酿酒就是糟蹋粮食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啥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无论再怎么说，这些粮食也是老百姓自己省下来的，咱们就一碗一碗的酿成酒，就这么喝了，有点儿。
4: 你还想干点啥呀？
5: 哎，我觉得志信说的对，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忘了他，对不对？这样，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不酿酒了。
4: 大哥，
5: 我说的话听不懂吗？
4: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去把家务事全砸了。
5: 哎。雪婷，他就这跑桶的脾气。
0: 没事，春来，来，
5: 好。
0: 春来，
1: 嗯，
0: 我今天是不是话多了？
1: 一点都不多。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太好了。我当时还在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知心大哥吗？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油嘴滑舌了？你？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成见啊？
1: 邝大哥，他那人就那样，炮筒子脾气，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有时候袁大哥的面子都不给，但是啊，他打起仗来真没得说。我真佩服他那股狠劲儿，我就没见他怕过。他以前总说当年丢了东北太窝囊，以后绝不对小鬼子客气。每次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0: 不可多得的一员悍将，
9: 就报换新人，浪费粮食，胡扯！这就是给他的下马威。
5: 哎，小雪，别喝了，喝了不少了啊！
9: 别管我，行不行？憋屈。
5: 你有什么可憋屈的？我觉得志信说的没错，咱们确实有点浪费粮食。他要是不说呀，我还真没这个意识。这样，酒啊，咱们以后该喝喝，咱自己不酿了啊。
9: 大哥，你知道我为啥酿这酒啊？
5: 哥知道，你想家，这酒啊也是家乡一点念想。
9: 没了，咋就能没了呢？
5: 好了，这不现在越来越好了吗？咱们也找着组织了，这不更好的跟日本鬼子打仗了吗？哥到时候跟着你一起，咱们京山游击大队，
9: 战友们跟着你一起
5: 打回家乡去。

0: 你以为是我大哥，你这心不是我占有的，这队伍是他的了。
1: 袁大哥爱财如命，所以有时候邝大哥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0: 的穷苦农民整编起来形成的这支队伍。
1: 长官好。
2: 你是哨兵岗吗？
1: 报告长官，是的。
2: 哨兵岗应该有两个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1: 长官，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但是那个老李他闹肚子了，所以请假了。
2: 请假了？跟谁请的假？
1: 是我们排长。
2: 知不知道哨兵岗必须得是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请假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顶替。
1: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长官放心，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站好这班岗。
2: 如果敌人来偷袭的话，就你一个人，你对付得了吗？
1: 报告长官，请您放心，如果真的有人来偷袭，我一定会誓死保卫我们的弹药库。长官，请您止步，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排长下了死命令，没有他的陪同，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长官您非要进去的话，那就只有叫我们排长来陪同您了。
3: 你是不是找死啊？这是咱们团长，
4: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长官，
2: 小青，去把排长叫来。
5: 是。
6: 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们好接待啊。
2: 不需要。这武器弹药怎么摆得这么凌乱？
6: 这些箱子看似摆得凌乱，那可都是有顺序的。我们是按用法用量排放的，作战部队需要什么，马上就能发放。这要是摆得整齐了呀，反而找不着了。团长请。
2: 马上给我找出一箱82毫米迫击炮炮弹来。
6: 这些都不是我摆放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2: 那你刚才说的不是废话吗？你们连长呢？
6: 他在营房吃饭，还没回来。
2: 都几点了还在吃饭？小青，
5: 有，
2: 通知他们明天来找我的时候把武器清单给带来。
5: 是。
2: 这儿是营房？
5: 是。
2: 为什么设这么多岗？
5: 不知道，我去看看。
2: 他们应该是听说最近会来个新团长，难道是防着我？
5: 团长，这营房有个后门。
7: 你们听我说啊，是老长官亲口告诉我，靠关系来，
8: 走门路来的，小点声，人听见。
7: 放心，老外面全是岗，谁也听。喝酒，喝酒。
5: 驱虫饮酒，公然违抗军规，这太不像话了。团长，我现在就进去。

0: 都叫过来了，袁团长和邝连长通知了。啊，叫了，马上到。哎，袁大哥，昨晚上跟春婷聊得有点晚，
1: 要不不行，我们就延后开会。
2: 哎，别，开会。
0: 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潘某从来没有忘记过校长在黄埔对我的训诫，为国效力。尽忠职守，以身许国，精忠报国。现在大战在即，整顿军纪已经是刻不容缓。
1: 我宣布一下今后我们会议的纪律。第一，请各位严格遵守开会的时间，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如有例外，请大家提前请假。第二，开会期间请大家认真做好会议记录。邝连长，请说。
3: 不识字儿咋记录？不记录咋遵守你的规矩？
1: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从今天起，所有战士们分成五个学习小组，认字儿的教不认字儿的，会看书的教不会看书的。
0: 那些时速不定的共军，论人数，论条件，论装备，他们哪一点能跟我们比得了？我们却屡屡败在他们手里。这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
1: 同志们，我宣布一下我们大队的纪律：从即日起，部队禁酒。
3: 啥？昨天说我酿酒浪费粮食，今天就禁酒？你这对我呀？
4: 春婷，别先坐下。
0: 共军的队伍，纪律严明，上下齐心，这就是他们制胜的关键。

0: 在反观我们的部队，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士兵征战沙场的精气神，看到的都是丢盔卸甲的残兵败将，晚上宿营，抽大烟，喝酒打牌赌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这样的部队上了前线，怎么跟日本人打仗？
1: 你说的对，这纪律我们以后一定遵守。可是这敬酒，有这个必要吗？
2: 大哥，你有啥错啊？
3: 弟兄们，咱这家底儿是跟着大哥从国民党和小鬼子那儿一点一点打来的。今天咱从哪门出去，明天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说的，咋的？你来就改朝换代啊？
4: 说几句。
3: 大哥呀！
4: 按理说，兄弟们吃粮当差，听从命令应该的，遵守法纪也是应该的。像您说的。
5: 抗日救国都对，也在理。但咱们是人，血肉之躯啊。说白了，咱们团这次行动去了前线，可能真的没几天，兄弟们都得填进去。同志们，我在学习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由于酗酒，丧失了战斗力，被敌人偷袭了。
6: 而导致全军覆没。
7: 你就别小题大做了，谁打仗的时候喝酒啊？
6: 那你能保证敌人不偷袭吗？张飞醉酒失序中的事儿，我问问大家，少吗？918事变的时候，北大营的军官在做什么？
8: 大道理我不懂，当兵的也是人，都是咱自己的兄弟，都是跟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
5: 给当兵的加压，我不赞成。这别的我不说，反正这烟我是戒不了。这不抽烟就流鼻涕、流眼泪，这浑身不自在，怎么上战场啊？新四军，新四军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党希望我们能够接续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6: 铁军的意志和精神啊，同志们！咱们这个补给他什么时候能到啊？
9: 补给我已经打过报告了。这补给我都催了三回了，三次您都跟我说已经往上头报过了。
6: 你只知道抱怨军纪涣散，士气不高，为什么呀？不给马儿吃草，又想让马儿快跑，这叫什么道理啊？
5: 徐大将军，能征善战，但他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他嗜酒如命，上级也只能特批。后来到了延安，主席就关于他嗜酒如命的事跟徐大将军谈了一次话。徐大将军说：“主席，你说的对，那我保证做到三条吧。哪三条啊？战前不喝酒，战中不喝酒，大败仗不喝酒。”
10: 大家听明白没有？人家大将军都能把酒杯放下，咱们是不是也能把酒杯放下？
11: 能。
10: 敬酒令，我支持。
12: 谢谢袁大哥。
13: 我们加一条，加一种情况可以喝酒，
14: 场合喝。
15: 打胜仗了，庆功酒当然可以喝了。
16: 好，好，好，
17: 听明白没有？打了胜仗就能喝酒啊！
18: 哎，这干班不敬酒令，你怎么又喝上酒了？
19: 袁大哥，让我喝一口。这每天又是学习又是训练的，这比真打仗还累。
18: 你小子好好跟人家学学。
19: 他算啥呀？要不是您救他，他就是一堆白骨，搁这儿充什么大尾巴了？
18: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19: 嫂子，我还说错了，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夺人之美。 他制定的条条框框哪个问您了？
18: 我觉得他制定的挺对的，不需要问我。
19: 您可真是他的好大哥，咱这队伍啥出彩您不知道吗？都是贫苦农民，学习班那一套，把大家拍糊的一愣一愣的，显摆啥呀？
18: 咱们这支队伍啊，确实跟外面脱节太久了，多学点东西没什么坏处。
19: 大哥呀，您咋听不明白我想说啥呢？

0: 他李志信一张嘴，这主意哪思想的，我接不上话。您呢？您的威信呢？他这是灭您的威风啊！弟兄们能咋想？您这是几能事？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呢？您志信这次来了，确实给咱们队伍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这不是好事吗？
0: 是。你不让我说话，我憋着。可大哥，咱是不是赶紧把这炮手给端了？好歹打一仗，让他看看咱的实力，让他知道谁才是这能挑大梁的人。
1: 行了，你歇着吧，我出去溜达。
0: 大哥，咱打是不打呀？

0: 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1: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袁大哥救了我，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2: 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
3: 刘烈可以，但有要求。
4: 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0: 用什么武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坚决的革命之心。
3: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种到他们心里呢？
1: 袁大哥，新四军未来的方向要继续发展和壮大，以肩负起更加严苛的责任和使命。随着武汉失守，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一线向豫鄂边在集结，意味着今后我们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0: 又抽上烟叶了，晚上睡不着觉，我喜欢抽两口。怎么，这个也不允许？对不住啊，袁大哥。我是不是到这个部队来有点过于激情？
1: 我觉得干的挺好的，你大哥也没有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哼，当初还是个小伢子呢，现在呢，这么有模有样了。但是有一点没变，我永远是你弟弟，永远都是。
2: 志新，我是不是老了？你怎么这么说？我是不是脱离组织太久了？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跟不上趟了，感觉跟你对话也对不上了，就像这支队伍，我实了。
3: 团长，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现在士兵总提不起劲儿来？你说说。他们都在私底下议论，您这个空降的团长之所以要求这么严格，只不过是想拿他们当炮灰，送他们到前线，为你自己建功立业而已。我是想建功立业不假。
2: 但我也是为国效力啊，这怎么能谈到一己私利上去？我天天在您身边，我当然知道您是什么人了。可他们不知道啊。就拿这一天几十里路的行军来说。

0: 他们认为您坐着汽车骑着马，累的是车是马，可他们呢，靠着一双腿，身上背着几十斤的装备，一天下来腿肿了，脚磨破了，第二天接着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现在又没有什么紧急的军情，您让他们走这么快，他们认为你这是让他们再去抢死。
1: 咱们这支队伍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只要一声令下拉到战场上，没有一个是怂包，我知道。但是大哥，一支部队要想发展，光在战场上能拼命不行啊，必须要实现战术思维到战略思维的转变，那么这支队伍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况且我们现在也不是以前了，我们是新四军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满山遍野跑的游击队了。
2: 新四军，
3: 咱们现在是挂着国民政府的编制牌号，
2: 但是一，咱们的军饷和他们一样吧，二，也没见着后勤补给啊，
4: 还是中央领导，这不还是红军队伍吗？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从这支队伍里出来的，你可别忘本。
3: 既然这样，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一起行军，我走在部队里，我就不信还有人偷懒。
0: 哎，你没必要吃这个苦，你也吃不了。
3: 怎么，你认为我这个军人是花钱捐来的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你也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同吃同住，军饷发下来之前一定要把军心稳住。
1: 刚才哥你说了我是不是红军，我是不是从游击队里出来，我告诉你哥，我是。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吗？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我们解决的办法就势必会不一样了。
0: 今天这会不能白开，得有成效。那个抽大烟的赵营长必须枪毙，杀鸡儆猴。以现在军中之情形，您得用一些硬手段了，否则很难服众啊。
5: 当然了，这件事儿您不用出马，我来处理。
4: 你说的我明白，大成，你说实话，在你来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发现咱们队伍里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咱们这支队伍好，可是我有心无力，有劲儿没劲使。糊涂，这样吧，说不出口的话我来，得罪人的事儿我干，但是有一条，袁大哥，你得狠狠心了。我们不是为了我俩，我们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支队伍。袁大哥，信我一次，一定有效果。
6: 赵营长，行军途中违反军规，吸食大烟，就地枪决，一经效尤。

0: 这几十号人跟着袁大哥，由从前的游击队到了现在的新四军，看似简单的转化，但做到真正蜕变可是一点都不简单。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组织纪律、作风培养，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完善起来。
1: 要看好自己的号啊，别领大了。给我来几
2: 句。不着急不着急，每个人
1: 袁大哥，来，
2: 好，我来。
1: 你的你的。同志们，领了新军装，从今以后可就要以新四军战士的身份要求自己了啊。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哪里空虚就发展到哪里，哪里危险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创造新的活动区域，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好不好？
3: 好。
4: 等一下，弟兄们，等一下啊！大队长，有个事儿不明白，替弟兄们问您一下，您不答应了吗？衣服和家伙一起到，为啥只有衣服？
1: 同志们，关于这件事儿，我请示过上级了，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是困难时期，所以呢，衣服先到，武器装备过两天就到，所以大伙儿再等两天，好不好？
3: 好，
4: 好，等。啥时候能把家伙等到？弟兄们就等着家伙打炮楼呢。
5: 文婷，
1: 那我跟大家保证，武器装备就这两天到，大伙儿相不相信组织？
3: 相信，
6: 相信。
4: 哎，
7: 胖子哥，
4: 你干啥去？
7: 怎么样？
4: 穿着挺精神的，挺高兴的。
7: 我当然高兴了，这可是咱们新的开始。
4: 这李大队长好手段，这就把人心归拢了。
7: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志勤哥这些天做的事情可不少，他是真心想建设好咱们这支队伍的。
4: 你草率不义呢？你想想，你在哪儿的时间更长？我知道你俩先认识，可你不是跟咱一块时间更长的？用你的良心想想，咱大哥对你好不
7: 好？啊，当然好了。
4: 那为啥好啊？
7: 这对人好需要理由吗？这不是兄弟情义吗？
4: 你还知道兄弟情义啊？我告诉你，他李志信把你带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大头兵，要不是大哥顺着情义，能对你这么偏爱啊？咱大哥仁义最重感情，他李志信呢只会背后捅刀子。
7: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就太过分了。什么叫做背后捅刀子？我看是你自己在那儿小心眼儿，把志勤哥当成假想敌，那是你的问题，你别把袁大哥扯进来。
4: 我跟你说不清点儿。
1: 哎，胖大哥，胖大哥，嘿，您没领军装，我正巧给您送过去了，来，给您。
4: 大队长，您这是大哥，我担不起。
1: 胖大哥，您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4: 那有啥误会啊？李志信啊，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年我就不应该放了。
1: 邝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大队长？
4: 你在哪儿当大队长我管不着，但这个地方姓袁，你在这儿不好使啊。
1: 邝大哥，走，咱们屋里聊。
4: 弟兄们都在这儿，这儿敞亮，有啥事儿这儿说。
1: 好， 当着大伙的面，我再重申一遍，我做这个大队长是党组织任命的，我无权拒绝。既然是党组织任命的，那么我就有义务把这支队伍带好。
8: 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
1: 我可以为他去死，但是搞个人崇拜
8: 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
1: 团结一致，听党指挥，一切行动以党组织的命令为基准。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了，邝大哥。
4: 我也听了好多次了，耳朵磨出茧子了，但我没读过书，听不懂啊。我东北军来的，名声不好，但咱知道做人讲忠义，这地方
3: 是袁大哥打下的，在这儿欺负他

0: 我第一个不惯着你。
1: 那么党组织的命令呢？
0: 你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党组织，我在这儿就任袁大哥。
2: 看不惯我，
0: 开除我呀！
3: 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怎么离开这个地方。这里四面环山，所有关口都有小鬼子把守，天险就像一个口袋，我们正好被装在里面。
4: 行军被困，缺食少粮，正面迎击怕是很难。
3: 我知道各位对补给迟迟未到心有不愿，但现在战事紧张，补给即使送到了也送不进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5: 团长，我知道您希望队伍快点振作起来，可是说句实在话，
6: 兄弟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跟鬼子干？
5: 哎，如果硬打简直就是送死的。
3: 现在是国家存亡的关口，众兄弟若能跟我齐心协力共抗时艰，我潘某一定铭记在心。
4: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3: 为了突袭成功，给兄弟们提振士气，我潘祖望宁愿赔上家底，把这些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只要跟着我潘某拿下这场突袭战，倾家荡产定有重谢。
5: 袁大哥，
7: 我们现在闹得这么僵，大家哪有心情打仗啊？这邝大哥也太认死理了。
8: 我倒觉得志信把这支队伍带得不错，他也慢慢的在大家的心中啊树立了威望。老将稳军心，没什么问题，
9: 不用担心。
5: 袁大哥，我觉得话里有话。
8: 你听出什么了？
5: 一种失落。
8: 这倒是实话。说真的，这队伍越来越好啊，我真是挺高兴的。可是我就觉得我这帮不上忙，有的时候反而还添乱。大家也越来越信服志信的带队方式，那说明我之前的带队方式还是有问题。有时候我就想，我干脆把眼前这一切都放弃了，回家种田算了。
5: 你现在就想着清闲养老没那么容易。志信哥跟我说了，如果不是你事先打的这些基础，他哪有能力把这支脱离这么久的队伍重新整合起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帮你把这支队伍带好吗？我们这支队伍离不开志信哥，更离不开你，袁大哥。
10: 袁大哥，
8: 哎，
10: 休息了吗？
8: 没有，
10: 哎，进来了。
9: 袁大哥，哎，春兰也在呢。
5: 志信哥，
8: 怎么了？
9: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8: 好，好，好，来，坐，坐。
9: 好。今天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个邝连长当着好多战士的面大声嚷嚷，从今以后不再听从党组织的号令。我觉得造成的影响挺恶劣的。这种旧军阀的思想和做派，如果不加以严肃处理的话，会阻碍我们部队的发展。所以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5: 这邝大哥就是轴，他喜欢发神经，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8: 严肃处理我没意见，但是在你上任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商量攻打两河口炮楼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把炮楼拿下来，然后再商量怎么处理的。
9: 我听袁大哥。
0: 两河口这根钉子迟早要拔，早拔晚拔有啥区别？
9: 我觉得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来看，还是得坚持围点打援，只能打袭扰战，不能正面进攻。
0: 你来之前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围了这么久有用吗？
8: 你之前护送中主任的时候不应该也发现了吗？两河口炮楼对于咱们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咱们之前是孤军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了，把它拔掉当务之急。
9: 是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可问题是这个炮楼不是普通的炮楼，你看看它的火力范围有多大，两边攻势的密集度有多高，这个俨然不是一个炮楼，这是一个据点啊。
0: 那咋的，难道还不打了？
9: 当然打，但不是现在。
8: 分停。

0: 袁大哥，虽然我们上次穿插成功了，但同时也会给小鬼子提醒啊，
1: 他们现在一定会增派人员或者是加固工事。
2: 我觉得你想的过于严重了，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对他进行洗脑，也没见他有什么变化，干嘛不趁热打铁？大家士气正高涨，
1: 能不能再等等，起码等到我们装备到手以后再动手也来得及。
3: 等等等等了那么久，就等了几身破衣服，连个子弹壳都没有，等到啥时候？没武器不打呀。
4: 走吧，
5: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4: 你说什么？
0: 袁绍康同志，我以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3: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6: 邝大哥，
3: 邝大哥，
6: 再说一遍。
3: 邝大哥，
6: 别打住。
7: 袁大哥，

0: 英雄之路总亮一程荣光。
1: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老师在电文里说得很清楚，五天之内拿下炮楼，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就会引来日军大批的驻军。
3: 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4: 跟赤信推断的差不多。
5: 咱趁他们忙活着，一举把这炮楼端了。
6: 有埋伏！
2: 是你的部队在攻打炮楼。
6: 对，
7: 但是他们陷入包围了，马团长，我请你派兵帮他们解围。
5: 使不得，
6: 闭嘴！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对他进行洗脑，也没见他有什么变化，干嘛不趁热打铁？大家士气正高涨呢，
1: 能不能再等等？起码等到我们装备到手以后再动手也来得及。
2: 等了那么久，就等了几身破衣服，连个子弹壳都没有，等到啥时候没武器不打呀？
0: 春兰，你觉得呢？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这样吧，举手表决，同意打炮楼的举手，同意围点打援的举手。好，春婷，集合队伍。
3: 准备夜袭。
4: 是，哎，等等，林大哥，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0: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你应该接受结果。
3: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0: 出发。
4: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你说什么？
4: 袁绍康同志，我以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 暂停这次行动。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霍大哥，霍大哥，霍大哥，别挡住！袁大哥，你们这是要干啥呀？这都是为了部队好吗？袁大哥，这一哥说先侦查再决定，是有道理的。要不这样，我这就带人去侦查，好不好？啊！

0: 团长，您找我啊？要想去成冰桥，必须得经过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炮楼，是原来土匪建的，坚固无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团长，咱们真要去除这个煤头？
1: 老师在电文里说得很清楚，五天之内拿下炮楼，打开通往成平桥的道路。现在正值突袭之际，老师来电一定不简单。两河口倒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如果拿下了，可以瞬间减轻交通的压力。
0: 你有什么办法？

0: 新西郡的偵察兵，他的军力马上组成了准备。这个位置日本的驻军倒是不多，但是十里之外就是日军的大本营。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就会引来日军大批的驻军。
1: 要不，我们强攻，
0: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咱们给他来个围点大员，你去通知义营，让他们带着部队打迂回战。
2: 分散日军的兵力，
0: 前线的战事一旦开始，让剩下的四个营从后面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没有，我去准备。
0: 哎，霆锋，
2: 哎，
0: 去跟战士们说，拿下两河口，我给他们家乡。
2: 补给到了。
0: 这场仗如果打不赢的话，补给只会遥遥无期。
3: 胜败在此一举。袁大哥，两河口炮楼的情况摸清楚了？
4: 炮楼现在的情况和我们之前侦查的情况差不多，驻守人员没有增派的迹象。不过，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3: 加固工事？
4: 嗯，
3: 这么说跟智信推断的差不多。敌人的援军快到了，这些工事应该是给这些援军准备的。
5: 你说什么？袁大哥，你还是叫我冯志吧。快去请大队长，让他一起来商量一下。是。
6: 哎哎哎，你先等等，我去。
5: 逮不住了。
6: 大队长人呢？
7: 没找着啊，前后院都找了。宿舍呢？
6: 找了呀。
7: 要不咱到操场那边再找找。
6: 知心哥能去哪儿啊？
7: 操场河边都找遍了，没见大队长。下去吧。
6: 是。
7: 要不我再去找找。
6: 吵啥？他没准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哥，在哪儿反省了，是吧？
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趁他们忙活着，一举把这炮楼端了，炸平他，就算有援军，那也跑使了。
6: 袁大哥，还是先找找知心哥吧。你们商量之后再决定。
7: 哎呀，商量个啥？孩子，
6: 老婆，真是个机会啊！扒了这个钉子，打开通道，咱进山游击大队这第一炮就算是响了。
3: 好，集合队伍，夜袭两河口。

0: 兄弟们，一鼓作气，拿下两壕口炮楼，出发！
1: 来人呐！有没有人？
2: 大队长，

0: 克莱，我跟春婷从正面吸引火力，你带人从侧翼保障。
1: 是，小心点啊！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先把耿少和探长都给敲了。
1: 长青队，瞄准。

0: 这人也太多了。
1: 陈军说的对，我大爷，
2: 叫同志们撤，你们撤。
1: 谁？别动！
3: 我是精神游击大队的，兄弟哪部分的？
2: 我们是国军三零二团，潘祖旺部的。
1: 潘祖旺？

0: 团长，
1: 团长，芷溪，是你的部队在攻打炮楼。
2: 对，
1: 是他们，但是他们陷入包围了吧？团长，我请你派兵帮他们解围。
3: 你先走，我殿后。
4: 你的同志们先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请你快点救他们！
1: 使不得！
0: 团长，不能相信他们！先得问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抢在我们前面攻打炮楼。
2: 现在，
3: 偷鸡不成！
2: 闭嘴！
1: 大哥，别大哥，别大哥！
0: 别大哥，怎么了？
2: 别忙了，快带同志们撤！
0: 不，要走一起走！
1: 大哥，你别说话，咱一定能走的。
0: 别大哥。
1: 带着同学们撤！
3: 大哥，大哥，别大哥，
1: 大哥，别大哥！
0: 快点救救他们！
3: 团长，不能救！
4: 闭嘴！要不是他们先攻打炮楼，掉进陷阱的可能就是我们。小心，
5: 在，
3: 传令下去，迅速向两河口炮楼发起进攻。
5: 是。

0: 我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们。如果你能活着，告诉李志新，我错了。咱下辈子再做兄弟，照顾好大哥。
1: 郭大哥，郭大哥人在哪儿？郭大哥，郭大哥。

0: 好，好。
1: 雪乔，哎，大晚上的谁发来的电报呀？
0: 我的好学生潘祖啊。哎呦，
1: 他又怎么了？哎，
0: 打了一个漂亮仗。
1: 这下你满意啦？
0: 当然，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一个日军据点，你说我满不满意？
1: 我还以为你只中意梁威呢。
0: 哎，孰重孰轻我会颠倒吗？夫人，拿酒去庆祝一下。
1: 这大晚上的，你确定要喝呀？
0: 当然，打了这么好一个大胜仗，不值得庆贺吗？快去，快去。
1: 等着。哎，

0: 我和雪桥以我的名义给上峰发报，给潘祖望清赏。
1: 团长，电报，估计啊，明天就送到了。
2: 去通知兄弟们，明天发枪。是。
1: 你来了就太好了，太好了！组织派我过来支援。听说刚刚成立的金山游击大队损失非常严重，没想到是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样？
3: 先不说那些了，他的伤怎么样？
1: 那你这意思，他没救了？冬川伤，子弹直接从乳房穿过去，这种医疗条件下，我能给他一点点一层层缝起来，已经不错了。
3: 那不就没事了吗？
1: 事大了。 他现在的腹腔内已经感染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3: 那就感染你就消炎呐！
1: 我不知道消炎吗？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消炎的特效药，我们没有这个。而且他这种情况，草药的效果太慢，现在急需的是一种西药，叫磺胺。
3: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1: 这种药在哪能找着？
3: 你找不到，你告诉我我就能找着。
1: 这类药在战时属于稀缺药品，普通人是接触不到的，除非像武汉那种大城市才有可能买到。
3: 那武汉不是很近吗？跟武汉早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4: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提前报告？你带的还是不是党的队伍？让你集中训练，扩大武装，你倒好，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了是吧？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实力，去打据点儿！你干脆到日本，把鬼子的皇宫也给炸了。
5: 报告政委，我检讨错误，一切决定都是我下的，和袁绍康同志无关。
4: 哥俩好讲情义是吧？这里是部队。 不是你们江湖上的那套作风。
6: 报告政委，所有责任。

0: 全是我的，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身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事主官，而且刚从培训班受训回来，行事竟如此的鲁莽，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贸然出击。虽然是打掉了两河口的据点，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上级决定，你必须深刻的。
1: 反省自己的错误，从今天开始，暂时停滞。
2: 是政委。
0: 您看我现在停职了，我可不可以戴罪立功？我马上去一趟武汉。
2: 你去武汉干什么？远道哥快不行了。
1: 确实啊，找药是当务之急，咱们的医护人员和药品太匮乏了。
0: 但是找药，也需要你亲自去趟武汉吗？
2: 需要。
3: 我去，更快，更慢的。人道站是个啥情况？啊，
4: 上级交代过了，对外是买卖水果农庄，咱们以水果农庄为幌子。
3: 拿到药之后，我得马上归队，同志还等着我的药救命呢。
4: 好，前面那个大门就是。走吧。
3: 等一下。
4: 怎么了？
3: 有火药的味道。

0: 平时这儿应该几个人？
1: 三四个人，现在一个人都不见了，肯定是日本鬼子扫荡过。
0: 这是国民党中正式步枪的子弹，小鬼子没有这种子弹，鬼子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国民党在背后开黑枪。
1: 难道咱们地下连续战暴露了？
0: 他们袭击的就是这，有可能是敌人冲了进来，咱们的人奋起反抗，但是寡不敌众，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具体原因有可能是叛徒出卖。
1: 那接下来
0: 马上离开这，同时给同志们示警，这个地方不能再用。
1: 好，我现在去做记号，自己人看到了就不会过来了。
0: 哎，等一下，从现在起咱们兵分两路，你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上级，我留下来继续招摇。这个你带着。
1: 你一个人不拿武器太危险了。
0: 我带着武器反而会很危险，拿着。
2: 走，
3: 你的茶。
2: 过来，梁明俊，你的，快点。
4: 听说给日本人的药厂打工，不光管饭吃，还能挣钱补贴家用，也不知道这钱能不能发下来。
5: 报名到日本标厂的来过来集合了。
6: 各位兄弟，欢迎加入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参军啊，不用上前线，去制药厂干活啊，管吃管住还发工钱，多么好的事啊。只要进入了大人民皇军的制药厂啊，就等于进入了保险柜，大家排好队来报名了啊。只要干活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啊也能吃饱。
5: 下一个
6: 啊，下一个都不要乱啊。
2: 哎，
7: 李老汉，
2: 老头啊，年龄太大了干不了活，回家吧。下一位。
7: 我进制药厂是找我儿子，我儿子叫李二狗，他特别好认，脸还有个黑痣，你见得过吗？
2: 没见过，我们这儿是干活的，不是让你找人的，给我滚！
7: 哎呦，我的儿媳妇和孙子等着回家呢。
8: 这位先生，看病还是抓药？
0: 我买个药。
8: 有药方吗？
0: 药方没有，我只买一种药。
8: 什么药？
0: 磺胺。
8: 这磺胺是西药，我们这里是中药店，没有这种药。
0: 哦，那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
8: 这种药现在是管制药品，卖这种药是要杀头的。
0: 家里头有病人着急用这种药啊？
8: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您要不去西药房问问？

0: 我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这个药呀，全武汉都没有，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才有啊。大哥，我呢，我给您加点钱，您帮我搞一点，一点就行。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2: 多亏了山口先生帮忙。
3: 大礼的话，我还要感谢邓小姐陪我参加舞会。
4: 能陪您参加舞会是我的荣幸。
5: 军官俱乐部。

0: 今儿他们都问你啥了？怎么时间那么长？
1: 没问什么。
2: 我请求见一下邓向权。
0: 他走了。
2: 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3: 审查早已结束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不是你，哦，你新来的是吧？
1: 啊，新来的，新来的。
0: 我跟你说啊，前面两个日本军官喝多了，吐了一地。我刚扫了半天，越扫越脏，越扫越脏，不知道喝了多少。我估计现在呀，吐的差不多了，你赶紧再去拖一拖啊。
1: 好。
0: 哎，我跟你说啊，拖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碰着人家，要不然骂你一顿是小，打你鼻青脸肿，知道吗？
1: 明白。
2: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3: うん、おいで飲もう。
2: 酔っ払ってますよ。
4: 山口少佐，上次的药品为我们红十字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很多难民在痊愈之后已经回到了城市，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也为你们日方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
5: 一直以来，我们秉承着中日友好、互利互惠的态度，可惜很多中国人并不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如果能有更多像邓小姐这样聪明的中国人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4: 谢谢。

0: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喽？
1: 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2: 你就这么相信他？

0: 小姐，
1: 啊，
0: 没事吧？

0: 致信。你从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
1: 邓小泉呢？
0: 你现在隶属于哪个组织？
1: 邓小泉现在在哪儿？
0: 你为什么到武汉来？
1: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1: 你们为什么绑我袭击我？
0: 现在是我在问你。
1: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0: 你一口一个邓向群，你和他什么关系？
1: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0: 我在问你。
1: 叫邓向群
2: 过来见我。
0: 还没有用，这是地下室，你也不要瞪着两个眼睛，这样不利于咱俩的谈话。看来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
3: 怎么样？
0: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他什么也不说，非要见你。
3: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是同乡，在培训班的时候。
0: 斗争复杂，瞬息万变，一个人几天不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3: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反倒是。
0: 向军同志，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他为什么来武汉？为什么跟踪你？这些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3: 他执意要见我，我就跟他聊聊吧。
0: 向群同志，请你注意地下工作的纪律。
3: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
1: 你能告诉我是咋回事吗？
3: 你先告诉我，谁派你来的武汉？你来这做什么？
1: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还有，我想知道，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清水镇的大小姐，培训班的战友，还是在武汉的富家太太？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3: 你这一路上都看到了吗？
1: 这个不是我认识的邓小姐。
3: 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我？
1: 起码比你要了解你。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一定是有苦衷。向泉，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

0: 希望你能平安。我在你面前是透明的，我来武汉是为了找黄安，袁大哥受了重伤，没有黄安他会死，至于遇见你完全是凑巧。
1: 黄安这种药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这事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0: 你怎么会有渠道？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通过那个鬼子吗？哎，向君，你还记得吗？第一次你告诉我你叫邓向君的时候，跟今天特别像。我被绑着在你家的柴房里。

0: 蓉儿，
1: 哎，娘。
0: 哎呀呀，你赶紧给我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快！哎呀，小心一点。
1: 啊，好，
0: 没事。蓉儿，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娘给你炖了银耳莲子羹，盛上喝了吧。谢谢娘，小心烫啊！
1: 哎，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哎呀，这警报啊，成天的响，吵得人心神不宁的。我感觉，最近咱们这清水镇也不是很太平，也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了。
0: 是啊，不跟你说呀，这几天镇上谣言四起。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
1: 啊！
0: 哎呀，没事儿，恐怕也不是真的。要是真的，祖旺肯定会来接咱们的。
1: 咱们给祖旺打封电报吧，这也快临近产期了，让他赶紧回来。
2: 夫人快生了。
3: 团长，还有件事儿，根据最新消息，日军就要攻到清水镇了。
2: 那你快去。到夫人接到重庆，一定要快。
3: 是。
1: 小胡，
4: 我们这些天收集的日军电报样本送到延安以后，上级非常满意。经过专业的伊甸园看过之后，认为这些电报样本在以后谍报战中对破译日军电报密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上级对我们提出了表扬，也特此让我转告二位，谢谢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6: 红十字会的几个下线都很能干，而且办事效率高，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日军电报的抄送稿，源源不断地送到红十字会来。
4: 红十字会下线这条线啊，必须切断，而且不能再有任何联系，尤其是向军通知你再也不能去老地方取任何情报了。
6: 为什么？
4: 这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坏消息，上级接到了准确的情报，有人叛变了，而且这个叛徒呢就出在红十字会下线其中的一个。我们汉川胡杨村联络点被破坏，也是这个叛徒干的。
5: 那咱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4: 我们一直都很危险，但是还好的一点是向军同志啊没有和这些下线见过面，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定时定点不见面的联系方式，所以日本人暂时查不到我们头上，但这也只是暂时的，时间一长啊肯定会暴露。所以我决定尽快结束手边的工作，马上转移。
6: 那我也不能待在红十字会了，
4: 而且要尽快转移。
6: 好，我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5: 等一下，红十字会的药品明天还会按时送到药店里，如果我不签

0: 收肯定会引起怀疑，这样为了不引起注意，明天我签收这批药品之后妥善处理好，然后咱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转移，这样虽然目标大，但反而不容易被发现。
1: 可以，我们这次转移啊，既要迅速又要从容，我们明天一早走，现在我们回去把该销毁的一定要销毁掉。
2: 好，
0: 好，那我先去准备。
2: 文肖同志，新进的药品里有磺胺吗？地下室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同志，他需要磺胺。
1: 向全同志，你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吗？
2: 我用我的生命担保，他是绝对可靠的革命同志。
1: 哪怕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地下工作者不能横向联系，这是铁的纪律。
2: 这点你放心，我一直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有向他透露过任何关于我们工作的事情。他这次来武汉找黄安也是为了革命工作，这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在撤离前应该帮他完成。
3: 山口少佐，最近难民救助点的药品都是按时按量发放的，已经全部到了难民的手中。今天新提供的药品请您签字放行，我代表红十字会签收之后会马上发放给难民。
4: 邓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3: 为什么？
4: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所有和日本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需要身份核验，包括你也不例外。当然了，对于你来说只是走一走程序而已。
5: 山口です。明日トンさんからご相談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いい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我已经和我们宪兵队队长约好了，明天你来找他谈一谈，走一走程序，好不好？
2: 好的。那我就先告辞了，明天我会准时来。

0: 大哥，时间不等人啊，我等着那些药去救命的，那些药啥时候能给我？
1: 情况有变，你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0: 我能等，伤员等不了啊。要不这样，你们给我放了，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1: 你解决不了，你就是踏遍整个武汉，你也买不到黄安。
0: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1: 你要想要药，只能在这儿等着。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你老朋友跑了，
3: 所有人下车，排好队进去检查。
4: 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会派去挖工事。
5: 他们在哪儿挖工事？
4: 就在附近零号区。
6: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摸摸底细。
7: 你们几个把尸体拖到焚尸炉。
8: 我要把日本人的焚尸炉给他炸了。
6: 你能搞到炸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志信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不行啊，这样不行，咱们得自己想想办法。
1: 除了黄案那个药，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实在不行，还是再试试草药吧。但是医院里的草药早就用完了，都需要哪几味药？你告诉我，我到山里去采。只能这样了，那你记下这几种药，一个是白芪，
2: 白芪，
0: 对，还有一个叫旱莲草，
2: 旱莲草，
0: 还有一个叫白茅根，尤其是这个白茅根很难找。
2: 我们还是分头去找。钟旭，啊，你必须负责找到白茅根。
3: 是，
2: 我们去找旱莲草，
3: 还有白芪。
2: 走。
4: 最后一批电报稿和药品
5: 必须马上转移，
4: 后天药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撤离。
5: 你老乡啊，在这还得受几天罪，
6: 希望他能耐得住性子吧。这几天就麻烦你给他送一下饭。
5: 你们是老朋友，干嘛不自己去啊？
6: 我们俩不方便常见面。

0: 你老朋友跑了。若革命情谊存续，后天夜里回来见面。
1: 薛征东，大哥，哎呦，哎呀，你怎么也在武汉呢？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说来话长，坐。直接。
1: 哎呀，六子，在大街上你这嗓门一嚷嚷，我一下就把你给认出来了。谢了，
2: 大哥。哎，这说起来也惭愧，说好了带着排帮的兄弟加入新四军，我这也没兑现，我以水代酒。
1: 我干了，随意。
2: 这事就不提了啊！你们咋在这儿啊？是这么回事儿，前几天有个排帮的兄弟，有个人在武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结果他来了之后呢，就没了音讯，是家里面也着急，是排帮兄弟也着急。这不，我带着哥几个来武汉找找他的下落。
1: 有线索了吗？
2: 他在日本人的制药厂干活，其他的都不知道了。
1: 我去过日本人制药厂的这个招工点，碰着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说他儿子自打进了制药厂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那看来这个制药厂里面肯定有什么勾当。
2: 哎，大哥，那个招工的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你们想进去？
2: 想啊，我得给人家里一个交代啊。巧了。
3: 我也要去这个制药厂。任大哥病了，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有那种化验药，我得搞一点出来。谁都知道，最近我们在调查一切可疑的中国人，挖出暗藏的共党分子。中国人能躲的都躲了，用你们中国话说，生怕惹是生非。
4: 可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姐被什么主动上门来要这批药。对此，我很好奇，难道你不怕我们怀疑你吗？我们红十字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在各地进行社会救助，从来不涉及政治立场。我们和贵军合作建立难民点，是为了体恤贫病交加、流离失所的难民，用贵军的药品。 让这些躲在租界区的难民逐渐的恢复健康，回归到各个区域，也是为了让城市恢复正常的运转。很多中国人跟宪兵对打交道都很害怕，你似乎一点都不怕。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难民，同时对贵军也有益处啊。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3: 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贵军现在占领了这座城市，难道不需要人民提供生产力吗？你们可要知道，这些生产力也是贵军生存的基础啊！你说的有道理，
4: 请队长先生尽快批准发放这批药品。好，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5: 谢谢。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邓小姐，请讲。
6: 到了，就这儿啊，就这儿啊，这么多人。哎，长官，您这儿还要人吗？
7: 好了，慢慢的。
5: 你看我，
6: 前面说的
5: 还不错。
6: 坐，啊，对，行了。
5: 好，谢谢。
6: 走，挪地儿。
3: 啊，您好，好，知道了，您这个，一个一个先走。啊，前面一个啊，吃的好，住的好。哎，前面快点啊！啊，不着急，不着急啊！啊，大伙不着急啊！这有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啊！上车。
4: 最近有不少中国劳工进了你们的制药厂后，便失去了音讯。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
3: 邓小姐，你问错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警局。
4: 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
3: 你认为会有什么关系？没
4: 有关系，那自然是最好的。告辞。
3: 邓小姐，欢迎你下次
1: 再来一组客。

0: 盛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1: 为什么？
0: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
2: 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1: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啊，设的可能是鸿门宴，我怕你不安全。
4: お前、来。好嘞。去，老师，给。
3: 我会去餐厅门口接应。
1: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家餐厅，你找不到的。
3: 那个日本人很谨慎，他一定会去举办俱乐部。
5: 你们都是新到这里来的，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有四不准：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越出这个大门。大家。都清楚了吗？
6: 啊，
5: 要是谁违反了这些规矩，一次警告，两次关黑屋，三次就打死喂狗，我知道吗？
6: 知道。
7: 丹萨，都走。扣起来。大将。ダンサーが来ました。
1: 谢谢。
2: 邓小姐，今天完全是私人的宴请，不涉及任何公务。
1: 感谢队长如此慷慨周到。
2: 我首先更正，今天坐在你对面的不是什么宪兵队长，所以请你称呼我的姓氏。
1: 谢谢岩田队长。
2: 还是拘谨了，适量的酒精可以让人精神放松，来，喝一点。
8: 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只有力气的会派去挖工时。
9: 这制药厂怎么还挖工时？
8: 就是说呢，而且还特别神秘，挖工时的几个兄弟回来以后就跟哑了似的，见人不说话。
9: 他们都在哪儿挖工事啊？
8: 就在附近，最近在加急挖工事，好像说有几个工事，哦，零号区，现在已经挖好了，正在试用。
9: 效果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8: 我问了好多人，有几个人说见过他，说他干活的时候把大腿摔断了，被日本人送去了零号区。
9: 要是这个零号区，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
2: 这是我跟邓小姐第一次一起进餐，为了相互了解，我想第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各自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呀，那就请岩田队长先讲。
2: 我讲一件我小时候特别遗憾的事吧。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份工作，清扫院子里的积雪，按照面积给我发工钱，这些钱作为零花钱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特别积极的铲雪，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钱攒起来买一辆自行车。
1: 那我猜您最后肯定没有如愿。
2: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您刚才说了，首先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另外雪总有铲完的时候吧。
2: 那倒不是，那年的雪一场接一场，妈妈的零花钱也源源不断的给我，可是我总是忍不住花掉挣来的钱，今天买糖果，明天买球鞋，最后冬天过去了，天上不再下雪，地上的雪都化了，我也没有买上自行车。
1: 那这确实是个遗憾的故事。
0: 谢谢啊，谢谢。
10: 我听公主说你在那个零号区干过。
6: 啊，那里边到底是干什么的？
10: 这我们不能说，说了就没命了。
11: 老哥，
6: 哎，
11: 问您个事儿，您认不认识一个叫二狗的，脸上有个胎记？
10: 没有，不认识。
11: 您在这干了多长时间？
10: 三个多月了。
11: 三个多月
10: 啊。
2: 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的本性，我想不管是大人小孩，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男人女人，本性都是接近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伟大正派的人，其实同样会贪婪，会在利益面前伸出自己的手。
1: 岩田队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这顿饭不涉及公务，其实你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在说公务。你是不是想说我在管理难民点药品的流程中谋取了个人的利益？
2: 中饱私囊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当然邓小姐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讲这个故事是想提醒你，不要因小失大，最终得到了糖果，失去了自行车。
1: 我懂了。
11: 你那边情况打探的怎么样？
6: 了解的差不多了。连号局大门白天从来不开，戒备森严，只有晚上8点的时候才会有货物进出，而且只有15分钟时间。
11: 咱俩打探到的情况差不多呀，只能利用这15分钟了。
6: 把守的太严了，想过其他的办法？
11: 办法我倒是想到了。
1: 那个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的父母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和一位军官结婚。你也知道，在中国男女的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讲究门当户对。但是在新婚之夜我逃婚了，这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吧。我其实想说，身为女子，生逢乱世，逃婚离家，我又孤身一人，能有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我哪里还敢谋什么私利啊？您说是不是，岩田队长？
2: 邓小姐果然是聪明的女子。
11: 晚上召集大伙，咱们碰个头。
6: 好，
11: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去一趟制药车间，我得想办法把黄安搞到。
6: 行。
1: 我倒是觉得人性之中除了贪婪、恐惧、自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这也是人性，只是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罢了。我的信仰是帮助每一位被无辜的卷入战争的普通人。我希望岩田队长的信仰不是去奴役他人来服务自己。

0: 这是我随军入驻武汉以来第一次被中国人当面顶撞教训，还是被一位女士打了脸。用我新学的两个中国成语来说，一介女流之辈竟然能有这样的胆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女流之辈，这个词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蔑称，请燕天队长以后在女士面前谨慎使用。
1: 受教了，不愧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果然胸怀天下。不过我听说你的同学里，有不少是国民党政府军队高官的子女，也许有机会能一起认识一下。来，为我们各自的信仰，尽我们各自的使命。
0: 感谢盛情款待。
2: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摸摸底细。

0: 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明天我们有一个军官聚会，包括酒会和舞会，我要你做我的舞伴，一起参加这次聚会。
1: 对不起啊，燕天队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啊，明天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我恐怕参加不了你们的舞会了。明天我会按时来宪兵队签收药品，如果岩田队长不关心这座城市难民的死活，那我实在是看不到你们安抚民心的希望在哪儿，请队长考虑。黄包车
2: 来了。
1: 告辞，岩田队长。

0: 们两个跟我来，你们三个我这边走。
1: 哦，就走，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把尸体拖到焚尸炉。

0: 吃饭。我去那个制药车间了，没找着药。你那儿咋样？
1: 你说那个李二狗，我找到了。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那个零号区是四人队。
2: 这帮鬼子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1: 我的那个兄弟也没了，我用日本人的分尸炉给他烧了。走之前，我要把日本人的分尸炉和细菌实验室给他炸了，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你能搞到炸药吗？
3: 你拒绝了宪兵队长的跳舞邀请，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4: 这个盐田呀，老奸巨猾，阴险得很。这一晚上说是在吃饭，其实就是在审我。我现在能感觉到他对我疑心很大。我如果马上答应的话，我可能会更快的暴露。
3: 你明天呀，可以去宪兵队看看他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自身的安全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发现有什么危险，你可以选择主动撤离。
4: 好。
5: 我是库存在バカ者。
6: お前は電車の群と接触して以来、なぜ彼女の身分確認を一切しなかったんだ。親族に国民党の人がいるんだぞ。それ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7: すみません。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6: お前、惚れ出る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
7: 違います。それは。
6: 黙れ。その資料を拾え。
7: ご安心を。私は責任を持って、すぐ停車中を調べ直します。
6: 必要ない。もう調べであれ。お父さんが内閣の偉人で、肩書きもより上だが、身分をわきまえた方がいい。憲兵隊の事務員さん。
7: はい。
6: 顔を見たくない。出てけ。

0: 是你小姨给你准备的。
1: 小荣。
0: 哎呀，左旺回来了。
2: 怎么了？
0: 左旺，你当爹了，快来看看你儿子。
1: 岳母，辛苦你了。
0: 啊，没事。
1: 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
2: 是啊，你当爸爸了。你看，儿子跟你长得多像啊！嗯，
1: 不，儿子像你，像你更好看。
2: 爸爸回来啦，
3: 看看爸爸，高兴吧？
1: 小柔，辛苦了。
4: 岩田队长，药品怎么样了？
5: 邓小姐想好去参加舞会了吗？
4: 我跟贵军的人打交道不多，也就只认识岩田队长和山口少佐二位。今天你们二位刚好都在，那我就有话直说了。通过跟二位打交道，我对贵军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要讲点条件。求你们办任何事情，总要付出点代价。比如山口少佐，一直借管药材植物之便敲一敲我们的竹杠；想要岩田队长放行药品，还要以我参加舞会为代价。二位先生，你们可别忘了，我可是一个连婚姻这种终身大事都能说逃就逃掉的人，我没什么可怕的。
6: 邓小姐，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7: 山口氏、下がっていい。
1: はい。
8: 出来的慢点啊！
9: 看一下，
10: 六哥，再往深一点啊！
11: 放心吧，大哥。
5: 邓小姐，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想听一听你的解释。
4: 不用拿了，岩田队长。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不妨直接告诉你，我当年逃婚的人，就是原国民党驻武汉部队三旅二团的团长潘祖旺，他现在正在前线带兵与贵军的部队作战。当年我的家里安排我跟他结婚，我是真的没看上他。我逃婚之后，我的姐姐替我嫁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姐夫，但是我仍然看不下去国民党部队中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全部的真实情况。

0: 今天我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如果盐田队长今天执意要求我参加舞会，那我也可以参加。如果跳个舞能解决药品的问题，也算是我为百姓做出的一点贡献。请盐田队长信守承诺，立刻放行药品。我在签收药品之后，晚上我直接去舞厅找你，咱们货款两清，互不相欠。
1: 好。
2: 山口、お前急いで薬を伝さんに届けろ。必ず今日中にな。
3: 你的事情办妥了。邓小姐可以在这儿陪我小酌几杯，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舞会。
0: 谢谢队长的好意，但我现在得去裁缝店试一下晚上舞会需要的礼服，还得去签收药品。
3: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那不如我陪邓小姐一起去试礼服。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点小事情不必劳烦盐田先生。
3: 我最爱陪女士试衣服。邓小姐请。
4: お前らさっさとここから立ち去れ。早くしろ。さっさと歩け。
5: 是人，跟着快点。

0: 继续干活，快，
1: 来搬进厂干活了，快点，快，
2: 大哥。

0: 小姐，您来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件怎么样？好看吗？
2: 很好，很漂亮。
1: 那我去试一下。
0: 来，这边请。贴身带雷管太危险了，你只需要在舞会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剩下的交给我吧。
1: 你们要做什么？
0: 你就不要问了，相信我们和文晓，快点把衣服换上吧，不然他该起疑心了。
1: 好。怎么样，这件好看吗？
2: 很好，衬托身材，彰显优点，符合你的气质。
1: 那我们就定这件了。
2: 就这件。

0: 你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看清楚。以前见过他吗？
1: 没见过。你在附近等着，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对了，上次打掉联络站，你立了头功，还没给你请上来。太君告台务。
0: 其实清剿联络站那是太君您的手段高明，尤其是故意把中正式的弹壳摆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游击队肯定以为是国民党打的黑枪。让他们内斗去吧，打掉联络站，你的功劳不能磨灭。给你请功的事肯定要办，但要稍微晚一点再说。
1: 谢太君。
0: 你先跟踪刚刚那个女人，发现蛛丝马迹，两次立的功。
2: 一起上，
3: 谢谢太君。
2: 药品已经送到永安堂了，这些药品和电报稿转移之后，我们要马上撤离，一切要按原计划进行。药品和电报稿安全转移，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文骁同志，请你转告小胡，务必让他从这批药品里找一些磺胺，交给李知心。
4: 那个，这草药都喝了三次了，这烧怎么一点也不退啊？他的伤口现在感染非常严重，现在光喝草药肯定治不行的。如果今天夜里还没有黄安，很可能会引起习惯的衰竭。
5: 知心啊，你到哪儿了呀？
6: 这小狼崽子，你快点跑啊！这日本太君着急拓展地下空间，攻击比较紧。在太君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许磨洋工，
7: 趁着日本兵都出去了，今晚就动手。
6: 等太君回来，这地上的渣土碎石要清理干净，我会随时检查的。谁要是不好好干活，到时候我会扣你们工钱。

0: 希儿，
1: 啊，
0: 你的跟踪很有成效，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我要给你记大功，
1: 谢谢太君。
0: 你继续跟着他们，男的女的都要盯紧。
1: 是太君。

0: 我跟邓小姐虽然是第一次跳，但好像配合的还不错。
1: 是你跳得好，我不太会跳，我在你面前最多算是小学生罢了。
0: 邓小姐过分谦虚了，你可不是小学生，有些事我需要拜你为师才对。比方说，你给我讲的不嫁给国民党军官的精彩故事，就感动了我，差点让我上了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姐是共产党。
1: 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人不做暗事，你随时可以抓我。只不过在这样一个高雅的场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如果抓捕了我，让别人知道你盐田队长看走了眼，带了个共产党来跳舞，恐怕会坏了你在其他军官眼里的形象吧。
0: 不着急，你也跑不了。等我们好好享受完这个舞会，我还要你给我介绍更多的共产党呢。

0: 咱得把小鬼子藏海燃药的地方找上。
1: 连天队长，我想去一下卫生间。
2: 可以，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
1: 我都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能耍什么花招呀？去下卫生间总无妨吧，恐怕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干净的卫生间可以用。
3: 喂，君たち、丹さんを手洗いに案内しろ。
4: はい。

0: 就差这几箱了，大家加把劲儿，快！
1: 马路对面那个拿照相机的人，他见过我，而且我俩交换过电报告。我敢肯定，他就是破坏联络站的叛徒。
2: 咱们暴露了。
1: 但是他们应该不会马上动手，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咱们呀，要将计就计，安全的转移要。

0: 今天晚上啊，
1: 我会去永安堂把最后一批电报稿交给小胡转移了。
2: 永安堂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你的任务完成了。
3: 有鬼子，快走！
4: 快走！
5: 让知县，
1: 知县，
6: 我一定把排王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
7: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那就是大逆不道。
8: 少帮主，你好啊！
6: 你谁呀？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1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6: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洗手间的窗户离开。
1: 今天晚上啊，
2: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您帮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李志新？
0: 不是。
1: 向群跟我说你要到这儿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谢了，同志。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0: 向群在哪儿？
1: 他晚上去了日本人的舞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原来的联络站都被毁掉了，但是现在车上这批药品必须要运出去，这次小鬼子气坏了，我估计现在通往城外的路都封掉了，咱们怎么办啊？放心，郑东有办法，咱们可以走水路，船在那边等咱呢。太好了，来，郑东，往码头。啊，哎，小胡，
1: 你们得赶紧撤，日本人马上就查到这儿了。好。
0: 张文孝同志呢？牺牲了。我原本的任务是配合张文孝同志，现在他牺牲了，我得去找我的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然后接受新的任务。这些机密文件是文孝同志舍命保护的，交给你了，一定要保管好。
2: 文祥，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
0: 首先，要保证完成任务。放心，完成任务是首要目的。
2: 再者，我告诉你，我的小组一个人都不会少。
0: 放心吧，你们赶紧撤。
2: 小虎，
0: 多保重。
2: 保重。
3: 完事以后，跟我回游击队吧。
4: 我也想跟你回去，但是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这次医疗物资和情报送出去之后，党组织肯定还会给我安排新的任务。

0: 三万组，
1: 带了几艘船？
0: 来了三条。
1: 行，快先卸货。
0: 来卸货，快！

0: 把开了，
1: 安全了。
2: 谢谢，谢谢。真的，快拿药，就在那个急救箱里。快过来扶他起来，谢谢，坚持住。

0: 向群，整整守了你一夜，等你好了，他再离开的。向群走了，你昏迷了整整两天，他说他还有工作，不能在这儿久留，所以就没能等到你醒来。
1: 黄安给袁大哥用上了吗？
0: 放心吧，已经用上了，而且烧也退了。多亏了你的黄安。
2: 还活着呢，怎么说话呢？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干什么呢？
0: 你一人能吃了这么多鸡蛋？
3: 不是给我吃，是向群同志托付给我，让这个知县多吃点白蛋，对身体好。
2: 人家说的是蛋白吧？
4: 蛋白白蛋不都是鸡蛋吗？
2: 你别管什么蛋，你别管给谁吃，这玩意儿吃多了以后打嗝一股鸡屎味儿，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
4: 你鸡蛋吃多了，一个鸡屎味的嗝就把自己给暴露了呀！那老帮主到处找这鸡蛋，谁偷的呀？结果你一打嗝，把你一通好揍啊你！
5: 那不都是因为你当初偷了我二娘坐月子的鸡蛋？你当时还跟我说，说你把它全吃了，你只要把它吃了，你二娘就没奶水。
4: 她没奶水呢，你二弟身体就长不好，你二弟身体长不好，你爹就不会喜新厌旧。你说你说鬼主意多多啊你！
5: 那不是为你好吗？
4: 啊，是为我好。
5: 你可倒好，你跟他来了个苦情记，
4: 我帮主，对不起你，是我没有带好少帮主，你要打就打我吧，
5: 我爹一听这话，打我打得更狠了。
4: 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想了想，你怎么不跟我爹说，这鸡蛋是你偷的呀？就光说是我吃的了，他听着他肯定越来越使劲打我呀。
5: 不急的，倒是是，
4: 还越打我你越哭，一边打你一边哭。
5: 当然是真哭假哭。
2: 你猜，
4: 真哭假哭，
5: 你干什么？
4: 真哭假哭，
5: 你别打，你多大了？你
4: 不对，不对了，你，
5: 进去，坐。
2: 干爹怎么样？我确实有点想他了。
6: 爹，我劝你还是别想他了。是，我之前是对不住他，但是我也想让他看看我现在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我是有变化的。什么变化呀？你以为你穿了新四军的衣服？ 他就能原谅你啊？

0: 行了，到时候我见到老爷子替你美言几句。
1: 真的谢我少帮主。
0: 哎，这不让叫少帮主，叫同志。
2: 谢薛征东同志。
0: 好嘞，下去。
2: 是。

0: 笑什么？振东同志，以后这种巧活你还是交给别人吧。你看你笨手笨脚的，
1: 我交给谁呀？交给别人我可不放心。这也就是你来了，我才交给你的。嗯，你说你们俩刚认识就斗着，很。我对春来啊是一见如故。哎，你不开会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腿脚好啊，不然能叫我豹子。啊，
1: 对了，执行哥，支队最新指令。 撤销之前对你停职的决定，恢复大队长身份，负责大队全面的工作。袁大哥担任大队政委，配合你的工作。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小南哥，你终于醒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这药你还得继续吃。淑姐，川贼呢？突围了吗？说话呀！说话呀！南哥，孔大哥，他用自己的生命。
0: 自甘一条反扑回去的路，你知道的，他不可能把你扔哪儿不管的。
1: 云大哥，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来哪儿了？志新给他从东北角找了个地儿，朝他老家。
0: 辽宁的方向，你呢？组织上是怎么安排你的？
2: 廖政委调我去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还有世昌也被调过来辅助你们的工作，他现在正在政委那儿呢。
0: 好，正南开辟新的区域，你肯定没问题。
3: 放心，哥，啥时候出发？啊，任务很急，马上就出发，所以，我来也是跟大哥道别的。
4: 大哥，其实今天我来，也是跟你告别的。
0: 咋的？你也走啊？
4: 家里边来信了，说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我得回趟台湾。
1: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排王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说到做到。好样的，盛东！陈兰，袁大哥用了药以后，现在怎么样了？还没醒过来。
4: 送你俩俯卧去看看他去。
3: 哎哎哎，别！
4: 大哥，你别起来了，你的伤也不轻，你放心，袁大哥吉人天相，肯定没事儿。
3: 就是啊。 你拼死拿回来的药，肯定能救好袁大哥。你现在就好好养伤。
0: 行。但是记着，我受伤这个事儿，别跟他说。

0: 志勇大哥，你放心，半个月之内我一定回来。
1: 好兄弟，哥等你归队。
0: 好，小豹子，你也得抓紧回来啊！说好了，一起打小鬼子的。
2: 好，
0: 我走了，
2: 我送他。哥，袁大哥醒来之后，好像一直在刻意回避咱们。我刚刚去跟袁大哥道别，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人。
1: 哎，没见我。行了，眼下他没事儿，就是最好的，对吧？
2: 对，活着就好。哥，你见到他的时候帮我带好。

0: 刚才本来想送送同志们，可到最后也没好意思见他们。
1: 大伙都很惦记你，
0: 周雪哥，对不起你，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志，他们跟着我吃了太多的苦了，你刚刚找到队伍，好日子还没过了几天，当初要是听了你的话，他们就不会白白牺牲。你就不该救我。
1: 哥，你说错了，
2: 那些同志不是你害死的，
1: 他们是跟小鬼子作战的时候英勇牺牲的，他们死得光荣，死得无怨无悔。如果说责任呢，我也有，我太积极了，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这才导致狂大哥急于要证明自己。所以要说错的话，我有错，但是袁大哥，咱们不能光是一味的自责呀，咱们得重新拿起武器，咱们得给邝大哥还有那群战士们报仇啊，这样他们走了才能安心啊。党组织下来任命了，任命你为这个大队的政委，所以从今以后啊，咱俩人吸取教训，向前看。
0: 这个政委我当不了，你队伍在我手里，

0: 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1: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你应该接受结果，
0: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2: 出发，
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吃药，到我来通知。你看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能不能别在我身上浪费药了？你这么金贵的东西，留给那些需要的同志多好。你一个礼拜前受的伤，病房没住两天就跑去给人指定队伍去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伤好的差不多了，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我的大队长？那有本事你把这伤给我亮出来，我看看。
1: 得，祖宗，我吃。 行不行？袁大哥真是一个个的吃点药费了劲了，把嘴皮都快磨破了。啊！你见着袁大哥了？
0: 见了，
1: 我前脚给他送的药。
0: 他现在忙啥呢？
1: 没忙啥，忙着劈柴呢。
0: 那看来他真是不惦着干了。

0: 躲开吧。
1: 哎，还不是这么批的。
2: 你一个大队长，不去练兵，跑到这儿干嘛？
1: 你一个大政委，不也是在这劈柴吗？
2: 我不是请辞了吗？
1: 上级批准了吗？
0: 走吧，不是这么批的。
2: 啊。今天您有口福了，这炊事班的战士们在河里啊挖了点藕，就着辣椒炒，辣子炒藕，你最喜欢吃。
1: 辣椒炒藕，我娘做的最好吃，现在我都忘了啥味儿了。
2: 你娘还有你哥，看他现在能独当一面的样子，应该挺高兴的。
1: 你不高兴吗？
2: 心里透着乐。
1: 袁大哥，你教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看咱这支部队啊，能够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那全是集体的功劳。这个征东啊，走之前跟我说，回去要把排帮的兄弟带来，加入新四军。袁大哥，你有啥想法？
2: 这个让队伍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我没意见。但是我听人说呀，排帮吃鬼饭，半年井冈山，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阎王殿。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做事也从来不计后果，所以让他们加入新四军，我有点担心。
1: 其实关于这一点啊，我倒不担心，我跟这帮人打过不少交道。虽然说江湖气息比较浓，但是有情有义，
0: 不顾个人安危。把小鬼子的制药厂炸了，又冒着危险把我送回了当组织。
1: 材料的确是好材料，但是吧，如何让这群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服从于我们集体，服从于军规党纪，哎，这一点我确实是有点拿不出来。
3: 谁要想解散排帮参加新四军，那是痴心妄想。
4: 爹，没人说要解散排帮，只不过现在国家大敌当前，那排帮也是中国人吧，咱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如果哪天日本人真把中国给灭了，哪还会有什么排帮？再说祖师爷魏公当年也抗击过外敌，我们就应该参加抗日。
3: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那就是大逆不道。我原本想啊，把这帮主的位子传给你，现在看来啊，我幸亏没有传给你这个逆子。
2: 这东北军和排帮还不太一样，那春庭不管怎么说是军人出身啊，这军事素养还是有的。这之前这东北军都是张作霖利用他的结拜兄弟还有姻亲同乡的一些关系构建而成的，这种组成虽然说容易形成小集体，但是够硬气啊。这春庭当时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队长，我先说服的他，之后他那些沾亲带故的兄弟们就跟着他一起进了队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让排帮的兄弟们看到薛征东完全听命于你，那你再做收编，那就能省好多事儿了。
1: 我不瞒你，袁大哥，我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就想到了这一步。我打算让征东未来当一个排长，给他放权，让他来管排帮的这些兄弟。
2: 让他当排长放权是吗？不过我觉得
1: 那个袁大哥，我得抓紧走了，我得操练。
2: 哦，
1: 这样中午咱俩在会议室啊，边吃边聊好不好？
2: 好，
5: 来不及，
2: 好，你先忙。啊，
4: 我说，您说句话。
6: 这件事儿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都是看着排帮发展起来的，我和你爹出力出汗出血 才造就了排帮的今天，历经了九死一生啊。所以说排帮就像是我们的亲儿子。不可能，
2: 封建古板。
3: 你说什么？
5: 古板封建。
7: 袁大哥
8: 啊，不是，袁政委好。
7: 你怎么过来了？
8: 董事长把我调到这边来，然后李大哥让我今天在会议室等的。
7: 哦，还没吃饭呢吧？来，我刚做的。
8: 那我不客气了。
7: 哎，快，那馒头是我发的。
5: 好嘞。
9: 吃饭，嚯，都吃上了，不等我是吧？真够可以的你。
7: 哎，石信，你不是说咱俩单聊吗？怎么这弄得跟开会似的？
0: 不，袁大哥，您不知道，这不是操练完了吗？就这帮恶鬼啊，非闹着一块吃饭。后来我一琢磨，收编排帮也是咱全大队的事，那就边吃边聊呗，是吧？
7: 边吃边聊。走，好。
10: 袁大哥，在你养伤期间，上级把时长调过来当二排长了。
7: 哦，是吗？
8: 请袁政委多多指导。
7: 哎，别，坐，
0: 边吃边聊。
11: 袁大哥，等会儿，那个上午没说完那个事儿，当着大伙面你再给我们念叨，啊？
7: 哦，上午致信说让薛征东担任排长，他来亲自管理排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排帮最信服的还是薛征东。不过我有个建议啊，别让他们整支队伍进入分队，把他们打散，分散到各个分队中去。一，能够保证他们进了队伍之后啊，沿袭他们排帮的那种性质，形成小集体。第二，也可以以老带新呢，让他们在实练中掌握军规，去体验这个部队的这种要义，对不对？我就瞎说哈。
0: 说什么来着？袁大哥的发言永远是最有建设性。
8: 对呀，袁大哥，
5: 我以前不是在排帮待过吗？你说的这些建议啊，真的能够规避掉很多关于排帮的一些个问题，是不是？
12: 是，我们也没意见。
0: 那你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窝在炊事班里头，他是不是太屈才了？
5: 是，这炊事班啊，压根儿就不需要这样。
0: 你给我包了干啥？你给他们包。
12: 哎，我这
8: 饿了，来多吃点，多吃，
12: 哎，再吃。
0: 袁大哥，实不相瞒，你这实在太难吃了。
8: 来，袁大哥，
0: 你自己尝尝。
8: 拿着，
5: 少帮主，
13: 少帮主，
14: 少帮主，你好啊。
13: 你谁呀？
14: 伊藤少佐的翻译官，鄙人姓于，久闻少帮主大名啊。
13: 我跟你不熟，让开。
14: 哎，一回生二回熟嘛，交个朋友。
13: 交朋友？哎，滚。
5: 请。
14: 哎，知道您老爱喝茶，这个呀是伊藤少佐特地为您准备的靖康茶。
15: 我这个人毛病多，我只习惯喝中国茶。你这个茶太精细了，要是给我喝了，不等于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啊？
14: 那下次我给您带我老家的雨前龙井呀。薛老，咱们上次商量合作的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5: 那件事情我们商量过了，那这水路、码头还有船只，这是我们排帮啊安家立命的根本，外租这不合适。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也绝不可能和其他人合作。
14: 哎，如果是因为租金的问题，这个事儿还有的商量呀。咱们皇军诚意十足啊，就是想和排帮交个朋友。
15: 排帮啊是大家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说我要是把排帮兄弟们安家立命的根给扔了，那 那我这个帮主我还做得成吗？啊，
16: 行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请回吧。啊，
17: 如今局势瞬息万变啊，排帮只有与皇军合作才能得到庇佑，才能继续做下去啊，希望薛老能明白这个道理。
16: 请回吧，茶一并带走送客。
17: 请慢，不着急，二位还有的是时间，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告辞，告辞。
18: 大队长，
17: 这边是不是？快点，小六来了。
11: 小六，这大晚上的。
18: 薛大哥被关起来了。
11: 咋回事？
18: 薛大哥回去以后就表示要带排帮的兄弟们来参加新四军，可是老帮主就是薛大哥的爹坚决反对。薛大哥一看说不通，就挨个劝帮里的兄弟，还真有不少人支持薛大哥的想法。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伪军代表，神神秘秘的。
11: 干啥来着？
18: 听说是代表日本人来的，想拉排帮入伙，还开出很好的条件。
17: 但他怎么跟老帮主聊的我就不知道了。
5: 老帮主肯定不是那种会被钱收买的人。
11: 排帮掌握着所有水上运输要道了，如果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8: 薛大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被老帮主禁了足，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赶紧让我找你来报信儿。
11: 你能带我去排帮吗？
18: 这没问题，
11: 跟我走。
7: 哎，大队长，
5: 我想和你一块儿回排帮。第一呢，咱们队里没有比我更熟悉排帮的人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给老帮主一个交代。
11: 收拾收拾，领导出发，把他安顿一下。
5: 好嘞。
19: 李队长，您请稍等一会儿。
11: 多谢。
18: 大哥，
20: 程栋，
18: 大哥，
20: 咋了你这是？
18: 说来话长。哎，你怎么来了？
20: 我听六子说你出事了，我过来看看你啊。
18: 你一个人来的？
20: 我跟世昌，他在外头呢。
18: 千万别让他进来。
20: 咋了？
18: 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
16: 来人，把共产党新四军的探子给我绑了。
18: 你们敢动？
5: 爹，这人你不能说绑就绑啊，他是新四军的大伙，他救过咱排帮人的命。
20: 这位是薛老帮主吧？晚辈李志信跟您问好。
21: 他怎么还不出来啊？我看看去。
22: 哎，你等一会儿，志信哥不是交代了吗？等他们聊完正事儿，你再进去磕头认错也不迟。你现在进去，新仇旧怨加一块，全乱套了。咱帮主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20: 眼下日本人侵略中国。

0: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愿意奋起反抗。而那些认贼作父，想要当汉奸的，将来也必被世人厌恶和唾弃。
1: 加入新四军，肯定是要上前线打仗的。
2: 你想拉我们去当炮灰，凭什么？
0: 凭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二位知道，眼下武汉陷落，大敌当前，请问老帮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应该怎么办？团结合作，并肩战斗，排帮加入新四军。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前段时间我跟征东两个人联手合作，就炸毁了小鬼子在武汉的制药厂，我们解救了很多被残害的同胞。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并肩战斗让小鬼子和那个制药厂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炮灰。
3: 爹，五叔，你们别忘了，咱们家小五子就是死在了日本人的制药厂，而且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
4: 你们炸工厂那是偷袭，到了正面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的干，连国军的正规军队都被日本军人打的是节节败退啊。我们排帮这点人马要是到了战场上和日本人硬拼，那还不够给日本人塞牙缝的。
5: 少帮主说要帮我美言几句，他美了吗？
0: 党内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但是他们的中下层军官
6: 以及大多数的普通士兵
0: 都跟咱们排帮的兄弟一样，全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是这些人真刀真枪流血流汗地顶在了前线，是他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老帮主，您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晚辈愿意跟您打一个赌，赌注您来定，晚辈一定奉陪。这个赌就是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大哥，我说小五的死啊，排帮一定要替我报这个仇啊。

0: 罪人不孝子洪世昌回来了！哎呀，
1: 先出去！
2: 不要还我！我愿以死赎罪，只求帮助，不要为难李大哥。
1: 你个狗崽子，你还有脸回来呀你啊！你这个兔崽子，你滚！
0: 别生气，您坐会儿，您坐会儿，
1: 你。
0: 新四军保家卫国、抗击日寇，是为穷苦百姓谋福利的好部队。这也是我加入新四军的原因。咱们排帮兄弟跟着新四军，专没错。帮主，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当了汉奸啊！帮主，
3: 爹，五叔，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现在是新四军排长，志信也答应我了。如果咱们排帮加入新四军，我也能做排长。
4: 对，老帮主，我知道，他当年背叛排帮，让您老生气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好了。不信的话，您问问中东，已经不是个烂赌鬼了。
5: 真的，爹，
6: 行了，别说了，狗改不了吃屎。
3: 像这种狗杂碎，也没有收啊。
5: 看来新四军呢，也不是什么善类。我排帮不可能与你们为伍。
7: 还是没有消息吗？
6: 没有消息。
4: 刘东少已经靠近排帮的寨门了，不敢再靠前了。怕是再靠前惊动了排帮，以为咱们发起进攻，反而会对大队长下毒手。
1: 来人呐，把他们三个都关进牢里去。老帮主，
0: 爹，
1: 老帮主，你个成事不足。
3: 再事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
1: 这样好了，全完了。
3: 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
8: 惹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

0: 英雄之路总要一程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爹，你要动李治心一根汗毛，我就撕给你看。
3: 这大哥，
2: 我们认定了，
4: 你们永不后悔，
5: 永不后悔。
6: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7: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6: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8: 时刻前进。

0: 才离开半个月，就有这种惊喜。沈教练，我回来了。
1: 哦，回来了，严教练。看你这精气神儿，这次篮球技战术交流学习会一定很有成果吧？
0: 没错，您看，我可是连家都没回，就来报道了。
1: 你来的正好，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战术变革的内容，很有启发。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0: 嗯，
1: 依照我们现在队员的特点，依靠中锋低位组织进攻，并没有优势。
0: 确实，一旦中锋被钳制住，那整场局势就会变得被动。战术方案一定是要多样化，扬长避短嘛。
2: 沈教练，这是昨天的体能测试。
1: 速度测试成绩不错，看来还真能变个阵型。
0: 老沈，你这是想要用那个战术？你别说，这次交流会还针对这种打法呀深入的讨论了一番呢，看来还真是一种趋势啊。
2: 你们说什么呢？这么神秘。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不打慢节奏的半场进攻，以全场快攻来制胜，这就是小球战术，又叫跑轰。
2: 所以你们是想用跑轰？那确实是需要强大的体能做基础啊。不过从这个数据上看倒是蛮符合的。
1: 是啊，这就是我要打五小的信心。接下来就是练他们之间的传球、挡拆、跑位，提升默契度，可以随时换位。
0: 这木马和聂力的速度是真快。
1: 聂力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木马。
0: 这木马是什么情况？

0: 木马，木马，木马，木马，醒醒，快醒醒，老师来了。
1: 我赢龙汉了，是全国冠军。哎，别动我的奖杯。
2: 冠军，来看看你的奖杯。
3: 不小心，差了一分。
2: 数学考试可是实实在在的，你学到多少，分数就是多少，没有运气。
4: 嗯，下次考试我会努力及格的。
2: 及格？作为冠军，你就这点追求？只对及格就满足的人，永远不会是冠军。这次考试没到全班平均分80分的，放学后全都留下来补习。
3: 啊？放学后补习？钱老师，沈教练说了，今天有新的战术要宣布，我不能缺席训练。
2: 下课。
0: 啊？
4: 要不，您把题集给我，啊，我晚上不吃饭不睡觉也会做完的。
2: 留下来补习，没得商量。
5: 你们班主任要我给你们补习，我也不多说。除了背诵全文之外呢，你们还要理解诗文的思想内涵。
6: 啊，木马，你收拾什么书包啊？老师不是让你留下来补习的吗？
7: 嘘，你这是要开溜？
0: 谁说我要开溜？我这是预备动作，我就等下课铃了，一发枪我就跑。要是你遇上钱老师问起，你就说没看见，不知道。
6: 啊，亏你想得出来，况且跑得了木马，跑不了篮球馆啊！钱老师一定会去篮球馆抓你的。
0: 没事，我们沈教练训练的时候非常恐怖，一定能唬住钱老师，让我先训练，后补习。
6: 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令人不免感慨与长叹啊！

0: 球队获得本届全国高中生联赛冠军。
1: 干嘛？

0: 今天训练强度真大，时间才刚过半。
1: 这什么训练，太费体力。聂烈，木马今天怎么没来啊？
2: 我不知道啊。
3: 抱歉各位。我来晚了。
1: 木马，你来的真是时候，高强度训练结束了你才来。
3: 临时有事，今晚我加练啊。教练，对不起，我有事耽搁，来晚了。
4: 你为什么迟到啊？
3: 这个是数学考试没有及格，留下来补习了。
1: 完了，我好像听着是木马考试没及格。
2: 沈教练看起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 我已经开始担心他在球队的前途了。啊！
4: 木马，你不用参加训练了。啊！
3: 就因为迟到吗？
4: 考试不及格，即刻停训，这是球队纪律。
3: 教练，篮球和学习是两码事。
4: 京江篮球队要求学生都是体学双优，你可以去问问老队员，他们清楚自己是篮球队员，更知道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学生。显然，你没搞清楚这点。你什么时候考到班级平均分？什么时候回来训练？
3: 沈教练，那可太难了。平均分那可是80分啊！沈教练，我保证好好学习。您让我先训练，我练完就回去补课。
4: 不行，现在就回去，这是纪律。
5: 木马，
3: 严教练，
5: 怎么，这你就郁闷了？
3: 自从开学到现在，我就没顺过，钱老师刁难我，沈教练现在也不让我参加训练，
5: 后悔来京江了？
3: 那倒没有。
5: 其实啊，沈教练是在帮你，他是要帮你解决后顾之忧啊。
3: 那是他的后顾之忧吧，怕我的成绩不好，因为篮球影响学习，怕别的老师找他麻烦。
5: 木马，你要知道，考试两次不及格就要被勒令退队的。
3: 啊，还有这事儿？沈教练没说啊？
5: 沈教练不说，那是他觉得你不会有第二次。你的冠军梦可不能折在一个小小的考试上啊。如果篮球是你的全部，你就要为他扫清后顾之忧。
3: 80，比分都没及格吗？龙汉，我们京江不服，再来一次。
6: 你有资格代表京江吗？考试不及格，没资格跟我打。
3: 什么？我
7: 都怪你，考试不及格，害我们夺不了冠。
4: 不及格就没资格比赛，
8: 就怪木马。就怪木马，因为他考试不及格。
3: 不行啊，果然考试才是后顾之忧。一定要考到80分，我不想丢人，我要参加比赛。

0: 念力，你说的刷题练习的方法到底行不行？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很有效，课本、笔记、作业，考卷上同类型题目，为什么你有的做得对，有的总是错？那就是对概念理解不清啊！你先仔细看下笔记，看看概念。
1: 啊，好吧。
0: 木马，你只要踏实下来，再搭配做点题，80分，再向你招手。
1: 嗯，这点小事儿。 难不倒我。啊？什么意思啊？我才找到点感觉。我出去再做会儿题，你先睡。
0: 加油，那你加油。

0: 的，这是什么？上课老师讲这个了？明慧，你的本……
1: 没错，先借你了。那是我高二时候的笔记。
0: 这温暖送的，让我感激涕零啊！
1: 你这笔记写的也太乱了，拿我的重新抄吧。
0: 哇，字写的不错，还有思考方法。能给深入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1: 这题啊，如果是偶函数，它的图像一定是关于外轴对称的；如果是奇函数，它的图像就一定是关于中心对称的。进一步推导，就是函数的轴对称定义和中心对称定义。
0: 没发现你还是个数学小达人啊。
1: 我理解啊，数学

0: 跟篮球技巧一样，解开了就是你自己的了。
1: 一语点醒梦中人，
0: 嘿嘿，你慢慢看吧。
1: 哦了，
2: 我也希望能像你一样解开难题。
3: 疾病偶不病，符号看相片。

0: 怎么会？
1: 钱老师，木马考得怎么样？

0: 瞧沈教练的脸色可不好看啊，木马不会是没考过吧？
1: 集中精神。休息一会儿。
0: 怎么样？没到平均分，差多少？要不，如果差的不多的话，我们去找沈教练商量一下。

0: 明辉，谢了。
1: 休息结束，继续训练。
2: 最近，我们一直在追求更快的进攻组合，也就是小球战术。这种战术应对以中锋为核心的球队非常奏效。
0: 原来沈教练买篮球期刊是研究这个呀。
2: 小球战术要求外线四个球员位置灵活，谁都可以组织进攻，谁都可以出手，最关键的是要球在几个人之间快速运转。
0: 这太适合我了。
2: 下一个对手教练团队已经约好了，是指以中锋为战术核心的球队，而且内线是双塔。啊，
0: 青川？
2: 不错，就是青川。
0: 青川现在很强吗？
3: 有的打了，他们的内线实力可是数一数二的。
2: 现在我们五五对抗，一队模拟双塔，二队用小球战术。
0: 严教练，我怎么是一队的？
4: 你这几天都没跟训练，先看其他人怎么打吧。
2: 明辉啊，你熟悉这支球队的战术吧？
5: 熟悉。

九重阳节是一个重要节日，九为阳数，双九为重阳，日是吉祥，人们会举家团圆欢庆，伴随登高插茱萸等活动，

0: 诸位，今日重阳，九九归一，一元肇始，万象更新。我和公主在此设宴，大家尽兴。
1: 愿今日的宴会为大家带来欢乐与祥和。
2: 多谢齐王和公主。

0: 齐王殿下，玉贞公主，小生王维以琴声为例，祝大家重阳安康。
1: 好一首清雅曲音，你是何人？
0: 禀玉贞公主，我是山西王家之子王维，来京备考一两年。
2: 早听闻王维的诗情才气，没想到琴技也如此精妙。
3: 公主，这王家公子琴音清雅，诗情俱佳，在长安城已小有名气啊。
4: 如此才情，前途不可限量啊。
1: 嗯，年轻有为，入座吧。

0: 时间不早了，今日重阳佳节，我和公主也要进宫团圆，请大家各自回家过节吧，改日再欢聚。
1: 告辞。
2: 告辞，告辞。
3: 接了，
4: 客官请入座。
5: 父亲，咱们今天能早回家过节吗？
4: 能能，你们一会儿先去吃菊花糕，等客人们都离开，我收拾妥当就回家。
5: 吃菊花糕了。弟弟，你先吃。
6: 嗯，好吃。哥哥，你也吃啊。
4: 客官，今天过节有些仓促，怠慢之处还请见谅。这份菊花糕是送您的，犬子年幼，扰您清静了。
7: 谢谢殿下，两位小儿非常有趣。我家中也有兄弟，看到他俩，不由想起我的兄弟们。
4: 是啊。手足情深，重阳团聚，你一人离家，他们也会思念你的。
6: 哥哥，给你捉鱼。

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来21岁的王维考进士及第，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进占长安，俘虏了未及撤离的王维。
1: 大唐奸臣当道，我替天行道，杀尽奸贼，但却爱惜有才之士。你通达诗文，可成为辅佐我的良臣，我免你死罪，赐你官职。
2: 谢安大人恩赐，只是我一介书生，体弱多病，今年身染恶疾，每日都难以站立，恐难担此要职。
1: 大胆，我既做了决定，容不得推脱。你王维我用定了。来人，将其押至上任地，就地上任。
0: 在安禄山的威压下，王维不得不出任伪职。一年后，安史之乱平定，王维和安禄山为政权下任职的官员一起被唐肃宗下令关进监狱。
3: 众爱卿，安史二贼叛乱已平定，大唐朝纲重振，评判有功之臣必得加官进爵。王进镇守太原有功，晋升为刑部侍郎。
4: 谢出隆恩。
3: 传令，追随叛贼覆逆之人一律当斩。
4: 圣上英明，微臣之兄王维出任叛贼为职，是被安贼强迫，不得已为之。兄长在这期间著有诗文，表达其忠于朝廷之心迹，容臣将诗文呈上，求圣上明察。微臣愿辞去现职，以求圣上宽恕王维。
3: 王维出任伪职，理当问斩，但念其一介文人，被逼无奈，可免死罪。其被囚期间仍心系大唐，难能可贵，可留用，但降职为正五品下。
4: 皇恩浩荡。

0: 尽劫波，我们兄弟终于团聚，为我们的手足情深碰杯。
1: 今日重阳，让我们还跟过去一样，在长兄带领下插上茱萸，吃完菊花糕，一起去登高吧。
0: 好啊，许久没有这般团聚了，弟弟们，咱们终于能重阳团聚了。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

0: 侠武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0: 国家的栋梁之才。
1: 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获兴盛。

0: 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松林闻香静心，水山漫步舒展，一草一木皆为自然良方。膝盖疼怎么办？专家教您三招居家养护膝关节。一家五口接连皮肤瘙痒，竟是疥疮感染。暑假如何科学预防儿童溺水？侧腰肌肉僵硬不灵活？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增强腰肌力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草木虽无言，却能抚慰人心。今天我们就一起找回松弛的自己。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明明专程去逛公园，看遍满园绿植，手机里也存满了花草的照片，可是游玩结束后却依然觉得身心疲惫，没能完全放松下来。

0: 其实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匆忙打卡式出游，而是走进自然，贴近草木，静静地去感受草木独有的平和气息。今天我们专门规划了一条国家植物园专属康养漫步路线，一处松柏清幽养生，可以舒展身体，一处水山悠然怡人，能够抚平心绪。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镜头漫步林间。
1: 如果您以为国家植物园不过是一片大一点的花园，那么您就错过了它最深的秘密。这座坐落在西山脚下的植物宝库，远不止是好看这么简单，它是体验者找到松弛的地方。
2: 就是上班，就是对着电脑，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然后出门呢，就开车。

0: 后突然发现，哎，这个头啊或者是什么闹一些小毛病，包括腿脚什么的哈，就觉得哎好像就紧绷啊，不自在这些关节上。
1: 今天李树华教授带着两位体验者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养生路线，这里的每一片林子，每一寸土地，其实都藏着一套古老的自然处方。
2: 我突然发现，天哪，这些树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同样是松树哈，它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1: 从国家植物园东南门入园，避开人潮，步行约5-6分钟，您会撞见一片古老的松柏林，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站。
3: 实际上针叶树里边典型的代表就是松柏类，松类呢就是裸子植物，基本上起源于2亿6000万年之前。实际上在2亿6000万年之前呢，恐龙还没有出现，所以它的历史是非常早的。
4: 比如在《史记》当中有记载，松柏为百木之长，大量的去种植松柏的话，它其实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益处的。大量的研究证明，它挥发出来的这些物质当中呢，对人的这种比如说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呼吸系统都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阿尔法排烯，它是在一些松科松属的植物材料里面，它可能会挥发的主成分占多数，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成分对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积极。还有柠檬烯啊，柠檬烯的话一般是在这种百科的植物当中含量会更高一些，它呢可以对人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的舒缓调节的作用，心理压力可以降低到一定水平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还是对大家的这种心理健康有比较好的积极的作用的。
1: 在整片清幽的松柏林里，藏着一种辨识度极高的独特松树——乔松。远远望去，它的松枝纤细修长，看着锋芒分明，好像一碰就会扎手。可亲手触摸之后，你会收获完全意想不到的奇妙触感。
3: 乔松，我们看一下这个松树，它这个松针非常细，非常柔软。大家看，特别像女孩子的刘海，非常适合我们来触摸。
2: 乔松会发现它那个松枝竟然是柔软的，摸上去之后还挺顺滑，真的是像人的刘海一样，觉得很有意思。
1: 触摸过后不必急于往前走，李教授让两位体验者停下脚步，闭上双眼，通过呼吸体验草木清香。
3: 大家先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之后，然后我们做这个深呼吸，吸4秒，然后屏住呼吸2秒钟，之后呢呼出来。
2: 在一开始就忍不住想睁眼，但是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慢慢的稳下来了。稳下来之后，耳朵然后和嗅觉就会变得敏锐，我能听到鸟叫了，我也能闻到松林里边一种特有的这种很浓烈的就是属于松的那种香气，哎，让我一点点的就安下心来，站的就会越来越稳。

0: 的平静。
1: 体验者对林间的气味感到好奇，却不知这缕草木香气之下藏着舒缓身心的秘密。
2: 根据科学的验证，松类的释放的芬多精的量都是

0: 比较高的。芬多精呢是一个挥发性的气体，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当你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踩到这个松针落叶的腐殖土的时候，它的那种挥发性物质就已经从你的毛孔鼻孔啊，然后包括你眼睛见到的，就是五感所感受到的这些，就是完全把你包裹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森林疗愈的过程。如果我们去普通的公园绿地或者桂林为主的草坪地去散步的话，一个小时你也会觉得很舒服放松，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喝了一杯白开水。那白开水是平淡无味的，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生命的作用肯定是也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去松柏林当中散步一小时的话呢，就在这个白开水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滋味进去，喝起来像一杯养生的本草茶一样。建议走三五分钟，停下来呼吸，深呼吸5到8次，然后你再继续去走。因为大家知道深呼吸的话呢，它就是使我们前面说的它的这种植物杀菌素要进入到你体内的过程，然后使我们的身体慢慢有一个吸收，让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等等，然后让你精神舒爽，然后生理上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洗涤。
2: 顺着林间步道继续缓步向前，一片自带岁月气韵的松树静静矗立，它就是白皮松。抬手轻触树干，质感细腻温润，完全没有寻常松树的粗粝。李教授告诉我们，这份独特的外观是古树常年蜕皮生长留下的时光印记。
0: 这个白皮松为什么叫白皮松呢？因为树皮是白的，单说是白的，实际上它是像迷彩服一样，是斑驳状的。它为什么形成斑驳状？它分三年

0: 有点偏绿。如果是24年脱落的呢，颜色是最深的，它到明年也就是27年，它就该脱落了，它就变成最浅的了。所以它这种树皮分3年循环的在脱落。
1: 这片承载10000年植物历史的松林，依靠高浓度芬多精舒缓紧绷身心，完成了我们第一段自然体验。顺着步道穿过这片开阔的草坪，前方错落挺拔的水杉林正等待我们解锁下一段疗愈旅程。

0: 水杉呢也是一种裸子植物，叫结蚁植物。从树形来讲，水杉植物是比较挺拔比较高大，给人这个舒展的感觉。
1: 这片水杉林和松林完全是两个境地，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温度降了两三度，水杉林里风一吹，声音稀稀疏疏的，像在轻声说话。
2: 水杉它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浓度，在空气湿度方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令人舒适的这个水平。而水杉的话，它的挥发性的物质是以萜类物质为主的，所以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高湿度、高负氧离子和萜类物质，那么组成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养生效应。
3: 这个水杉树太挺拔了，我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我都不自觉地想要是舒展一下我的筋骨，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它拉伸了一样的感觉。
2: 你作为游客进入到水杉林当中，你的视线自然而然会被它的这种尖塔状自然的吸引向上，那么你的这种体态就会被吸引的会仰头向上，实际上对咱们的身体的体位校正也很有好处。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长期伏案工作，手持电脑或者是手机，每天呢刷屏刷很久，那这样的话你的这种视觉包括你的颈椎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所以总体上它会给人提供一个身心完全放松的环境条件。而且如果你仔细的看，会发现水杉呢是演绎出来什么是对称美的这样的一种树。另外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条件，因为它的这个干皮啊等等都会有比较吸音的一个作用，让人这个心情啊等等都会放松。
1: 这片水杉秘境最先抓住我们感官的无疑是这参天的林木，而脚下这条与众不同的木质步道，踩上去独有的触感，藏着别样的治愈体验。

0: 就挺美好的感觉。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膝关节健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上下楼梯膝盖发软打晃，这一到阴雨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又酸又胀，这些都是膝关节在报警。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居家如何科学养护膝关节。
2: 膝关节疼痛太常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年轻上班族都深有体会。那有没有在家就能缓解的方法呢？
3: 中医古代呢，它有个治疗顺序，叫一针二灸三用药，就是首先用非药物疗法。那我们非药物疗法有个特点，就是早期轻症阶段效果特别好，但是要早点治的话，你有的时候那个症状也不太重，你去医院呢可能也犯不着跑，那就自己在家，叫居家治疗。我们有一整套的叫膝关节的自治护治技术，在这个轻症早期阶段就把它弄好。
2: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先别急着动手，在学方法之前，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根本问题：膝关节为什么会痛？
3: 膝痛的原因呢，不在膝关节上，它一般情况都是跟它远处的那个应力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训练性膝痛，跑步多了以后，这个股四头肌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肌肉，正前方、内侧、外侧，我们能看到的，从正面能看到的都是股四头肌，体积特别大。然后呢，它慢慢的就会收缩啊，变细，然后包在髌骨上。也就是说，在髌骨上呢有四个股四头肌嘛，有四个力，啊，正中间两个方向两个力，外侧一个，内侧一个。如果这个肌肉通过各种训练呀什么的让它损伤了，力量不均衡了，那就会把这个髌骨拉得要么往外，要不往内，啊，时间长了以后，这髌骨在咱们的股骨的那个槽上，它就磨，磨得久了就是咱们说的髌骨软化。还有呢，髌前方的疼痛大部分都跟这个有关系，股四头肌特别紧，拉着髌骨。然后在股骨之间呢，它的压力就变大，所以它容易损伤，疼痛也会发生在膝盖。所以你看到膝盖疼不一定是膝盖的问题，它可能是远处的问题啊。我们最多见的是股四头肌啊，因为股四头肌体积非常大，它带来的问题最多，所以80%的病人啊是股四头肌来的。
2: 既然根源不在膝盖本身，而在远处的肌肉和筋膜，那么方向就明确了，往大腿上使劲儿。
3: 我们总结了叫膝三招：抓皮、滚轴和拔罐，膝痛能好一大半。抓皮就是先把我们的大腿上皮下脂肪组织跟肌肉呢给它拎起来，让它晃一晃，只要上下没有粘连，这个人的膝关节痛一般情况就会好转很多。然后滚轴呢，就拿一个滚轴去滚这个股四头肌，把股四头肌松开，然后之后呢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小，这时候疼痛会马上会缓解。然后拔罐就是最后一下呢，你把那个硅胶罐拔在腿上，然后病人做一点屈伸的动作，这时候呢这个肌筋膜会显著的放松。所以这就是三招，又简单又安全又有效。
2: 抓皮、滚轴和拔罐，这三招您记住了吗？不妨现在就动手试试，抓一抓大腿上的皮肤，看看能不能轻松拎起来。有朋友说这也太疼了，下不去手，可专家说了，疼恰恰说明有粘连，越是这样越得把它抓开。
3: 你疼的地方一定是上下粘连了，我们正常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它不应该和肌肉之间是粘的，粘连了之后一定会引起膝关节痛。你即使现在不痛，以后也会痛，所以第一步就是先给它抓开。抓皮的时候就这样把皮拎起来，抓起来晃一晃，你看它这个位置就是好的，抓起来上下两层可以动。滚轴的时候呢，是从大腿根到膝盖的上方，不要做骨头，全是做肌肉啊，这是股四头肌。然后你这整个这么滚过去，哎，你看呢哪个位置呢特别硬，你看在这儿就很硬，我们能感觉到这上坡又下坡，这底下有一个疙瘩，那重点要把这个地方滚开。然后可以做一做外侧，这是股外侧肌，然后还可以做一下股内侧肌，这个可以自己做。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拔罐，我们是用这种硅胶罐啊，非常简单，就是你把它压下去，压到底，这里边空气排干了以后，哎，你一松手它就吸住了啊，这是一种吸法。如果你想让它吸得更牢啊，我们可以这样把罐子翻过来，把一边贴住皮，然后逐渐的排空气啊，你看其他地方都是贴着皮，最后剩一个小口的时候你给它合上，这时候就吸得很紧。对于膝关节来说，我们是要拔四个罐子啊，因为股四头肌有四个方向嘛，中间有两个股直肌和股中间肌，所以我们在这儿再拔一个， 正中间拔两个，外侧一个，内侧一个，这是对应股四头肌的四个力线。
2: 顺着股四头肌的方向拔罐，一条腿上扣四个罐子，留罐大约10分钟。留罐期间可以配合膝关节屈伸活动，能更好地调动皮下组织的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不过专家提醒，同样都是膝痛，发病人群不一样，应对方法也不相同。
3: 膝关节疼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年轻人的，跟运动训练有关的啊，我们经常管它叫训练性膝痛。还有一种呢是老年人，一碰到冷啊寒啊它就开始疼，就叫老寒腿。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就空调房其实也是御寒，这部分人呢我们叫肌筋膜炎的一个类型啊。这种病人呢相对好治一些，就是给他保暖啊，然后热敷啊，这些慢慢就会好啊。但是热敷的时候就注意不要时间过长。我们过去有个病人啊，这个老太太，她用一个网上买的盐袋子热敷膝关节，每天热敷45分钟，然后就站不起来了，她没力量了，就是那个筋膜如果太松的话她就抓不住这个关节，最后反而就是把这个膝关节搞得更痛。所以大家就注意这个热敷不要过度，如果你一定要热敷的话，你就往大腿上啊，肌肉啊这些地方要松一松，你尽量不要在膝关节局部热敷时间太长。
2: 年轻人跑步、爬山、打球、健身，动得多了，膝盖也容易闹情绪。这时候很多朋友会想到带护膝，那么这种方法靠谱吗？
3: 如果是经常做户外的人呢，那肯定是有护膝比没有护膝好啊，因为你全靠你自己腿部力量，又是爬山又是下坡的时候，那可能有时候力量不够的话，膝关节容易损伤。那你在外头护一个东西，肯定能对它有一些帮助，有一些辅助。大致有两种护膝啊，一种呢就是髌骨带，紧紧的勒在咱们的髌骨下方，这个呢比较适合那种只有髌骨前方疼的啊，它能把髌骨往上推一点，能减轻这个髌骨的压力。如果你只是膝关节屈伸这种动作啊，单向运动的它有效啊，假如要是复杂运动，它这一个方向就不够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全包的，全包呢有的呢上面开个洞，有的不开洞啊，它就是把膝关节整个包起来，它就适合这个全膝关节啊都不舒服的这些人啊，比还有就是幅度比较大，运动幅度比较大的，比如爬山啊什么的这种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辅助的，我们可以也可以借用一下。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皮肤瘙痒。最近啊，来自深圳的吴女士一家五口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皮肤起红疹发痒，尤其到了夜间这症状还加重了。吴女士啊，一开始误以为自己是得了湿疹，没想到却是一种传染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吴女士最初以为自己得了湿疹，可涂抹了湿疹膏之后症状仍然得不到缓解，于是来到医院就诊。经过进一步检查，明确吴女士和家人是感染了疥疮而非湿疹。
1: 究竟什么是疥疮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识别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来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李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李医生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疥疮呢？它和最初李女士认为的湿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4: 疥疮呢是一种疥螨感染了人的皮肤以后发生的一种感染性的皮肤病。这个疥螨的话是一种螨虫，那么它可以在我们角质层里面生活，然后在里面打洞爬行产卵，那么呢就会导致我们皮肤一些瘙痒的症状。因为它也能够产生一些皮疹，然后也有痒痒，所以在临床上很容易跟湿疹皮炎类的疾病相混淆。
1: 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自己这个问题都出现在指缝当中。那么疥疮有哪些典型症状呢？你跟我们分享分享，主要在哪些部位可能会发生呢？
4: 疥疮呢，最容易发生感染的呢，是我们

0: 非常薄嫩的部位，所以呢它最早的话很容易在手上，而且是在我们手指之间这种指缝的地方能够发生定植，它就在这儿生活。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角质层下面爬行啊打洞啊，然后导致这里痒痒。那么因为这里的皮肤很薄，所以它出现的皮疹呢经常会有看到鼓起来的小疙瘩，那我们临床上叫丘疹。那也有的会出现类似于像小泡泡一样的，就或者是叫丘疱疹，然后产生一些炎症反应。那么除了在手指缝比较常见以外呢，像腹部呀，然后有的人腋下呀，还有生殖器的部位，大腿的内侧呀，这都是皮疹的一个好发的部位。然后它的瘙痒的话呢跟湿疹也有点不一样。因为白天的话我们人在活动，人在动的时候虫子是不动的，所以这时候瘙痒一般不明显。那到晚上静息的时候，哎，你休息的时候它就出来活动，所以呢夜间痒非常明显，所以晚上就奇痒无比。这个是它瘙痒的一个特点。我们讲了它的分布、它的皮疹、它的瘙痒，然后目前的话呢也有一些检查的方法能够帮我们跟它和湿疹进行一个鉴别。比如说我们在手指缝这样的有皮疹的地方，哎，我们刮一下刮片，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有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个螨虫疥螨，查到了那就可以明确诊断了。那也有的情况下，哎，我们现在有皮肤镜的检查，哎，我们拿镜子看一看，能够在指缝的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疥螨在角质层下打洞的这种隧道，能够看到一个长条形的，这个跟湿疹的这个皮疹不太一样，哎，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诊断。
1: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她是一家五口都有着类似的相同的症状，那说明这种病它还是传染的挺厉害的。所以您跟我们讲讲，我们这个疥疮哈，它的传播途径是怎么样的呢？
0: 疥疮的话，跟湿疹呢还有个鉴别，就是疥疮有传染性。那临床上，大家要是怀疑自己得了疥疮，那么可以看看密切接触的人，他有没有同样的瘙痒啊、皮疹的情况。
1: 对，
0: 目前的话，疥疮的话，它往往会发生在一些免疫下降的人群，一些失能的人群，因为他不能够动，那么呢会通过护工啊还有家里的人照顾他的时候，密切接触呢会让这个虫子可以从患者的皮肤上面爬到这个密切接触的人的皮肤上面，所以呢他可以进行传染。所以同时一起睡觉的人呢、然后还有集体生活的，像学生的话，有的时候大家都住一个宿舍，也可以造成这种疾病的一个小的流行。还有的话呢，它跟卫生状况也有关系，以前的话发生在一些卫生不太好的呀，现在的话发生一些极端的灾害性的天气，比如说现在有水灾呀，然后大家不注意密集在一起，没有注意卫生，也可以皮肤上面造成疥螨的感染，疥疮的小流行。
1: 那像比如生活当中我们的毛巾啊、被褥啊这些密切接触也会出现疥疮吗？
0: 对，如果对于疥疮的患者来讲，因为它这个虫子啊，其实它的生存的地点其实还是在我们皮肤里面，但是它经常的钻到被子里面呢、然后被子上面呢、然后沙发上面呢，有一些毛巾呢，它也可以在上面有成虫啊，有这种虫卵啊，有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发生间接的一个传染。但是如果人治好了，然后把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床上用品啊、毛巾啊，其实用开水煮一煮，然后我们把沸水煮10分钟，或者在太阳下面暴晒烘干机，然后加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去掉这个虫虫和虫卵。
1: 那您说像疥虫这种小虫子，它和地理分布有关系吗？比如说是南方更容易有，北方更容易有，还是说水边干燥的地方更容易有呢？您大概也给我们讲讲。
0: 它其实在不太干净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存在、所以跟地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当我们接触了这样有疥螨的地方，它就容易到我们皮肤上进行一个定植生存，然后地域的差异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1: 明白了，那如果一旦得了这些疮，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
0: 那如果正确诊断以后，其实它的治疗就非常容易了。它最重要的是杀虫的治疗。我们常见的一些用药，像5%-10%的牛软膏、牛黄是可以杀虫的。然后还有一些像克罗米唑啊，像一些橘子类的外用的软膏啊，其实它都可以杀灭疥疮。那同时的话呢，除了治疗以外，我们环境的消杀，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像那个密切接触的一些床上用品啊、内衣啊，然后我们拿热水做一个消毒。还有一个就是它治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因为像牛软膏也好，抹的杀虫的这些乳膏也好，它要在身上要保留一定时间的这个浓度，所以一般的话呢，我们要按说明书来严格的应用，一般

0: 脖子以下全部要用，不能够只抹皮疹的地方。
1: 对，
0: 因为这个虫子是可以爬的，如果只抹局部的话，它并不能够治疗好这个疾病。那么同时的话呢，脖子以下全身都要抹，而且呢，一般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一般是3天不洗澡，连续用3天药，都要在皮肤上保留一个杀虫药物的浓度，然后呢，再清洁全身，然后把一些密切接触的衣物呀做好一个洗烫，这样的话就是可以

0: 可以辅助一些止痒的药物，像我们常用的抗过敏的药，对瘙痒有一定的控制。但是如果不杀虫，只吃这个止痒的药物，它的临床疗效是不好的。
1: 明白了。而且我们通常说防要大于治嘛，防要先于治，那么怎么预防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们传染性的疾病的话，首先要控制传染源，就是我们如果环境当中啊，旁边有这样的人有疥疮，首先要把这个人治好，
1: 对，
0: 然后要切断它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就包括一些密切的接触啊，密切接触的人，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也要进行治疗，然后他的一些密切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消杀呀做好，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适当的注意卫生啊，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呀，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如果做好，疥疮的发生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些。
1: 要从生活当中的细节来预防。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李医生，谢谢您，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溺水，暑期来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水边去玩，但是很多人也说了，水边的水看起来挺浅的，看似很安全，但是您知道吗，野外水域的危险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如何预防溺水呢？一旦溺水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看这夏天啊，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就喜欢去水边玩一玩。很多人说啊，这水边看起来水挺浅的，但实际上野外水域的危险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您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2: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夏天到了的话，很多人都喜欢涉水玩水，那么感觉清凉。但是呢，野外的水域呢，其实有我们不可想象的危险。它的隐藏性和隐蔽性呢，需要我们很好的去识别。比如说，有官方明确的警示的，那这样的水域尽量不要去玩，不要去下水游泳。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不知道、不知晓，那么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去稍微判别一下。比如说水面看起来很深，颜色看起来很深很绿，那这种说明水是深的，我们尽量不要下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看周边的这个地形，如果说周边区域都是比较陡峭，那说明这个水下面可能也是这样的同样的地形，那么下去之后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滑坡啊，然后水域突然加深，这种也是比较危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表面上都是湿湿滑滑的，青苔比较多，这种呢稍微一滑倒进去之后人很难站立，尤其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这种的话呢他可能也难以站立起来，容易形成溺水，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讲了公共的游泳馆，他已经明确的告知了你的这个水深还有可游泳的范围，这个是十分安全的。但是也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救生员在，因为我们往年也发生过在游泳馆里小孩子淹溺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区域他已经明确标明，就是像有一些户外的游泳场，那么是有这个官方在维护的，而且有明确的栅栏标识、警示告知、水深区域告知，这些地方呢是可以去游泳的。但是前提条件的话，一定是救生设施是全面的，而且的话呢是有一些专业的救护员在场。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是十分安全的。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最好一定要成人陪同，因为这一点的话是很关键的，成人视线不能脱离，否则即使是水域很浅也容易发生危险。
1: 明白了，小孩子一定要在大人的监护之下去游泳。那么还想请问您，比如说小孩子一块去玩，有一个小孩掉下去了，可能另外一个儿童就会马上本能的去用手去抓他，然后就手拉手，结果出现了连环溺水的事故，应该说更加严重了。那么如何救助同伴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您给我们也大概讲讲。
2: 这个好像每年假期都会有啊，尤其是在就是说脱离了监控，就大人这个监管的情况下的这个小孩子会发生。一般情况下呢，现在就是说学校里面都有这个溺水的教育啊。第二个的话呢，小孩子在碰到这种情况下呢，要首先要学会，第一是我要自保，第二的话呢要什么，要叫。他要大声呼救了之后，然后才可以去尝试救人。那么尽量尝试是在岸上，不要下水。那么在岸上的话是什么呢？去伸，去我们讲一个字，简单说伸，你把这个长杆啊，或者说是这些东西啊，都伸过去，然后把这个淹溺者能把它拉上来，包括像救生圈啊这些扔下去，扔给他。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抛了。 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救生的

0: 物资，就是像这个游泳圈、救生圈抛给他，这样子去救助他，尽量不要在没有成人或者救生员在场的情况下，小孩子下水去救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如果一旦有人发生了溺水，而且就是说救治上岸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尽量按照就是心肺复苏的这个几步方式去做，而不要学着网上有一些原始的图说要把这个人体要倒过来控水，那这些呢都是耽误时间的，其实是心跳骤停之后的话呢，那么是分秒必争的这个救治。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这种让人不想看到的不良事件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要在现场急救，同时的话要迅速的拨打120急救，让正规的医务人员迅速到场。
1: 是的，我还看到一些成功救人的案例啊，就是把衣服打成结然后抛下去，情急之下把这个用衣服把这个人来救上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情急之下。那么作为大人，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如何去监护孩子游泳的这个过程呢？
0: 其实可能是这样子，我觉得作为成人的话呢，一个是对小孩子的有几个就是情况他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他去做什么了，是和谁一起去做的，我要去干什么，然后他几点钟回来，这些可能都要有一个就是更明确的这个知晓，才能更好的去监管。那如果要说是年龄很小，最好是你可能一家顾不过来，那你可能是几个家长轮起来去要顾这个小孩子。
1: 对，
0: 尤其是在一些水域，尤其像现在就是水很浅的这些就是清凉水域，那也不能离开成人的视线，因为我们以往也发生过小孩子就在家里这个洗澡盆里面发生淹溺的事情，都会有发生，所以一定不能脱离大人的这个视线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1: 是的，而且我还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家里的这个鱼缸有这个小婴儿爬着爬着不小心掉进去，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溺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话题，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和防范。感谢您刘医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刘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第九套广播体操。您是不是久坐后总觉得腰部两侧又僵又紧，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费劲，而且呀，侧腰的赘肉也在悄悄堆积？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拉伸侧腰，灵活脊柱。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四节体侧运动。那么平时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往前的运动觉得还可以，往侧两边的运动感觉能力就差一点，那我们今天就通过体侧运动来提高你的两侧的肌肉。好，我们一起来练起来吧。
3: 体侧运动

0: 现在生活中很多人哈，腰不太好，背也不太舒服，弯不下去，还经常腰酸背痛。所以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我们这一节体测运动主要为了锻炼我们哪些肌肉群，能够起到什么样的锻炼效果？
1: 肌肉弱了以后，你又去练，你又去用它，就是哎觉得腰很酸，但是你有些动作你还必须得去做，所以它就会疲劳，它会就劳损，所以它就会牵扯的，比如有的时候那个筋膜它就会发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腰疼，实际上是你肌肉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锻炼它了。实际上是让体侧运动这个脊柱的侧弯是让一侧肌肉收紧，一侧肌肉拉长，然后同时呢，然后锻炼你两边的肌肉的对称性。在做体侧运动的时候，那在姿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在我们这个镜面的这个面里边尽可能做到向侧边的延伸，然后拉长这一侧的肌肉，
0: 拉到极限，
1: 和让这一侧肌肉来收紧，然后同时参与的肌肉有很多哈，比如我们腹部肌肉，腹内斜肌、外斜肌要参与，后边的那个竖脊肌也要参与，腹横肌也要参与，那我们的肩带周围背部的肌肉，因为上有上举动作，它也要参与，让我们的该去拉伸的肌肉去有针对性的拉伸，有针对性的肌肉收缩的地方，让它充分的去收紧，这样来达到一个身体左右平衡的这个目的。
0: 没错，
2: 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久坐、弯腰，甚至转个身，腰背都隐隐不舒服。哎，这可能是您的肌肉力量跟不上日常消耗。训练之前，还是来一组简单的热身动作：双手在头顶交叉，翻掌向上牵拉，然后再慢慢向左、向右侧屈，感受侧腰的拉伸。也可以伸展手臂，增加拉伸的幅度。好，热身到位，咱们正式开练。
1: 来，首先从立正姿势开始，我们还是哈两腿立并拢，大小腿夹紧，臀部收紧，核心收紧，然后肩膀展开，肩胛骨往下沉，夹紧了，然后肩膀就是打开的状态，手放在体侧。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比肩稍宽，左臂是侧平举，右臂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前举，然后再折回来，是叫胸前平屈，这是第一拍。第二拍呢，手下来，顺势下来，左手叉腰，右手继续摆，摆到上举啊，保持这个姿势，身体向侧屈，拉伸我们刚才说的一侧的肌肉，保持身体的这个镜面啊。好，下面一个动作啊，把这个叠手伸开，两个手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交换，对，右手下，左手上，收左脚，然后加一个蹲。屈髋，膝盖不要向前，身体直立的。然后第四拍，手经过侧边落下来。好，反面动作啊，一样的，右脚向侧一步，同时右臂侧平屈，左臂胸前平屈，然后向下，然后右手叉腰，左手到上举的位置上，保持这个姿势，然后侧屈、侧屈、侧屈，拉长你的侧边的腰肌，一样保持你的镜面这个位置啊，肘关节不要往后夹，一定要指向侧面的地板，然后向侧伸展，然后把底下的手打开，两个手交换，像风火轮上拉回来上举，然后收右脚加一个蹲，最后把右手收回来，我们连贯起来，慢一点，我喊着做，好吧。来，体侧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有一个小问题，有些人希望自己的体侧这个幅度大一点，但是可能他的肌肉力量又有限，他就会做成这样。您看，顶胯，这边也是。顶胯，好像侧的幅度更大了，但是是不是这个腿和身体的姿态就错？
1: 对，实际上你这儿的拉伸没有那么大了，对吧？实际上我们这个动作啊，基本是下肢不动，然后到上举后啊，上肢侧屈，但是比如说我确实弱，我怎么办呀？你稍微顶点胯，其实在平时锻炼的时候也无碍。你只要感觉到侧边那个动作还是做了尽量的拉伸动作，只要把这个侧边拉伸，因为你的自重你下去了，你要起来就要靠肌肉力量，所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当然你这做的动作越标准，肯定你的效果就会越好。
3: 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可能一侧肌肉在做这边的时候，左侧的肌肉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拉伸感，但这边肌肉可能就没什么感觉。
1: 就你可能这边柔韧性好，那边呢可能是老用的话，比如说你老提这个手，你这边肌肉就比较紧，所以你就在做这一侧的时候就会拉伸 就觉得这边紧的话，觉得这边这个柔韧性不如那边好，而且我们人啊不是很完全对称的，经常你会感觉到一边好一边不好，
0: 对，
1: 一边力量强一边力量不强，实际上就是不是很对称。那所以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要多加关注，然后去加强你弱的那个肌群，因为你的两侧肌肉不对称会造成很多不正确的身体姿态，比如说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
0: 对，
1: 这个肌肉链它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肌肉，所以我们在正确的这个骨骼的肌肉下来进行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点。
2: 如果您感觉两侧拉伸感明显不一样，说明左右肌肉力量和柔韧性存在差异，这正是体侧运动帮您调整的地方。别忘了，紧张的一侧可以多练习几次，慢慢让身体找回平衡。要点都掌握了，最后跟着张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1: 体侧运动，一、二、三、四。注意，我们在侧屈的时候一定要沿着一个镜面，在侧面的位置往远伸。好，继续，三、二、三、四，好，最后四拍，七，好，停。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

0: 不见不散。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浮凑，会馆林立，夕阴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颠簸是这条赛道的标签。天气和暖的四月，首届云南惠泽金不多摩托车越野赛风云际会，机车轰鸣。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2名车手，汇聚在云南惠泽金不多大峡谷，展开了一场极速竞逐。
1: 金不多的赛道里，它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赛道设计，这对于所有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条赛道全长15.6公里，最宽处达100米，最窄处仅约1米，全程爬升高度超过700米。所有的挑战都来自大地最原始的基地。
2: 我们完全依托原始地貌设计，赛道中不仅有陡坡、有砾石，还有断崖，还有泥石流冲刷出来的那种河滩和深沟，构成了国内罕见的高难度全地性的摩托赛道。
0: 一场全国性的摩托车越野大赛，为何钟情于这座乌蒙山深处的县城？答案就藏在惠泽这片土地的地理基因中。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惠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惠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

0: 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再次开了门，金沙江再次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1: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0: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2: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2: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5: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4: 这是惠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4: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4: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惠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 明王朝再次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九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6: 哎，你好，
7: 你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6: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6: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城矿域，特提斯城矿域和滨太平洋城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8: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2座铸

0: 前局的州府。
1: 作为清代的驻地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2: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2: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0: 每年丰收时节，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
1: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0: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宜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

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三处易建同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同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会泽人为滇铜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1: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京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京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0: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1: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0: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响一下，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

0: 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

0: 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

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0: 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 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

0: 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0: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

0: 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

0: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大暑，雨和热都处于巅峰状态，而且开始进入台风最高发的时节。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钟所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地图上用蓝色标注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沿海、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很多地方不仅雨势凶猛急促，而且非常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遭遇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个别地区不排除发生龙卷的可能性。第12号台风红霞在未来12小时之内即将生成，后天晚上到大后天的早晨，它有可能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普遍会有6到8级大风，部分海域的最大阵风10到11级。明天晚上到后天，这一带地区的降雨就来自红霞的影响，在随后几天当中，这些地方的强降雨都与红霞直接相关。与此同时，未来10天在云南、四川以及东北等地降水也明显偏多。我们再关注一下高温。地图上用红色标注的这些地方，明天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是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个别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本周之内，高温分布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从下周一开始，南方地区的高温有所减弱，而华北、东北等地那种全天的闷蒸感会明显的增强，桑拿天气不请自来。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长春阴转中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阴，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银川晴，22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5到32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成都晴转多云，27到39度；重庆晴，30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3度；合肥晴转小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4度；上海阴，28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6到35度；长沙晴转小雨，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9到33度。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
1: 绿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3: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世界超市的进化之路，
18: 他跟我外公两个人每天4-5点钟就出门去摆摊，赚下来的这第一桶金。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科技引入进来，给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17: 义乌发展经验的关键密码，
19: 政府积极作为，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20: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3: 你好，观众。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就去义乌看一看。
24: 这里是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义乌的发展经验是从草根智慧里长出来的县域发展成功范例，而这样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有着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群众已经自发在马路边摆摊，形成相对集聚的马路市场。虽然当时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很多地方还在观望。1982年，在对当地实际进行充分考察调研后，义乌党

0: 委和政府开放路边摊市场。正是这关键一举，让义乌率先撕开市场活力的口子。
1: 这个改革就是破除了我们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桎梏，是充分的释放了民间的一个活力，给农民自发经营的市场一个准生证，指明了义乌发展的一条道路，就是朝着商贸业发展。
0: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
2: 当时他跟我外公两个人骑个三轮车，每天4-5点钟就出门去摆摊。他们日复一日就是靠着这样子勤劳肯干，赚下来了这第一桶金。
0: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义乌的党委和政府意识到，如果没有产业做后盾，义乌的市场将很快失去竞争力。1993年，当地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思路，市场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前店后厂的模式让生产和销售紧密对接，义乌的产业也因此迈上新台阶。到了世纪交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这一全新的挑战，义乌果断拥抱国际化。那几年，何涛的妈妈刚好接班，成为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2: 国际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0: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2: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0: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但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正在经历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
3: 政治站位要高，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就是我们政府该怎么做，市场该怎么发展，业态该怎么培育，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对新课题新挑战，就必须到基层一线找办法，向群众实践要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中，又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心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并称赞的中欧班列，是源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
4: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0: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的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4: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0: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回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1: 易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易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0: 群众首创，政府顺应市场及时补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次关心与推动，让易新欧有了今天的发展。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义乌上演。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政府的支持，
2: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0: 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2: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义乌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的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总结运用好的义乌发展经验。
5: 你看一下这个部分 beautiful， 哎
6: ，very happy，
5: 哎。
0: 他叫吕成军，曾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打拼过好几个地方。直到20多年前，他来到义乌，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做生意。在义乌，吕成军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闯荡的赛道，更让他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当地政府对待商贸那份一以贯之的态度。
7: 政府的话有承上启下的，就是说这届政府跟下届政府，他会就是说很紧密的连贯起来的这一个方式，就是始终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0: 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始终不变，一步接着一步走，一届接着一届干，发展的连续性给商户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让他们能一心扎在义乌，让生意生根发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让义乌避免了许多弯路，有了今天的繁荣。
3: 新商建设战略是市场、群众和我们党委政府他们那种共同的决策，它形成了全民的共识。这种战略它的定力还来源于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一种制度的刚性的约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 在义乌发展的过程中，当地主动突破制度瓶颈。

0: 景，争取改革授权，探索创新举措。近年来，货物拼箱出海因为查验导致延误率高，是义乌物流行业的普遍痛点。物流从业者陈科元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1: 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积极的跟企业调研，然后呢，跟带着企业啊，向在这个向上去争取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法和措施。
0: 陈科员的诉求很快得到反馈，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义乌，2024年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列为重点事项，2025年。义乌将这一监管模式推广到跨境电商领域。
2: 我觉得太快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的成本下降了10%，从通关的时效来说提升了26%。
0: 正是当地改革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持久的担当，让义乌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义乌又是靠什么让担当者敢闯敢干呢？
3: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实施一线考察，及时奖励，让改革探路者得到褒奖，受到重用。在兜底保障上，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证明机制，对探索中的失误减责免责，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印证了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朴素道理。它离不开千千万万个体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
4: 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这个新商建设战略，既让我们这个市场、营商环境进一步的这个厚实，也让我们的干部也更大的专业化。不是说自己标新立异才可以出政绩，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前人添砖加瓦，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新商建设战略啊，出现了一种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义乌经验的精髓正是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赋能，一张蓝图接续实干。开局起步之年，其他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基层的创新活力，找准产业的主攻方向，在实干探索中腾出特色发展路径，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
14: 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他第13次踏上这片热土。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总书记亲切地问我们，你们在市场经营多少年了？我是第一个回答的，说28年了。
3: 总书记拿起我的这产品，询问我生产情况和销售情况。那我和总书记说，我们工厂是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我的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到义乌调研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概括了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六方面内容。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今天的义乌是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的重要窗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鲜活样本。对于义乌的发展，习近平曾生动地用3个词来形容：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

0: 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不到半亩地。早在明代中后期，吃不饱肚的义乌农民就挑起了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到清乾隆年间，全县糖担已有万户。改革开放破冰之初，为解决农村物资短缺，深植于义乌土壤的鸡毛换糖基因开始破土成林。
1: 我的第一个摊位就在吴清门，吴清门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0: 何海美，义乌第一代市场经营户。在拥有自己的摊位之前，何海美做生意就像打游击。
1: 原来我们摆地上拿手上，当时的政策都不允许，
0: 但何海美还是想尽办法做生意，因为家里太困难。
1: 困难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上半月有饭吃，下半月米不够吃的。
2: 啊，妹妹。
0: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豫剧电影《红楼梦》在义乌放映。眼光敏锐的何海美拿着一些电影剧照，偷偷的在影院外兜售。
1: 也怕的，反正偷偷摸摸嘛。我照片放到口袋里，别人又看不见，反正有人出来了就递给他前面看嘛。我3天3夜赚了32块钱，那是我的第一桶金，等于一个人的一个月的工资。
0: 1982年11月，义乌第一次召集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开会，300多人坐满了整个剧院。会上首次提出了4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3: 我各设有关部门，不要发条单子，把自己包了个五三五，能包了多少呢？要干的单子。
1: 他讲完以后全场拍手，我呢忘记拍手，也不会拍手了，太激动了。

0: 因为我马上那个眼泪刷流下来，我可以做生意了。
1: 从此义乌开启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跨越。

0: 城中路市场拔地而起，万余个商位首次实现跨行归市，结束了风餐露宿的马路时代。20世纪90年代，黄源与滨王市场相继亮相，正式打响了中国小商品城的名号。到2002年，紧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铿锵足音，义乌国际商贸城义区市场正式投入使用。义乌市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瓶颈和考验。
1: 在20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面，全国对这个市场发展的这个方向都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争议。就许多专家学者，他们都认为呢，这个市场是阶段性的产物，到一定的时候的话呢，它要消亡。
0: 这样的论调并非危言耸听。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和大型连锁商超的扩张，一场关于传统市场生死存亡的大讨论正在发酵，也给义乌带来了困惑。2002年12月27日，到浙江工作仅2个多月的习近平，将调研的第一个县级市放在了义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他一口气参观了玩具、饰品、工艺品等3个楼层的交易区。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前，习近平问得很仔细。
2: 习主席来的时候，我老妈也是接待了，当时也叫习主席猜过，当时说这个价格多少钱？像这种的话，大概3-4块钱左右。习主席听了我们介绍以后说，义乌的商品真便宜。
0: 物美价廉、薄利多销的市场特色怎么保持？走兴商建市之路的义乌如何实现新的突破？商城负责人带着焦虑向习近平提问。
1: 习书记说，国际商贸城建得有档次，令人振奋，你们搭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些企业的话呢也离不开你们的平台你们呢也离不开这些企业，他对我们这个市场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0: 第二天在金华市区调研，习近平再次谈到，现代社会越有特色就越有竞争力，越有生命力，要把特色产业做得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义乌把发展定位在国际性商贸城市，这一方向是对的，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习近平的肯定坚定了义乌以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的信心。义乌也成了习近平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样本。调研义乌行程结束前，习近平说，我今后会经常来义乌看看。在与其他省市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流会上，他屡屡提到义乌，思考着小商品大市场背后更深层次的奥妙。
3: 有人让我介绍义乌发展真谛是什么，我就说了4个字，我说莫名其妙这个确实是没什么道理嘛，这个地方什么生产要素它都不是最优化的，它怎么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呢它确实有它的道理这个无中生有确实有其奥妙点石成金的发展，但是它恰恰是一种像类似这样地区的一个可借鉴的经验。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或参加艺博会开幕式，或发贺信，希望义乌乘势而上，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努力把义乌建设成为国际性商贸城市。
4: 这样，小商品大市场，小商品大规模，这个优势要不要？

0: 去发挥，啊，不要说我们现在搞现代企业了，我们就要丢掉这种中小企业、小商品的优势，还是要继续抓好。
1: 习近平深刻指出，推进专业市场的扩张提升，这是义乌发展的龙头和基石。习近平的支持和指引，让义乌兴商建市再次迈上了新的台阶。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义乌国际商贸城累计建成四期，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单体市场建筑，也是全国唯一的4A 级旅游购物景区，真正成了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世界超市。世界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这座中国县城，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万名外商怀抱着经商致富的梦想常驻义乌。2005年，这里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0: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家里面做的糖果嘛。现在穿着西装跳就不像了啊。没事。
1: 宗谷音，义乌最后一代鸡毛换糖的货郎蛋。小时候鸡蛋都吃不起的他，11岁就开始走街串巷卖货。义乌开放市场后，1984年，宗谷音终于在新马路市场有了自己的摊位。
0: 胡庆明是摆地摊了，到这里来是正式有个铁棚，有个台子，大概是90×1米吧。这个就是当时我摆摊的时候的第一个市场。我一开始就是卖袜子。
1: 之后，宗谷音又开出了义乌第一家袜子专卖店。然而1994年，长期合作的袜子厂家突然提出中途要涨价。
2: 他说，原来我办厂还没有你做卖货赚钱。我说，你要涨价，我是给你定金的，你不能涨。他说不行。我也没办法了，我这逼到墙上了，没退路了，就说了一句，你要涨价的话我就去办工厂。他说，那你去嘛。哎，就这样出来办厂了。
1: 一气之下，宗谷音带着55万现金拿下一块地，正式创立自己的袜子企业。正赶上了义乌提出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
2: 你光靠外地拿产品到义乌市场来经营，这个市场是不长久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产业。但是碰起来以后确实遇到了一些难题，因为我们也没有办厂的经验。后来党委政府就专门为我们的事情在工厂里开了现场办公会，当场解决。
1: 2002年12月27日，习近平来到义乌的北苑工业园区，在介绍二期厂房的规划时，宗谷音立下豪言，要把一双袜子在3年内做到10亿元产值，实现8000万美元出口，全国最大。
2: 介绍完以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让我做好实验，啊，这个是前途是无量的。习主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好的，你做好了我再来看你。这个对我们一个小民营企业家来说，那是莫大的鼓舞吧。
1: 做好实业，前途无量，一句话让这位正在谋求转型升级的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这一年开始，宗谷音投资8亿元，引进3200台全世界最先进的袜机，拿出500万美元，成为第一家拿下北京奥运会独家供应商的民营企业。3年过后，孟娜的袜子出口量真的做到了全国第一。2005年8月2日，习近平再次到义乌调研，专门来到孟娜。
2: 第二次来的时候，那确实我是没想到的，因为毕竟义乌那么多企业，他可以去各个企业去走啊，真是特别感动。
1: 市场带动工业，

0: 工业支撑市场，市场与产业联动发展，成为义乌发展的独特路径。到2006年，义乌共培育出针织袜业、饰品、服装、工艺品等29个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具有世界市场影响力的优势行业。义乌制造迅速成长，贡献了义乌小商品市场30%的市场份额。大陈镇被称作中国衬衫之乡，智能产业园、柔性生产线在这里踩出了新的针脚。全国每10件衬衫就有1件出自大陈，一件小小衬衫带动村民致富。20世纪末，富起来的大陈二村在全市率先实施旧村改造，建起了一排排粉墙红瓦的别墅。原本在成都做小商品物流生意的陈慧珍一家，干脆把家搬回了义乌。
1: 这个房间嘛，当时是32万多，然后装修嘛，赚了20多万。我们农村人能住那么大的别墅，高兴得很。
0: 2002年的冬天，习近平来到义乌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大陈二村。他一边走一边询问村集体经济、村民生活以及实施旧村改造等情况。随后他迈进陈慧珍一家的小院里。
1: 当时习书记来了，就坐在这个凳子里，然后问我妈：老人家，你身体怎么样？你住在这里满意不满意？我妈就跟他说：我很满意。
0: 走出小院，一个出乎当地干部意料的问题被习近平提了出来。低收入农户如果没有钱，能不能住上新房子？村里是怎么做的？
2: 对于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确实当时是愣了一下，但是村干部呢，马上呢就进行了解释，专门建造了一个套间型的那种公寓，每套公寓的价格最多是6万块钱。旧居进行评估折抵之后，如果不够的，村里面给予补贴，保证呢村里的农户不出1分钱也能够住上新居，他非常满意。
0: 2003年，义乌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推行城乡交通、供水、社会保障等一体化工程，并实行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每年投入2亿元改造全部800个乡村。习近平肯定地说：这确实在全国了不起，可以继续探索下去，走扎实一点，可能会探索出一条很有启示、很有推广价值的路子。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成为义乌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力举措。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有现代化。
0: 2005年4月，在一次省委专题学习会上，习近平专门提到了义乌的一项改革探索：工会为进城务工人员维权。当时，义乌全市本地人口只有68万，而外来人口却达76万，每年发生的劳资纠纷、劳务矛盾多达上万起。针对这些情况，义乌市总工会在全国率先成立工会维权专门机构，把服务范围扩大到外来务工群体。习近平专程来到义乌调研工会维权工作，对这项创新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
4: 很好的总结这个经验，不断地把这项工作做好，而且特别点名要为职工维权服务。

0: 习近平指出，注重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相融，注重经济社会的和谐互动，注重各类社会成员的和谐共处，这是义乌发展的重要特征。工会维权的新举措也成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新义乌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共同托举蓬勃兴盛的义乌市场。从市场到企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工会维权到便民服务，在一次次深入义乌城乡的调研中，习近平认为，义乌市坚持兴商建市、贸工联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2005年8月2日，在义乌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要好好总结义乌的发展。
1: 义乌这里有这么多的第一啊，有这么多走在前面的东西啊，最后它可能形成一个更为系统的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0: 20多天后，第三届中国市长论坛在义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市长们齐聚一堂。活动现场，习近平专门致辞。
2: 习主席耐人寻味地说，义乌是个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地方，全场非常安静。我们在想，习主席怎么会说义乌发展是莫名其妙呢？他一解释以后，我们恍然大悟，他是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0: 在义乌人的文化基因里，不仅有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锦绣文章，七家军中义乌兵的忠勇刚烈，义乌商人初六居士的古朴让利智慧，也有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鸡毛换糖走遍千山万水的艰苦奋斗，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人文精神。习近平指出，秉承深厚的文化传统，弘扬独特的人文精神，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这是义乌发展的不竭源泉。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收官之年，浙江以怎样状态开启新的五年规划？为了以典型引路，让标兵带路，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2005年10月至2006年4月这半年内，习近平连续五次作出批示，要求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省委办公厅牵头成立调研组，来到了义乌。调研组经过半年的深入调研，形成了一份长达13000余字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习近平审定了这个调查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发展经验的六方面内容，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
3: 义乌发展经验是在分析义乌的历史变迁、发展历程、改革探索、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概括形成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它的六个方面内容呢，体现了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各个方面内在契合、有机统一，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创造性贯彻中央精神的规律性的认识。
0: 2006年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通知批转了调查报告，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借鉴。通知下发后，一场义乌发展经验的学习推广活动在全省展开。

0: 到这个各个县市去宣讲，那么各个县市呢都非常重视，都是一把手啊，这个主持，下面的听众呢也响应非常的热烈。
1: 2006年6月8日，夏意初浓，习近平第八次赴义乌调研，在横塘村深刻阐释和推广义乌发展经验。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五个结合，即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必须把贯彻中央精神、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同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把继承前人同推进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经济发展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把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与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改革发展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紧密结合起来。紧接着2006年7月，习近平在杭州会见中央新闻单位义乌采访团，他对记者们说，义乌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也是当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专门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又在《之江新语》《要善于学典型》中写道，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就要学习义乌人民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他进一步指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地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既干出老百姓的百年基业，又使每一任每一届都成就了自己的真正实际。2007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党政代表团赴浙江考察，特意在行程计划中加入了义乌。
4: 习书记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我这里面我是来过很多次了，那这一次来呢，我主要是想带大家到实地现场来看一下这个义乌市场的发展，像自家人一样的介绍我们的义乌市场，那就是像回家的感觉。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如既往关心义乌，先后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推介义乌，推动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引领义乌不断续写奇妙。在不断坚持和深化中，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涵更加丰富，持续彰显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义乌发展的速度、创造、活力、信心。

0: 原先的黄源市场呢，我们一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摊位，到现在呢，我们二楼有摊位，四楼有摊位，五楼有摊位。
1: 原来呢，我们辐射这个十个国家，到现在的175个国家。
2: 以前我们做一个国家的生意，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国家，有南美，有阿联酋，有非洲，有印度，我们做生意。为什么呢？因为义务给我们这个全部东西。
3: 买盘子了，然后我想，我感觉是，我说不是外国人，是义务新人。
0: 身在义务是很幸福的，给我们带来了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幸福，然后所有的财富。
4: 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始终忠实践行88战略，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义乌发展经验写在脚踏实地、敢闯敢试的人文基因里，写在尊重市场规律的智慧中，写在对人民首创精神的珍视里。莫名有奇妙，无中能生有，点石可成金。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跟他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侠武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没说要对布装啊。
1: 我这些布件全卖了，对于大商需要的古今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呐。
2: 状元公新版实业，造福地方，地送给你们了。
3: 开工！开工！
4: 我大圣沙场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俭一臂之力。
5: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生，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7: 格力真好。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淘宝到底有多能？
2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

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夫人，夫人，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1: 请你把这个交给钱老板，让他好好经营，祝他生意兴隆。
2: 得嘞，谢。哎。
3: 蓝军说就是这儿。哎，申大哥，啊，人呢？
1: 什么人啊？
3: 收你布庄那人呢？
1: 啊，走了，钥匙都拿走了。
3: 哎呀，你说你把布庄卖了，这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哎，
1: 自家的生意跟你商量什么呀？
3: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1: 以后我就靠大生了呗。
4: 大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1: 哎，几只几只，你这是干什么？快快坐一说坐一说。哎，几只啊，我也不是全为了帮你，大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是股东啊。我对了布庄，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
4: 大哥，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
1: 你傻话，吉之，只要咱们过了这道坎，生意做大了，以后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时候，我还怕你嫌我拿得多呢。
4: 就是我们跟着你干，无怨无悔。
1: 我知道你是替我心疼那个铺子，可是你想想，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吗？我相信咱们大生脊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能够迈过这道坎。
4: 没错，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办多大事儿，厂房一间一间盖，机器是一台一台买，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大哥，孟生，咱们的沙场一定能办起来，而且必须办起来。
1: 我信你。
3: 我也信你。

0: 其实啊，我这个身子，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圈儿，大惊小怪的，还劳烦您大老远的跑一趟。
1: 四嫂，您这就是胸痹之症，气虚血瘀，虽没什么大碍吧，但这个几时不在家嘛，身边又没个女眷，确实不太方便。
2: 怎么没有女眷啊，沙伯伯，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又没事，我能照顾自身。
0: 这两天啊，多亏了这兰儿，也听说我病了，这几天天天过来，又是炖汤又是熬药，把这姑娘啊辛苦坏。
2: 没事，四婶，应该的，赶快趁热喝吧。
1: 景福兄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嗯。哎，你爹这布庄生意现在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就还是老样子嘛，还是我爹让我来照顾四婶的呢。
0: 哎呀，还说呢，我这身子啊就是不争气，帮不上四哥不说，还要劳烦沈大哥和兰儿也跟着操心费力。
2: 四婶，

0: 哎，子哥，
1: 老周，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哦，沈大哥说沙场工地有点急事，暂时赶不过来。啊，不过他已经委托上海的朋友帮咱们联系好了一个杨机匠，说是这个洋人呢是个懂机器的行家。啊，我已经让易红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快快快，子哥坐来。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会儿易红。
2: 好好好。
0: 你这从江宁一路赶过来，真是舟车劳顿呐！哎，子哥，孟生，听说你找到了纺纱机，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有睡踏实。今天天一亮，我就过江来到了上海，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批纺纱机。现在好了，有了这纺纱机，这些户董们。
3: 不可以放心的把古金给他们投进来了吗？只是啊，这些机器置放的太久了，不知道成色如何。
4: 哎，江爷，
5: 司先生，杨机匠接来了。
4: 孟生，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懂机器的行家。
5: Hello，
4: 是的，在上海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纺纱机。 因为我曾经是伊赫沙沙的首席机械师。
5: 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请叫我汤姆斯先生。
4: 哦，汤先生，不知你是否娶妻，家住何处，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啊？我本人我们已经熟悉到可以先聊的这种程度，赶紧去看机器吧。
5: 不急不急。
4: 老话说得好，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可是礼仪之邦。
5: 这样子，在这里咱们吃顿便饭，以后旁边找一家小饭馆，四菜一汤。
4: 我相信你们来上海不是为了喝茶吃饭，而且这次的工作我是按时间收费，是从我上人力去开始计算。
3: 好，我欣赏您务实的态度，我们先办正事。

0: 还有救吗？还好，但只有这部战机器可用。去打小宋人家，可以联系商场公司，也可以不去。太好了，真是谢天谢地啊！
1: 段员工，前面咱就到了。哦啊，哦，这就是郭董给咱们找的这个大生祝福公所。哎呦，
2: 这地方可敞亮啊！哦，
1: 全靠我们老爷的面子，要不然这司马路上的门面还真不好拿下呢。哦哦哦，
2: 请请请，这样，
1: 来，您请。嗯，
2: 敞亮敞亮。
1: 哎，
2: 怎么样，庄员工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郭董，满意就好，满意就好。上海沪董繁分退股啊，哦，正好我们请来了通州的一个木材商人高清补齐，眼下又找到了大生沪所的落脚处，这算是双喜临门呐。<笑>郭董啊，
2: 哎，
1: 你看啊，咱们呢一共是六位股东，现在高清先生加入。
2: 我们通董啊，就占了四席了，这可是大大减轻你们沪董的招股压力了。
1: 这招股又不是打群架，不是哪边人多就能赢啊！<笑>是是是，哎呀，上海这些大商贾啊，一个个眼高于顶，生意小了还真是瞧不上。郭董，眼下还真是有一桩大生意，我们查出了几年前张之洞大人买进的一批杀鸡。
2: 贵大人答应错价50万两卖给我们，这官金入股，那赵员工您这沙场到底是官办还是商办呢？
1: 郭董，如果官府从中作梗的话，我一定会一律承担，不会难为沪董的。可<笑>
2: 真要是官府干涉的时候，就怕您也是无能为力呀。
1: 哎，郭董，你们沪董啊。
2: 倒是如数把这古今纳齐了呀，别光说不练呢，是不是？<笑><笑>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挑明了吧。古今呢，我会竭尽所能去筹集，但若力有不逮，还望状元公莫怪。再有，我想重申的就是，这沙场绝对不能官商合办。
1: 丑话说在前面，方为君子。

0: 灵儿，这一大早你忙啥呢？
1: 你起来啦？啊，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一点了。
1: 啊，我刚才去山上采了些野菊花，准备跟这个十大功劳叶一块熬点水给您喝。
0: 婴儿有心了，在爹心里，你就跟爹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
1: 这我知道呀。啊，怎么还突然说这个了？
0: 这外面人都在议论，说张继直为沙场炒股，在上海四处碰壁。哎，我早知道还是要嫁做商人妇，我又何必去高攀张家这门亲呢？哎，
1: 爹，就算您不相信继直，您也应该相信您女儿的眼光吧。放心吧，您女儿的眼光差不了。
0: 你呀，

0: 见叩见督帅。
1: 不必多礼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了？沙场办不起来了？别想着问我要银子。
0: 先帅，银子也好，官机也罢，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1: 你可别忘了，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如今你欲领官机，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
0: 先帅，我这不是想跟您商量吗？官机入股，官不献商，由商自办。
1: 这不是开玩笑吗？也无此先例啊。
0: 先帅，护董实在是被官商怕了。
1: 那照你这么说，慎宣怀的沙场都办不起来了，他哪家沙场不是官办起家呀？
0: 先帅，慎宣怀跟在下可大不相同啊，他是官股起家，吸收商股壮大，后来结果又怎样？官商俱亏。
1: 坐吧。
0: 谢先帅。
1: 你跟我好好说说，如今的大升实际招股情况如何？
0: 先帅，大升预计招股啊是60万两，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接下来要做的是置地、建厂、买机器、买棉花、人员、杂费，没有这些费用，沙场是办不起来的，这是必花的钱。您说我得花多少？
1: 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
0: 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
1: 30万两？哼，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你找个买主把它给卖了，填你那窟窿去。怎么？还不走了，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0: 先帅，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我受的委屈更让人难受。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允我的请求吗？
1: 你求我什么事儿了？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0: 先帅，官机入股，不惯官商合办之命。

0: 本部堂答应你，是官机入股，直取官吏，沙场还有商董经营。
1: 多谢先帅体恤。此次拜谒一喜一忧，喜的是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是一进步，由官督商办改为申领商办是一大进步，忧的是50万官机入股超过10万商股甚多，商股仍被官股掣肘，何谈申领商办？为今之计，只能分化官股，促成商股控权，以保大生之经营在民而不在官。

0: 实啊，许久未曾谋面，还是老样子。
1: 哎呀，盛大人，我还能是什么样子？只是不知盛大人还是不是老样子。
0: 你说的老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哎呀，盛大人太健忘了。黄茂兄弟，哎，壬午年啊，我有位老恩师孙云锦先生，当时蒙难呢，您还。

0: 记得吗？
1: 记得记得。
0: 当时是多亏了盛大人慨然出手，我老师才逃出牢笼啊，这份恩情我至今不忘啊。哎
2: 呦，不得了啊，壮阳公，
3: 您这经了伤以后，兄弟我是刮目相看呐。 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书生万事不求人，可是您这求起人来都是啊，出神入化。哎呀，佩服佩服。
0: 黄茂贤弟这么说就不对了啊，您要说书生万事不求人，盛大人，黄茂贤弟也是光绪12年的进士，对吧？
3: 对，
0: 你看看进士今天这般模样啊。
1: 记之啊，壬午年你来求我的时候啊，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啊，那时候硬气得很呐。哎呀，
0: 少年气盛，少年气盛，
1: 就是华茂你十个都赶不上一个张继直。
0: 哎，那是那是，
1: 这就是我不阻止你入股大盛的原因。
0: 多谢盛大人。
1: 啊，哎，闲话不多聊了，继直啊，我帮你想个办法，啊，把作家50万两的47,000余锭官机从中分开一半，作家25万两，你我各领20,000多锭官机，那么你们的25万两你们通户懂啊，如何办我就管不着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盛大人，我认为可以，不知华茂贤弟
3: 如此甚好啊，
0: 那华茂贤弟可得鼎力相助啊，
3: 彼此彼此，
0: 多谢盛大人，
3: 多谢盛大人。
1: 好好好好，
4: 江宁商务局今与通州大生纱厂官商会议合办，议定各条开列于后。一，商务局将湖北纺织官局现有纱机47,000余锭连同锅炉引擎全付，作为官本，官商永远合办，逐年获利按股均分，如有亏折亦按股摊认，利害相共，两无一说。二，厂中用人理财各事全归商董经理，永远共守者为正约，一时共守者为副约，恐日后口说无凭，立据合同为证。总办江宁商务局，署理江宁布政使，前淮阳海盗桂松庆，通海一带商务翰林院修撰张俭，通海大生纱厂商董沈进夫、蒋梦生、郭华茂、郭勋、高清、居间候选同知崔鼎。光绪22年11月初2日。

0: 上我追的那个人，我自己认识这个大男孩。
1: 哎呦，我瞅瞅吴姑娘打扮的怎么样了？
2: 哎呦，
1: 沈老爷恭喜！
2: 对对对，
1: 哎呀，宝英姑娘。哦，我这身新娘装穿在您身上，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人。
3: 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4: 蓝绿界让你要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3: 这还有纸，把这些也剪了。哎，这有点太粗了。

0: 再剪细点，多剪点啊。
1: 高点，高点啊，高点，高点，
2: 不能再高，汉姐，
1: 再高点，再高点。哎，对，跟那个球找齐了。哎，看好了，看好了。哎，往两边，往两边，
2: 低一点，低一点，太高了，这
1: 球来喽，
2: 球来喽，
1: 小宝，我给你打把水。

0: 四先生啊，四先生，夫人，外边来了个日本人，说要见四先生。
1: 叹息的日子来的都是客，让他进来吧。
2: 哎，好，我们不想大操大办，不相干的人我一个都没请，他来的真不是时候。
1: 哦，那我让他走，算了。
3: 把他请到书房吧，我一会儿去见他。哎，好嘞。谁？日本人。哦。不知今天是吉吉先生大喜的日子，突然造反，实在是冒昧。
0: 哪里，不知者不怪。不知西村先生今天找我何事啊？
3: 请吉吉先生同意，让我入股大神，这既是帮你，也是帮我。
0: 西村先生，大生沙场是有通户六董的，凡事不是我张建一个人一言堂，他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议才可以。
3: 这我知道，我的老师狮子龙一承受的，就是刘翔之道，所以我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找你。
0: 西村先生，我想是因为上海是英资沙场把持，另有盛宣怀的华盛沙场异常强势，日资沙场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西村先生才想以入股的方式，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是这样吧？确实是这样。但是
3: 西村先生，现在日本入侵华夏。
4: 我救国图强，你我之间确实是道不通，不相为谋啊。可是什么使者来？不是我跟你说，干嘛呢？这比京庆重要是吧？四先生，不是你这个还不是？季侄啊，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吉时都过了。
3: 是吗？
4: 新娘子等不及了呀。
3: 是吧？
4: 不好意思啊。
0: 啊，那我就告辞了。
5: 李红啊，送一下西村先生吧。哎，
6: 快，低头，快，免礼，快。嗯，
5: 记者，快着吧，抓紧吧。
6: 对呀，来来来来，我帮你收拾。时辰已到，准备迎亲。好嘞。

迎娶吴氏道音之后，恰逢为先父守制三年期满，遂与文昌旦日不办状元开合之宴。回首来路，大声沙场历尽千辛，初见成效。

0: 个人精力耗费于官吏交涉者十分有七，尽职于大生经营者仅占三成，半生奔走终得家业两立，见悲心交集。
1: 季直啊，你这半鹤一步摆个酒席，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啊。
2: 应德兄，身着官服出入酒肆总是不好吧，改日摆酒赔罪。
1: 哎呀，好，就依你。季直，虽说我们之前呢有意见相左，多有局语，但毕竟同朝为官啊，又都在通州，还是得多亲近亲近。
2: 应德兄所言极是，今后我在通州办沙场，还要仰仗应德兄给予支持。
1: 哎，这就对了嘛。季直啊，坐。你是通州的状元，我是通州的父母官，我们两人要势同水火，不仅让人看笑话，连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
2: 应德兄诫勉之言，季直记下了。应德兄叫我来，一定是有事啊，但说无妨。
1: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季直。翰林院长院写的信，说你已丁忧期满，催你回京销假，多次催促你拒不服从，这才给我写了信，让我督促你回京。
2: 应德兄，季直有两句心里话，发自肺腑，并无冒犯之意。我早就说过，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乃季直素来之相。
1: 好，那这么说，季直你是铁了心要办沙场了？好，既然贤弟矢志不渝，那我就当没看过这封信。啊，季直啊，开创我通州实业之先河，非你莫属。

0: 怎么了，爹？哎，饭好了，准备吃饭吧。哎，
1: 我给您等等。
0: 怎么了，爹？有心事儿啊？哎，有什么心事儿？厂子里头又缺银子了。
1: 嗯，先吃饭吧。

0: 大生建厂以来，一直缺银子，可是你季支书总能想出办法来，也算是绝处逢生啊。是啊，
1: 谢谢爹。可眼下这招不来工人，我是万万也没想到啊。
2: 有银子赚，都没人愿意来吗？
0: 咱这地方跟农村差不多，甭说工厂，他们连机器都没见过，没听说过，甭说女工了。
1: 连男工都招不上来，他们现在不知道工厂是什么，那咱们告诉他们不就完了吗？口头上说不信，咱们就给他们做个榜样看看。我就不相信了，这么好的事儿都没人愿意来。
0: 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
1: 没事儿，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0: 我亲手做的，
1: 厉害吧？
0: 有。

0: 这是给张家吴夫人做的？
1: 是啊，她不是快生了吗？我提前准备着。
0: 好，状元宫后继有人了，我想一定讨人喜欢。
1: 我也这么觉着，爹。

0: 导演，你去睡吧，别陪我熬着了啊！
1: 是，我也不困，正好把这棉衣缝完，你能带到京城去。哎，
0: 丁忧期满，回京师休个假，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你看现在是初春，顶多仲夏就回来了，带一堆厚衣服反而累赘。
1: 怎么还在写信呀？你人到了京城，跟他们面谈多好啊！写这么多信，这些信笺万一落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倒就成了攻讦你的凭据了。
0: 导演啊，你还有这份境界啊？哎，宦海无情啊，确实要小心经营。
1: 但是现在国家危难，有些话我还不得不说。哎，反正我就这么瞎说的。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0: 你也是，你现在有身孕，不比从前了呀，要多休息才是。
1: 放心吧，小家伙乖得很，知道心疼他娘。
0: 不过你还别说，最近还真是不一样。我发现有点调皮了，我猜啊，他是想赶在你走之前着急跟你见面呢。<笑>我比他还急。<笑>行了，我扶你去睡吧。啊，来。
1: 哦，
0: 怎么了，导演？
1: 啊，不会吧？不会说来就来吧？啊？
2: 哎，怡红，哎，过来过来，怎么了？怡红，快，夫人要生了啊！嗯，那我，
3: 你快去请沙先生。
2: 哦哦哦，好。
0: 导演，
2: 哎呀，
1: 导演，
2: 四哥，你别紧张。
4: 当初我们家秀琴啊，生知礼的时候，我比你还紧张呢，结果不是还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吗？放心，没事啊。你紧张，要不是我把你从戏楼里拉回来，你还不知道你当爹了呢。
2: 哎呀，沈大哥，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别提了。
4: 恰逢我此次回乡，哎，你怎么就慌张成这样啊？
2: 进京赶考，我都没见你这么慌乱。
0: 你们有所不知啊。 夫人婚后5年产下一女，不到百日便夭折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没能身孕。我是担心，如果这个孩子在……哎呀，没事儿，稳住，稳住！
5: 听这哭声，我们赶紧去看看。
6: 四哥呢？
7: 大鹏是个儿子，
6: 母子平。

0: 那四个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1: 叫遗祖，这是我爹在世时留下的。
0: 遗祖，好啊，遗祖这名字好，我喜欢。别人家父母都是望子成龙，四哥希望遗祖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现在太小了，想不了那么远，平安就好吧。生逢乱世，心安、身安、平安就可以。

0: 陆大人，请。哎，好，
1: 四爷来了。四先生，陆大人来了。
0: 拜见陆兄大人。哎呦，启真兄，多礼了。你我同属丁酉期满，朝廷尚未授予新职，大人二字不敢当。
1: 哎，
0: 因翁昌叔的缘故，我便不同你见外。仗着自己年长几岁。
1: 多大，称一声兄如何呀？
2: 陆兄啊，您是同治十三年状元，丁酉前任国子监祭酒兼南书房行走，又年长我一届，一生大人，当得的。既然蒙兄不弃，姐恭敬不如从命。哎呦，
0: 启真兄啊，现在是我搭你的便船取到上海，你要是这样客气，这船钱我可不敢省了。
1: 哎呀。
0: 陆兄还要付船钱呀？嗯，那我这个办沙场的真经也就不敢取了。咱俩空坐一船，岂不可惜啊？玩笑，玩笑。陆兄请，陆兄请，
1: 请。
3: 哎，孙先生，
4: 船家，开船。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大生纱厂正在招女工，要不你来我们厂做工吧。
2: 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呢？
3: 离原定开车的时间没有几天了，那么多机器都没安装完，
4: 我要回国呢。
3: 回国？
5: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掳朝廷命官吗？
6: 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走。
7: 请看《江海潮生》第八集。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Yeah.

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慢一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6: 么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点了吧？
18: 两百，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做，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1: 安排一下，
20: 还要出片。
22: 收到。
1: 这样行吗？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天涯各来在山西，舍不得刘道的姑姑，那刘道姑长得苗不花的树，他前年呀结过九百年，还留着是一个牛。
1: 初春，黄浦高原还在沉睡，一株文棺果已悄然苏醒。它已经有约2000年树龄，却依然开出繁花。
2: 学位5米25，南北书馆8米15，东西官府7米25，树高7米8。
1: 这株文棺果奇异的姿态，仿佛暗示着它不凡的身世。人们不禁好奇，它是如何穿越这2000年风沙的呢？北京五塔寺，每逢春季，这从寺内的文棺椁就会引来无数游客。文棺椁属无患子科文棺椁属，是中国特有木本油料树种。眼前的这些树约百岁树龄，只有碗口粗细。而约700公里外，黄土高原上的这株树，却有着五人合抱粗细的身子。这是一株约2000岁高龄的文棺椁，它身边没有游客，有的只是两个分支与半树繁花。两股枝干从根部分开，又向上相拥生长，而四散枝桠的中部则开出朵朵小花，花开的虽不密，却无比奇异。因开花时间不同，同一束花竟然出现了4种不同的颜色，而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人记下了这场奇遇。
3: 南宋呢，胡子的这个《调戏鱼有从化后集》的35卷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花开初白，次绿，次绯，次紫，故名文棺花。
1: 胡子，南宋著名文学批评家，曾入仕为官。而那时的文官初穿白袍，7品以上穿绿袍，5品以上穿飞袍，3品以上穿紫袍，与文官花色变化几乎一致。文官花之名，或许就是文官衣冠之花之意。
4: 如果我们当地的说法，这文官当头，这个金榜题名。
1: 以花式寄寓学有所成，不过是百姓们对未来生活的某种期许，而真正的秘密藏在色素类物质中。初次绽放时纯粹的银白，在叶绿素的作用下基部变成嫩绿，待到盛放期绿意褪去，花青素将花瓣染上淡淡绯色，直至最后化作浓郁的深紫。
5: 我们从花初期到它盛花期到它花末期，会经历这4个颜色的变化。
1: 这4种颜色正是文棺椁为传粉昆虫设置的视觉信号。当昆虫爬到白绿色新花时，可取食丰富的花粉，而上行到绯紫色的成熟花时，那些随身携带的花粉便无意间留在花柱上完成授粉。这是文棺椁与昆虫之间的秘密。可单凭花也许并不能让人惊奇，这株树真正的力量藏在它的脚下。神木，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南半是沟壑纵横，而北半则被沙地覆盖，于是沙与土在此累积，造就了干旱与风沙并存的气候。而这株文棺椁选择的扎根之地恰好是古河道的台阶地，因此得以吸收足够的水分。但是尽管如此，它的长寿之路依然艰难。千百年的黄沙淹没河道，抬高地面，逐渐将古树的主干掩埋，侧枝向上生长，逐渐替代主干成为主要的地上支撑结构， 最终形成多主干并生的奇特形态。
5: 我们要考察它的根系的分布，就要参照它追溯它的历史的最大最鼎盛时期的原生树冠。古树的根系分布范围最长可以达到树冠头缨外围的1.5倍，也就是从树的基部向外延伸15米左右。
1: 科研人员估算，地上8米的最大冠幅由地下近15米宽的根系支撑。如果考虑它壮年时的原生树冠，那么根系面积也许还要更大。
5: 这一棵文冠果非常震撼，因为这棵树能够在黄土高原上存活几千年，这具有指示性和标识性意义，见证了陕北的我们从几千年以来生态气候以及水文的变化。
1: 秋天，原上的风又刮起来了，文冠果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果树。它把春天繁盛的花变成秋天结实的果，待到果皮裂开，黑亮的种子便展露出模样。尽管不负壮年丰硕，但老树仍能结出几枚果子。可以想象，曾经的它一定是满树累累果实。
5: 文冠果用途非常广泛，它的果、它的叶既可以入药，也可以作为食用。
1: 文冠果的种子近似核桃的风味，是原上人们获取能量的珍贵食物。不仅如此，文冠果的种子可以榨油，它是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而这种油历史上曾作为长明灯油使用。而它的枝叶不仅可以入药，同时还是原上人们用来寄托思念的信物。
6: 从老一辈传下来这个娃们倒笔起舌，老人们就给孩子手上带点这个东西，又是辟邪又是保平安。
1: 这棵孤独立在原上的老树，曾享受过河道温润的滋养，也曾经历过风沙的洗礼。为了生存，它舍弃了主干，并通过基部萌孽或侧枝更新维持生长。当时光走到今天，黄土高原的风沙正在人们的帮助下开始退去，生态环境也在逐步改善，老树也终于得到休整。可它毕竟已经是2000岁高龄，为了给这株古树一个安稳的家，人们尽最

0: 最大可能保护他的小微生境。
1: 风速5.9米每秒，风向东南，气温17.6度。
2: 我们最忌讳的两种行为，第一种就是硬化的铺装，第二种就是填埋，因为填埋过深会导致古树根系窒息。我们在古树的保护当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维持古树原生境地貌状态，
0: 不做过多干涉，是人与树在千百年间磨合出的默契。
1: 你揣揣它的这个沧桑感，岁月的沧桑都体现在这棵树上了。
0: 春意再度燃尽原上，万物萌发，正是读书好时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原上的学子们都会来树下祈福。一株沧桑老树下，一代代年轻人走过，或许他们能从他身上读出生命的真谛。不求常开不谢，只愿根在深处，向光而生。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大暑时节，多地出现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相关部门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并向公众和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避暑纳凉点。正值暑期，多地发生儿童溺水事件，专家提示，参加水上旅游项目时，家长需近距离不间断地看护儿童，
1: 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地发现，及时地处置。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在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我国在服务消费、外贸规模、吸引外资等方面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2: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68%， 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3: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0: 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习近平主席战略引领下，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推进技术开源开放合作，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更多造福亚太人民。国务委员盛宜琴21号至23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银川市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建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盛宜琴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
2: 昨天，全国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新疆局地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新疆阿图什市的局地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为了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洒水车、雾泡车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同时，当地灵活调整环卫、绿化养护等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并为工人配备水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这段时间，重庆持续晴热高温。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两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昨天6时至18时，重庆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

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

0: 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千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
1: 降雨方面，从今天起南方强降雨将明显的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今天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昨晚山西长治襄垣县出现强降雨，导致一处桥洞积水严重，一名驾驶员驾车通过时被困。接警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将被困人员和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对积水路段开展了抽排水作业。今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即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那接下来的天气走势如何？雨情、汛情如何研判？我们来听一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2: 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时节，雨热同期，充足的水汽和能量让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更加活跃。未来几天，我国的天气也将呈现闷热多雨的天气特点。先来看高温，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且与大陆高压联手，形成大范围的暖高压控制区。从西北、华北到江南、华南，高温都将会持续发展，尤其是重庆，一直到26号，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0度上下。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不凉快。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普遍都在25度以上，局地将接近30度。白天热，晚上闷，几乎没有明显的喘息时间。再来看降雨，今天白天的天气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不少零散的黄色和红色回波，说明今天我国的强降雨、强对流比较分散，局地来得急，下得猛。这是因为目前北方有高空槽逐渐东移，同时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持续输送水汽，中东部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需防范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当然，大暑时节，温暖的阳面也会给台风孕育的机会。大暑之后，台风会陆续进入到最活跃的一段时间，眼下就有一个热带气旋正在逐渐靠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未来这个台风将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水汽北上，所以在它的影响之下，26号前后向台湾、福建

0: 广东等地都会迎来强风雨天气。27号，它将深入内陆，并且北上，江西、湖北、安徽等地也会受到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
1: 在今年的防汛工作当中，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不断提升防汛能力。
2: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的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3: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2: 自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的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4: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2: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5: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1: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农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6: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7: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6: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7: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音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6: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党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党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8: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

0: 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再一起再聚一下。
1: 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父母跟我说的是他手机现在还在扣款，我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他有个小动物的扣款的那个按揭，我日常的比如说流浪的猫啊、狗啊，他都会去喂。
2: 当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4: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2: 带着孩子的骨灰，当新蕊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他选择坐动车经过眉山东站，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4: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2: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当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2: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天20时0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3: 今天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专场报告会在京举行，报告主题为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报告指出，今年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了法典化时代。要认真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为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4: 7月21号至22号，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第80次例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作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有关机构2025财年的22份审计报告。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了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他充分认可2025财年审计结果和审计建议，并对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审计事务以及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赏。6年来，中国审计团队投入审计力量1300多人次，对联合国秘书处维和行动特派团基金方案的43个机构和项目组织实施了260多次审计，向联合国大会和有关治理机构提交了148份审计报告和管理意见书，提出审计建议1660多条，为促进联合国深化改革、完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1: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数据就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首位。
4: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2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2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2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一次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 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5: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4: 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结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6: 当我们遇见他人落水的时候，我们正确的施救方法该怎么做？一，我们要大声呼叫周边所有的人过来积极帮忙。第二，我们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第三，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漂浮物扔向被困者，延长他的救援时间。第四，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这种竹竿类的，我们可以用竹竿伸向被困者。来，我来救你了。重心拉低，把他拉上岸。快点，快点上来。最后，千万不要手拉手进行救援。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大暑是一

0: 年里阳光最烈，暑气最盛的时节，荷塘花开，流萤飞舞，也藏着无数意趣。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大暑时节的悠然与诗意。
1: 大暑已至，万物荣华。大暑恰逢中伏，烈日灼灼，空气湿热，这种湿热交争的时节，正是作物肆意生长的黄金期。早到收割，晚到插秧，处处是农人忙碌耕耘的身影。盛夏风光也藏着一份清凉诗意，荷塘荷花盛放，碧波红花消解大半燥热，浮草化萤，点点流萤点亮静谧夏夜。古人浪漫的遐想为闷热夜晚添了几分灵动。南北各地大暑民俗各有韵味，广东福建一带有过大暑的传统，亲友相聚吃荔枝，喝仙草，煮莲子汤。在北方，一碗爽口凉面，一杯酸甜的酸梅汤，人们从舌尖觅得解暑的惬意。古人诗云，热散由心静，极致暑热恰似生活里接踵而至的考验，耐过盛夏蒸腾，丰盈秋日便会如期而至。愿我们在一年最热的时光，存一份内心清凉，从容静待秋日丰收。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三十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2: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

0: 印象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法恩莎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次，我们从送别声中走来，和挥别军营的老兵一起奔赴祖国各地，扎根新的战位。
1: 又一次，我们从若有战，召必回的铿锵誓言中走来，重新抚摸军人这两个字的滚烫脉搏。
0: 军号虽远，但使命的召唤始终回响，他们如同一颗颗火种，将军人的精神、军人的品格播撒在各行各业。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退役军人矢志奋斗，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基层组织、应急处突、志愿服务等的一线当中。
0: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服役时他们是强军路上的栋梁，退役后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1: 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致敬这个闪亮的称号，最美退役军人。
2: 曾经他们把忠诚铸就在强军战位，如今他们将热血倾注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锋力量，用行动诠释着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担当。他是胡占军，一名把根深深扎进黄土地的老兵，1985年入伍，光荣服役4年，退役后他矢志深耕农业20多年，在朔州红旗牧场，他攻克地区设施农业难题，结束了当地冬季无新鲜茄果类蔬菜的历史。3000亩流转土地，100余种新品瓜果，30多项技术集成应用，他帮助这片土地长出了致富的希望，更让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军旅作风在晋北大地上生根发芽。他是骆木渊，曾经闻名全军的排雷大王。1986年，年仅17岁的他，在对敌作战一线开辟通道1200多米，首功排除地雷617枚。在那次剧烈的爆炸中，他永远失去了双眼，体内至今残留着几10块弹片。退役时，他选择自主创业，从拯救濒临破产的盐场，到投身互联网职业教育，他累计培训学员近50万人次，捐资数百万元回馈社会。纵使眼前是无边的黑暗，他依然用钢铁般的意志为更多人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保家卫国的战场到国家经济建设各条战线，他们是时代的奋斗者，他们是退役军人的楷模，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最美退役军人胡占军，骆木渊。

0: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的90年代，晋西北的冬天吃菜是一个大难题，基本全部要靠外运。您当时作为一名老兵，是怎么把朔州冬天吃菜难这个硬骨头给啃下来的？
1: 在我退役的第9个年头，来到了朔州。这期间呢，我一边闯一边学，摸索出一些成功的市场经验。于是我东拼西凑找资金，上辽宁学文史保文建造技术，下山东学蔬菜种植管理技术。这一路上是部队里淬炼的不怕吃苦、不服输、敢碰硬的品质，帮我克服了一个个难题，终于建起了能抗零下30度严寒、能种切果类蔬菜的文史朔州模式。由原来种露天作物的几百元增加到现在种文史的上万元。作为一个为农民服务的老兵，我要带好头，迈开大步走，没有回头路，让乡村振兴越走越和美。
0: 谢谢。我们也来问一下骆班长，很多人觉得看不见世界会很绝望，其实骆班长写了很多的诗歌，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光明的概念，所以我想替大家问一问骆班长，在您心中那一盏不灭的灯是什么呢？
2: 是对生活的热爱，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热情和爱。17、18岁时，我作为一名军人，做了一些军人应做的事情，虽然牺牲也是很大的。祖国给了我很多荣誉和好的政策，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我要创造我的人生，我要精彩的生活，我要求自己强志气，学知识，干事业。我相信只要保持对生活充满热爱，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束光都熠熠生辉。
0: 谢谢。我想真正的光明不在眼睛，而在我们心里的那团火焰当中。二位都在自己的一线坚守自己的初心，热爱生活，我想这就是最美的体现。谢谢你们。
1: 敬礼。
3: 2022年12月，一场名为《时光秀语》的刺绣展览在香港拉开序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绣市集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的最新作品《文人石》系列首次亮相。
4: 光绣其实以前一直都是在真丝绸缎上的绣花，但是在金属铜丝网上绣花，这个还是我的首次。
3: 在铜丝网上用广绣的针法技艺来呈现作品，将刺绣作品从2维拓展为3维装置艺术，这是王新元广绣创作的又一次突破创新。
5: 我就想让所有的人重新来认识我们广绣。
3: 广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艺术价值厚重，但自上世纪60年代起，因传承乏人，逐渐淡出公众视野。2001年12月，王新元从部队退役后南下广州，拜师于广绣名家。曾经紧握钢枪的双手轻捻银针，近30年如一日，不断探索这门古老技艺的新生道路。
5: 我不想让广绣永远停留在博物馆，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突破。
3: 退役多年，他始终不忘军旅生涯，对大国重器的执念被他一针一线绣了出来。为了呈现青铜器的斑驳锈迹，他把一根桑蚕丝劈成128份，层层叠加。为了展现青铜器的沧桑厚重，他运用1300多种色彩的丝线调色搭配，
5: 用了7、8年的时间。你要完全靠自己去摸索、去探索、自己去研究，所以没有人走的路，我们

0: 要去走才成的路。
1: 每一次的创新都伴随着无比的艰难，铜丝网上广绣的创作就曾几度中断，传统针法失灵，金属棱角总把丝线磨断，力度多一分绣面变形，少一分又失了灵动。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王新元都会想起部队生涯的历练。
0: 部队能锻造你的什么？你看我们在这个射击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手都在抖了，你要抖的话，你要下来的话，你要重新要延长你的时间，所以你除了那咬牙坚持，你还有精神力的一种抗压，精神力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体现出来是最好的。

0: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信念，广秀一定要活在未来，而不是活在过去。
1: 最美退役军人王新元。
2: 新元您好，向你表示祝贺。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刚才看到视频当中的那些精彩的作品，真是令人赞叹啊！我们平时说到刺绣，我们大家都会想起巧绣娘，今天是巧绣郎。大家看到这边桌子上展示的都是新元和他的团队设计的作品，他胸口的这朵木棉花也是他设计的。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从手握钢枪的战士到手捻着银针的绣郎，是什么支撑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其实在广绣的这个历史上，广绣一直都有男性的绣工，也被大家俗称为发楼。从军营里呢，其实紧握钢枪到拿起指尖上的钢针，看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可对我来说，军人的底色是从来没有变。因为部队锻炼我最大的是坚持、专注、能吃苦、不服输。刚好呢，广绣呢也是一种细活、慢活、静活，它特别磨人耐心，越急它越绣不好，越浮躁越出不了作品。那我呢是当过兵，最不怕的就是坚持，所以我也愿意去沉下心，一针一线呢去把这件事呢做到极致。
2: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你现在是市级传承人，
0: 是的，
2: 所以未来要走的路还有很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0: 其实我希望能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呢留下的宝贝，未来呢能在世界各地看到我们广绣的旗舰店，让广绣呢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也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的退役军人不仅能保家卫国，还能用这双拿过枪的手把最美的中国艺术奉献给世界。
2: 手握钢枪，这是对祖国庄严的承诺，手里捻着这根细银针，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我们希望新元继续努力，用刺绣讲好最美的中国故事，掌声送给他，
0: 谢谢。
1: 深夜窄巷，一场紧急抓捕任务骤然打响。面对持刀凶徒疯狂拒捕，年国强直面刀锋，凶徒最终被制服归案。而这场舍命冲锋却让他的左手食指落下终身畸形。2003年，青春从容。2010年，戎装褪去，藏蓝加身。冲锋抓捕，千里追逃，雨夜蹲守，通宵攻坚，是他的日复一日。拼命实干，敢打敢拼，战友们由衷称他拼命三郎。然而正当青春建功之际，厄运骤然降临。2012年，28岁的

0: 年国强确诊非霍奇金淋巴瘤。为了不耽误办案，原本10天的化疗他硬生生压缩成2天，并数次婉拒组织的关怀。
1: 我舍不得行政工作，就是倒下也要倒在这个岗位上。
0: 2017年，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组织将他调整至情报研判岗位，从近身搏杀的一线尖刀转向数据战场。他不断学习，日夜钻研，复盘千起疑难案例，比对数千万条线索，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抽丝剥茧，摸索规律，独创追逃技战法，从刑侦先锋转身为警界公认的研判尖兵、追逃高手。
1: 我们其实就是为就是一个信念，我们要对得起这身警服，要对得起百姓。
0: 从警至今，他累计梳理数据6000余万条，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人，追捕命案逃犯300余人。他搭建公益寻亲平台，累计助力500余人次寻亲，360余名失踪人员平安回家。
1: 我一直认为生命是有限的，但一定要留下厚重的一笔。从军人到警察，改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初心。
0: 他用半生的坚守，在平凡中绽放荣光。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
2: 国强警官您好，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3: 你好，主持人。
2: 谢谢。刚才大家在短片当中看到了，这些年来呢，冲在打击犯罪的第一线，国强警官受了不少伤。我想，可不可以先让我们看看您的手呢？跟我们讲讲这个手是什么状况好吗？
3: 我当了5年的武警，5年的军旅生涯，基于我的淬炼，除了体能，更多的是抗压性。退役从警以来，我始终站在刑警一线，在追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受伤是家常便饭，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留了10几个伤疤。从武警到刑警，我的本职工作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危险来临的时候，我只想挡在前面，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群众和同事。
2: 谢谢，谢谢国强。请大家看看这个最普通的基层民警，他胸前佩戴的奖章是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他身上的那些伤疤是我们看不到的奖章。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国强从2017年开始工作，岗位有了变化了，从站在最前沿打击犯罪的一名基层的刑警，现在呢还要做情报研判的工作。这个变化大吗？你怎么去做的？
3: 刚转岗情报岗位的时候呢，我是有些茫然的，因为情报研判我是门外汉，我的特长是在一线抓捕，但我也非常清楚，很多任务的成功离不开精准的情报支持，只有多学多练才能成为研判精兵。对我而言，不管是手握钢枪直面歹徒，还是敲击键盘研判数据，本质都是在战斗。岗位变了，但一名老兵对党忠诚、服务百姓的初心永远是不会变的。
2: 谢谢。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最基层的刑事警察，他和他的战友们站在一起，树立起了保卫人民安全的丰碑。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
0: 有这样一群老兵，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刻进了岁月的年轮，他们用执着与敬业诠释着退役不退志、 退伍不退色的铮铮誓言。
4: 收到，准备完毕。
0: 这里是北京边检总站，李建平已经坚守了34年。从武警战士到移民管理警察，他把家安在了祖国的关口。在重大国际赛事、外交活动的通关保障中，他带领团队连续鏖战，以零差错、零失误的标准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门防线。他总结的数字化人证快速核验法不仅有效提升通关效率，更让国门既有安全查验的硬度，也有国门警察服务的温度。
4: 阵地从军营到警营，但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一刻不曾松懈。在这里，万无一失是铁律，是唯一的标准。
0: 从特战女兵到体育教师，高寒的战场转移到了三尺讲台。2019年，他带着军人的不服输接受了校跳绳队，为了那一声高老师，他喊哑了嗓子。为了组建攀岩队，他把特种兵的索降经验化作了孩子们向上的阶梯。他不仅教会了孩子如何跳跃，如何攀登，更教会了他们如何战胜自己。
5: 我觉得在部队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种无论多难都要拿下来的信念。现在我希望把这种信念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在浙江的茫茫林海，屈卫明把光阴全部交给了大山。1986年，他从部队退役，走进林场。为了修通那条两代人没修成的路，他曾在村民家门口清晨蹲守，夜晚守候，用真心换来了支持。为了守住这片绿水青山，他曾顶住压力，立下宁愿人下岗不让树下岗的军令状。如今他更是推动林场从卖木头转型为卖风景、卖生态，荒山变青山，绿叶变财富。
6: 我们种下的一片片林子，为我们家乡族土保护，为我们的生命资源能够为社会分享，感觉的话我做到了，应该无怨无悔吧。
0: 王奎元退役后，从靶场到车间，他把零件的精度当作新的靶心，凭着一股敢干、肯干、用心干的执着，他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知识型工人。为了打赢新型无人机攻关战，他曾把自己泡在车间2个月，一点点测，一遍遍磨，将精度推向极致。为了打造出一支卓越的无人机装配制造团队，他手把手培养出30多名技术骨干，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0: 从保家卫国到为国筑基，这是我的战场，也是我的使命。
1: 他们是千千万万退役军人的缩影。李建平在国门守的是家国安宁，高寒在校园遇的是未来希望，曲卫民在深山护的是绿水青山，王奎元在车间住的是国之利剑。岗位不同，但那份融入血脉的军人本色相同。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初心如磐，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最精彩的人生答卷。他们是最美退役军人，李建平、高寒、曲卫民、王奎元。

0: 你们好，我们刚刚通过小片看到李队长是在边防一线工作，一直坚守，高老师呢是在校园当中用自己的故事，红色的故事，去感染教育下一代孩子，包括屈大哥守护林场做了37年。我想三位都是从军营到现在奋战的一线工作，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年的心路历程，我想感受不同，你们会选择什么呢？
1: 对我来说是坚守，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变的是制服的颜色，不变的是守护国门的初心和使命。坚守边检岗位34年，我始终把每一次勤务都当作第一次认真对待。我带领这支平均党龄28年的老兵先锋执勤组，充分发挥老兵模范带头作用，用4个铁一般的标准扎根国门一线，用心擦亮国门名片，让老兵的忠诚本色在移民管理岗位上熠熠闪光。
0: 谢谢您。那我们高老师呢？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种子。我在部队是一名特种兵，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粒不服输敢拼搏的种子。成为了一名老师之后，我也努力在把敢于挑战不可能，把部队的拼劲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在比赛中把一块块奖牌夺回来，让孩子在运动中找到自信。同时我也把自己曾经训练的经历给孩子们看，他们对军人的崇拜油然而生，争着抢着对我说，高老师，长大我也要当兵，让我看到这颗国防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0: 自己的故事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谢谢。那我们也问问屈大哥，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绘您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3: 我的关键词是兵，在我的心里树木和树人是一样的，我看着林海每山的树，就像我带出来的兵。在部队我是一个兵，在林场最难的时候我不能当逃兵。37年我一直坚守在林场，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一代代林场人把这里建设得越来越好，也吸引着高学历的青年学生加入到林场中。我做了林场37年的班长，也想做大山永远的哨兵。
0: 谢谢。3个词汇：坚守、种子和兵。我想回答的是同一份答案，就是祖国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在哪里坚守。谢谢你们。

冷酷突发火情，烈火炙烤着二氧化碳钢瓶和黄油，高温逼至临界点，爆燃一触即发。冷库之外，木材仓库近在咫尺，火势稍纵蔓延，便是

0: 巴特尔和战友们就是在这个时刻到达的现场。
1: 当我们到场之后，火已经成燃烧阶段，刚射程完水炮就发生了爆炸。我带领三个攻坚组率先突入，一组负责堵截火势，二组扑救等透明火，我带领三组将还没有爆炸的钢瓶全都爆了出来。
0: 历经四小时奋战，巴特尔和队友成功扑灭了冷库的大火，保住了木材仓库，现场险情被成功解除。巴特尔在蒙语里是英雄的意思，他的父亲孙占明当年是武警消防部队的指挥员。1991年，孙占明为救援井下工人而牺牲，年仅28岁，当时巴特尔还不满1岁。
2: 是我们队友跟他说的时候，他不太相信。当时他看到这些照片还有这些烈士证书的时候，他哭了，他放声大哭。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父亲，他能为救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当听到母亲这样讲述我父亲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
0: 2016年8月，巴特尔遇到了一次生死考验。这次任务和父亲牺牲时执行的任务极为相似。当时，巴特尔所在的中队接到报警，一处井下有人员被困。
1: 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个井口约2米宽，井深有10多米，我们就立即下车了救援三脚架。我呢，穿好装备，迅速下井救援。而就在这个危机关头，我的空气呼吸机上的挂钩与井壁摩擦变形，导致这个身体突然下坠。而正在这时，我战友一把抓住我的空气呼吸器，把我拽了上来。上来之后，我也没有多想，我迅速整理装备，再次下井救援。而这次下去之后呢，成功的将被困人员救了上来。
0: 消防英烈的血脉在巴特尔身上流淌，英雄的精神激励着他的每一天。18年来，巴特尔始终坚守应急救援一线。从火灾扑救到抗洪抢险，他以满腔的赤诚与温情守护着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宁。最美退役军人巴特尔。

0: 您好，鲍特。
1: 您好，
0: 向您表示祝贺。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响起掌声，向巴特尔的父亲这名优秀的消防员表示敬意。巴特尔在蒙古语中就是英雄的意思，会不会父亲当年为您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的儿子长大了有一天像他一样在消防工作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呢？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对，
0: 是什么在支撑你？
2: 其实第一个原因是我入伍的誓词，就是我志愿加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而第二个原因呢，是我想把父亲没有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虽然说我基本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因为他牺牲的时候我只有8个月大，但我看过爸爸的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要当人民的老黄牛，像雷锋那样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句话就成为了支撑我的信仰，让我选择了参军入伍，选择了和他一样的职业，并且充满着敬仰。可能是血脉的影响吧，到了部队以后我更加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当我从火场里面，从救援现场里面

0: 把老百姓救出来，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荣誉。
1: 巴特尔的父亲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那时候巴特尔还在襁褓当中，他其实只有8个月大。如果父亲还在，今年他已经62岁了。
0: 是，
1: 有没有想过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想过。
1: 这是我们用 AI 技术生成的一段影像，多希望它是真的呀。

0: 我想对父亲说，爸，我做到了，我没有让您失望。
1: 谢谢巴特尔。巴特尔和他的父亲两代消防员，他们的故事就是中国消防救援事业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注脚。今天巴特尔此时此刻代表你的父亲，代表你的战友们，让我们来聆听新时代消防战士的誓言。
2: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3: 时光流转，初心未变，有一群老兵始终铭记军人担当。面对险境，他们逆行向前；危难来临，他们挺身而出，用行动彰显永不磨灭的军人本色。
4: 2020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出租车司机，我上一个24小时便利店去购买点物品。然后那个店员呢，就悄悄地拽了我一脚，声音不大，有抢劫的，有一个男的，然后手里就拎着菜刀，刺刀男子奔我就来了。他回头的间隙，我果断出手，一个大背给他撂倒了。
3: 在勇斗持刀歹徒99天之后，张吉林再次见义勇为。7楼之上，一女子要轻生跳楼，张吉林带女儿开车路过。
4: 我家大女儿说：“爸爸，那个阿姨家有没有宝贝？就有没有宝贝呢？她妈妈要是跳楼，她家宝贝不就没有妈妈了吗？”我说：“那姑娘，我说我连夜过去看看，爸爸能帮上忙呢，尽自己最大努力。”
3: 她以最快的速度冲上7楼，飞身施救。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就是当看见人民群众的生命或者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都会挺身而出，这就是中国军人。
3: 2023年，张吉林进山搜救轻生老人，3年内3次见义勇为，被特招为公安辅警，转战新岗位，初心从未改变，困难面前不畏惧，极难险重不退缩，以担当守护群众平安，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回回无私坚守，将老兵的赤诚与担当写满白山大地。
5: 我叫王爱东，是宿迁市黄河水上支援救援队队长。2009年初，我便带领几名大学生成立了江苏第一支黄河水上支援救援队寒来暑往，这一干就是17年。
3: 他从孤身一人出发，汇聚起数万名志愿者，让善意生生不息。
5: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只不过手中的钢枪变成了救援设备，但我骨子里边的军魂使命永不会变。
3: 身患心脏病的他无惧刺骨冰水，一次次以身涉险，救援队挽救了400多条生命，先后荣获60余次见义勇为表彰奖励，提供破案线索100多次，坚持24小时执巡制度，数次遇险也从未停下脚步。
5: 我爱人哭着求我能不能不再拼命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救人不仅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更是挽救一个家庭的希望。我坚持救援，无怨无悔。
1: 王爱东凭着军人一股永不言弃的韧劲，在古黄河畔筑起一道守护生命的坚固屏障。
2: 1、2、3，
1: 退役军人李瑞昌投身消防事业15载，深耕化工消防领域。他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全队，在日常训练中练就过硬本领。
3: 每一次出警都是考验，我们愿化作尖刀利刃，直面危险，逆行而上。
1: 带领队员学习化工消防知识，吃透危化品特性与工艺流程。火场之上，他沉着指挥，冲锋在前，成功处置各类灾害事故700余起。他以言传身教，传承铁军精神，用严苛与担当淬炼出守护一方平安的救援利剑。他们危难之时敢担当，生死关头勇向前，以热血践行誓言，用坚守铸就平安。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王爱东、李瑞昌。

0: 我们先对他们表示祝贺。你们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张吉林，三年三次见义勇为，我们从小片当中看到救人、斗歹徒、进山搜救，其实每一次都是直面危险。我们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支撑着您，让您每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都把别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自己冲在了最前面呢？
1: 我曾经是一名人民子弟兵，部队教会我就是遇事不能躲，见难不能退。退伍这么多年，军人那股劲儿一直刻在骨子里，改不了也丢不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兵，一名基层辅警，也没想过当什么英雄，但是看见群众有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我遇上了就不能不管，只要能保住群众的平安，再大风险我也愿意往前冲，这就是一名老兵的本色。
0: 我们其实在活动前也跟吉林有聊过，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当英雄。
1: 没有没有，
0: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英雄的本能，每次都是毫不想其他的任何事情，就冲在一线，
1: 对对对，
0: 舍己为人。我们向您致敬，也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王爱东，您是从四个人的队伍，民间的救援队，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拥有了68000多名的志愿者，而且越来越专业，您是怎么做到的？
2: 怎么做到的？第一，是要瞄准群众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的公益救援事业。我们选择了生命救援，就是建筑在古黄河畔，为群众去呼吁，去守护平安。而这样的路越走越宽，这样的前景越走越受欢迎。瞄准我们救援队的特殊性，就像在部队一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所以我们在筷子上做文章，做到友情警情一分钟之内必须出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救援队从一门民间组织培养成全国先进社会组织。我们觉得善良有温度，爱心能传染，我们就是坚持这种韧劲。在众多退伍老兵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我们一步步坚持了17年，这也见证了我们每一名军人刻在心里边的保家卫国、以心为民的谆谆誓言和永远的责任。
0: 谢谢。我觉得是用军人的韧性战胜了不可能，让我们向您致敬，谢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采访一下李瑞昌，同样也是在应急救援一线，从军营到应急救援，这么多年来这一份工作是不是跟军人的经历也有关系呢？
3: 确实是。

0: 在部队影响我最深的就是心里头装着老百姓，这话听着大但很实在。当你穿上了军装，你就知道守护着谁。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到后来干应急救援，我一直坚守着这份初心。每当群众遇到危险，我们肯定不能退缩，必须上。不管是火灾爆炸还是化工事故处置，只要人民需要，我们这支救援队伍就敢冲敢拼敢扛。我们这支队伍有123个人，有38个都是退役军人。大家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敢于牺牲的忠诚本色永远不会变。
1: 谢谢。岁月改变了身份，但是冲锋在第一线的精神从未改变。只要人民需要，老兵永远都在。我想这就是最美退役军人最具象化的体现。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2: 5 4 3 2 1，点火。
3: 这是巴州老兵航空航天科创队服务的第99次试验任务。作为创建人的胡明眉心舒展，神态安然。然而8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
2: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除了沙就是石，我们也只能选择这样的无人区扎根。
3: 2018年，年过40的胡明脱下军装，从部队转业。离开部队时，他抚摸着穿了20几年的军装，一夜未眠。
2: 当时确实不想走，已经干了这么多年，已经深深地烙下了一些烙印。哎，小亮，干啥呢？想请你回来一起，有没有兴趣啊？
4: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对老战友的牵挂，让胡明重新集结起四散的老兵。2018年，巴州老兵航空航天科创队正式成立。
2: 一起走过来摸爬滚打的战友都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3: 很快他们迎来硬仗。
2: 这个点就是停战。
3: 某荷载试验结果不理想，残骸必须回收。落点为大漠戈壁，此时正值严寒风沙季。风裹着沙，吹得人睁不开眼，连手机信号也没有。
2: 哦，我陷入了。
3: 眼看着车一时半会儿弄不出来，天却越来越黑，胡明决定徒步搜索。
2: 跟紧我，到达预定点位后展开搜索。找到了，找到了。好的，好的，好的。
3: 连续奋战数小时后，终于在沙海中寻到那抹银白色。
2: 航天事业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万人一杆枪，凭我们10几个人把这事儿能做成，大家还是很自豪的。一路走过来的这种还是有些艰辛吧，
5: 但是能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点贡献，也对得起曾经穿过的这身军装，想想还是很值得。
3: 胡明和他的战友用8年风沙打磨初心，用一生执念践行航天梦。荒芜大漠因他们绽放璀璨光芒，他们的故事也成了中国民营航天

0: 您好，风云。
1: 啊，你好。
0: 向您表示祝贺。
1: 啊，主持人好。
0: 我觉得此时此刻站在这儿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还有你的这些战友们。当年您把18名战友找回来跟你一起创业，那时候压力大吗？
1: 的确，当时压力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是脱下军装就直接创业，从战场切换到商场，从埋头搞科研然后到市场去找饭吃，不论是对政策的把握还是自身那个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乃至创业方向的把握，都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说实话，听到胡明他们的故事哈，18位兄弟一起创业，确实让人觉得心里好像有一股热血一样。我们今天把他的几位战友请到了舞台上，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三位，来，胡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位是胡晓亮，现在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然后这位是现在公司的总经理周小环。嗯，那位是咱们的技术总监熊立富。
0: 这都是18个兄弟当中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选个代表小亮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听他的这一番话，然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戈壁滩？
2: 我想是因为我们跟胡明同志在一起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有着高度的信任，所以我们愿意再聚到一起共创辉煌。谢谢。
0: 谢谢您。有一句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所以我们今天台上还有神秘嘉宾呢，能当火车头的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欢迎他们。我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是巴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宝忠，欢迎您。旁边的这位呢是胡明的老部队的战友张福军，欢迎您。好，郭局先来跟咱们说说，在他们创业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都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帮助？
3: 我们呢主要做了3件事情。一是建立和完善党组织，规范党支部活动，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第二呢，在服务方面，为企业解决办证、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等问题，让企业安心进行科研试验。三是在开拓市场方面，为企业搭建走出去的平台。在这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以胡明同志为榜样，脱下军装，不忘初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然为党和国家，特别是国防事业建设再立新功。也欢迎更多的退役军人来新疆巴州创业。谢谢。
0: 谢谢。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战友们，想你的风终于还是吹到了巴州。福军来跟大家说说，此时此刻有什么想对你的战友表达的？
4: 作为胡明同志的战友，我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也为他骄傲。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广大退役的战友们说一声，希望大家像胡明同志一样，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
0: 谢谢。我看到他们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火热的军营啊，好像都能听到操场上的口号声。此时此刻咱们唱首歌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战友们，
1: 好，
0: 准备好了吗？来，

0: 向他们致敬。
1: 一遍。
2: 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脱下军装，本色不改。在人生的下半场，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冲锋。
3: 十八岁的那年，我选择了参军，成为了一名空军。
4: 注意眼神交流，
5: 文化词汇。
2: 正在练习演讲的男生叫贾建东。2013年，他从一名空军警卫战士正式退伍。正当他准备开启人生新的进程时，一场车祸导致他脊柱粉碎性骨折，高位截瘫。
3: 我现在想的是，在现有的生活基础上，怎么让生活变得更好。
2: 在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里，贾建东并没有倒下，他积极调整心态。2020年，贾建东开始备战全国残运会，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就达8个小时。
3: 我害怕的不是训练的苦，我害怕的是自己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2: 2021年，贾建东拿下全国残运会银牌。
3: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大家。
2: 赛场之外，他也没有停下脚步，又拿起手机当起助农主播，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向全国。贾建东用坚强毅力改写人生航向，用顽强意志品质擦亮军人荣光。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退休老兵王志明牵头成立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向广西深度贫困村东升村发起冲锋。东升村的产业从无到有，村小学变成红军小学，500多名贫困学生得到资助。这是王志明和老战士们交出的战绩。
6: 希望你们以后啊，刻苦学习，立志成才。
7: 欢迎你们这些爱心企业进来给他们。
2: 2021年，王志明又带着平均年龄超60岁的银发战队，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基地。誓言，10年坚守，一生道，一生道。王志明用老骥伏枥续写军人本色。他是干标，手握镜头的寻亲使者。2004年，干标从部队退役后，在四川邻水开了一家烧烤店，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一次偶然的相遇，他帮一位流浪老人找到了家人，也正是这次经历让他走上了公益寻亲这条路。此后，干标白天打理生意，夜里剪辑发布，累计发出5000余条寻亲信息，帮100余个破碎家庭重获团圆。军装虽已脱下，军人的底色从未褪去，干标把对家国的守护变成了帮每个小家团圆的坚守。
8: 这个历史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是不是啊？
2: 退役20年后，张勇主动请缨，成了大连塘房革命烈士陵园的管理员。
8: 我们向所有的烈士奶奶爹我们敬个礼，好不好，孩子们？
2: 这里长眠着304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英魂。20年间，张勇走访了16个省份，2万多公里行程，在多方帮助下， 他为300多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8: 这些前辈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是我们最可敬的人。
2: 站在这片英雄长眠的土地上，他用2300多场红色教育课，在万千少年心中播撒下国防教育的种子。山河浩荡，初心不改，他们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退役军人的缩影。从自强不息到志愿服务，从一星火到一片红，他们不仅点燃自己，更照亮他人。最美退役军人贾建东、王志明、甘彪、张勇。

0: 让我们先向他们表示祝贺。我们先来采访一下王志明。志明大哥是从空军退役之后在乡村振兴服务队工作，我想问问这份工作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呢？
1: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资助了1000多名大中小学生，慢慢的都有了出息。我们兼职、生活资助与思想引领并重，进校园宣讲红色故事和老军人的经历，帮助他们树立爱国情怀，并把这种情怀体现在学习上。这些年来，仅我们资助的一个村子就有55人考上大学，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老兵最大的欣慰。所有的奔波辛劳都值得。
0: 谢谢。用身体力行100场的宣讲，用红色故事感染孩子，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粒又一粒种子，未来我相信也会长成一片新的森林。谢谢您。我们也来采访一下甘彪。我首先用几个数字给大家介绍一下甘彪。8年的时间，5745条寻亲视频，相当于每天都要更新1到2条视频来帮助大家寻亲。136面锦旗，帮助了136个家庭来实现团圆。我们想问问您，是如何把公益寻亲这件事情做得如此高效和专业呢？
2: 最早我们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在1年的时间内发布了426条视频，帮助一位老人找到了家。但我发现单纯的拍视频是不够的，寻亲呢就是和时间赛跑，我就慢慢的摸索，学着挖掘感人的细节，实地走访，呼吁引导大家采血入库，配合公安机关做 DNA 比对。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扎实做专业，才能更快的帮失散亲人牵上线找到家。现在随着各方支撑力量和科技手段的增强，我们的寻亲效率最快能到几个小时内。这8年来，越来越多人找到我们帮忙寻亲，就是凭着军人的责任和信念，让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实做好做到底。
0: 谢谢甘彪。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回家的路，我想您是用军人的速度跑赢了时间，也跑出了一个个团圆，让我们向您致敬，也替所有受您帮助过的亲属们向您说一声谢谢。
3: 谢谢，谢谢。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2位啊，我旁边就是张勇大哥。20年左右的时间，他一直在烈士陵园做讲解员。张勇也会主动走进大中小学校教室里。能不能跟大家讲讲您做了这么多，最想让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什么？
4: 传承红色历史，讲解红色故事，可以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抵制不良风气，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理解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顽强意志，帮助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份勇气和韧性。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青少年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努力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历史，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3: 谢谢，谢谢您。再向大家介绍旁边的2位，就是2021年全国残运会的奖牌获得者，建东和他的妻子。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其实只有胳膊上边肩膀这儿是有神经感应的，他能抬起来。所以建东，你告诉我，你的手是没有知觉的。
5: 对。
3: 那你在高速的去推这个轮子的时候，你的手怎么能准确的找到位置？因为你完全没有知觉。
5: 对，我的手没有知觉，而且手指也动不了，抓不住东西，所以完全靠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而且经常在训练的过程中，因为他没有知觉，可能划烂了都不知道，等到训练结束以后才发现轮胎上是一圈一圈的血，那时候抬手一看，哦，原来手破了。
3: 有一句话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但这个苦啊是真苦。我们看看建东训练的画面，来，

0: 虽然建东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经过他的努力，他在赛道上飞起来了。你当时唰冲线的那一下，你还能想起来那一下你当时在想什么吗？
1: 真的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到了。因为我身体残疾程度重，手部功能受限，200米别人可能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我需要用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去完成它。但是我从没想过放弃，因为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曾经是一个兵。在部队的时候，班长经常教育我们，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爬冰卧雪算什么？所以训练的这点苦对于我来说也不算什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找到了当时在部队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无论有多么艰难，永不退缩，勇往直前。
0: 谢谢，谢谢建东。我跟您妻子聊两句好吗？怎么会跟建东走到一起的？
2: 我们是2019年通过直播我俩认识的。
0: 谁直播？
2: 贾建东，他直播，我是他的粉丝。哦哟。对，当时就被他身上的这种精神所吸引。通过了解之后，知道了他是一名退役军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军人。所以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家。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来到了他身边。从此我就做了他的手，他的脚。曾经他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哪天国家需要他，让我推着他的轮椅，他也要上战场。
0: 建东，此时此刻有这么多老部队的老首长，这么多战友站在这个最美的舞台上，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1: 我想，老婆，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连床都下不了，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最美的人应该是你。你奋不顾身地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也一定会拼尽全力地让你幸福。我爱你。
0: 脱下了军装，走出了军营，他们成为了我们身边我们最陌生的路人甲乙丙丁。但正因为他们的心中有军魂在，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活出了最美退役人生的不平凡的人。让我们向他们致敬，祝福他们岁月静好，幸福平安。

0: 过来看看你。
1: 哦，
0: 还给你弄点红薯，今年的新米啊。这是今年发的这个纪念章嘛？这是抗战胜利80周年。
2: 2025年12月，张大生来到抗战老兵臧海龙的家里。
0: 好好的把身体养好，过把年，春暖花开了，还叫战友们聚会啊？
1: 哦。
2: 从2011年到现在，张大生的日程表里，排在最前面的永远是同一件事：探访老兵。
3: 作为一个一名退伍军人，我很关注这个革命前辈的足迹，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走访慰问这些抗战老兵360多位。
2: 河南确山，革命老区。张大生打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对老兵的那份情谊生根于他参军的那一刻。
0: 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来讲，能参军能入伍，那是很体面的事情，把我一生的命运都改变了。
2: 1986年，张大生退伍，他做了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重走长征路，寻找老兵，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4: 2012年，我把所有接触过的抗战老兵招呼在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但到2021年的时候，
3: 手脚也没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抓紧时间，把他们的这些当年的这些工作、战斗经历记录下来。
2: 就是这股子怕来不及的劲儿，推着张大生走了10余年，20多个省，20万公里。红薯、新米，他一样一样送到老兵们手上。别人管他叫志愿者，老兵们管他叫儿子。
5: 向你老人家致敬。
4: 就是抗军府的这个历史，我永远不能忘掉。
6: 如果那个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不知道。
7: 我们就吃了快活鸭肉尖，
3: 他们的精神传承我们下一代的，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讲，要顶上去，把他们这个血脉传承下去。
0: 不管自走自走。
2: 在老英雄们精神的感召下，张大生渐渐地将服务扩展到了方方面面。当地人只要提起张大生，没有人不给他点赞。
8: 张大生是好人，
9: 全人也没有不认识。
10: 张大生我知道。等我啥的收割机，跟农机公司干过是吧？
11: 救援队啊都是到那里，反正有灾他都过去了。
12: 他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更多的放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是傻的，但是一种加上引号的傻。

0: 只要能走得动，能干得动，就要去干。
1: 最美退役军人张大生。

0: 您好，向您表示祝贺。今天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你有什么感受想跟大家分享？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走到今天？
1: 这些老兵啊，当时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十几岁，他们用拿命、青春年华换来的日子，能让我们今天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现在他们老了，有的时候连话就说不清，但是一提到当年那个事儿，眼睛还是亮着。我去看他们，不是我在帮他们，是他们在提醒我，我们今天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0: 今天呢？

0: 我们在舞台上还请到了他的一家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得叫嫂子啊，
1: 那是我家太太。哦，
0: 这么多年就是您和孩子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张大哥做这些事情吗？嗯，
2: 开始的时候也不太理解。
0: 哦，真的吗？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内心有了转变来支持他的呢？
2: 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很少，收麦子的时候，还有救援的时候，还有看望老兵、追寻老兵踪迹的时候，一般都是整月整月奔波在外。我当时很不理解，但是后来呢，他资助到我教的班里的贫困生，一下子点燃了我共情。慢慢的以后，还跟着他做公益，因为我知道他做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我们一家人跟着光荣。
0: 谢谢，谢谢您，也谢谢您的付出。来介绍我身边，这是您的
1: 我的儿子。
0: 儿子，您也有跟父亲一起去做这样的公益事情吗？现在在做什么？
3: 有的。我父亲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父亲在我面前从来不会把公益两个字挂在嘴边，他是直接带着我去做。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他会经常带我去看望抗战老兵，去帮助一些困难的家庭。当时比较小，不太理解，然后但是后来我才慢慢的真正的理解他了，觉得他不是在做好事，他是觉得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而是他刚好能做。现在我呢是在医院里工作，平时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我也会去社区参加义诊活动，用我的专业知识来帮一些居民做健康筛查，普及急救知识。我觉得是我父亲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那么我就用我的专业知识把这条路往下走下去。我内心中认为可能这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传承，我父亲播种下了一粒种子，那么我就继续把它种下去。
0: 谢谢，谢谢你们共同的努力，让这颗种子茁壮成长。我们去雀山去采访张大哥的记者回来跟我讲他的真实感受，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张大哥做的好像都是一些小事，甚至有的事情可做可不做，但是慢慢的采访深入了，他突然间意识到张大生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这件事情就是告诉那些老兵，告诉那些曾经用生命守护过我们的老兵，他们的名字我们会铭记，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像千秋万代一辈一辈的讲下去传下去。谢谢你张大哥，谢谢你的努力，谢谢你心中的军魂，也谢谢你把我们雀山的红色血脉延续下去。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家人，谢谢。有请最美退役军人登台。

有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黄龙为最美退役军人颁发证书。

0: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赤水河金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8: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9: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7: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

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人花光积蓄，为投资字画不惜举债。
2: 一分多，一分五里地贷了人家40000块钱。
1: 高价回收遥遥无期，信用卡还款步步紧逼。
3: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还会接了电话，我浑身就酥软。
1: 离婚、卖房、救命钱被卷走，被害人晚年生活风雨飘摇。
4: 后来怎么什么钱也没有了，怎么老板也等我了。
1: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今年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
2: 这个时候一摸，这咋的？一摸，这不是油画，这是用现在的烫子机烫出来的。
1: 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5: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1: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5: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啊，就是标识，包括一些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1: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
2: 一个展厅有很多字画里头。四面墙了，挂着满满的。
1: 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
2: 他说你买这幅一个月能挣你的回收，他那我就买了，到一个月后你就回收了，一天1200块钱，卖到了2000700块钱，挣钱的话。
1: 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

0: 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厉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
1: 跟同女下街舞打牌喝酒，说他就推荐推荐的花包下床前，不买的买的福报，这买一副买两副，越来越善。
0: 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厉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厉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厉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厉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2: 说这个张某的是因为他是张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这个是价格会翻倍。
0: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厉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这一套就是十六平尺的破米，八平尺的破米，十六平尺的山水画，八平尺的山水画，分别的字了一套，那就是
0: 28万。厉老伯面前摆着的就是张姓画家的四幅画，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五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厉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厉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1: 我那个说是念这些话都你提来了，我不是你来了，不叫买，他嫌我买，说你这话我一看就不是牲口的话呀。
0: 当厉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厉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厉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2: 就跟厉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一丈二的破毛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0: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厉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厉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一丈二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一丈二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厉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一丈二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一丈二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3: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了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0: 厉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厉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厉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
1: 那3年之前我被骗多少算那么赚到啊，我那个水平啊，巨大的悲伤，钱被骗了，全家有同情我，还有对我敌视，那这些听都不长乐，那也长听乐。
0: 3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2: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质价值悬殊特别大，

0: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1: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2: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她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着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1: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她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她还款。
2: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我一接了电话我浑身就酥软，我也吃不下饭，就恶心，就想吐，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得大病的样。
1: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2: 我就为了还信用卡，就又办了卡，然后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1: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她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2: 省下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再借也借不着了，我实在没办法，还不上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最后我就发现他们是骗我，利用我还信用卡的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1: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3: 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4: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没有市场的。
1: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3: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万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

0: 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2: 后来这不是钱也没有了，这不老伴儿也都饿了，这不是都没有，他不治，他就是不治的，他的各种理由推脱。
1: 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3: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啊，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啊，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啊。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啊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1: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3: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例，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4: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1: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5: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6: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1: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字画。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7: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1: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 在销售人员的

0: 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1: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0: 曾给李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2: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0: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3: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0: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1: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0: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4: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0: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5: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0: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7: 你好。
6: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李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你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7: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 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6: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7: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今天的这起案件是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骗局，80多名被害人被卷走了1500多万元，有人花光积蓄，有人背上债务，有人变卖房产远走他乡，这样的结局令人心痛，更令人警醒。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一份警惕，更要多一份清醒，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安稳。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水山漫步舒展，一草一木皆为自然良方。膝盖疼怎么办？专家教您三招居家养护膝关节。一家五口接连皮肤瘙痒，竟是疥疮感染。暑假如何科学预防儿童溺水？侧腰肌肉僵硬不灵活？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增强腰肌力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草木虽无言，却能抚慰人心。今天我们就一起找回松弛的自己。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明明专程去逛公园，看遍满园绿植，手机里也存满了花草的照片，可是游玩结束后却依然觉得身心疲惫，没能完全放松下来。其实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匆忙打卡式出游，而是走进自然，贴近草木，静静地去感受草木独有的平和气息。今天我们专门规划了一条国家植物园专属康养漫步路线，一处松柏清幽养生，可以舒展身体；一处水山悠然怡人，能够抚平心绪。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镜头漫步林间。
0: 如果您以为国家植物园不过是一片大一点的花园，那么您就错过了它最深的秘密。这座坐落在西山脚下的植物宝库，远不止是好看这么简单，它是体验者找到松弛的地方。
2: 就是上班就是对着电脑，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然后出门呢就开车了，

0: 后突然发现，哎，这个头啊或者是什么闹一些小毛病，包括腿脚什么的啊，都觉得哎好像就紧绷啊，不自在这些关节上。
1: 今天李树华教授带着两位体验者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养生路线，这里的每一片林子，每一寸土地，其实都藏着一套古老的自然处方。
2: 我突然发现，天哪，这些树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它们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同样是松树哈，它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1: 从国家植物园东南门入园，避开人潮，步行约五六分钟，您会撞见一片古老的松柏林，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站。
3: 实际上针叶树里边典型的代表就是松柏类，松类呢就是裸子植物，基本上起源于2亿6000万年之前。实际上在2亿6000万年之前呢，恐龙还没有出现，所以它的历史是非常早的。
4: 比如在史记当中有记载，松柏为百木之长，大量的去种植松柏的话，它其实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多的益处的。大量的研究证明，它挥发出来的这些物质当中呢，对人的这种比如说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的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呼吸系统都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阿尔法派烯，它是在一些松科松属的植物材料里面，它可能会挥发的主成分占多数，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成分对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积极的。还有柠檬烯啊，柠檬烯的话一般是在这种百科的植物当中含量会更高一些，它呢可以对人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的舒缓调节的作用，心理压力可以降低到一定水平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还是对大家的这种心理健康有比较好的积极的作用的。
1: 在整片清幽的松柏林里，藏着一种辨识度极高的独特松树——乔松。远远望去，它的松枝纤细修长，看着锋芒分明，好像一碰就会扎手。可亲手触摸之后，你会收获完全意想不到的奇妙触感。
3: 乔松，我们看一下这个松树，它这个松针非常细，非常柔软。大家看，特别像女孩子的刘海，非常适合我们来触摸。
2: 乔松会发现它那个松枝竟然是柔软的，摸上去之后还挺顺滑，真的是像人的刘海一样，觉得很有意思。
1: 触摸过后不必急于往前走，李教授让两位体验者停下脚步，闭上双眼，通过呼吸体验草木清香。
3: 大家先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之后，然后我们做这个深呼吸，吸4秒，然后屏住呼吸2秒钟，之后呢呼出来。
2: 在一开始就忍不住想睁眼，但是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慢慢的稳下来了。稳下来之后，耳朵然后和嗅觉就会变得敏锐，我能听到鸟叫了，我也能闻到松林里边一种特有的这种很浓烈的就是属于松的那种香气，哎。

0: 平静。
1: 体验者对林间的气味感到好奇，却不知这缕草木香气之下藏着舒缓身心的秘密。
2: 根据科学的验证，松类的释放的芬多精的量都是比较高的。芬多精呢是一个挥发性的气体，它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3: 其实当你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踩到这个松针落叶的腐殖土的时候，它的那种挥发性物质就已经从你的毛孔鼻孔啊，然后包括你眼睛见到的，就是五感所感受到的这些，就是完全把你包裹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森林疗愈的过程。如果我们去普通的公园绿地或者桂林为主的草坪地去散步的话，一个小时你也会觉得很舒服放松，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喝了一杯白开水。那白开水是平淡无味的，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生命的作用肯定是也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去松柏林当中散步一小时的话呢，就在这个白开水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滋味进去，喝起来像一杯养生的本草茶一样。建议走三五分钟，停下来呼吸，深呼吸5到8次，然后你再继续去走。因为大家知道深呼吸的话呢，它就是使我们前面说的它的这种植物杀菌素要进入到你体内的过程，然后使我们的身体慢慢有一个吸收，让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等等，然后让你精神舒爽，然后生理上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洗涤。
1: 顺着林间步道继续缓步向前，一片自带岁月气韵的松树静静矗立，它就是白皮松。抬手轻触树干，质感细腻温润，完全没有寻常松树的粗粝。李教授告诉我们，这份独特的外观是古树常年蜕皮生长留下的时光印记。
2: 这个白皮松为什么叫白皮松呢？因为树皮是白的，单说是白的，实际上它是像迷彩服一样，是斑驳状的。它为什么形成斑驳状？它分3年这种顺序轮环的在脱落。举个例子，26年脱落的是最白色的，然后是25年脱落的就稍微颜色稍微深一点，有点偏绿，如果是24年脱落的呢，颜色是最深的。它到明年，也就是27年，它就该脱落了，它就变成最浅的了。所以它这种树皮分3年循环的在脱落。
1: 这片承载10000年植物历史的松林，依靠高浓度芬多精舒缓紧绷身心，完成了我们第一段自然体验。顺着步道穿过这片开阔的草坪，前方错落挺拔的水杉林正等待我们解锁下一段疗愈旅程。

0: 水杉呢也是一种裸子植物，叫结蚁植物。从树形来讲，水杉植物是比较挺拔比较高大，给人这个舒展的感觉。
1: 这片水杉林和松林完全是两个境地，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温度降了两三度，水杉林里风一吹，声音稀稀疏疏的，像在轻声说话。
2: 水杉它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浓度，在空气湿度方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令人舒适的这个水平。而水杉的话，它的挥发性的物质是以萜类物质为主，

0: 的。所以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高湿度、高负氧离子和萜类物质，那么组成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养生效应。
1: 这个水杉树太挺拔了，我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我都不自觉的想要是舒展一下我的筋骨，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它拉伸了一样的感觉。
0: 你作为游客进入到水杉林当中，你的视线自然而然会被它的这种尖塔状哈自然的吸引向上，那么你的这种体态就会被吸引的会仰头向上，实际上对咱们的身体的体位校正也很有好处。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长期伏案工作，手持电脑或者是手机，每天呢刷屏刷很久，那这样的话你的这种视觉包括你的颈椎都得到了很好的放松，所以总体上它会给人提供一个身心完全放松的环境条件。而且如果你仔细的看，会发现水杉呢是演绎出来什么是对称美的这样的一种树。另外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条件，因为它的这个干皮啊等等都会有比较吸阴的一个作用，让人这个心情啊等等都会放松。
2: 这片水杉秘境最先抓住我们感官的无疑是这参天的林木，而脚下这条与众不同的木质步道，踩上去独有的触感，藏着别样的治愈体验。
1: 这是

0: 挺美好的感觉。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膝关节健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上下楼梯膝盖发软打晃，这一到阴雨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又酸又胀，这些都是膝关节在报警。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居家如何科学养护膝关节。
2: 膝关节疼痛太常见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年轻上班族都深有体会。那有没有在家就能缓解的方法呢？
3: 中医古代呢，它有个治疗顺序叫一针二灸三用药，就是首先用非药物疗法。那我们非药物疗法有个特点，就是早期轻症阶段效果特别好，但是要早点治的话，你有的时候那个症状也不太重，你去医院呢可能也犯不着跑，那就自己在家叫居家治疗。我们有一整套的叫膝关节的自治护治技术，在这个轻症早期阶段就把它弄好。
2: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先别急着动手，在学方法之前，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根本问题：膝关节为什么会痛？
3: 膝痛的原因呢，不在膝关节上，它一般情况都是跟它远处的那个应力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常说那个训练性膝痛，跑步多了以后，这个股四头肌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肌肉，正前方、内侧、外侧，我们能看到的，从正面能看到的都是股四头肌，体积特别大。然后呢，它慢慢的就会收缩啊，变细，然后包在髌骨上。也就是说，在髌骨上呢有四个股四头肌嘛，有四个力，啊，正中间两个方向两个力，外侧一个，内侧一个。如果这个肌肉通过各种训练呀、什么的让它损伤了，力量不均衡了，那就会把这个髌骨拉得要么往外，要不往内。啊，时间长了以后，这髌骨在咱们的股骨的那个槽上，它就磨，磨得久了就是咱们说的髌骨软化。还有呢，髌前方的疼痛大部分都跟这个有关系。股四头肌特别紧，拉着髌骨，然后在股骨之间呢，它的压力就变大，所以它容易损伤，疼痛也会发生在膝盖。所以你看到膝盖疼，不一定是膝盖的问题，它可能是远处的问题啊。我们最多见的是股四头肌，啊，因为股四头肌体积非常大，它带来的问题最多，所以80%的病人，啊。是股四头肌来的。
2: 既然根源不在膝盖本身，而在远处的肌肉和筋膜，那么方向就明确了，往大腿上使劲儿。
3: 我们总结了叫膝三招：抓皮、滚轴和拔罐，膝痛能好一大半。抓皮就是先把我们的大腿上皮下脂肪组织跟肌肉呢给它拎起来，让它晃一晃，只要上下没有粘连，这个人的膝关节痛一般情况就会好转很多。然后滚轴呢，就拿一个滚轴去滚这个股四头肌，把股四头肌松开，然后之后呢，膝关节的压力就会小，这时候疼痛会马上会缓解。然后拔罐就是最后一下了，你把那个硅胶罐拔在腿上，然后病人做一点屈伸的动作，这时候呢，这个肌筋膜会显著的放松，所以这就是三。

0: 滚轴，又简单又安全又有效。
1: 抓皮、滚轴和拔罐，这三招您记住了吗？不妨现在就动手试试，抓一抓大腿上的皮肤，看看能不能轻松拎起来。有朋友说这也太疼了，下不去手。可专家说了，疼恰恰说明有粘连，越是这样越得把它抓开。
0: 你疼的地方一定是上下粘连了，我们正常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它不应该和肌肉之间是粘的，粘连了之后一定会引起膝关节痛。你即使现在不痛，以后也会痛，所以第一步就是先给它抓开。抓皮的时候就这样，把皮拎起来，抓起来晃一晃，你看它这个位置就是好的，抓起来上下两层可以动。滚轴的时候呢，是从大腿根到膝盖的上方，不要做骨头，全是做肌肉啊，这是股四头肌。然后你这整个这么滚过去，哎，你看呢哪个位置呢特别硬，你看在这儿就很硬，我们能感觉到这上坡又下坡，这底下有一个疙瘩，那重点要把这个地方滚开。然后可以做一做外侧，这是股外侧肌，然后还可以做一下股内侧肌，这个可以自己做。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拔罐，我们是用这种硅胶罐啊，非常简单，就是你把它压下去，压到底，这里边空气排干了以后，哎，你一松手它就吸住了啊，这是一种吸法。如果你想让它吸得更牢啊，我们可以这样把罐子翻过来，把一边贴住皮，然后逐渐的排空气啊，你看其他地方都是贴着皮，最后剩一个小口的时候你给它合上，这时候就吸得很紧。对于膝关节来说，我们是要拔四个罐子啊，因为股四头肌有四个方向嘛，中间有两个股直肌和股中间肌，所以我们在这儿再拔一个，正中间拔两个，外侧一个，内侧一个，这是对应股四头肌的四个力线。
1: 顺着股四头肌的方向拔罐，一条腿上扣四个罐子，留罐大约十分钟。留罐期间可以配合膝关节屈伸活动，能更好地调动皮下组织的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不过专家提醒，同样都是膝痛，发病人群不一样，应对方法也不相同。
0: 膝关节疼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年轻人的，跟运动训练有关的啊，我们经常管它叫训练性膝痛。还有一种呢是老年人，一碰到冷啊寒啊它就开始疼，就叫老寒腿。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就空调房其实也是御寒，这部分人呢我们叫肌筋膜炎的一个类型啊，这种病人呢相对好治一些，就是给他保暖啊，然后热敷啊，这些慢慢就会好啊。但是热敷的时候就注意不要时间过长。我们过去有个病人啊，这个老太太，她用一个网上买的盐袋子热敷膝关节，每天热敷45分钟，然后就站不起来了，她没力量了，就是那个筋膜如果太松的话她就抓不住这个关节，最后反而就是把这个膝关节搞得更痛。所以大家就注意这个热敷不要过度，如果你一定要热敷的话，你就往大腿上啊，肌肉啊这些地方要松一松，你尽量不要在膝关节局部热敷时间太长。
1: 年轻人跑步、爬山、打球、健身，动得多了，膝盖也容易闹情绪。这时候很多朋友会想到带护膝，那么这种方法靠谱吗？
0: 如果是经常做户外的人呢，那肯定是有护膝比没有护膝好啊，因为你全靠你自己腿部力量，又是爬山又是下坡的时候，那可能有时候力量不够的话，膝关节容易损伤。那你在外头护一个东西，肯定能对它有一些帮助，有一些辅助。大致有两种护膝啊，一种呢就是髌骨带，紧紧的勒在咱们髌骨下方，这个呢比较适合那种只有髌骨前方疼的啊，它能把髌骨往上推一点，能减轻这个髌骨的压力。如果你只是膝关节屈伸这种动作啊，单向运动的它有效啊，假如它是复杂运动，它这一个方向就不够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全包的，全包呢有的呢上面开个洞，有的不开洞啊，它就是把膝关节整个包起来，它就适合这个全膝关节啊都不舒服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幅度比较大，运动幅度比较大的，比如爬山啊什么的这种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辅助的，我们可以也可以借用一下。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皮肤瘙痒。最近啊，来自深圳的吴女士一家五口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皮肤起红疹发痒，尤其到了夜间这症状还加重了。吴女士啊，一开始误以为自己是得了湿疹，没想到却是一种传染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吴女士最初以为自己得了湿疹，可涂抹了湿疹膏之后，症状仍然得不到缓解，于是来到医院就

0: 诊。经过进一步检查，明确吴女士和家人是感染了疥疮而非湿疹。
1: 究竟什么是疥疮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及早识别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来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李医生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疥疮呢？它和最初李女士认为的湿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2: 疥疮呢是一种疥螨感染了人的皮肤以后发生的一种感染性的皮肤病。这个疥螨的话是一种螨虫，那么它可以在我们角质层里面生活，然后在里面打洞爬行产卵，那么呢就会导致我们皮肤一些瘙痒的症状。因为它也能够产生一些皮疹，然后也有痒痒，所以在临床上很容易跟湿疹皮炎类的疾病相混淆。
1: 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自己这个问题都出现在指缝当中。那么疥疮有哪些典型症状呢？你跟我们分享分享，主要在哪些部位可能会发生呢？
2: 疥疮呢最容易发生感染的呢是我们皮肤非常薄嫩的部位，所以呢它最早的话很容易在手上，而且是在我们手指之间这种指缝的地方能够发生定植，它就在这儿生活。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角质层下面爬行啊打洞啊，然后导致这里痒痒。那么因为这里的皮肤很薄，所以它出现的皮疹呢经常会有看到鼓起来的小疙瘩，那我们临床上叫丘疹。那也有的会出现类似于像小泡泡一样的，就或者是叫丘疱疹，然后产生一些炎症反应。那么除了在手指缝比较常见以外呢，像腹部呀，然后有的人腋下呀，还有生殖器的部位，大腿的内侧呀，这都是皮疹的一个好发的部位。然后它的瘙痒的话呢跟湿疹也有点不一样。因为白天的话我们人在活动，人在动的时候虫子是不动的，所以这时候瘙痒一般不明显。那到晚上静息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它就出来活动，所以呢夜间痒非常明显，所以晚上就奇痒无比。这个是它瘙痒的一个特点。我们讲了它的分布、它的皮疹、它的瘙痒，然后目前的话呢也有一些检查的方法能够帮我们跟它和湿疹进行一个鉴别。比如说我们在手指缝这样的有皮疹的地方，我们刮一下刮片，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有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个螨虫疥螨，查到了那就可以明确诊断了。那也有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有皮肤镜的检查，我们拿镜子看一看，能够在指缝的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疥螨在角质层下打洞的这种隧道，能够看到一个长条形的，这个跟湿疹的这个皮疹不太一样。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诊断。
1: 明白了。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她是一家五口都有着类似的相同的症状，那说明这种病它还是传染的挺厉害的。所以您跟我们讲讲我们这个疥疮哈，它的传播途径是怎么样的呢？
2: 疥疮的话跟湿疹呢还有个鉴别，就是疥疮有传染性。那临床上大家要是怀疑自己得了疥疮，那么可以看看密切接触的人他有没有同样的瘙痒啊皮疹的情况。目前的话疥疮的话它往往会发生在一些免疫下降的人群，一些失能的人群，因为他不能够动，那么呢会通过护工啊还有家里的人照顾他的时候，密切接触呢会让这个虫子可以从患者的皮肤上面爬到这个密切接触的人的皮肤上面，所以呢它可以自行传染。所以同时一起睡觉的人呢，然后还有集体生活的，像学生的话有的时候大家都住一个宿舍，也可以造成这种疾病的一个小的流行。还有的话呢它跟卫生状况也有关系，以前的话发生在一些卫生不太好的呀，现在的话发生一些极端的灾害性的天气，比如说现在有水灾呀，然后大家不注意密集在一起，没有注意卫生，也可以皮肤上面造成疥螨的感染，疥疮的小流行。
1: 那像比如生活当中我们的毛巾啊、被褥啊这些密切接触也会出现疥疮吗？
2: 对，如果对于疥疮的患者来讲，因为它这个虫子啊，其实它的生存的地点其实还是在我们皮肤里面，但是它经常的钻到被子里面呢，然后被子上面呢，然后沙发上面呢，有一些毛巾呢，它也可以在上面有成虫啊，有这种虫卵啊，有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发生间接的一个传染。但是如果人治好了，然后把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床上用品啊、毛巾啊，其实用开水煮一煮，然后我们把沸水煮10分钟，或者在太阳下面暴晒烘干机，然后加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去掉这个虫虫和虫卵。
1: 那您说像疥虫这种小虫子，它和地理分布有关系吗？比如说是南方更容易有，北方更容易有，还是说水边干燥的地方更容易有呢？您大概也给我们讲讲。
2: 它其实在

0: 不太干净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存在，
1: 哦，
0: 所以跟地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当我们接触了这样有尘螨的地方，它就容易到我们皮肤上进行一个定植生存，然后地域的差异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1: 明白了。那如果一旦得了这些疮，我们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呢？
0: 那如果正确诊断以后，其实它的治疗就非常容易了。它最重要的是杀虫的治疗。我们常见的一些用药，像5%到10%的牛软膏，牛黄是可以杀虫的。然后还有一些像克罗米唑啊，像一些橘子类的外用的软膏啊，其实它都可以杀灭疥疮。那同时的话呢，除了治疗以外，我们环境的消杀，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像那个密切接触的一些床上用品啊，内衣啊，然后我们拿热水做一个消毒。还有一个就是它治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因为像牛软膏也好，抹的杀虫的这些乳膏也好，它要在身上要保留一定时间的这个浓度，所以一般的话呢，我们要按说明书来严格的应用，一般是脖子以下全部要用，不能够只抹皮疹的地方，
1: 对，
0: 因为这个虫子是可以爬的，如果只抹局部的话，它并不能够治疗好这个疾病。那么同时的话呢，脖子以下全身都要抹，而且呢，一般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一般是3天不洗澡，连续用3天药，都要在皮肤上保留一个杀虫药物的浓度，然后呢，再清洁全身，然后把一些密切接触的衣物呀做好一个洗烫，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做好这个治疗了。当然，在这个杀虫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的人痒的比较厉害，那我们也可以辅助一些止痒的药物，像我们常用的抗过敏的药，对瘙痒有一定的控制。但是如果不杀虫，只吃这个止痒的药物，它的临床疗效是不好的。
1: 明白了。而且我们通常说防要大于治嘛，防要先于治。那么怎么预防呢？也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们传染性的疾病的话，首先要控制传染源，就是我们如果环境当中啊，旁边有这样的人有疥疮，首先要把这个人治好。
1: 对。
0: 然后要切断它的传播途径，传播途径就包括一些密切的接触啊，密切接触的人，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也要进行治疗，然后他的一些密切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消杀呀做好，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适当的注意卫生啊，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呀，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当中如果做好，疥疮的发生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些。
1: 要从生活当中的细节来预防。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李医生，谢谢您，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溺水。暑期来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水边去玩，但是很多人也说了，水边的水看起来挺浅的，看似很安全，但是您知道吗，野外水域的危险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如何预防溺水呢？一旦溺水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看这夏天啊，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就喜欢去水边玩一玩。很多人说啊，这水边看起来水挺浅的，但实际上野外水域的危险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您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2: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夏天到了的话，很多人都喜欢涉水玩水，那么感觉清凉。但是呢，野外的水域呢，其实有我们不可想象的危险。它的隐藏性和隐蔽性呢，需要我们很好的去识别。比如说，有官方明确的警示的，那这样的水域尽量不要去玩，不要去下水游泳。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不知道、不知晓，那么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去稍微判别一下。比如说，水面看起来很深，颜色看起来很深很绿，那这种说明水是深的，我们尽量不要下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看周边的这个地形，如果说周边区域都是比较陡峭，那说明这个水下面可能也是这样的同样的地形，那么下去之后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滑坡啊，然后水域突然加深，这种也是比较危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表面上都是湿湿滑滑的，青苔比较多，这种呢稍微一滑倒进去之后人很难站立，尤其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这种的话呢他可能也难以站立起来，容易形成溺水，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讲了公共的游泳馆，他已经明确的告知了你的这个水深还有可游泳的范围，这个是十分安全的。但是也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救生员在，因为我们往年也发生过在游泳馆里小孩子淹溺的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区域他已经明确标明，就是像有一些户外的游泳场，那么是有这个官方在维护的，而且有

0: 明确的栅栏标识、警示告知、水深区域告知，这些地方呢是可以去游泳的。但是前提条件的话，一定是救生设施是全面的，而且的话呢是有一些专业的救护员在场。嗯，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是十分安全的。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最好一定要成人陪同，因为这一点的话是很关键的，成人视线不能脱离，否则即使是水域很浅也容易发生危险。
1: 明白了，小孩子一定要在大人的监护之下去游泳。那么还想请问您，比如说小孩子一块去玩，有一个小孩掉下去了，可能另外一个儿童就会马上本能的去用手去抓他，然后就手拉手，结果出现了连环溺水的事故，应该说更加严重了。那么如何救助同伴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您给我们也大概讲讲。
0: 这个好像每年假期都会有啊，尤其是在就是说脱离了监控，就大人这个监管的情况下的这个小孩子会发生。一般情况下呢，现在就是说学校里面都有这个溺水的教育啊。第二个的话呢，小孩子在碰到这种情况下呢，要首先要学会，第一是我要自保，第二的话呢要什么，要叫。他要大声呼救了之后，然后才可以去尝试救人。那么尽量尝试是在岸上，不要下水。那么在岸上的话是什么呢？去伸，去我们讲一个字，简单说伸，你把这个长杆啊，或者说是这些东西啊，都伸过去，然后把这个淹溺者能把它拉上来，包括像救生圈啊这些扔下去，扔给他。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抛了。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救生的物资，就是像这个游泳圈、救生圈抛给他，这样子去救助他，尽量不要在没有成人或者救生员在场的情况下，小孩子下水去救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如果一旦有人发生了溺水，而且就是说救治上岸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尽量按照就是心肺复苏的这个几步方式去做，而不要学着网上有一些原始的图说要把这个人体要倒过来控水，那这些呢都是耽误时间的，其实是心跳骤停之后的话呢，那么是分秒必争的这个救治。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这种让人不想看到的不良事件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要在现场急救，同时的话要迅速的拨打120急救，让正规的医务人员迅速到场。
1: 是的，我还看到一些成功救人的案例啊，就是把衣服打成结然后抛下去，情急之下把这个用衣服把这个人来救上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情急之下。那么作为大人，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如何去监护孩子游泳的这个过程呢？
0: 其实可能是这样子，我觉得作为成人的话呢，一个是对小孩子的有几个就是情况他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他去做什么了，是和谁一起去做的，我要去干什么，然后他几点钟回来，这些可能都要有一个就是更明确的这个知晓，才能更好的去监管。那如果要说是年龄很小，最好是你可能一家顾不过来，那你可能是几个家长轮起来去要顾这个小孩子。
1: 对，
0: 尤其是在一些水域，尤其像现在就是水很浅的这些就是清凉水域，那也不能离开成人的视线，因为我们以往也发生过小孩子就在家里这个洗澡盆里面发生淹溺的事情，都会有发生，所以一定不能脱离大人的这个视线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1: 是的，而且我还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家里的这个鱼缸有这个小婴儿爬着爬着不小心掉进去，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溺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话题，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和防范。感谢您刘医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刘医生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第九套广播体操。您是不是久坐后总觉得腰部两侧又僵又紧，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费劲，而且呀，侧腰的赘肉也在悄悄堆积？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拉伸侧腰，灵活脊柱。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四节体侧运动。那么平时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往前的运动觉得还可以，往侧两边的运动感觉能力就差一点。那我们今天就通过体侧运动来提高你的两侧的肌肉。好，我们一起来练起来吧。

0: 它会去劳损，所以它就会牵扯到，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筋膜它就会发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腰疼，实际上是你肌肉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锻炼它了。实际上是让体侧运动这个脊柱的侧弯是让一侧肌肉收紧，一侧肌肉拉长，然后同时呢，然后锻炼你两边的肌肉的对称性。在做体侧运动的时候，那在姿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在我们这个镜面的这个面里边尽可能做到向侧边的延伸，然后拉长这一侧的肌肉，
1: 拉到极限，
0: 和让这一侧肌肉来收紧，然后同时参与的肌肉有很多哈，比如我们腹部肌肉，腹内斜肌、外斜肌要参与，后边的那个竖脊肌也要参与，腹横肌也要参与，那我们的肩带周围背部的肌肉，因为上有上举动作，它也要参与，让我们的该去拉伸的肌肉去有针对性的拉伸，有针对性的肌肉收缩的地方，让它充分的去收紧，这样来达到一个身体左右平衡的这个目的。
1: 没错，
2: 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久坐弯腰甚至转个身腰背都隐隐不舒服？哎，这可能是您的肌肉力量跟不上日常消耗，训练之前还是来一组简单的热身动作，双手在头顶交叉，翻掌向上牵拉，然后再慢慢向左向右侧屈，感受侧腰的拉伸，也可以伸展手臂，增加拉伸的幅度。好，热身到位，咱们正式开练。
0: 来，首先从立正姿势开始，我们还是哈两腿立并拢，大小腿夹紧，臀部收紧，核心收紧，然后肩膀展开，肩胛骨往下沉，夹紧了，然后肩膀就是打开的状态，手放在体侧。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比肩稍宽，左臂是侧平举，右臂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前举，然后再折回来，是叫胸前平屈，这是第一拍。第二拍呢，手下来，顺势下来，左手叉腰，右手继续摆，摆到上举啊，保持这个姿势，身体向侧屈，拉伸我们刚才说的一侧的肌肉，保持身体的这个镜面啊。好，下面一个动作啊，把这个叠手伸开，两个手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交换，对，右手下，左手上，收左脚，然后加一个蹲，屈髋，膝盖不要向前，身体直立的。然后第四拍，手经过侧边落下来。好，反面动作啊，一样的，右脚向侧一步，同时右臂侧平屈，左臂胸前平屈，然后向下，然后右手叉腰，左手到上举的位置上，保持这个姿势，然后侧屈侧屈侧屈，拉长你的侧边的腰肌，一样保持你的镜面这个位置啊，肘关节不要往后夹，一定要指向侧面的地板，然后向侧伸展，然后把底下的手打开，两个手交换，像风火轮让拉回来上举，然后收右脚加一个蹲，最后把右手收回来，我们连贯起来，慢一点，我喊着做好吧。来，体侧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有一个小问题，有些人希望自己的体侧这个幅度大一点，但是可能他的肌肉力量又有限，他就会做成这样。你看，顶胯，这边也是顶胯，好像侧的幅度更大了，但是是不是这个腿和身体的姿态就错？
0: 对，实际上你这儿的拉伸没有那么大了，对吧？实际上我们这个动作啊，基本是下肢不动，然后到上举后啊，上肢侧屈，但是比如说我确实弱，我怎么办呀？你稍微顶点胯，其实在平时锻炼的时候也无碍。你只要感觉到侧边那个动作还是做了尽量的拉伸动作，只要把这个侧边拉伸，因为你的自重你下去了，你要起来就要靠肌肉力量，所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但是你做的动作越标准，肯定你的效果就会越好。
3: 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可能一侧肌肉在做这边的时候，左侧的肌肉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拉伸感，但这边肌肉可能就没什么感觉。
0: 对，你可能这边柔韧性好，那边呢可能是老用的话，比如说你老提这个手，你这边肌肉就比较紧，所以你就在做这一侧的时候就会拉伸，就觉得这边紧的话，觉得这边这个柔韧性不如那边好。
3: 对，
0: 而且我们人啊不是很完全对称的，经常你会感觉到一边好一边不好，
1: 对，
0: 一边力量强一边力量不强，实际上就是不是很对称，那所以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要多加关注，然后去加强你弱的那个肌群，因为你的两侧肌肉不对称会造成很多不正确的身体姿态，比如说高低肩，高低胯，长短腿，
1: 对，
0: 这个肌肉链它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肌肉，所以我们在正确的这个

0: 骨骼的肌肉下来进行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点。
1: 如果您感觉两侧拉伸感明显不一样，说明左右肌肉力量和柔韧性存在差异，这正是体侧运动帮您调整的地方。别忘了，紧张的一侧可以多练习几次，慢慢让身体找回平衡。要点都掌握了，最后跟着张老师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2: 体侧运动，一、二、三、四。注意，我们在侧屈的时候，一定要沿着一个镜面，在侧面的位置上往远伸。好，继续，三、二、三、四。好，最后四拍，七。好，停。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5: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太阳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7: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0: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大暑时节，多地出现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相关部门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并向公众和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避暑纳凉点。正值暑期，多地发生儿童溺水事件，专家提示，参加水上旅游项目时，家长需近距离不间断地看护儿童，
1: 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地发现，及时地处置。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在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我国在服务消费、外贸规模、吸引外资等方面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2: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级

0: 艺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 68%， 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1: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2: 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习近平主席战略引领下，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推进技术开源开放合作，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更多造福亚太人民。国务委员盛贻琴21号至23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银川市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建强服务保障体系，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申贻琴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
0: 昨天，全国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新疆局地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新疆阿图什市的局地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为了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洒水车。

0: 雾炮车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同时当地灵活调整环卫、绿化养护等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并为工人配备水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这段时间重庆持续晴热高温，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两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昨天6时至18时，重庆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
1: 降雨方面，从今天起，南方强降雨将明显的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今天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昨晚，山西长治襄垣县出现强降雨，导致一处桥洞积水严重，一名驾驶员驾车通过时被困，接警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将被困人员和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对积水路段开展了抽排水作业。今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即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那接下来的天气走势如何？雨情、汛情如何研判？我们来听一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2: 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时节，雨热同期，充足的水汽和能量让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更加活跃。未来几天，我国的天气也将呈现闷热多雨的天气特点。先来看高温，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且与大陆高压联手，形成大范围的暖高压控制区。从西北、华北到

0: 江南、华南高温都将会持续发展，尤其是重庆，一直到26号，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0度上下。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不凉快。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普遍都在25度以上，局地将接近30度。白天热，晚上闷，几乎没有明显的喘息时间。再来看降雨，今天白天的天气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不少零散的黄色和红色回波，说明今天我国的强降雨、强对流比较分散，局地来得急，下得猛。这是因为目前北方有高空槽逐渐东移，同时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持续输送水汽，中东部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需防范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当然，大暑时节，温暖的阳面也会给台风孕育的机会。大暑之后，台风会陆续进入到最活跃的一段时间。眼下就有一个热带气旋正在逐渐靠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未来这个台风将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水汽北上，所以在它的影响之下，26号前后，像台湾、福建、广东等地都会迎来强风雨天气。27号，它将深入内陆并且北上，江西、湖北、安徽等地也会受到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
1: 在今年的防汛工作当中，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不断提升防汛能力。
2: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的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3: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2: 自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的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4: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2: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5: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1: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6: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7: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8: 7月14号起。

0: 清晨，当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时，当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1: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音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0: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当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当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2: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3: 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父母跟我说的是他手机现在还在扣款，我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他有个小动物的扣款的那个按揭，我日常的比如说流浪的猫啊狗啊他都会去喂。
0: 当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4: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5: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0: 带着孩子的骨灰，当新蕊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他选择坐动车经过梅山东站，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4: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8: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9: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今天20时0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0: 今天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专场报告会在京举行，报告主题为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报告指出， 今年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了法典化时代。 要认真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为推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1: 7月21号至22号，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第80次例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作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有关机构2025财年的22份审计报告。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了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他充分认可2025财年审计结果和审计建议，并对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审计事务以及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赏。 6年来，中国审计团队投入审计力量1300多人次，对联合国秘书处维和行动特派团基金方案的43个机构和项目组织实施了260多次审计，向1660多条，为促进联合国深化改革完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2: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 中国籍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数据就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首位。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 在广东惠州，一名少年漂流结束后，一次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不慎滑入湍急的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被确认溺亡。专家提醒，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
3: 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在发现别人溺水时，切不可盲目施救。消防员现场演示了手拉手、截人链的错误施救方法。其中一人因为没抓住，整条人链会瞬间断裂，所有施救人员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落水，从单人溺水险情演变为多人集体遇险。
4: 当我们遇见他人落水的时候，我们正确的施救方法该怎么做？一，我们要大声呼叫周边所有的人过来进行帮忙；第二，我们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第三，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漂浮物，能向被困者 延长他的救援时间。第四，我们看看周边有没有这种竹竿类的，我们可以用竹竿伸向被困者。来，我来救你了，重心拉低，把他拉上岸。快点，快点上来。好，最后千万不要手拉手进行救援。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坚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大暑是一年里阳光最烈、暑气最盛的时节，荷塘花开，流萤飞舞，也藏着无数意趣。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大暑时节的悠然与诗意。
3: 大暑已至，万物荣华。大暑恰逢中伏，烈日灼灼，空气湿热，这种湿热交争的时节，正是作物肆意生长的黄金期。早到收割，晚到插秧，处处是农人忙碌耕耘的身影。盛夏风光也藏着一份清凉诗意，荷塘荷花盛放，碧波红花消解大半燥热，浮草化萤，点点流萤点亮静谧夏夜，古人浪漫的遐想为闷热夜晚添了几分灵动。南北各地大暑民俗各有韵味，广东福建一带有过大暑的传统，亲友相聚吃荔枝、喝仙草、煮莲子汤；在北方，一碗爽口凉面，一杯酸甜的酸梅汤，人们从舌尖觅得解暑的惬意。古人诗云，热散由心静，极致暑热恰似生活里接踵而至的考验，耐过盛夏蒸腾，丰盈秋日便会如期而至。愿我们在一年最热的时光，存一份内心清凉，从容静待秋日丰收。
4: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5: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7: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0: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春天，在广州向上看。
1: 去年呢，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被提议为广州市的市花。在1931年的时候，获得了正式的批准。在1982年的时候，又再次将它确认为是广州市的市花。可见广州市人民对木棉的喜爱。
0: 春节过后，木棉树枝桠间的点点绛红慢慢苏醒，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春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生长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东北角的这一株。27米的挺拔身姿，相当于9层楼高，615厘米的胸围，需4-5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更令人惊叹的是，每逢花期，枝头竟绽放8万余朵红花，整树宛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热烈而夺目。在满城竞相绽放的木棉树中，它是最耀眼的存在。
1: 在2018年的时候呢，它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但是我们呢就更喜欢叫它为木棉王。
2: 我是广州人来的，见到木棉树开花好靓啊，我就知道春天真是来了。
3: 所有木棉花盛放的时候呢，真是一片非常之靓的一片景象。
4: 它每年的花期在3月份前后，它有一个特征是先开花后长叶，因此在它开花的时候，它每一个花朵呢就像攀附在枝条上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攀枝花。
0: 木棉，锦葵科木棉属，广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喜光喜暖，生命力极强，实用性也极高。其树可固土护堤，其花可制茶煲汤，其木可造纸做香匣，其果成熟后开裂，露出洁白棉絮，可填充枕褥，缝制被服。木棉一名即由此而来。木棉并非长寿树种，自然状态下寿命多为50到150年，超过200年已属稀有。但中山纪念堂前的这株木棉，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科学测定，其树龄已超过300年。
1: 这棵木棉呢，它大概生根发芽在1669年左右，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至今呢已经357岁了。
0: 约357岁树龄，堪称木棉族群中难得的长寿典范。之所以能如此高寿且康健，离不开天时地利的眷顾。这里背倚越秀山，前临开阔平地，清代时先后作为府标建道与都练公所，属官府重地，地界开阔，格局疏朗。拍摄于1857年的这张老照片，无意间留存下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彼时他已经200岁。70多年后，1928年，广州人民联合海外华侨筹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以缅怀孙中山先生。1931年，中山纪念堂落成后留下的老照片中，他依旧站在原处，未见沧桑。新建的广场保留了通透的格局，使木棉王尽享360度全光照，官服得以自由舒展至33米。
4: 往这边点，稍微慢一点。
0: 当然，木棉王如此健壮，也离不开人们的精心照护。驻足在木棉王面前，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他脚下不是普通地砖，而是一双特制的洞洞。

0: 写。
1: 木棉房这种粗壮的枝已经生长了很长了，它的根系相应的往这边生长，应该也要足够的空间。为此呢，我们就在这个树池以外2.5米的范围内修建了这种透气铺装，镂空的这些位置呢，我们就会填充营养基质土，同时辅助一些肥料，吸引这些根系往这儿长。
0: 但木棉树也有天敌，这是保护人员最为担心的。
1: 看这些小孔，天牛上一年产的卵，现在就开始孵化成幼虫了。成虫的天牛在它的树皮里面产卵，这个卵孵化成幼虫之后，就会在里面钻住，啃食它的木质部。严重了之后呢，这个树里面就会形成千疮百孔。
0: 现在，科研团队开出了一剂妙方，以虫治虫。繁育中华甲虫蒲螨、花绒髻甲等害虫的天敌昆虫，把这些微小的生物卫士精准投放到树干缝隙中，靶向捕食天牛幼虫与卵粒。
1: 这些天敌呢，不断地在这个树上巡逻，有没有天牛的伟大的食物，如果没有它就飞走了，也不影响这个树体本身。经过我们的细致检查呢，这棵树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健康。
0: 人们对木棉王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仅因为它是植物界的岁月传奇，更因它承载着一方人的精神寄托。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1937年8月31日，日军飞机在广州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从此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中山纪念堂一带遭炮火侵袭，部分建筑损毁严重，其中一枚炮弹径直落在了木棉王附近，
2: 大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现在墙面上还留有当时炮弹留下的一些痕迹。它距离我们木棉王其实也就20-30米的距离，但是所幸的是呢，这个炮弹它没有对木棉王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呢，木棉王也就有幸存活至今。
0: 烽火洗礼中，木棉王屹立不倒，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昭示着这座古城在磨难中坚韧重生的力量。在民间，木棉素有英雄树之美誉，传说木棉火红的花朵是英雄热血浇灌而成。
1: 它花朵凋落的时候，其他树木的花朵往往都是花瓣一瓣一瓣的凋零，而木棉花是整朵凋落，显得非常的壮烈。
0: 而广州自近代以来便被誉为英雄城，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72烈士，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一代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用赤诚热血铸就了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英雄风骨。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长期在广州生活与战斗，历史的厚重积淀赋予了这株木棉王深远的象征意义，更是这座城市英雄精神的化身。

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都是对过往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未来岁月的热烈期许。300多年风雨洗礼，没有让这位老者弯下脊梁，他看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浮凑，会馆林立，细阴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颠簸是这条赛道的标签。天气和暖的四月，首届云南惠泽金不多摩托车越野赛风云际会，机车轰鸣。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202名车手，汇聚在云南惠泽金不多大峡谷，展开了一场极速竞逐。
1: 金不多的赛道里，它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赛道设计，这对于所有车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这条赛道全长15.6公里，最宽处达100米，最窄处仅约1米，全程爬升高度超过700米。所有的挑战都来自大地最原始的基地。
2: 我们完全依托原始地貌设计，赛道中不仅有陡坡、有巨石，还有断崖，还有泥石流冲刷出来的那种河滩和深沟，构成了国内罕见的高难度全地形的摩托赛道。
0: 一场全国性的摩托车越野大赛，为何钟情于这座乌蒙山深处的县城？答案就藏在惠泽这片土地的地理基因中。惠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惠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惠泽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3: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

0: 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1: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2: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2: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1: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5: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4: 这是惠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1: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4: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1: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4: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封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1: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惠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惠泽古城。漫步在惠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

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

0: 哎，你好。
1: 你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哦，
0: 这是一把老壶啊。
2: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0: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的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2: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3: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2: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2座铸钱局的州府。
3: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2: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0: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1: 这八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同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0: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1: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0: 每年丰收时节，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
1: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0: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扬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

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

0: 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会泽人为滇桐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1: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同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0: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1: 中国古代建筑

0: 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1: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八座省级会馆，五座府级会馆，一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0: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 这里已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惠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 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惠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
1: 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沙漠向来身姿挺拔，圆锥形的树冠直指天空。然而在福建省闽东山地间，有一株沙漠与众不同，它长得并不标致，却带着一种被时光反复雕琢过的近乎倔强的美。它为何这般特立独行？为何被人们赞为

0: 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是一处依山傍海的灵秀之地，从蔚蓝海域向西约50公里便跃入连绵起伏的闽东群山。在蛟城区海拔最高的虎背镇，藏着一座叫彭家村的自然村。这里青山环抱，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独守着山高云深的静谧。宁静的小村，不时有林业人员到访。
1: 它也让土质不是很好，除下才能松土，才能激活它的根的这个活性。
0: 林业人员频繁光顾，是为它形态奇绝的一株古老沙木。因为沙木是浅根性树种，没有明显主根，且侧根须根发达，所以林业人员需要定期前来松土施肥，帮助它通气透水，维系根部的健康。而如此备受重视，是因为它从内而外的独特性。据估算，其树龄已有约1140年。
2: 因为我们看到的沙木大多是几十年，上百年以上都比较少，这个沙木已经长了1000多年了，屹立不倒，而且呢它那个长势还比较旺。
3: 从这个采下的枝条来看，很健康，都没病斑，看绿油油的哈。
0: 千岁高龄仍然一身绿意，满枝繁花，实在令人惊叹。而它的形态特征在沙漠中也绝无仅有，胸径达到264厘米，不仅是福建沙漠之王，在全国古沙漠中也是翘楚。但是与如此粗壮的主干相比，它的树高却只有20.3米，比成年沙漠的平均身高矮了将近10米。沟壑纵横的树皮，球曲低垂的枝桠，四平如伞的树顶，不论远望还是近观，它都不似寻常沙漠那般玉树临风，而更像一位苍古拙朴的宽厚老者，泰然自若。

0: 对于他的与众不同，村里自有一番代代相传的解释。据闽东彭氏脸谱记载，彭氏先祖于近代从甘肃陇西一带迁徙入闽东，至唐末正式立村定居。相传当年先祖牧羊途经此地时突遇雷雨，一只母羊却驻足原地迟迟不肯离去，他便将手里赶羊的沙木枝条插在地上，对羊说，
1: 我这枝条来年能发芽，我便举家迁来这里。
0: 不成想这节枝条竟真的破土抽芽，扎根成活。于是彭氏家族就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家谱里人们亲切地唤他凉伞树，并为他伞状的外形写了一个细节，倒栽而成。这可信吗？倒栽的说法在民间多有流传，但事实上无论倒栽树或倒插枝都违背了植物生长的极性特征，所以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而专家对此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解释，孤立木。在生态学中，独自生长在空旷开阔环境中的大树被称作孤立木，周遭没有其他林木争抢阳光、水分和土壤营养，它不必拼命向上生长，因此往往主干粗壮，身形却并不高大，侧枝自然下垂，既能获得更多的阳光，也是独自抵御风雪折枝的必然选择。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答案，造就其独特风骨的还有大自然的劫难。
2: 经过雷劈，树顶上就断了，断完以后主干就没有了，所以感觉来说是枝茎长特别粗，高度基本上给它控制住了，横向去发展。
0: 雷击不仅截断了它的主干，瞬间近20000摄氏度的高温更将树体内水分瞬间气化，形成了巨大的中空树洞。据村中老人回忆，这处树洞曾从根部向上延伸5米，空间开阔，足以摆下一张方桌。更令人称奇的是，经历致命一击，他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又把自己向天际长高了几米，更在时光中重新拼合残缺，最深的伤口里如今长出了新的生命，蜜蜂筑巢忙碌，生生不息。
3: 你看到是什么？
4: 蜜蜂加雪停所以就空堂的
3: 哦，外面很冷是不是？
2: 经历过风风雨雨、自然灾害、病害、虫害等等，但看到它这个树还很健康，说明它具有顽强的抗逆性的基因，那作为我们搞林业科研来说，这个非常好的宝贵的材料。
0: 在中国，沙木之于林业堪比水稻之于农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林业专家便注意到了这株奇特古树，他们采集枝条，将其嫁接到原福建省国有莱州林业试验场，
2: 嫁接了10多株，84年开花结果了，然后采了种子进行育苗造林，86年就造了这棵树的子代车定林，所以它的后代应该在80年代初就已经在闽北大地上种下去了。
0: 作为我国特有的重要用材树种，沙木自古便是良材之选。沙木王所在的虎背镇处处可见沙木的身影。宋代石拱桥上的沙木廊屋，明清古宅院的栋梁皆以沙木为骨，支撑起一方水土的岁月记忆。而今蛟城沙木王又凭借其跨越千年的优良基因，持续为中国沙木良种选育贡献着

珍贵的生长密码。漫山遍野都是他的子孙后代，他们高大挺拔，长成了沙漠王本该有的样子。而他把千年风雨熬成自己的风骨，把绝境活成风景，把每一个春天都开成花，把每一场磨难都结成果。虽然没能长成人们眼中的栋梁，但他用不被定义的相貌，未被命运磨平的棱角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便是在万千磨折中绝不妥协的倔强。

0: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3: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4: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是北京东城。钟鼓楼的晨昏律动里，一半是古都万千气象，一半是胡同烟火人间。千年时光的沉淀下，不同地域的美食如百川归海，融合成为了这里的美食底色。从晨光里的豆汁香气到暮色中的佳肴飘香，这里借纵贯古今的中轴线串联时光，在一方天地间酝酿三餐四季的温情。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城，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感受文化交融的诗意。
1: 你在北京多少年？
2: 30年。
1: 30年，
2: 从96年，
1: 相当于上大学过来。
2: 对，是的。
1: 那咱俩差不多。嗯。我94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城市。早餐别的我不敢推荐。嗯。有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跟外地的朋友说，如果你够胆，你就试一次。
2: 豆汁儿。
1: 对。
2: 我觉得其实挺难接受的，因为很
1: 那走吧。
2: 总有人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老北京，你就不要尝试这个豆汁儿，你吃不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
1: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说第一次如果你吃不惯，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吃了。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还有50%的可能，万一我喜欢呢？今天试一下。来，您进去，我待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啊。您好，外地人什么点的最多？
3: 咱们的最经典的豆汁套餐。
2: 套餐，
3: 豆汁腰圈咸菜丝儿。哦，您来两套。
2: 两套。嗯，
3: 好嘞，给您小票，您在这边取餐啊。
0: 暮春初夏，老北京的烟火气里总少不了豆汁独有的味道。甄选新鲜绿豆，清水浸泡10至12小时，让豆粒儿充分吸饱水分，饱满胀发。细细磨浆后，静置6至8小时，自然沉淀。取原汁置于阴凉处自然发酵，慢慢酝酿出独有的醇厚酸香。待到风味酝酿成型，旺火煮沸，再转微火恒温慢煨30至40分钟，一番时光浸润与火候淬炼，底蕴绵长的传统流食豆汁儿就此成型。
4: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您好，
1: 对，
5: 张老师，
1: 哎，吃早点了，
5: 您好，
1: 哟，一听您这口音，您是老北京吧？
4: 啊，就是对。
2: 所以这个都喝得特惯，是吧？
4: 啊，对。
1: 我，哎，我刚才坐在这儿，我就说什么味道？这个，就是
2: 啊，就跟那个臭豆腐也很像的味道。
4: 范老师，哎，咱喝豆汁儿啊，哎，正经的老北京啊，咱不用勺，
1: 不用勺，
4: 就是这么端的。您不是说让人烫嘴啊？
2: 转着喝，
1: 转着喝，
2: 对，
4: 不烫了。
1: 您看这表情，
4: 其实你
2: 酸，
4: 喝完第一口
1: 就不想再喝第二口了。
4: 不，第一口喝您感觉是一滋味啊，喝第二口又是一个滋味，喝到后面它回味甘甜。哎呦。

0: 您刚才那个办法特别好，转着圈儿和，它相当于用这个碗边啊，给它降温。
1: 降温，对。
2: 我喝这个尝到了有一种豆香味儿，
1: 有，
0: 是吧？
1: 对。
2: 豆汁本身它是绿豆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儿。
1: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0: 不，
2: 剩下那渣儿，最后做的是麻豆。
0: 就一豆多吃，
2: 豆汁本身它是味道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儿。
3: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0: 不，
1: 剩下那渣儿最后做的是麻豆。
2: 就一豆多吃，
0: 一豆多吃，对，入进其用，
2: 对，
0: 对
2: 过气匮乏的年代，有点绿豆，恨不得把它吃干榨尽了，剩下的这个就做豆汁儿了。
0: 您不是上火了？
2: 啊，是啊，豆汁儿。
0: 哎，对，
2: 就火，
0: 它
2: 绿豆的嘛，人材料。
3: 对，
2: 它有益生菌，
0: 它让肠道特别酸。
2: 它把你肠胃系统给你启动了。
1: 啊，对，
0: 对对对对，
2: 整个人精神，
1: 确实是。
2: 而且他们
0: 是从一顿早餐开始。
1: 对对对。
2: 这个是先吃一点咸菜丝儿，让它在嘴里头有点咸辣的味儿，然后你再喝豆汁儿，它会中和一下这豆汁儿的酸味儿，就不会那么冲了。
3: 用咸菜先垫个底。
2: 对，
4: 这咸菜上面芝麻很香。
2: 对对对，
0: 其实咸菜是配着焦圈吃的，一口咸菜一口焦圈，然后拿豆汁往下一配，
2: 中和那个味道的。嗯，
0: 还是焦圈好吃。
4: 吃完了再喝就不觉得那么酸了，豆汁配焦圈和咸菜丝儿，这是绝配。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5: 大老师，您说这个焦圈好吃，下回你就说这个豆汁好喝了。
0: 我不用下回，我现在都觉得
4: 越喝越顺口。哎，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你想的那么怪，你得自己慢慢地去品，你别想着一口下去我就爱上它，不太可能，但也到不了那种一口下去就跑了，也不会，也没怪到那种程度，完全可以接受。
2: 现在这豆汁儿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名片了，
4: 真的。
2: 因为好像你不喝那豆汁儿，好像你没来过北京一样，
0: 白来了。我已经快喝完了，确实已经上瘾了。
5: 再来一碗，
0: 再来一锅。嗯，圆满了。行嘞，您坐着，您坐着，您慢慢喝着，您慢慢吃啊。谢谢您，好嘞，拜拜。
4: 谢谢。
6: 这里是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名，枕运河而兴，依古道而盛。昔日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万州骈集，是京师命脉，也是天下粮仓。千年水脉奔流至今，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古运河与新都市在此交汇，古韵新生，气象万千。

0: 德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子安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天气太好了，今天
0: 太舒服了。
3: 上船，
1: 你们好。
3: 哇，游船了是吧？哇，来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船也太酷了，像高铁。而且它的起步非常平稳，
4: 运河宽一河水也流淌的比较平稳，所以船也就稳了。我们叫运上行嘛，既是运河也是运。

0: 这个好口彩！哎，干嘛？
1: 这怎么了？哦，它能打开吗？哇！开电
2: 敞篷啊！哇！这个太酷了！
0: 和尚吹着风，看着美景，哇！我真的第一次来通州，印象太好了，这样子。
2: 太美了，舟行运河上，人在画中游。
3: 这个是什么呀？这是北京艺术中心，它是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个演出场所。哦。然后后边呢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大运河的博物馆。这片区域啊，在运河边上，大概有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颐和园那么大。 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全国各地的美食在我们通州可都能吃到。
1: 我们其实可以沿着这条河再去寻找更多的通州的美食，
2: 值得期待。

0: 你好，
1: 丁大厨，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
1: 要做大餐了吗？
0: 对，今天我在这儿做，你们在那儿做。
2: 我们现场就能学。
0: 对，你学会了给家人做。第一道菜是焦烧鲶鱼。
2: 这个鲶鱼就是运河里的。
0: 对，咱们运河里边的过去的航运工人啊，捞鲶鱼到饭店里边，哎，给加工一下，吃完了。哦。
2: 我其实印象里鲶鱼是有点土腥味
0: 的。对，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去鲶鱼的腥味。
1: 哇，那来吧，
2: 来学起来，
1: 学起来。
0: 我先教大家鲶鱼膜怎么去掉。
1: 啊，好好好，
0: 80摄氏度的水烫一下，因为高了，皮都破了，水温低了呢，膜又去不掉，
2: 缩了哈。
0: 对，缩了。咱把鱼啊捞出来。哦，
2: 就这样。哎，
0: 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咱刀一刮下去了。它这个膜是非常腥。
2: 哎呦，这太干净了。
0: 好，完了之后呢，我教大家怎么腌。先放葱姜，咱们先用柠檬，咱们用青柠檬，酸度比较大，它有去腥。
3: 其实用柠檬来腌呢，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跟增鲜有特别好的作用。
0: 对，
2: 挤点柠檬汁，
0: 挤点柠檬汁，料酒得搁，再搁一点盐。一会儿我教你们腌这个糊。
2: 好的，我们就在这儿学起来。
0: 搁一个蛋清进去。
2: 好，那我就
0: 不要蛋黄。
3: 会取吧？
2: 会取，会取。
0: 一个就够了。
2: 好嘞。哇，
3: 好厉害！
0: 调这个糊呢，咱们用那个4分的玉米淀粉，1分的那个绿豆粉。
3: 它起什么作用呢？加绿豆粉以后，
0: 用那绿豆粉，外壳是酥的。哦。用玉米淀粉炸是膨胀。
2: 哦，好有讲究。
0: 你来这个，我拿水浇着，油温一定要70热。
2: 70热。要做饭啦。
1: 做饭了。
0: 哎，你们慢慢下，你看我下啊。
1: 你真的手进去
0: 了。你看我手进去吗？
1: 慢慢放是吧？
0: 对。
4: 别说你冷慢点放，
5: 接近油一松手。
2: 阿姨说您这不是往里下，是往里扔，就是往里面扔。
1: 还是用筷子吧。
6: 哎呦妈哟，
3: 它火还是大，你看你那冒烟。
0: 捞捞，赶紧捞。
2: 啊，要捞起来。
0: 对对，得捞出来。
3: 它炸的颜色比您深哈。
0: 对，因为油温太热了。
2: 那边是好淡定的，我们俩这边淡定了，
1: 自卑了，信心没了。
0: 炸第二遍了，
3: 复炸一下。
0: 对，复炸一下。
1: 这整个就放进去，

0: 放进去，会变定型啊。第二遍让它熟，第三遍让它外壳酥脆，里边是嫩的啊。
1: 这道菜真正的灵魂，全在三上三下的火候里。一上大火，猛炸定型，锁住鱼肉的鲜汁；一下让粉壳悄然收紧，外酥内嫩的根系就此打下；二上大火，让鱼块充分熟透。二下让滋味层层渗透，最后三上大火复炸增脆。
0: 你听点声，听点声。
2: 哦，跳起来，让鱼跳起来。
0: 快差不多了。这个是鲶鱼的汁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制的汁，把青蒜放在里面。
3: 青蒜，
0: 你那边有那个水淀粉是吧？
2: 水淀粉啊、嗯，
0: 把那个水淀粉倒里边。好了，这个倒里边。
3: 哦，这个就烧了是吧？
0: 对，就是烧了，不能添醋啊。来，
3: 放了是吧？放醋是吧？
4: 先放醋，先放醋
3: 啊！先放醋，别放了吗？放鱼了吗？
0: 可以，对，放汁，都倒里边，对，
4: 哎呀，太多了
3: 啊！你不说都倒吗？又说我太多，
0: 翻，不说搁点香油啊，香油。
3: 出锅香油，
0: 哎，对，来装盘，
2: 哇，这就装盘了。我们先来尝尝原味，
0: 尝尝我这个，
2: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学版，
0: 行。

0: 首先是基本上没有土腥味了，
1: 对，没有土腥，
0: 外壳是脆的。
2: 嗯，哇，这个鱼肉好嫩啊！
3: 哇，好吃啊！
1: 为什么要加蛋清呢？就是把鱼肉外边加一层衣服。
2: 加了蛋清之后，鱼肉它的那种肉质的软，然后有点筋道，然后加上这个鱼很大，是很有汁儿的。
1: 对，
2: 然后外面那层脆壳又很好吃，很香。
0: 您再尝尝这个。
2: 请问您此时的心情是？
4: 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0: 对，
4: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醋大了，
1: 对你可能醋太多了。
2: 但是以你那个没有经验跟有40年经验的比，我们判决你胜了。
3: 来吧，给大家尝尝，
0: 好吧。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啊！
0: 哇，教授您做的非常圆满。哇，这是大运河的滋味。哎呀，河水都给我们点赞。
2: 下一道菜了是吧？
3: 对，咱们第二道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2: 这个小笼包。
3: 不可能，
0: 跟运河相关的，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2: 有鱼了，年年有鱼。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0: 榆树。哎，
3: 榆钱儿，
2: 榆钱儿，榆钱儿。
3: 我给大家打开啊，刚才我给做完了啊，大家尝尝。咱们运河这上面，榆树特别多。到春天一刮。

0: 安丰这籽挑的满案都是，在生根发芽，还有护地的作用。哦，
1: 我还闻到五谷杂粮的那种，
0: 对里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董老师，尝尝。哎，来，您先尝一口原汁原味的。
0: 哦，真的像米饭那感觉，
2: 有叶子的香气。那
0: 就是脆口的，
1: 对。不是，您再兑点这汁儿，这个是甜汁儿，这是咸的。苏兰，你再来，你再来一点。
0: 哦，桂花香，
1: 桂花香味。
0: 还有甜的，这个变甜口了。
3: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咸口的，它本身底味上有点咸味儿，完了呢，撒一点蒜汁儿。
0: 可以用一点那个酱油吗？
1: 可以可以，
0: 我也试试看，我试试看咸口的，
1: 味道又不一样。
0: 哦，这个是晚餐呢，
1: 对吧？
0: 那个是饭后甜品。
1: 对，这个也还能做出好多榆钱糕、榆钱饼，都可以做。
2: 可甜可咸的吃法。
1: 对，
3: 我们在这里拥抱春天的第一口鲜。
2: 其实通州不仅仅是运河码头，更是千年前陆线故城所在地。咱们都知道这个皇城根底下这个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百姓之城了。陆线也曾经在这儿出土了像陶罐子，还有水稻的种子，包括栩栩如生的陶楚俑，这一切的痕迹都在告诉我们通州的滋味。它是连接着这条运河，连接着我们息息相关的市井，更是从陆线故城便扎根于此的水岸饮食根脉。所以今天在334记厨房，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从古至今三餐四季岁岁平安。哦，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集市吧。
0: 哎呀，逛街了，真的非常热闹。
2: 这个大集的名字叫做公园里，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路走过来，桃花已经开了，玉兰花也开了。
0: 还有很年轻啊，我刚刚原路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呢。
2: 是的，因为这个集它的时间非常好啊，就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你都能在这
0: 儿。到下午2点啊？
2: 对。
3: 像这种集市呢，咱们在《易经》中就有这种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2: 通州的这个赶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不同地方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统称为运河大集。它是分不同天数上班的，就是你135，它246，串联起来365天，每一天你都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赶集。在这里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面，最市井的一面，最烟火气的一面。
4: 炸豆腐喽！
5: 尝出来酿豆腐吗？
4: 通州600年非遗酿豆腐啊，您老品尝品尝吗？
6: 酿豆腐还是洋豆腐？
4: 它是西瓜瓤的瓤，但是对于通州人民来说就是酿豆腐，是这样。
0: 酿豆腐，
4: 对。
7: 瓤豆腐采用本地盐卤豆腐，捶打、抓碎、挤干。豆腐化作细腻温润泥坯，掌心脱泥，裹入鲜香肉馅，轻柔慢捻，豆腐泥薄而柔韧，将馅心稳稳封存。静置3小时成型，再入锅慢煎，直至两面金黄焦香，外酥里嫩。这就是刻在通州人记忆里流传了600年的运河老味道。
0: 这个真没吃过，我觉得闻一闻那个豆香已经非常非常浓了。

0: 好特别，
1: 很多汁，对不对？
0: 哇，很多汁，就是平时我们那种多汁是里面那个肉馅多汁，哎，这个呢，我是咬到那个外皮那个豆腐已经多汁了，
1: 豆腐吸的那个馅儿的汁儿。
2: 它是咱们北京通州老百姓600多年传承和改良下来的，咱们全中国独一的美食工艺。
0: 这个真的不错。
3: 宝香酥脆的鸽子壳，
0: 宝香酥脆的通州
4: 鸽子壳，
0: 鸽子壳，哎，
1: 对，是鸽子壳，
0: 鸽子壳。好帅，鸽子！
1: 哎呦，螺啊！大鲍鱼！啊，
0: 你不是螺吗？
5: 他们把那个螺做的口感像鲍鱼一样，
0: 很甜，很香，好嫩！哎呀，我就停不下来了，全部说，见都没见过小米酥这个东西，
6: 六块六六大顺。
1: 好，谢谢谢谢老板，
5: 谢谢谢谢。
0: 哇，还有起码要逛几天呢。我自己如果下一次再带人来啊，我多带几个朋友，每个人可能叫一份，然后每人一口，
1: 尝一点，
0: 多尝几个摊儿，
1: 对，给几盘来，
0: 确实能带来大大的满足。

0: 您好。哎呦，
1: 二位
2: 好，
1: 太无私幸会了啊！哎
0: 呀，就是。咱们今天在隆福寺一块儿品尝一下北京的几道著名的菜式和美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孟涛。哦，爆肚您一定吃过，
0: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0: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0: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13种。
0: 就一个胃，它怎么分出九个部分呢？
3: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羊肚，
0: 这是羊肚、
3: 全套的。这个呢，咱们叫实馅儿，
1: 哎，
3: 也就是食道，这是它的第一个胃食。我们约定俗成的名字管叫肚板儿。这儿有一道隆起的一块肌肉，这个呢叫肚领。
0: 肚领，
3: 这个里边包下来的这一部分大概有这么长，就是肚仁儿，
0: 就这么点儿。
1: 所以它号称叫陆上鲜贝。
3: 这个是羊的第二个胃食，它叫葫芦，
0: 所以它花纹都不一样。
3: 对，它这个形状实际上它是葫芦。那
0: 进了店以后，如果你要说来一盘葫芦，老板一听这就是会吃的行家。
3: 到第三个胃食呢，咱们非常熟悉这个样子，
4: 这不是百叶吗？
3: 但是您看它的百叶好小。
4: 对，
3: 还没完，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呢叫蘑菇头，它也是属于胃，就是幽门括约肌。
0: 我感觉今天来的是个医学院，
4: 解剖课。
3: 好吧好吧，
1: 石头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0: 明白。
5: 以水羊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6-7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3: 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1: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那一个一个点，
6: 是吧？
0: 排队等。哎，
1: 多，
3: 咱把调料先给配好了。
4: 跟吃火锅一样啊？
1: 不，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嗯。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

0: 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1: 我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2: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上百叶爆肚下来，
3: 肚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实的百年传承。出水即食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肚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尽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2: 就直接从这里边夹着碗。

0: 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1: 如果您
0: 我直接吞进去了。
2: 咱们现在啊，试一下这个爆肚的极品。现在的这一盘呢，差不多是12只肚。
3: 没错，
2: 羊肚仁
4: 儿。就12只羊。
0: 12只羊，才能凑这么一盘肚仁儿。
4: 这肚仁儿嫩吗？
2: 肚仁儿是极嫩。这个呢，您看啊，这个时间七上八下是不够的。我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熟了，是因为水现在不够开了。
0: 水不够开了，对，我看您停下来了。
2: 爆肚它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它又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那推它，然后感受一下它的硬度。现在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肚仁了，陆地鲜贝，那这非常的嫩。
0: 哦，也脆啊，真的像那个鲜贝。
4: 这口味好奇特呀！
2: 这口味非常非常，
4: 这是脆嫩脆
3: 脆嫩的。
4: 这肚仁真的好吃。
0: 从今天以后，我才敢说自己吃过爆肚。我们印象中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
2: 散丹百叶。
0: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冯大厨，冯老师，
4: 谢冯老师，
0: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爆肚的记忆。有请下一位大厨，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从事这个烹饪行业50年。
0: 谢谢谢谢。还有一道菜，大家一看就知道，鱼是主材。这道菜叫什么？
5: 叫吉庆有余，因为我们吃食物现在要讲究健康，嗯，是吧？这个鱼。它不炸也不烧，跟清蒸鱼有点类似啊。为什么要搭配这3种东西呢？
0: 胡萝卜、笋、
5: 白萝卜，这个呢，其实一种生活的祝福。
0: 您稍等啊。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远处看，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切的一个一个小方块？其实它是一个像榫卯结构一样的东西，两个零件然后拼一块。这个在这道菜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吉庆块。
5: 对对对，没错，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0: 您处理鱼。哎，
3: 这春天啊就应该吃桂鱼。大家知道不是有一首诗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是吧？所以到春天啊就得吃桂鱼。

0: 鱼，这种桂鱼头尾得要它一庆有余。我最后头尾在菜里要出现。哎，要出现。
1: 咱为什么要吃有头有尾的鱼呢？代表这一年啊，有头有尾，顺顺利利。
2: 是，
1: 代表富贵有余。
3: 蒸鱼去骨片肉，斜刀顺着鱼肉纹理切出均匀薄片，白醋、盐，加清水快速抓拌上浆。
0: 以淀粉吸附杂质，让原本软塌的鱼肉变得洁白紧实、弹嫩不碎。我给你加了冰块。冰块是为了让鱼肉脆吗？
4: 对对对，您看，
0: 你就起一会儿就行。
4: 哦，这手指头尖儿冻得疼哎，师傅。
0: 您没说这活那么苦。<笑>哎呦，好冷！
4: 我来。哦。
0: 你看这鱼，
4: 二白的，
0: 都透亮。
4: 白的，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了。
0: 对。现在拿水冲它吗？
4: 冲，
0: 彻底冲干净是吧？对，彻底冲干净。
4: 一定要把水斩干净了，
0: 我们再腌的时候。
4: 我来弄吧，师傅，我们给师傅打下手。
0: 对，把水给弄干。这时候呢，我们先煮这个，先把这焯了它。
4: 啊。
0: 先
4: 把这焯青块。
0: 对，煮熟了它。
4: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盐，稍微加点味儿，再放点油。啊，这样子。为什么水里要搁点油啊？
0: 为了漂亮，它不变色。
4: 看来我跟厨师之间的差距就这一勺油。<笑>我们平时焯就拿水焯完就完了，但出来就不好看。
0: 其实焯这个菜的时候，除了盐以外。
3: 最好的是用葱油，葱油它有一种香气。哦，捞出来了，漂亮，尤其那个青笋，油亮油亮的。
4: 这个鱼的嘴斩干净了，
0: 我们可以搁点少量的盐，上浆一下啊。
3: 洋葱油快速抓匀封浆。 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牢牢锁住汁水与鲜香。微沸不滚的清水里，鱼肉汆煮3分钟，温润的热力慢慢将鱼肉催熟，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滑嫩鲜甜。
0: 现在我就开始熬鱼汁了。

0: 这个是真的闻到鱼汁儿的味儿了，哎呀，好香啊！这个味儿，
1: 这特别不容易。你看这大师把这鱼啊分解了，然后又拼回去了。
2: 对，功夫菜这是，
3: 真是功夫菜了。
2: 最后在以热油激发葱的香气，一口鲜醇里。
4: 藏着岁岁年年、其庆有余的人间烟火，就呲啦这一下，
1: 这就行了。
4: 对，
1: 鱼汁儿，
4: 鱼汁儿呢？哎，你顺着边上走啊，
1: 鱼汁儿顺着边走，因为很好看。哎，
4: 直接浇上不就黑了吗？
1: 这样的鱼肉还是白的，对吧？
4: 对。
5: 够了就行了，这也可以蘸着鱼汁吃了。
6: 来，尝一尝。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哇，清脆，甘甜，

0: 吃吉庆鱼，吉庆有余，龙福齐天。哦哦，来，大家都尝一尝。龙福齐天。
1: 来，
0: 别着急，蘸点汁儿，蘸点汁儿。
2: 黄香啊，
3: 真的好吃。
0: 先让小朋友来一块。
1: 年年有余。
0: 好哎，
4: 谢谢。
0: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厨，还有我们的崔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老北京的地道的味道。
1: 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感受到，还有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在这块欢聚一堂，吃这么一口北京菜。
0: 但实际上啊，说是地道的味道，也是千百年慢慢传承，在一代一代厨师手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然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个爆肚。我们刚才的吉庆有余，所有的这些心思，所有的这些对食物、对生活的爱，凝聚在刚才的这些菜肴里，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最美的、最幸福的享受。而且感觉我们在北京虽然生活了几十年，但北京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深挖的生活的元素还有太多太多。
1: 是，
0: 那咱们继续吧。
1: 继续，
0: 谢谢各位。
5: 一般到一个地方就肯定会想挑那种本地人爱吃的馆子。
6: 是的。
5: 你有什么经验吗？啊，
6: 第一就是问当地人。
5: 当地人
7: 不，我的原则也是来当地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店。哎，到了。
8: 香啊！
5: 看着好香哦。
7: 咱们到这儿不知道点什么了，你看看大家在点什么，完了点来就错不了。哦。啊，
9: 你好。哇，
8: 你好，哇，好香哦。
5: 阿姨有什么推荐吗？
10: 有那个糊饼，
11: 爆三样
8: ，
11: 对，还有那个这个醋木，
5: 这一锅是什么呀？
8: 羊肚，我有。
5: 问完的结果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了。有什么必推荐的吗？
12: 糊饼可以点一点，你这边的特色。
7: 糊饼是这家店的一个名吃。
5: 那咱们点一个试试吧。
7: 好。

0: 粗粒的玉米面与温水相逢，唤醒谷物最本真的香气。轻柔散匀，守住它粗粒的质感。掌心推平，一寸寸成型，薄而不裂，圆而匀称。这手上的分寸，藏着老手艺的温度。凉水轻洒，三指拍匀，每一寸面身都吸饱水分，为焦脆埋下伏笔。接着登场的是新鲜的韭菜，厚厚的铺陈开来，再铺一层蛋料，撒上虾皮提鲜，鲜与香在慢焖中层层渗透。一刀下去，脆响入耳。
1: 哎，糊饼来了，久等了。
2: 师傅，这个可大呢。我不客气了，我看到我真的，
3: 哎呀！啊，这个糊饼长得好像比萨呀！
4: 东城老北京比萨。
2: 哎呦！哎呦！哇！真的糊。
3: 口感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3: 尤其这个底哦，其实比萨的那个薄脆的底，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挺好吃了，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就是玉米面，
2: 对，
3: 它那个颗粒感和它这个脆简直就是绝配。
2: 我现在每咬一口，每嚼一下都有那个声音，
3: 对，那个底的脆。
1: 饼铛要热，它俩应该有蜂窝状啊，饼铛要不热呢，饼就蓬不起来，就没有这种脆的感觉，
3: 要有空气感。哎，
1: 对对对，您二位吃法很正确，用三指托着吃。
2: 哦，是吗？
4: 您不能让它捂住，捂住这个壳，慢慢就不脆了。
3: 哦，所以用这个屉帘是散热的，
2: 要有点空气的，很好吃。
3: 韭菜放的量真足，你嚼脆的同时，那个韭菜就在嘴里面扎开汁儿了。
4: 韭菜跟鸡蛋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正是这个春天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性食物，春酒嘛。
5: 小时候吃粗粮不爱吃粗，难以下咽。
6: 你觉得拉嗓子是不是？
5: 对，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好吃了。它就本身粗粮细作，让它变得丰富的滋。
1: 这就是过去食物匮乏，就得变着花样做。
5: 哇，把粗粮细作，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就是让那种我们觉得不太好吃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吃一些，滋味丰富一些，也让自己的生活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哎，好吃，
2: 真好香。
3: 这个嚼起来上瘾的。
5: 对，这是我多少年没吃了。
1: 这个店的糊饼啊、肉饼啊、油炸饼啊，都是我媳妇儿做的。
5: 这个东西真是家常，但是做好的真的不容易。
3: 而且他的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祖蓝，你想挑战一下吗？
2: 来，
3: 就是来都来，咱们把这个学会好不好？
1: 那可以，正好跟我媳妇学一下，好不好？那你跟我来这边。来吧，几位可以体验一下。
7: 你好，你好，你好，
3: 您才是家里掌柜的。
8: 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
8: 难怪他那么爱你。
9: 第一步，咱们看棒子面，在家做就选这种的棒子面，有颗粒感，口感好吃。加40度左右的温水，
2: 温水啊，
9: 这个口感好。要是热了的很的，烫熟了
3: 就烫熟了。
9: 对，要是凉了的那个，出不来那个味儿。咱分两次加水啊，您来。
1: 正常和面就可以。
9: 对，搅。
5: 搅就行了。
2: 真的像玩沙子啊，堆沙堡。
9: 好，咱们再二次加水。
1: 最佳的就是攥起来成团儿，但是你一拨就散了。
9: 嗯，你看就这样，这样就行。
3: 哦，一搓就成团儿，
9: 对对，一打它都散了。嗯，搁饼上来，咱们看。
1: 在家里烙，千万要凉成，拍好以后再加热。
9: 得一点一点的推，越薄越好。
2: 这样子吗？
6: 像您。
2: 对，就反正不要看到那个锅是吧？
9: 对对对。再二次加水。
3: 哎呀，哦，这个加水是这样子来的。
9: 对，你看这有溜裂缝呢，咱们拍拍。
3: 哦，它就粘上了。
9: 对对对对。
2: 我是这样出来的，刚刚。
9: 嗯，好了，好，咱们盖上。放下。
2: 就这样吗？
3: 那我觉得得这样，是不是？就这样。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多搁多搁多搁香，
3: 还能再搁，
9: 多搁多搁。
2: 很扎实啦。
9: 来放成鸡蛋。
2: 除了韭菜、鸡蛋，平时还可以做什么口味呢？
9: 鸡蛋茴香里。
2: 茴香哦。
3: 大饼呼万物。
9: 再配上虾皮儿。
2: 再来一层虾皮儿。
4: 把这些都放好之后，还要几分钟啊？
9: 两三分钟。
4: 韭菜断生就行。
9: 对，韭菜软了就可以出锅了。
3: 这个过程真的一点盐没放，但是直到现在嘴里还有那个。

0: 鲜香，一丝丝咸甜的味道，
1: 又健康又好吃，是吧？
2: 对，我很期待
0: 接锅的那一
2: 刻。对，
3: 这就行了 ，OK 了。
2: 我一个人吃掉。
0: 来吧，上桌喽！新鲜的糊饼出锅了，大家尝尝尝尝。
2: 满桌韭菜，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4: 谢谢。
2: 真的很大一个啊！
0: 来来来，阿姨一尝尝尝尝。
4: 谢谢。
2: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不要客气。哇，真的很香，真的，每一口的那个韭菜都很好吃，
0: 太幸福了。谢谢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谢谢，
1: 欢迎你们啊，
0: 吃得很满足，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0: 你们也先吃着，拜拜。肚子是非常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吃呢？
6: 下面呢，我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是70年代首批进入国家级烹饪团队的骨干，并且多次呢为领导人准备国宴和外事招待，并且呢出国参与中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活动。哇
2: 哇，好期待，必须见一下，走，
0: 我们去拜访一下。

0: 哦，你们好，
1: 吃上了，哇，
0: 吃上了，
2: 吃上了，
1: 您在吃了，
3: 哦，有什么好吃的？
0: 宝宝也在吃，有狮子头，
3: 有汤，有素菜，
0: 这桌有粗粮，哎，
3: 看着看着就饿了，
2: 这就带有传奇色彩的季先生，
4: 您好，欢迎您，
0: 季叔叔您好。哎，季叔叔，您在这个乡村大食堂里面是负责什么呢？
4: 当个顾问，做一下顾问，哎，给他们有时候啊做一下指导。刘庄这个很有特色啊，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这儿是免费用餐的。哦，
3: 对老人家非常友好。
4: 周边十几个村的老年人离得远一点过不来，那怎么办？我们送到村里边去，由村委会带他去发放下去，
0: 还送餐，这个太贴心了。
4: 有时候老年人把这当家一样，
3: 太有意义了，太有爱了，
0: 而且每天都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在这吃饭，真的特别其乐融融。
2: 天天办大喜，
0: 对呀，天天办大喜。
3: 最多最多要招待多少个人呢？
4: 200多人还是可以的。
3: 200多
0: 啊！看这儿，看这儿是手写菜单，哎，滑溜里脊，
4: 农家那个炖丸子，烤三丁，
0: 荷塘小肠，
4: 还有粗粮，红薯、南瓜，哎，来一个西红柿，来一个汤，哇，
2: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
4: 对了，
0: 好多人想搬到咱村里来。叔叔，我们也饿了，
3: 可以尝尝。
4: 可以呀，啊，今天啊，我家里边备了几个菜。哦，
3: 家里啊，
0: 好呀，好呀，
3: 大爷开心。
0: 那就打扰了，哎，
4: 走走。客人来喽！
5: 你好，欢迎欢迎你们。
0: 阿姨，你好，
5: 小美女，
0: 你好，你好。
4: 这是我老伴儿。
5: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5: 让叔叔给你们表演几个菜啊。
3: 表演就不是做饭了，已经说表演了，
0: 不是小露一手了，
5: 好吃极了。哎
2: 呀，你有福气，
0: 亲自认证，
5: 吃一辈子好吗？
3: 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的表演？
4: 行啊，
5: 先洗一手啊，
4: 洗一手。哎，
0: 好的，再洗一手。祖安，你看这儿有一个手写的菜单。
3: 哎呀，头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2: 温饱，
3: 温饱，
2: 这个温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凉菜，它本意是酸酸甜甜的意思。哦，
4: 这就是我炒成的。

0: 墩墩，这个哎，
1: 对，
0: 实际上拿山楂熬出来的。
1: 这个你拌个梨丝拌个白菜丝是，那可好吃了。
2: 绝绝子。
3: 对对。
2: 来吧，咱们开始干活。
0: 行啊，做一个酱爆鸡丁。

0: 这个酱是要炒一下的。
1: 对，今天我用的是甜面酱炒。哦，黄酱也可以，两种酱都可以。
2: 这是糖吗？
1: 糖，吃的口味它就是咸甜的口味。哇哇，炒成像酸奶一样那种程度，你拉起来。哦，
0: 有点稠。
1: 对对，有点稠。

0: 哇，食材在锅里是欢呼雀跃着出锅的。
1: 哎呦，颜色多好看！
2: 好了，
0: 开饭喽！
2: 咱们有一个特邀嘉宾，
1: 特别嘉宾，
2: 有请。
3: 好，这大哥，我来了来了。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嗯，
0: 您也是厨师出身吗？
3: 啊，我是啊，我十九岁开始。
4: 19岁，您在北京饭店是吧？
3: 对对对，
0: 同事。
4: 季师傅在西园饭店，马师傅在北京饭店，对。
0: 同仁，
2: 过去我们最早的叫服务局，
4: 对，
2: 都是一个服务局的。
0: 咱们真是有口福了，哇！
4: 尝一尝，
2: 尝一尝。
0: 好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我烧了块大的。哟，
1: 哇！咸咸口，
0: 这个看着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一道菜，但味道太惊艳了。
4: 其实这道菜做的高级在于甜咸口，就是谁都没出头，你慢慢嚼，甜跟咸均衡的，这就是调味的最高水准。
0: 是的，
4: 它均衡。
0: 吃的时候确实觉得甜和咸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样，在你的舌尖。甜出来了，咸又出来了，然后追着甜又出来，追着咸又出来了。
1: 还有鸡肉好嫩。
0: 好嫩，没想象。
1: 核桃仁长得好酥脆，哇，一口嫩的鸡肉，一口酥脆的核桃，哇，
3: 而且就甜面酱的香味跟黄酱的香味还不一样，
4: 还不一样，对，嗯，
2: 这是我带出国门的一个菜。
1: 然后下一道菜，下一道菜，
4: 老北京的那个温味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家常菜。
0: 嗯，哎呦，太清爽了！哇，这一口下去，我还能再吃一餐，就极其开胃。
4: 是那意思，
1: 甜甜酸酸，
5: 很开心的感觉。嗯，
0: 下面尝尝哪道菜？
1: 水炒三鲜吧。
6: 水炒，一道隐于市井、鲜为人知的烹饪绝技。仅用一锅清水，无油无烟，就能凝出三种

食材最纯粹的鲜。新鲜虾仁开背，去除虾蟹，鸡蛋搅打均匀，成细腻蛋液。娃娃菜顶刀切丝，清水加盐、味精调底味。水沸后下入娃娃菜、虾仁与蛋液，以锅铲轻推慢炒，让蛋液、虾仁与娃娃菜慢慢交融抱团。出锅前滴入少许香油，瞬间清香四溢，于清淡之中见鲜味，于简约之间藏功。

0: 马上就让那个鲜味特别突出。
1: 太惊艳了，没吃过如此质朴又如此有滋味的菜。
2: 真的最原始的食材，但是三鲜都在，
0: 这都是功夫菜。
2: 放心，我一看回放的。
3: 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嗯，在家里做一下这个。
4: 而且它还是健康食品。我这还有一个菜，桃花饭，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好好好好。
5: 声音，
2: 好惊喜！这个，
0: 来试试试试。
6: 来来，
0: 这个得吃锅巴，吃锅巴这个脆，
4: 把锅巴先蘸上汁儿。哎，
2: 我觉得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一起吃一口，收收音，
1: 收这个声音，
2: 好不好？
4: 好，
1: 好好好。行。
5: 一起嚼，
0: 这个酸甜口调得真好，
4: 还有它的酥脆劲，
1: 哇，太脆了，嗯，
5: 太脆了，
4: 这是你的口感，你再看看你的视觉，有句古诗叫“三春，雪水桃花饭”，这就是起这名字的长靖大师，他创制和最后定名这个名儿，哇，
2: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0: 这菜基本没人做了，
7: 也没人做了，
0: 没人做了，
7: 对吗？很多年轻厨师啊，他不会做。
2: 哇，这个我的荣幸啊！今天能尝到这几道菜，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
1: 对，就是手艺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如此精益求精，当年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4: 我们学徒最多八年，那都是从
0: 杀鸡宰鱼、
4: 出加工开始。
0: 对对，
4: 出加工、细加工，然后配菜才能上货。
1: 当年都是最最年轻、意气风发的这个年纪，学徒一起熬，苦也是一起吃，大家共同打拼，一起从这儿走出去。
4: 对。
1: 那熬过了这个学徒阶段之后，就是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4: 我曾经88年，去美国波士顿，又看他们饭店去看一看、转一转，给我们安排一个餐厅，就在那个餐厅展示去制作。我们在那儿做了2个月，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做菜一放糖别动，把糖放在这儿，我们腰一下，哎，我们一放醋别动，把这醋搁这儿，我们再腰一下，
2: 必须记记每个细节，
1: 看看量化少许究竟是多少，
2: 量化了，
0: 就是中西烹饪理念的不同，
4: 都弄完了以后，他要给我扩大100份，他说你这个1份是2两。那100份你是多少啊？那你腰呗，咣咣咣，100份，你说这菜怎么做？
1: 它不是等比例放大的一个事儿。
0: 对，嗯，
4: 中餐就凭经验，看火候。
0: 它是机械的相加，其实我们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跟创造，这是两回事儿，这是。

0: 但是叔叔，我有一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想问您的。其实我知道叔叔自己也开了一个小馆子。
1: 是的，老通州，这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0: 我听说是几块钱，
2: 有疙瘩汤啊，有豆浆啦、啊，有几种粥啊，每人3块，无限细碗，有的一张白饼，一碗稀的，5块钱吃的非常好。好多工人呀、啊，好多都到咱们这儿吃去。
1: 退了休，为家乡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这是我们的忠心啊！
3: 哎，回馈乡里，
1: 就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为大众服务。
4: 经历过高光时刻，现在又光照老家啊！哎呀，
3: 他们的这种心情，就像我们身边千年流淌运河，默默的传承着生活的日常。散播着人间的烟火，正是他们的努力，把我们这种房旅滋味汇聚成一盘菜、一顿饭、一些舒心落胃的滋味。
0: 我觉得这一次打开了一个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不一样的通州。它有着千年流淌的运河，也有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气儿跟烟火气。那从汉代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了，而这座城市到今天为止还散发着年轻的活力。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里的城市中的人心态是年轻的，再加上它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的一些设施，焕发一种年轻态的多样的生机，这是通州给我带来最惊喜的一部分。我们来共同举杯吧。
4: 梅烟，
1: 什么酒？
0: 喜酒，酱香型白酒。
1: 好酒。再次欢迎你们来我家。
5: 谢谢。谢谢。

0: 李老师。哦，
1: 光复老师。哎，
2: 来了您这。
1: 您好您好您好。您
0: 好。哎呀，李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
0: 精气神还这么
3: 好。好久没见。
0: 是好久没见。哎呀。
4: 您好，您好，您好，我是这个焖炉烤鸭的第22代传承人李阳。
0: 哎呦，李师傅，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焖炉烤鸭，
4: 对，不见明火，就是如果挂炉烤鸭，它有火苗子，炉子没有门哦，就是挂炉烤鸭。
0: 那焖炉相对于挂炉来讲，首先它有门，
4: 有门，
0: 就是鸭子在里边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状态。
4: 对。
0: 然后第二，它没有明火，
4: 不见明火。
0: 所以就是跟开盲盒一样的，
4: 对，它通过这个反射热和累积来的热把它烤制而成的。
5: 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4: 吃起来焖炉呢，皮酥脆，肉细嫩多汁。哦，我带各位看看，
0: 可以
1: 去看看吧。
0: 我们跟着李师傅去看看去。这应该是后厨，
4: 对，
0: 这身后就是焖炉，
4: 对。我先考考各位老师啊，就说咱们这个烤鸭烤出来以后口感应该是什么样？
0: 烤
1: 皮是很酥脆的，
4: 对
1: 吧？
4: 皮是怎么酥脆的？各位老师知道吗？
1: 火烤的耶。
4: 对，烤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步骤，才能让这个烤出来的鸭子皮它是酥脆的。嗯，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打气，等它这个褶皱这个皮啊，把它全冲起来。哦，
1: 难怪鸭子烤出来都是像气球一样，
0: 都鼓鼓囊囊的。
4: 我先给各位老师表演一下，
0: 拿什么打气？
4: 气泵，专业的气泵。你看这个，我来，我就告诉您这个怎么打。这有一个刀口，躲开这个气管和食管，一定把这个塞到皮和肉之间，
0: 皮和肉之间，
4: 这只手
0: 捏住了，
4: 捏住了。好，这就起火了。
0: 不是，您这手一松，它不又卸下去了吗？
4: 不，它就一个口啊。你把脖子
0: 哦，一窝。
4: 对，刚才咱说了，对这皮酥脆，这是一项，其实晾制也是一项。这个就是咱们晾制好了的鸭子，您看看它鼻子颜色微黄，但是拿咱干手摸摸着，它有点，哎，扎手的感觉。
0: 哎呦哦，就是它那个毛囊，
4: 对，有点硬的那种，
0: 对，就鸭

0: 皮上的那个毛囊。
1: 对。
2: 哦。这就等于晾制符合咱们烤制的要求，
0: 就可以进炉子了。
2: 对，烤之前有两个步骤，就是堵塞，把它刚才屁股堵住。哦。然后呢，拿这个铜壶，从这个腋下这刀口灌上汤。
0: 哦，从翅膀下边。
3: 里煮外烤。哦。外边焦，那里边嫩。
2: 对，
3: 你要没有这个，外边都焦了，里边没熟呢。
2: 肉会更鲜嫩，吃起来更香。
4: 白条鸭要蜕变成色泽红亮的焖炉烤鸭，要历经整整21道工序的打磨。其中最精妙的，便是这外烤内煮的巧思。从鸭翅下灌入滚烫清水，再送入不见明火的焖炉。烤炉必余温慢慢焖烤，让鸭肉在热力里被温柔锁住汁水。炉内不见明火，热力却像细密的网，一点点浸透鸭皮。整整1小时里，只在中途转动一次鸭皮，让每一寸皮肉都受热均匀。待到尾声，油脂顺着鸭皮纹路缓缓滴落，整只鸭子泛出通透的琥珀光泽，焦香顺着炉缝漫出来时，一只外皮酥脆、内里多汁的焖炉烤鸭，便算大功告成。
2: 各位老师，咱这鸭子烤好了，看看啊！哎
5: 呦，好嘞！哇，
2: 咱开始片鸭子了啊！你知道这个第一刀在哪下吗？
0: 哎呦，这我还真没留意过。
6: 鸭胸脯？
0: 不是吧？
2: 这片鸭子讲究，片盘这鸭子这个肉啊，一点骨头不能带，所以先让它肉和骨头分开。先找这刀。
0: 哎，你猜对了，
5: 是不是？
0: 从胸口这儿，
2: 然后从这个肩部开始下第一刀，然后咱就可以装盘了。
3: 片鸭手上的活讲究之极，
0: 对，
3: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要片108片一只鸭子，片片带皮。
2: 108片原来就是图一个吉利，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跟食客的交流啊，还有一个就是口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只鸭子片80到90片。80片到90片呢，在人吃的时候啊，口感是最好的。吃的时候呢，能吃出鸭子味香。太薄了呢，你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0: 就每一口那个肉量也够。哎、
2: 对对。您来试试，
0: 这全是高难度的活儿，我怕把我自己的肉骗进去。一刀。我试一下，
2: 这手指头收回来。
0: 竖着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手腕，
2: 对对，
0: 走到这儿，
2: 哎，基本上行了行了，
0: 大拇指一摁，
2: 对，
0: 走，
2: 到了，
3: 悟性不错。
0: 就像您这个片一只鸭子大概要多久？
2: 5分钟左右吧，因为它这个鸭子咱们就跟吃炸酱面一样，要吃锅条，我们是什么从炉里挑出来就端到客人面前片，
0: 必须得快，
2: 对，那60度以上就必须得上桌子了。哦，
6: 要不凉
2: 了，吃着这个口感才好啊。来，咱这饼来了，咱可以尝尝了啊！哎呦，
0: 好嘞！怎么有绿的有黄的呀？
2: 这个饼呢，咱是拿那个芹菜汁、胡萝卜汁和的，配的配料是香椿苗、生菜叶、萝卜苗、薄荷叶，还有咱们传统的葱和甜面酱。
3: 真是改良了，发展了。
2: 对，
0: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2: 对。
0: 李老师，长者先来。
3: 烤鸭子正宗不正宗啊？有一个诀窍，就先弄一块鸭皮，蘸个酱，别的都不用蘸。
6: 好吃吗？
3: 入口即化。哦，这就是上乘的烤鸭。
0: 先来一块皮。哎，那皮哪儿去了？没了。你会爱上这个烤鸭的鸭皮的那种酥脆，而且那个油汪汪的，就像您说的，一到嘴里马上化掉的感觉，
6: 确实是马上就化了，
3: 还香，人间美味。
0: 来吧，这些菜怎么弄？
2: 您随意根据您的口味去搭配。

0: 从来没吃过加这种菜的。
1: 这个是薄荷叶，加里头以后你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清口的作用。原来因为咱们就是葱嘛，葱酱饼，现在咱通过这些萝卜苗啊香菇苗的搭配呢，也符合现在饮食理念，健康嘛。
2: 而且这个口味非常奇特，就这个鸭子的这个肉的香味儿和这种萝卜苗啊香椿苗那种蔬菜的芳香混合到一块儿以后，它相互之间有了层次。
1: 对，然后我们这个鸭炉呢生产的它又不见明火，所以这款烤鸭呢也称为绿色烤鸭，特别受女士和小孩的喜爱。我们这个酥香菇是文吃，其实我们还有两种吃，武吃和信吃。
0: 武吃加这个烧饼吃，
1: 把大块的这个鸭肉加在烧饼里头，加上咸菜，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是武吃。
0: 这什么部位的？
1: 胸脯子。
0: 胸脯
1: 最好的肉。
3: 嗯，好吃。
0: 吃的摇头晃脑。
2: 我就听李老师那声嗯，我就知道错不了。
0: 这个烧饼也不一样，这烧饼像馒头，底下像馒头，
1: 底下比较有发面的那种，上面给烤的焦焦的，有芝麻的香，就专门配这个烤鸭吃的。
2: 哇，这种吃法太解馋了，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来一口这个，你简直感觉到了味觉天堂。
1: 还有一款是新吃的，就是摆在您面前这个，
2: 这个切出来跟那石拱桥似的。
1: 您看看这上头这个是什么？
2: 鱼子？
1: 不是鱼子，后切的方法切的鸭肉，底下垫了一片薄荷叶，上面是用分子料理把甜面酱做成了酱球。哦，
0: 甜面酱。
1: 通过鸭皮、鸭肉、薄荷叶和酱球的搭配，一口吃进去会吃出几个层次来。
2: 来吧。
4: 这个口感是满口香，你一咬，呼的一下，有一种脂肪的爆发，香气的爆发，砰一下。
0: 鸭香、薄荷香，这个酱，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皮的酥香，
1: 对，
2: 甜面酱做成的那个颗粒，在入嘴以后，它像果冻一样，
0: 对，
2: 就你一抿的时候，它一下把那个里边包含着那个酱汁给挤出来。就这种创新和设计，就是不让所有的味道混在一块儿，它给你一点一点释放，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这确实第一次吃，以前吃烤鸭都是什么鸭掌、鸭架汤，就比较传统的。
2: 对，
4: 而且北京人说，烤鸭是北京人的面子。
2: 对，
4: 招待客人，尤其招待贵客，第一餐一定是烤鸭。
2: 不光是北京人的面子，中国人的面子。
0: 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也是，第一顿一定要请朋友吃烤鸭。
4: 所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1: 对。
2: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吃法，搭上美酒。我今天带了一位老朋友，喜酒窖藏1988，它有一种焙烤出来的香味儿。这种带着焙烤香味儿的酒，再配上烤出来的鸭子。两种烤香在嘴里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试试。
1: 这还真是哎，这个鸭肉的香和这个酒的醇，它这个各有层次，还互相谁都不压谁。
4: 对，
2: 一个是焖煮里慢慢的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在酒窖里慢慢的酿出来的，它醇厚而且回甘，也是时间的馈赠。所以这一杯咱们就敬时间带给我们的美好。
5: 当京城暮色漫过钟鼓楼飞檐，东直门内的鬼街便被千盏红灯笼唤醒。
2: 你们好，这么早就来宵夜了？你们点的什么？
6: 辣子鸡。
0: 辣子鸡
2: 到鬼街吃辣子鸡
6: 龙虾。
2: 小龙虾嘛，这应该是主角啊。
4: 拿起

0: 小，
1: 对呀，马小。北京话里面马小这个词儿，这是个新词儿，大概在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2: 你说马小一定是鬼街，

0: 因为鬼街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游客来到，
1: 对，宵夜的，
0: 对，宵夜。
2: 北京的名点儿，到北京都得来。
1: 宵夜的天花板。
0: 我们鬼街呢是小龙虾的这个北方的发源地，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多开发了有五六十种口味的。
1: 在你这儿，如果推荐三种。最有代表性的，
0: 给您推荐我们的特色，然后一些这个季节产品，然后我去给你准备，
3: 挑个大的啊。
0: 好好，老师，那你们先坐。
1: 来，谢谢谢谢。
0: 我给大家准备去，好好，您坐您坐。
4: 麻辣小龙虾是鬼街独树一帜的美食名片，洪亮滚烫间氤氲着整条街巷的烟火底色，清水活虾，高压打氧静养，吐进杂质。无需去除虾线，便能牢牢锁住虾肉原生的弹嫩清甜。180摄氏度热油快炸，高温一瞬让虾壳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虾肉汁水。秘制红油起锅，辣椒、花椒与十余味香料在猛火中翻涌，麻香与焦香层层释放。待汤汁浓醇，下入小龙虾焖煮，让汤汁顺着肌理丝丝渗透。麻与辣相互交织，伸进每一丝虾肉。麻香绕鼻，辣而不燥，鲜辣汤汁在舌迸发，丝丝入味，酣畅淋漓。
0: 这是我们的招牌店。然后你们品尝，
1: 谢谢谢谢。
5: 这个要戴上手套吃，
1: 戴上手套吧，能够把虾肉完整包出来，那是高手。

0: 挺好吃的。
1: 肉质非常鲜嫩，
2: 这个很香。
1: 今天我跟你讲，我总结今天北京的整个行程就是俩字儿，没停。
2: 没停，
1: 从早上吃到晚上没停。簋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火起来的吧。
2: 是的，
0: 这个簋呢，它是青铜器用来盛粮食的，
1: 它真是很应景。
0: 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的餐饮行业里，我觉得簋街是一个传奇，而且它确实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就是北京没有夜生活。
3: 老师们，我们的新品来了，咸蛋黄的这个小龙虾，这个是咖喱的小龙虾，然后还有我们的煎饼小龙虾。哦，
2: 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的。
3: 这是我们的新品桃花 Z 小龙虾，这个正好是春天应景，
2: 用那个什么花雕，
3: 对，然后柠檬汁，然后对一起的酿造，它里面有这个柠檬的一些味道，然后桃花呢就是春天的一个装饰。
4: 桃花醉小龙虾，甄选鲜活饱满的小龙虾，190摄氏度高温热油快炸30秒，这是锁住虾肉 Q 弹口感的关键。风味的灵魂藏在秘制冷泡汁里，花雕酒入底去腥增香，鲜柠檬汁注入清爽酸韵，小米辣花椒油勾勒出微麻鲜辣，虾身浸入汁中慢泡3小时，让每一丝虾肉肌理都吸饱汤汁精华，一口便尝尽春日清鲜，也品出簋街烟火里的别样温柔。
1: 哇，这个好，魏婷老师，赶紧来一只这个春日限定口味，耳目一新呢，这个。
2: 这里面有很麻的花椒味儿，
1: 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麻辣，然后也有一种冰过之后紧致和 Q 弹，好奇特。

0: 好吃。
1: 哎呦，
2: 是吧？煎饼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熟悉，但是在里面加上小龙虾，就在熟悉中给了你一点惊喜，你就马上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金稻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4: 北京确实是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了，我记得20年前口味很单一的，现在确实什么口味都有。
2: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麻小能成一个固定词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麻辣小龙虾就是独一份，打遍天下，其他的味道那会儿还都没有开始创新，也没有开始去尝试。
5: 我们会收集很多顾客的一些创新的点
2: 想法，
5: 对中国的这个地域产品到别的地方都会结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2: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2: 食客也在反哺，
5: 因为消费者现在就是不满足于吃，他更需要一些新颖的东西，
2: 时尚潮流，可玩性，可观赏性。你这现在大家不光是味道，在味道之上得附加更多的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的变化，不光是物质发达了，而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发达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追求，对于美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如果我们要是觉得好吃的东西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心去找。
3: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老人花光积蓄，为投资字画不惜举债。
1: 一分多，一分五厘米贷了人家40万块钱。
0: 高价回收遥遥无期，信用卡还款步步紧逼。
2: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还会接了电话，我浑身就酥软了。
0: 离婚、卖房、救命钱被卷走，被害人晚年生活风雨飘摇。
1: 后来怎么剩钱也没有了，怎么老板也等我了？
0: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今年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
1: 你生锈一抹这咋的？一抹这不是油画，这是用现在的烫子机烫出来的。
0: 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3: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0: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3: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就是标识，包括一些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0: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
1: 一个展厅有很多字画，里头字面小了，哇，满满的。
0: 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
1: 他说你买这幅一个月能挣你的回收，他那我就买了，到一个月后你就回收了。1000，1200块钱，卖到了2000，7000块钱，挣1000多。
0: 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厉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厉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

0: 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利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
1: 很疼你，现在我打牌喝酒，说他就推点推点的花，包下床前不买的买的福包，这买一副买两副，越来越善。
0: 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利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利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利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利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2: 说这个张某的是因为他是张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0: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利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这一套，这一套就是十六平尺的破米，八平尺的破米，十六平尺的三十画，八平尺的三十画，分别的那个一套，那就是
0: 28万块。利老伯面前摆着的就是张姓画家的四幅画，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五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利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利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1: 我的儿子说是年纪小孩就你提来了，我不是你来了，不叫买，可嫌我买，说你的话我一看就不是牲口的话呀。
0: 当地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李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李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2: 就跟李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一丈二的破毛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0: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利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利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一丈二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一丈二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利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一丈二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一丈二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3: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了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0: 利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利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利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利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
1: 这三年之前我被的骗子那么赞到了，我那个心情啊，极大的悲伤，钱被骗了，全家有同情我，还有对我敌视，那日子挺乐不到乐，那日子挺乐。
0: 3年多的时间，利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利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利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利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2: 鉴定结果显示，利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

0: 跟这个实质价值悬殊特别大。
1: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2: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3: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他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着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2: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她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她还款。
3: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我一接着电话我浑身就酥软，我也吃不下饭，就恶心，就想吐，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得大病的样。
2: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3: 我就为了还信用卡，就又办了卡，然后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2: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她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3: 剩下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再借也借不着了，我实在没办法，还不上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最后我就发现他们是骗我，利用我还信用卡的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2: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0: 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2: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4: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2: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0: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万元左右， 经过了顾美的话之后

0: 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2: 后来这不是钱也没有了，这个老伴儿也都饿了，这不是都有药他不治，他就是不治的，他的各种的肉推出
1: 啊。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3: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啊，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啊，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啊。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啊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1: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3: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4: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1: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5: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6: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1: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字画。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7: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1: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

0: 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1: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0: 曾给厉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2: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0: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3: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0: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1: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0: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4: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0: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5: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0: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7: 你好。
6: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厉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您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7: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

0: 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1: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1: 今天的这起案件是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骗局，80多名被害人被卷走了1500多万元，有人花光积蓄，有人背上债务，有人变卖房产远走他乡，这样的结局令人心痛，更令人警醒。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一份警惕，更要多一份清醒，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安稳。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0: 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余，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机

0: 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 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

0: 是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

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

0: 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

0: 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 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

0: 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在山东有这样一座城市，因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闻名遐迩，这就是曲阜。3000多年前，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源泉从这里奔涌，东方大地上的礼乐之风从这里徐徐绵延。礼是如何在此兴起并扎根，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它不断向前，生生不息？
1: 泰山南麓约80公里之外，群山护佑，两河环抱之处，有一座古城叫做曲阜。这里是西周初期周公受封之地，鲁国的都城所在。古语有“周礼尽在鲁”之说，礼来自于何处？
2: 叫人也戒之端，戒之端，人出门在外要谨慎。
1: 这座恢宏的古建筑群坐落在曲阜市区东北，它始建于宋代，前身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鲁国太庙。庙宇中奉祀的正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朝礼乐的制定者周公。周公一生功绩卓越，他不仅是开国元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他还在总结夏商礼制的基础上治理作乐。周礼对后世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周公也被追封为元圣。
3: 礼加上乐组成了礼乐文明啊，而礼乐文明又可以简称为礼文化、礼文明。乐呢，在这个礼乐文化当中，具有一种辅助啊、从属的这样一个关系啊。礼是什么？礼者礼也，是吧？礼者礼，礼是体现了一种这个社会法则、道理啊，它是一种规范啊，它是一个可见可操作的东西。我对礼的理解啊，就是不光是从周公治礼，一直到孔子阐释礼，到后世我们整个中国，实际上它从本质上来讲，它还是一种礼乐的文化。
1: 周朝建立之初，封周公于少昊故墟鲁地，但因周公要辅佐年幼的成王，无法亲自赴任，便让长子伯禽代为受封。作为长子，伯禽从小便接受严格的教育，而鲁国也最终成为各诸侯国中对于周礼最严格的践行者。史书记载，鲁国历时近800年，故城从西周到汉代不断兴建修葺，直到宋代才逐渐毁废。这座曾经规模宏大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呢？新中国成立以来，曲阜鲁国故城的考古工作持续了70多年，基本摸清了它的布局、分布及文化属性。
4: 2024年，我们对鲁国故城西北城墙、西城墙北段的发掘，是为了寻找鲁国的都城的始建年代。经过我们历年的考古工作，初步的推断，西周时期晚段到春秋早期开始筑鲁国的外城墙郭城。我们本次的发掘，目前发掘正在进行之中，目前已经发掘有战国和春秋时期的夯土。
1: 通过历年考古发掘，确认了周公庙建筑群基址区为鲁国的宫城所在，同时也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曲阜外城城墙。鲁国故城位于今天的曲阜市区及周边，东西长约3.7公里，南北宽约2.7公里，总面积约10.45平方公里。

0: 是迄今经过系统勘探的唯一一个贯穿西周和东周始终的诸侯国国都遗址。春秋时期，鲁国故城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圈，宫城位于城中，是国君的居所和政务中心。11处居址分布在东西北三面，靠近城门和街道。手工业作坊则布局在城西和城北。周礼考工记被誉为古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理想的王城应由两重城垣相套构成，大城为边长九里的正方形，每面设三座城门，宫城居中，左祖右舍，前朝后世。这一理念是汉代到明清历代都城规划营建的依据。那么作为周代早期城市的代表，曲阜鲁国故城会是周礼考工记的最初始建吗？如果从高空俯瞰现代的曲阜市区，会有更惊人的发现。鲁国故城向南2公里的沂河北岸，遗存一处圆丘，名叫五鱼台。鱼是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礼，这里曾经是鲁国祭天求雨的祭坛，这种在郊外举行的祭祀活动被称为郊祀。五鱼台位于曲阜鲁国故城的南郊，这或许是后世祭天于南郊的开始。五鱼台鲁国故城南东门以及宫城的连线，正是城内最宽阔的主干道，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跃然浮现。
1: 这样的布局既有国城又有宫城又有中轴线，这种布局对咱们后世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对战国时期形成的考工记，对整个城市的建设铸造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非常大。
0: 这种由宫殿区、主干大道和都城正门连成的中轴线，是周代诸侯国都城中较早出现的城市中轴线。春秋晚期，曲阜鲁国故城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圈，宫城居中，贵族宅邸围绕，以中为尊，侍者进宫，耕者进门的布局，对后世中国的都城规划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2: 周礼涵盖万象，大至国家祭祀、征战外交，小至婚丧嫁娶、坐卧饮食，无一不在礼仪规范下井然有序。鲁国故城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周礼的制度化，更看到了它实体化的模样。伴随着鲁国故城的考古发掘，礼仪之邦会展露怎样的风采呢？受礼乐熏陶的鲁国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0: 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曲阜市城北的望阜台周边区域发现了100多座墓葬。这些墓葬墓穴相对较窄，墓主大多头向北，在关外多见铜鱼、蚌鱼等饰件。随葬的陶粒近似青铜粒的造型，与陕西地区的西周墓葬具有高度一致性。
3: 望阜台墓地是鲁国故城面积最大、延续最长的一处墓地，它的成员来源是从陕西京畿地区来的邹人，他们遵循了邹人的礼俗。
0: 在望阜台墓地出土了一件大型玉器，这种中央有小穿孔、扁平状的圆形玉器名为玉璧。

0: 此壁整体呈青碧色，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0.6厘米。周礼春官宗国大宗伯记载，古人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璧是古人用于祭天的礼器。
1: 鲁国大玉璧是山东博物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这个璧呢，一般就认为这个功能呢是祭天的。然后它里边全是蒲公小米颗粒一样，一般认为与农业有关。这也与周人重视农业有关系。
0: 鲁国位于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和中部，拥有大量的耕地，河湖交错，利于农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此地以五谷桑麻六畜。大玉璧表达了鲁国贵族在实行祭天礼仪的时候对于五谷丰登的祈求和愿望。富台墓地48号墓出土了一组带有铭文的青铜礼器。铭文中提到的鲁中旗、鲁司徒中旗，是否就是墓主人呢？
2: 这件青铜现在还反映了这件墓主人就是中旗，鲁国的中旗，而且呢就是司徒，很清楚。司徒这个官职与土地有关系，管理土地。是不是整个土地管理，或包括什么稻册，包括管理，那么就是这么一个职位。
0: 司徒是《周礼》中所记载的六官之一。西周时期，鲁国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司徒的记述频频出现，而这样的记载在齐国、莒国等诸侯国并未出现。
2: 整个官职设置肯定和周王室是一致的，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鲁国太特殊了，因为他在整个分封的国家里边，在姬姓里边是最为重要的。鲁国实行的整个什么呢？基本上是周人的周公治理的最典范的一个什么呢？执行者，他是最规范的。
0: 鲁中旗作为鲁国宗室的一员，居住在宫庙附近的贵族生活区。铜仪和双希尔三铜族铜盘是一对配合使用的礼器，结合出土文物与详尽记录周代典章制度的礼记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在鲁中旗家中发生过的一幕。宴会的前一晚，年少的他曾协助父亲练习一项握冠之礼。周朝的贵族有种颇为讲究的洗手礼仪，称为握冠。即使用仪自上浇水洗手，下面用盘接水，洗完了手还要用擦手巾拭干。望夫台墓地出土的这件青铜许造型精美，两侧有兽首畔，盖内和器内底部均注有铭文各37字，表明了器主人鲁伯玉为追思父母、祭祀祈福所作。作为周礼典范的鲁国都城，虽然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但礼乐之治下，敬宗法祖的传统和重视孝德的民风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簋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器内底部23字的铭文记录了周王朝建立之初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周武王死后，其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武王的其他兄弟管叔、蔡叔对此不满，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及商朝残余势力发动了叛乱，位于山东曲阜一带的兖国就是叛乱的方国之一。于是周公奉成王

0: 之命伐眼侯。据文献记载，周公平定了叛乱，受封鲁国，由长子伯禽代为受封。伯禽就封时，周公告诫他，贤人来时，就算正在吃饭，也要吐出食物，立马起身接待。周公吐哺的礼贤下士之德，使天下归心。伯禽管理这片民风复杂的土地时，实行了变其俗，革其礼。
1: 他分封来到来之前是什么形式呢？就是完全是商文化的面貌，商人的势力非常强大。那针对这种现象，那采取的措施是贬其俗，革其礼，就是一种替代，为了稳定当时的社会形势，采取了一种替代的形式。那从文化面貌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采取了礼乐文明和还有周礼的呀，这个周王室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
0: 从周公治理作乐到伯禽移风易俗，周礼在这片东方大地上扎稳根基，开枝散叶。鲁国上至君臣，下到百姓，逐渐形成了好礼习礼的风气。鲁国也成为宗周礼乐保留最完整的邦国。在当时，外地人如果到鲁国不去学习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

0: 传记载，公元前540年春，晋平公派遣韩宣子出访鲁国。韩宣子在鲁国观看了《易》《象》《鲁春秋》等典籍后，发出一声感慨，说：“周礼尽在鲁矣。”周礼不仅规范了社会的等级和秩序，还表现出对于不同族群的豁达与宽容。
1: 周武王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其实就是要把之前的圣王后裔要加以分封，皇帝的后裔、尧的后裔、舜的后裔，是吧？夏王朝的后裔，包括刚被灭掉的商人，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重新给封，那叫兴灭国继绝世，不是赶尽杀绝，而是要给你保留一块这个自治这样一个小的区域，来继续保留你的传统，保留你的文化。
0: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源远流长，而真正提出兴灭国继绝世、继承和发扬周礼的人是孔子。曲阜泥山，孔子故里。2024泥山敬师礼在这里举行。随着振聋发聩的鼓声，数千名师生正衣冠，向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行敬师礼。孔子正是在礼乐的风起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鲁国故城西南，位于孔庙玉翠门的阙里街最北端，有一处矮小门第，据传就是当年孔子居住的地方。在孔子博物馆中，有这样几件文物，看似平平无奇，背后却记录着孔子幼年时关于礼的启蒙。文献记载，孔子是殷商后裔，幼年便表现出对礼的兴趣，做游戏时常常模仿大人，把祖豆等陶器摆列出来，模仿练习祭祀的礼节。

0: 行周礼的鲁国国都。孔子从小对周礼耳濡目染，而周公也成为孔子的崇拜偶像，甚至常常在梦里见到周公。
1: 孔子和周公啊，可以说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孔子晚年的时候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盛矣无衰矣，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他说：“衰老的不得了了，我好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了，没有梦见周公就觉得自己衰老了。”说明啊，这个孔子心目中魂牵梦绕的人物就是周公。
0: 周公庙的东跨院是曾经的问礼处，台基上矗立一块清乾隆皇帝手书的谒元圣祠石碑。相传这里曾是孔子问礼处。论语记载，少年孔子进入鲁国太庙，每遇到一件事都细细的询问，于是有人怀疑他是否如传闻中那样知礼。孔子听到后说：“不懂就问，勤于学习本身就是知礼。”
2: 他是一个鲁国人啊，只是他身上流淌着殷商人的血液。那么他在鲁国的这样一种生活，使得他沉浸在啊，能够濡染着这样一个鲁国礼乐文明的一个这么一个底色。那么周代和夏朝、商朝相比，那么他的文明更加的发达啊，有了更高的高度。所以孔子经过这样一番综合的比较，那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周礼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
0: 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梁祠，有一块汉代画像石，内容名为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上左边肃立者为老子，右边躬身者为孔子，他们皆着长袍，戴高冠，孔子手中持有禽鸟，禽鸟为初见尊长时所敬送的礼品，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节，称为制礼。史记记载，公元前518年，鲁昭公委派孔子师徒一行前往东周国都洛邑，也就是河南洛阳，学习周礼，以完善鲁国的礼乐。

而管理周王室图书典籍的守藏室之始，正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孔子向这位博学的长者问礼的事迹，成为后世反复提及的一段佳话。孔子向老子表达了自己对周公时代的深切向往，希望凭借礼乐重建礼制井然、伦理分明的社会秩序。这段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带有深远的哲理，那遥远却明亮的光芒一直照耀至今。

庙杏坛是后人为纪念孔子杏坛讲学而修建。庄子《渔父篇》记载，孔子有虎兹为之邻，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相传孔子于杏坛设教，除地为坛，还之以杏。孔子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只要交少许学费，哪怕只有一条肉干，就可以到他这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乡野民间。

0: 子五十岁时，曾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久，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而弃官去鲁，且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相传，孔子一生弟子三千，有贤人七十二，儒家学说由此开启。
1: 孔子思想，我觉得它更重要的还像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孔子依据他思想是这棵树的根，那么后世呢，儒学的发展呢，是这棵大树的树干，也可以是枝繁叶茂。这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我们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吧。
0: 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晚年的孔子潜心整理典籍，他所编纂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著作被奉为儒学经典。孔子遵循周礼，并提出仁的理念，圆人入礼，以人事礼。
2: 如果说我们来谈孔子的思想主张，实际上就是一个礼人的结构。礼可以说是一个建构了规范伦理，它是个规范，它是个秩序。人是一个德性的一个伦理，人是一个内在的核心。所以孔子的一个伟大的思想贡献就是把人寄于了礼之中。就如果说社会秩序、社会礼法你再规范，如果没有一个内在的自觉，礼它还是形式。如果只有内在的一个主张，内在的一个自己的良好的愿望，没有社会秩序做一个整合，这个社会也是乱的。所以礼和仁一定要搭配起来。
0: 孔子倡导仁爱是面向全人类的伟大思想。孟子强调了孔子的性善论，深化了孔子仁的思想。宋明理学进一步升华了仁爱的观念，程颐、程颢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张载的“民无同胞，物无与也”都拓展了仁的命题。历代皇帝为了维护统治，都高举儒学的旗帜，十分尊崇孔子。这十件青铜器就是孔府珍藏的商周石贡，是清朝乾隆皇帝第五次来孔府时所赐。孔子在思想上立言，在生命中立行，确立了儒家的基本立场，为后世儒家所遵循和发扬。
3: 智者如斯，不设昼夜。礼乐文化悄然浸润着东方大地，滋养一代代齐鲁人的心灵。周公治理，孔子兴学，那些喷薄而出的哲思，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一往无前，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涌动活水和丰富内涵。悠远的礼乐文化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传承发展，今日中国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0: 央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
0: 昨天，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5年度决算。
2: 记者注意到，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决算。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四部分。像年度总收支等都包括在内，
3: 分类聚焦社会关切，让公众能看得懂。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2: 在公开内容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5: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

0: 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
4: 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呈现了三个新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 6%， 通讯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 30.6%， 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2: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3: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2: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3: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2: 此外，国资委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
3: 央企科技攻关全面提速。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半年报当中，一个数据格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为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动力从何而来？从传统装备到新兴产业，从沿海到内陆，各省份究竟走出了怎样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呢？
3: 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多路记者奔赴江苏、四川、安徽、湖北等多个典型工业省份，走进生产一线，深入产业园区，探访实验室车间，看看工业大省到底是如何挑大梁，新制生产力又是怎样落在实地的。我们首先去内陆省份四川看一看。
4: 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已进入最后精加工阶段。作为机组核心部件，转轮高速工作时，每分钟要承受1284次交变应力冲击，制造精度要求苛刻。研发团队通过三维仿真定制工装，破解狭小空间作业难题。依托 5G 多机协同控制与智能传感动态纠偏，让焊接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
5: 通过机器人的焊接，它能够实现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作业过程。我们的焊接，也是达到了碳酸的完全一次性合格率99%以上。
4: 不止国之重器实现智能迭代，四川更多传统制造企业也借智能化改造跨界拓新。绵阳富林精工是国内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领域龙头，企业将多年积累的微米级精密加工装配能力平移至高端机器人智能电关节赛道，仅针对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征优化迭代，大幅缩短技术攻关周期。
6: 我们具备了微米级的加工和装配能力，直接移植到我们的机器人的减速器中，我们只需要针对机器人的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性进行一个迭代优化，这为我们节约了 约40%的早期的技术攻关

0: 时间。
1: 目前，企业已建成年产150,000套的中式产线，接获多家国内头部机器人企业订单。企业今年将追加2亿元投资，重点建设产能提升项目，规划年产能力达到50万套。从大国重器的工艺革新到民营企业的赛道拓展，智能化改造正在四川制造业各领域多点开花。目前，四川已建成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西部第一。随着全省制改数转向纵深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升级。
2: 制改数转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四川制造业规模居全国前列，但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超过了90%，普遍面临着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痛点，急需体系化服务支撑。
3: 接下来我们聚焦四川制改数转的服务保障，看他们如何破解转型难题。
1: 走进成都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专注卫星通信终端研发制造的新卫讯科技刚拿下低轨卫星互联网大额订单，却被原有生产模式卡住了发展节奏。订单在手，转型迫在眉睫。可整场智能化改造涉及自动化生产线、工业软件、数据中台等数十个专业门类，企业自己找技术供应商，试错成本高，很可能错过产业窗口。
4: 我们需要一个既懂行业又掌握各类技术资源的枢纽，帮我们把需求转换成方案，再匹配给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供应商。
1: 企业的转型诉求正是四川推进制改数转的发力点。近两年，四川依托多个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联动多市打造专业赋能平台，已汇聚209家全国优质服务商，推出437项小快精准改造产品。通过平台精准对接，新卫讯很快匹配到多家供应商，后续还将定制专属改造方案。面向全域市场主体，四川还组建智库专家加服务专员专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园区、进产业链帮扶，叠加技改贴息、免费数字化诊断等政策工具，按企业规模、行业属性分类施策，分层破解转型壁垒。
5: 当地政府主动上门，给我们推送了各类补贴和扶持政策，还根据我们的情况专门定制了升级和改造方案。现在我们的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65%，生产率提升了50%以上，运营成本反而降低了16%。
1: 眼下，四川已培育智能工厂、5G 工厂、数字领航企业等多层次转型示范载体，覆盖全省重点产业链。全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8.2%，带动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25.2%，综合能耗下降12.6%。
6: 政府定框架，政策破障碍，企业当主角，将服务体系延伸至园区等一线单元，通过这样一个多维支撑体系，推动制改数转从重建设向重质效转变。
2: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四川制造业版图上，以建圈强链为核心抓手的产业组织模式正在向纵深推进。
3: 以强链贯通上下游，以建圈聚合左右岸，推动制造业升级从单点突破迈入集群跃升，走出了一条内陆制造大省向制造高地跨越的特色之路。
1: 在成都成华机器人产业园内，四川本土机器人企业卡诺普的生产车间层层联动，高效运转。企业目前拥有3大类70余款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焊接、搬运、上下料等智能制造场景。
7: 我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在生产中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帮助我们生产质量的一个好的一个帮手。
1: 机械本体是机器人的躯干，电焊控制系统、视觉引导系统是关节与眼睛。此前，这类核心配套部件长期依赖省外采购，物流周期长，配套成本高，协同迭代慢。依托成都建圈强链力源满源政策，园区精准沿链补链，就近引入上下游企业，实现核心零部件就地配套，高效协同。
8: 物理距离只有几百米，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那我们无论是对于一些方案的研讨、技术的落地，然后还有对于客户服务细节的一些沟通，我们都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去。

0: 实现，效率起码提升了90%以上。
1: 如今企业从研发测试、工艺迭代到批量生产、质量检测的全流程关键环节均可在园区内闭环完成，产业配套成本大幅降低，新品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园区聚生态、集群提能级。作为四川五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承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

0: 式转型新模式。企业新设立数字科技公司，将成熟的制造工艺、质控标准、数字化经验对外共享，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全链企业数据，使产业链资源配套效率提升50%，交付周期缩短30%。
1: 打通制造全流程数据，破除数据孤岛、产能低效痛点，为全市上下游中小制造企业提供定制化质改数转方案，助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
0: 从单个园区的产业生态到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四川正以健全强链重塑制造业发展格局，推动智能化升级不断向全链条集群式整体跃升，持续夯实内陆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
2: 我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打造新质生产力，到2030年把四川建成全国智能制造应用高地。
3: 凭借海关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企业就可以为相关非洲货物自主出具进口商声明，从而享受零关税。这种原产地预裁定加进口商声明享惠模式，给对非贸易再添新动能，让企业通关更快，享惠更便利。
4: 近日，山东一家进口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张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原产地预裁定是指海关应企业在货物实际进出口前的申请，就你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或原产资格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行政决定，用于提前锁定关税待遇及合规依据。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今年5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尼日利亚是新增享受零关税国家，也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关税从10%直接归零。
6: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协商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7: 20号至23号，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在京举办。活动上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
8: 活动发布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支持有意愿、有条件为留学人才回国来京发展服务的机构，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全方位服务。此外，为了让留学人才更方便地找到政策、用好政策，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开发并升级了易北京人才服务 APP，实现人才业务移动办理、创业赛事整合集成、青年服务全面升级，方便人才查询、预约和便捷申办。此次活动吸引了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200余名留学人才参加，共有160余家在京知名高校院所和重点企业携2000余岗位进行了对接洽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务。

0: 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改造，直接关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
2: 生态环境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的智库报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展与成效》昨天对外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3: 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落地后，各地各部门全面铺开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全国首批23个美丽乡村先行区先行先试示范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全国完成11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5042个水体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同样收获显著成效。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目前，我国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已达到20%。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我们着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已在初步显现。
3: 下一步，我国部署小微水体治理攻坚行动，加快建立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特征的治理模式，在2027年争取将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提高到40%，在2035年前将完成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目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并围绕医疗、产业、人才等10个领域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中医药更好服务群众。
5: 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体制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快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看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针对性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
6: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向基层

0: 特别十五五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赋值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1: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更加健全。
0: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5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是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2: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专家表示，规划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
1: 规划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地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
0: 强调了中西协同这方面的水平如何？不但中医单位、西医单位也在强调这点。这次专门有一条，就是促进中西结合。
1: 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十五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
3: 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5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
4: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1: 而科创成果可以反哺临床，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用的新药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西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日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了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了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了28亿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了4万亿千瓦时以上。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正公开征求意见，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经突破了1万米，完成盾构段的89%。

0: 6.3%。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打击旅游行业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问题典型案例，分别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九九城市酒店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及虚假宣传案，上海市芳菲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海南省文昌市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虚假宣传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石玉轩华线商贸珠宝店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0: 昨天，中国作协在山西晋城沁水县开展优质文学资源下基层活动，向全县群众开展数理大讲堂文学讲座。知名作家以文学照亮生活为核心主题讲授公开课，打造沉浸式书香互动专场，围绕经典文学作品展开品读研讨。
1: 文艺送边疆，温情暖高原，强基工程边疆行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近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举行。强基工程是中国文联主导的全国性文艺志愿服务重点工程，广大文艺志愿者不仅带来精彩文艺节目，还走访戍边一线岗位，聆听护边故事，用文艺致敬边疆守护者。
2: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舞蹈、歌曲、京剧、相声、朗诵、魔术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文艺志愿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倾情演绎，用艺术语言讲述边疆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3: 这里太美了，我觉得此生一定要来次感受这里的雪山，还有这里的热情，
4: 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服务，然后为他们去演出，文化跟人民是紧密结合。
2: 演出开始前，文艺志愿服务队先行开展沉浸式慰问走访活动，先后来到巍峨矗立的红旗拉甫国门、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等一线执勤岗位，切身感受戍边民辅警扎根高原为国守边的赤诚担当，并走进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家中，聆听三代人接力护边的感人故事。
5: 我这次能够有幸这样近距离地亲近他们，在我未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里，我一定会带着更浓更深的情和爱来表达每一位值得歌颂的人。
0: 日前，村歌嘹亮2026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唱响，文艺爱好者基层文艺团队用原创村歌聚焦田园风光，丰收喜悦，邻里温情。据了解，8月13号至17号，2026年村歌嘹亮活动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展集中展演、惠民演出、文旅大集等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1: 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

0: 报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0: 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7月22号以来，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齐齐哈尔及周边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
0: 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社区组织力量排涝设防，保障居民安全。
2: 在齐齐哈尔富裕县，7月22号、23号连续降下大雨。23号凌晨，城区迎来集中强降雨，降水量达到37.6毫米，道路低洼院落出现积水。在富裕镇林园社区、老教社区等老旧平房片区，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防汛沙袋，在居民家门口堆砌挡水防线，同时架设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疏通堵塞的排水通道，全力阻止雨水向屋内倒灌。在齐齐哈尔甘南县，23号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个别乡镇降雨70到90毫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持续的降雨也引发了险情。7月21号，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拉井镇新生桥附近山林，一名9岁女童和家人们一起进山的时候走失，家人随即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展开搜救。
2: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受持续暴雨影响，山间雾气浓重，路面泥泞湿滑，无人机等科技搜救设备无法正常作业。搜救人员只能依靠手电筒徒步摸索排查每一处区域。经过研判，7月22号凌晨，当地组建了一支近100人的联合搜救队，分组展开拉网式搜救，沿着地势复杂的岩马古道向深山挺进。经过大家近20小时不间断搜救，22号11时，走失女童被成功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护送女童安全下山，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据了解，女童走失后因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躲入一处废弃木屋内躲避暴雨与雷电，所幸女童沉着冷静，避险得当，依托木屋安全熬过夜晚，成功等到救援。
0: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3: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4: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3: 7月14号清晨，

0: 当星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时，当星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1: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0: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当星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当星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2: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0: 当星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3: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4: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0: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星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5: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了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抄与历史嫁接类、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编造显形与冒充权威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片类等5类突出问题。
6: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昨天白天，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出现分散性强降雨，而在四川盆地、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等地则出现高温天气。副热带高压将西伸加强，今后几天它将与大陆高压共同形成大范围暖高压控制区，我国西北至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
5: 同时，低层持续的有暖湿气流北上，大气湿度偏高，闷热感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便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无降雨时段也会体感闷热。高湿度叠加高气温，体感温度会显著高于实际的气温。今天不少地区体感温度将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
6: 那为什么湿热环境下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呢？那是因为湿热环境通常风力偏弱，汗液蒸发效率大幅下降，人体热量难以向外散发，热量不断蓄积。大范围桑拿天来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5: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陕西一些文博场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
6: 同时在暑期针对学生推出丰富的研学活动。
7: 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暑期每天增加开放时间1小时，每天最大游客接待量从6.5万人次增加至7万人次。在这里除了参观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围绕秦文化设置了丰富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8: 学修兵马俑，学编秦竹简，还有学写秦小传，学编秦铠甲、秦发辫等等，都是公众非常喜爱的。
7: 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可以免

0: 费参观唐代壁画珍品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多家文博场馆在暑期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应对较大客流。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0战胜了韩国选手沈友镇。首局比赛，王芷怡始终是压着对手打，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呢，经历了开局短暂的落后之后，王芷怡后面是越打越好，以21-15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沈友镇，晋级女单八强。
2: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首局比赛双方一直缠斗至16-0。此后，帕尼查彭士气更盛，他得到了最后6分钟的5分，以21-17取胜。然而第二局场上形势巨变，石宇奇只让对手得到2分，以21-2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石宇奇以12-6领先时，帕尼查彭决定退赛，石宇奇晋级八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2: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

0: 板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1: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吉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0: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1: 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0: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是大幅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了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机电以及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0: 23号在非

0: 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0: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1: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2: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
3: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4: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在23号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5: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在过去几天可以说北方经常出现突如其来的降水哈，那么未来这一带的降水还会多吗？
5: 未来以上地区的降水是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地方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有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向北输送，同时呢在华北这带有一个高空槽经过，那会使得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此，使得昨天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雷达回波当中这些红色的区域。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好在呢高空槽会逐渐的东移离去，使得今明两天的这个降水呈现出一个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还是要注意有强降雨出现的地方。整体来说呢，像是东北这一带还有就是黄淮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中西部还有山东以及河南的北部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可以说是面弱点强，同时也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天这种减少减弱的趋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了，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主持人，
1: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那今天高温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内蒙古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有高温天气，局地呢还是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而且随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会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会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通辽小雨转晴，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雾，19到32度。 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

0: 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泰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
0: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2: 本届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讨论了如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以及怎样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等议题。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

0: 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各经济体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共识，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
0: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专家指出，声明传递出技术红利要惠及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信号。各方将通过能力建设、经验分享、公共教育项目等多元路径，提升亚太各经济体民众数字和人工智能素养和技能，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有创新高度，更有民生温度，切实缩小数字和智能鸿沟，真正实现人人可及、人人受益。
3: 24年前，电信部长会议聚焦在铺光缆、通网络，主要解决是基础数字连接的问题。在今天，在推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赋能，核心在于如何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真正的赋能千行百业，增进民生福祉。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5.5%、68.6%。
2: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5: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消费市场将持续发展壮大。
2: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5: 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上半年，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
7: 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5: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等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
2: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总量稳，外贸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从月度看， 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

0: 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发展更趋平衡。上半年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呈现了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比如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都增长较快。在平衡发展上也呈现新的特征，上半年 22.1% 的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月度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韧性强，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阻断，中国外贸为全球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
3: 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4: 为持续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加大投入，一方面科技赋能助推农业保险发展，鼓励保险公司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查勘定损，推动精准高效定损理赔，另一方面基层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5: 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2: 近五年，我国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5亿亩多。
3: 农业保险赔款为受灾农户灾后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种植业中粮食作物保险已支付赔款89亿元，养殖业保险支付赔款257.7亿元，其中生猪保险支付赔款135.8亿元，同比增长18.4%。近期我国多地发生高温、暴雨等灾害，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加强灾害期间理赔调度，提升理赔服务效率，同时鼓励保险业预付赔款，缓解受灾农户经营压力，
5: 畅通农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建立下粮保险预赔付机制，对受灾范围广、损失程度较重的地区要及时落实预赔付举措，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了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为3606.8亿元，同比增长了68.7%。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2: 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为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了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
1: 江苏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曾因一江阻隔向南不通，
0: 如今越织越密的过江通道把南通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跨江协同创新随之加速融合，活力中

0: 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业务快速扩张，企业把全球规模化生产交付基地放在南通苏西通园区。一期工程从开工到投产仅用8个月，高效的背后正是跨江交通持续改善带来的协同机遇。
1: 打通从研发到制造的完整闭环，从我们的总部到这边1.5个小时的车程，未来的海泰隧道开通以后可能更便捷。
0: 像陈国波这样的产业从业者频繁往返沪通两地，如今已是跨江通勤的常态。在南通166公里的长江岸线上，八龙过江的格局正加速形成，规划的8条过江通道中已有3条建成通车，5条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平均每20公里就有1条过江通道串联两岸。
2: 我身后呢就是疏通长江大桥，那我们现在看到来往的车流量非常大，那像这样越来越多的过江通道，不仅让两岸的老百姓出行更方便，也加速了跨江产业的融合，让资源和人才灵活流动，实现最优的配置。
0: 紧邻苏通大桥的苏西通科技产业园区正是跨江融合的核心载体。这片2020年正式设立的园区是江苏省与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跨国园区，也是中国和奥地利共建的生态园区，更是南通、苏州、无锡3市跨江联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平台。
3: 依托南通、苏州2市联席会议等机制，我们复制推广了近200多项的改革创新经验，推动上海苏南研发、苏西通园区转化、上海苏南创新、苏西通园区孵化。来自上海苏南企业已经占了我们园区企业数的70%以上。
0: 目前园区已落户跨江合作主导产业项目近200个，其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超过30个。依托国际合作园区的独特优势，这里还搭建起链接全球资源的开放平台，助力区内企业从跨江协同进一步走向全球布局。这家新材料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和核电领域。今年在园区常驻奥地利办事处的对接支持下，他们又成功落地奥地利建立海外工厂。
4: 我们现在美国新泽西有工厂，在当地有生产能力，有产品，能够快速地向客户交付产品，提高他们的供应链的稳定性。
0: 从拥江发展到跨江融合，眼下南通正在探索建设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和上海、苏州等地共建紧密型创新共同体。目前50%以上的企业和上海、苏南建立合作关系，70%的规上工业企业与沪苏地区80%的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协作。
5: 全市90%的新招引项目深度嵌入上海苏南产业链。今年上半年新开工1元以上工业项目399个，其中跨江合作项目占市外内资的80%。
6: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7: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
9: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0: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

0: 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4: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5: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3: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4: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吉斯坦省官员表示，

0: 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1: 当地时间的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4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0: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么红海局势为何会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2: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3: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2: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3: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2: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3: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0: 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7月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已就民用核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沙特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美政府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具体风险？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的分析。
4: 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啊，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三十年的。

0: 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1: 高婉莹表示，美国沙特签核能合作协议，此举可能诱发中东地区的核军备竞赛。美沙核协议未明确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也不强制沙特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这与此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标准较为严苛的核协议存在明显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效仿沙特，要求获得同样宽松的核合作条款，导致地区核门槛持续降低。
0: 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2: 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山西东部、云南中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2: 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

0: 江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这两天呢，我国不少地方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在甘肃河西地区，最高气温接连突破了35摄氏度，局地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从7月22号开始，甘肃多地的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0: 23号下午，敦煌市、金昌市、武威市相继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甘肃省气象局、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高温热害风险预警。
1: 面对大范围持续的高温天气，甘肃各地也加强防暑用品的投放，并对环卫工人、外卖员等户外工作人群加强保障。
2: 从7月21号起，甘肃酒泉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敦煌市、阿克塞县、瓜州县、玉门市、金塔县和宿州区北部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40至42摄氏度。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3: 累了就能进去吹吹凉风、消消脚，凉水、防暑药品样样都有。
1: 7月21号至23号，重庆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监测显示，重庆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2个区县已经是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5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以上。
0: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于昨天下午3点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和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昨天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全国多地高温。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刚才我们提到重庆是接连发布了高温中暑预警哈，那接下来几天那里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4: 接下来重庆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频繁，像今天呢还是处在高温的状态当中。虽然说随后几天呢高温的强度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是天气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闷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年重庆7月份的高温日数的一个情况啊。可以说截止到昨天，高温在重庆已经是连续19天出现啊，这个记录已经是追平了当地7月份连续高温日数的一个记录了。而今明两天呢，这里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所以说这个记录即将会被打破，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未来会和大陆高压联合在一起，那水汽呢还是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边缘向北输送，未来在东北、华北等地天气也会变得比较的闷热。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那不仅刚我们提到在重庆还有四川盆地这里有高温天气，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以及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特别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啊，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很大，天气感觉非常闷热，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我先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解读。另外呢，高温引发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的干旱，预计未来的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仍将持续，降水仍偏少，旱情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昨天国家防总决定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0: 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

0: 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自然资源部已于昨天傍晚6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那么有关台风红霞的动向，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2: 好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是在今天凌晨2点生成。那我们看到未来呢，它会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凌晨这段时间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逐渐的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这段时间在广东珠海到福建这一带登陆。那受其影响的所幸之处的降雨风力都会逐渐的增强。今天首先体现在台湾的东部南部这里降雨发展增强，而明天的时候特别注意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南部这一带地区降水也会陆续增强，可能会先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于昨天下午1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的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
0: 游艇等小型船舶需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
1: 目前，广东海事局已经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正在逐步的落实防台风措施。下一步，广东海事部门将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动态调整相关的措施。
0: 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随时待命。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多年来始终坚持把村里的事当成家里事来办。
0: 他带领党员群众，把过去偏僻落后的小山村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还积极参与推动周边8个村庄抱团发展，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3: 李祖村地处义乌市的西北角，群山环绕。上午9点左右，村里游客已经络绎不绝，白墙绿瓦间的创客小店里热闹起来。
4: 我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做咖啡师和调酒师。
5: 我是从河南来的，我是村里最年轻的摄影师。
6: 我是甘肃来的，来李祖村开土耳其餐厅。
7: 我从西班牙来，我在李祖村销售西班牙火腿。
3: 李祖村现在有336户人家，而全国各地来的创客就有340多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但在20多年前，由于地处山区，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没有企业愿意来投资，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方豪龙也在外成为企业高管。在村里老支书和乡亲们的劝说下，2017年，他辞职回到李祖村，扛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8: 那时候呢，人家的话都在做小县份生意，很发达的。那我们村的话呢，还是一个商务村，没有产业，没有人气，没有名气，和人家比起来的话，我们村呢太落后了，急需要改变面貌。
3: 义乌小商品的名气很大，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很多。方豪龙跟村里的党员干部商量，决定打造一个国际文化创客村，和别的村子形成差异化发展。
8: 在义乌有每墙住的惠山有3万人左右，全世界都有。那么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呢国际文化创客村，让我们这些中惠客商到农村来享受这田园风光。
3: 当时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处于深化推进阶段，方豪龙想尽办法筹措资金进行道路升级、老旧房屋装修，村庄颜值一路攀升。但由于特色不明显，创客村运营第一年并没有迎来开门红，
8: 只有10几家创客。但是这几家创客在经营中呢，也 生意也不是很好。

0: 好，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
1: 到底能不能成功？那个时候我们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2: 我们也要和他们两万。
3: 方豪龙把这15位创客请到家里吃饭聊天，听大家对村子提建议，随后又自掏腰包，带着村干部找专业的运营团队取经指导。
4: 我们书记跟我们说，很多人不愿意在我们黎族投资，我们自己肯定也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开工没有回头箭。那么我们既然上马了，就一定要把它干成。
3: 第二年，黎族村创新搭建起村集体加运营公司加创客的三方联动机制，方豪龙也变身创客服务员，一天到晚在村里忙活。高校的学生团队来了，他帮忙找场地；做非遗的年轻人来了，他帮着办手续。他还发动村里每名党员联系5到7名创客，租房、办证、孩子入托，一揽子帮到底。
5: 方书记啊，自己走访，他也要问我们这些党员啊，帮助了创客解决了哪些困难？走访不到位了，他是要批评的。
0: 党员干部呢，就是要把村里的事情呢，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来做，把这些创客都当成乡亲，甚至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去对待。
3: 党员干部把村里的事当家里的事，创客们也把黎族村当成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6: 村里的干部、村民、房东，你只要能把你的困难讲出来，就没有落坑过。
7: 以前一直在外面做生意，全国各地的创客都来到我们村，那我更应该回到家乡来发展。
3: 如今黎族村的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突破7万元。方豪龙还积极参与推动周边8个村庄抱团发展，各村之间联合规划项目，共建公共设施，共享客源通道，形成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81个跨村项目。
0: 9个村庄呢，捏成一股绳，我们黎族村呢打头阵做创客，球员呢做古乐民俗，方达呢做红色演学，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发挥各自的优势，发展产业，共同富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克耶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当天接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
1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9: 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
11: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公报还表示，目前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继续维持2%的欧元区中期通胀目标，并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利率路径。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但与此同时，欧元区

0: 淮安多云，25到31度。盐城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台北阴，26到31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5度。澳门晴，28到35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7%，占 GDP 的比重为10.4%。
2: 从批发业看，1至6月，商务部重点联系商品市场利润额同比增长9.6%，其中工业消费品类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6%。从零售业看，1至6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6%、3.8%，集合店、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持续加快，城市商业保持增长。1至6月，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全国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1%、2.8%。农村电商迅速发展，商务大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7.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2.2%。
1: 此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保持增长，吸引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21.4亿元人民币。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从行业看，上半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50.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896.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70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2%，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2.4%，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
1: 截至昨天，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